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闽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波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0070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03 QMB。活力民宿哇，立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啦。今要来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吃饭饱了后，哈，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不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走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若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吼啊，就是咱若一寡即个上班族，毋通讲啊食饱，咱就坐，就去坐咧，吼，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甲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哦，啊，行来楼卡，嗨嗨，行行，找人迄个话话咧，哈，啊，哈，各个海等啊，安尼就对了哈。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捏卡背，捏三十下。因为你卡背，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咧，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就越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我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的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着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着慢无在条行久，那你着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也好管管，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来同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食老有当时啊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阁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个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吼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個代谢诶这个能力嘛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工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不对？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顶会疼，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食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着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七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这部现场所进行的视频，而且公布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啊，来，我要讲这个故事给您听。伊良心讲哈，那当着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看。

来讲着哈，这是迄、那个阿卡哈，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哈，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每三礼拜。阿卡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真固定，通常拢是下早到啊，即、這个锁上就是拢关，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看菜看看的吼，啊，关一袋安尼，害来新妇家就对啊，坐车害来新妇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啊。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晒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甲物件吼，拢囥哦好，安尼就对啊。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嘞，就因这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仔，亲戚吼，有呾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奶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奶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的，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奶干啦干啦无听着安尼啦吼。啊！你话唔知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袂晓带囡仔？啊，无看迄孙口干安尼啊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个，啊嘛有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家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即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嫁人比你嫁米较济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你若出事进前吼，你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会长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就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咧，我大官咧，哦，安尼就对。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即大家定问讲啊，预产期啥物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着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个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着对啦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就是，毋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若甲我。看一下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那你昨有困无？吼，啊，迄、那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也无啥，直接就去厨房甲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都无动作啊，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拢是。别人的阿公阿嬷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阿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唔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常常拢讲阿你食饱未？吼、哦，是安尼啦。无就甲伊问讲阿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吼两间无洗啦，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进门看到我就甲我讲，阿你今天无洗面哦？我讲就迄落拎起起开来洗啦。哎，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哦，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若醒的时阵的念吼。伊袂讲囡仔若醒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來，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啊，甲我问讲，阿要抱无？安尼啦，
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伫哦。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啊。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就唔知要创啥货，啊，就想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领家，一寡时段会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包抱一个啊，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我迄阵拄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啊，佫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佫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佫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人家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把酒一直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仔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抱囡仔，吼，啊抱啊，看我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仔讲，因为阮大家想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个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主神一直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知影讲，这新妇伫阿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丁啊，行伊啊行伊啊。啊，等人走，等人走的时阵哦，伊即大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毋是要嫁伊男婆，只是足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就正常的。阿母讲，阿个囡仔即摆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会做安尼。我那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听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想我，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我咧伫咧想我的孙。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就袂讲，就亲戚甲亲戚笑因笑因，即个大家讲，你即个阿嬷嘛真奇怪呢，啊，算伫边啊啦，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啊，大家敢笑笑讲，尔讲，啊，等老母抱就好啊，哎呦，那你即个阿嬷生安尼啦，啊，伊阿卡讲，我嘛唔知为虾米听到即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即个亲戚讲，唔是阮婆婆无爱抱啦，是伊咧等我互伊抱啦。我大点点的，好，一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啊，讲，阮大家逐摆吼，那来阮兜拢有新闻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困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的，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于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甲讲其实我嘛唔知呢。大概是因为那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要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吼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有困有饱无，这就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吼，这就是产后忧郁症。其实个是早人啊，生完了后，伊即个荷尔蒙整个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个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个还好啦。算个我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的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唔是一个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跟人讲，就是讲嘴水也无介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会讲啊辛苦了，话大家就讲，哎呦，你讲真的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嘴水是无好的，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灯光，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摕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啦。靠背迄个对啦哈，也摕一个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啊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拍三拍拍的时候，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款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阵，伊雄雄讲哦，你吼。唔通大家囡仔若醒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睇一个啦。哦，啊，讲了讲了，就去自杀。啊，那人即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诶，好吼。哟，伊即马吼，就讲
哎，未来人哈，都做未来玩是做未来，做未来鬼，你得唔通个点啊吼，坐伤久。哎，未来未来，足少做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讲做一个，其实古早人哦，较功夫的时阵写做个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退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老，你若食老时喏，你一结果你就压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的，是不是啊？啊，所以甲念嘛，你唔要大家囡仔请下，你得陪啦，你得爱去倒一个啦。哦，啊，公公也得去甲治啥？那大家有够好嘞，拢大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因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在洗牛奶干啊，在消毒这个牛奶干啊，香香嘞。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因为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人讲骗囡仔得偷食偷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是战斗澡。我讲我无想要搁用那五分钟吼，身材冲冲的俩，我总爱囡仔抱的，今日我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起来，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怜大家表情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情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好抱，还是讲可不？一般阿弟拢会讲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讲，你甲我，你甲我抱起来，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只阿讲，咱个伊互伊讲头第一摆辛苦洗洗甲吼，有够舒服诶一摆啦，吼、哦，因为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甲咧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二十分钟，洗二十分钟啊，可也是可以的哈，伊讲等一等。一个像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还去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哦，即马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个人爷咧看，人爷看阿妈做伙足乖呢。欸”诶，人伊讲我大家最好笑的就是，伊袂讲我话我带伊哪啥，你看手势我伊毋是安尼讲，你看你看，人伊看阿妈，你看阿妈乖乖在家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吼，迄落足侪大是大人吼，拢会讲啊，恁咧含少年含慢娶啦。你看咱讲，我得娶着安怎拄安怎，人阮娶着买吼，那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讲讲的个的问，恁若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大概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即摆囡仔大汉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紧来吃水果，伊那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甲两个小哭，吼，真正安尼，迄阵阿公阿妈听着顺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有另外些代唔知个来袂，是吼，哼，哎呦，这阵阿公阿妈才知影顺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给有我开心啦，真的啦哈。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讲，伊出是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伊记念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唔紧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月啦，伊几个月大家啦吼，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咧，你今日无顺通抱，嘿，对，嘿，无啦啦，这是不吼，啊，讲等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啦，因为大家就是这种个性啦吼，唔是大家巧讲，今日无顺通抱，以后吼，伊落去到歪腰都有咧，嗯，有影。唔抱只嘛咧育啊啦，对不对？啊，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吼。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咧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呐、啊，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媳妇会当啊相处较遮好？啊，为大家媳妇哦，歹甲孤苦得着啊哈？嘿，未斗阵子啦，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
欸，拢常常是新妇话呀，新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啊，为大家来起莫歹，总用吼吼嘴，你赶出去，搬搬出去，系咪啊？咪安尼吼，是吼、哦。哎呀，你拍到底在脑瓜困啦，含你这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得落伍啊啦吼。观念拢未通，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下，所以我讲吼，哼哼，俩个角个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搬的，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姑姑也小做较亲啦，那吼，大家做伙，真正嘴含子的小搭着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坤的哦。

0: 好啦，阿姑来个进阶广告哦。
1: 恁捡到这呢？捡来这啦，嘛碰碰啊泡泡菜，阿哥唔知要安惊呢？哎，若讲较歹运的凡事哦，困到半暝半就去经验老王啊啦，这真正唔是咧甲你吓啦。所以咱你个郭伟庭郭医师讲吼，四十岁到六十岁吼，这个、中间啦，就是你正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伊咧讲。咱人除了运动以外吼，你就是爱补充 Q10 啦，一定爱食的啦。郭医师的话，这是专家咧，百大名医咧，吼，你来听看卖下哈。
2: 像咱六十岁以上，你若讲无好啊运动，无咧补这个对的保健品吼，其实大家的心中，咱人的心中，甲车引擎同款，无迄个愈晒愈新的嘛吼、所以呢，要安怎甲顾好，你若会使顾了好势，也许会使延长你的退休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互你食到百岁、百二岁。但是问题是，你要安怎顾？除了讲平常时爱运动啊，有氧运动吼，爱定定去行行的吼，让身体的细胞吼，我都修复再生以外，其实对的保健、保健品，尤其是那心脏这部门，阮所有医生拢会推荐这个 Q10。
1: 哎，做者医生家己买咧吃呢，啊买咧关怀家己的老爸老母吃呢。这真呢，因为我一摆有看一个迄种伊迄个节目吼，就是。健康医学节目啦，伊拢邀请着一挂专家哈，啊，针对今仔主题，啊，然后去分享一挂话题出来得着。啊，第其中有一个医生，伊家己嘛讲，伊有咧管这个 Q10 的粉老母者，因为咱会啊，咱的碰破无够力啦，无够力就亲像咱的眼睛啊，你无无灵骨，你无甲充电，咱的手机啊，你安尼用啊无电，你无充电，你的手机无都发挥着功能啊，是毋是？所以一定要充电啊，咱的碰波就是原来安尼原理啊。尤其愈大啦，你愈需要 Q10 啊。哦，你也听郭医师安怎讲啦、啊？那这个 Q10 吼，其实咱知影讲，年纪愈大，咱这阵能力就愈歹嘛。
2: 是，对。哦、
1: 那是不是咱到一个会 Q10 的浓度，就这阵诶，这个能力歹浓度，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对咱心脏影响？
2: 是啊，啊你都无电啊，啊就是对讲，伊变做讲，就是咧讲，咱自己讲，你去买上面 iPhone 十七、十八、十九，伊那电池那无电，你都无法度开机啊。所以咱人吼，就讲咱的生命是甲你心脏咧跳最后一个，
1: 吼，
2: 啊就点伊啊。所以那心脏讲心脏来点伊，都咱就算安心嘛吼。所以呢，要安怎好咱去充电有两个意义，第一，好你心脏安尼目前会跳；第二，好你将来跳了。如故，就讲讲，迄有诶车吼，咱咧驶，迄伊足够过车诶，迄一台车过了好，驶三十几年、四十年，啊嘛有人未晓过车，驶十年都已经歹去啊吼，啊，但是车内底通电话就是迄粒啥，引擎，你无引擎，咱车未叮当嘛，啊，咱人诶心脏就敢车引擎，所以要安怎过心、强心、护心，啊，当然头拄仔讲伊连肝毛塞有迄个帮助，就是讲即、這个 Q10 诶重要。而且哈，大家最近咧看哈，比如咧讲棒球啦，哈，还是讲咧拍篮球，足侪运动员，因拢是用高效的这个 Q10 去提关于这个运动的时阵哈，的表现，哦，本来哈，比如讲咧走一百公尺，走十秒，伊然后 Q10 报，或者是走九秒半哈，啊。运动完了，伊咪用 Q10 去甲补体力，所以 Q10 伫咧国外运动医学内底，就做职业哈职业的运动员哈，伊拢嘛是以 Q10 来促进伊的新陈代谢，甲提高一些运动的表现啊，是哈
1: 哈。哎，跳舞啊，我讲咱啦，运动啦，爬山啦，行路啦。那较久点薄啊，你会喘袂啊？哎呦，阿君平平喘哦。个你少年人嘛喘啊？你看运动员，因个运动量遐那大，所以伊个碰波啊，会耗电的会原来愈悬。所以你看，何你搁较什么？搁何你搁较外少年呐？踢卡球也好啦，拍篮球也好，棒球也好啦。嘿，安尼一场比赛落来。恁拢看是输赢对不对？哈、哦，但是这运动员是平平喘呢，啊，所以因的碰波啊，用电是足大的，啊，该食加嘛，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补充这 Q10， 把伊的电更加充倒转来， 你阁要应付下一场的比赛，都要替人阁较熬，是毋是？啊，所以你若是本身爱运动，还是讲你拢有爱去佚佗的，还是讲你做的工课是迄个背关背贴哦，你的碰扑啊，迄、那个耗电率也是比较凶啦、啊，哦，比较凶啦、啊，你更加爱补充 Q 天啦、啊，那无。五十岁当作两摆食哦，迄拢常常着喘气哦，嘿啊！你的碰盘盘都用到七十岁，用到八十岁，提早崩气，提早报销，这毋是咧甲你哈？所以爱充电，较早无即个蜜糖充，讲着无即项蜜糖充，有即个好蜜糖充，你阁毋充？啊，甘愿甲身体帮我一摆溜溜去，紧食。唔通带个性命，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赚的哦。你也要赚较久的，做较久的哈。你就是碰补啊，一定要顾好用。QMB， 你得逐工爱加食加补充。唔通定不是讲迄个心有余力不足的代志。你若顾好用吼，七十岁你还搁咧做。头家若无讲叫你一定要退休。我要搁啊做个七十岁袂使呢，当然，我做个七十岁使袂，反正我等下讲，该问你，你啊身体够好，你要搁做我八十岁，冇你做，只要听众朋友愿意要接受你，对不对？我搁做个八十岁，冇 OK 啊，对不对？啊，得爱有迄个命啦，所以我讲哦，身体顾好吼，趁钱才有机会啦，好不好哈？咱来 QMB 爱食哈，你哪里碰不乌白青啦？准头你讲平常时我碰不是袂来乌白青，但是你已经几岁啊？你得加减啊，加食、加读、加补充，咱来碰不啊，和你用个到八十岁嘛是无问题呢。啊，你啊讲你就是吼，靠劳动的人吼，靠你。重的人就对，你的碰补啊，核电量较大，你就更加爱食啦。更加爱食的意思就是讲，阿君安来要食几粒吼？啊，我就甲恁讲，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嘛吼。唔是电啦，电，唔是讲皮筋的意思啦吼。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啊，愈侪岁愈欠电，当然咱就是会当加食几来粒。愈侪岁食愈侪粒。啊，比如讲，你若讲三四十岁，你都照三顿食，你一顿加吃一粒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若是讲，哎呦，我都七八十岁啊，哈，啊是六七十岁啊。啊，我阿君，这时阵我一天来加吃六粒嘛，该使可以啊，就等于你一顿两粒，好啊，三顿加分配啊，是不是都六粒？可以啊，你若坐伙人吃个六粒是 OK 的啦 ，OK 的啦。哦，所以讲咱来加补充，啊，碰补啊，加顾好有力。啊，要做要谈拢无问题，甚至你讲，我要来佚佗，要来爬山，要游览，做你去哦、喔。你用干那牛的做你去哦、喔，哟，啊是讲，哎呦，我搁有咧骗孙的呢，哎孙哦，像咧肥胖安尼啦，像咧糖安尼无时定啦，就安尼约啦。你更加爱 Q 天，你更加吼爱甲胖婆过用。啊无吼，你顾孙你会顾甲平平喘，我甲你讲坦白，所以 Q 爱食 ，Q 一定爱食，我是惊甲着要死的呢，真诶呢，阿哥你惊啥？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我就是有捌迄落碰破乌白症乌白条诶经验啊，啊，事实良心讲啦，你人吼若讲若壮啊，是有压力诶时阵，比如讲我较早伫即、這个咧做电视台诶时阵无吼，高雄甲嘉义两边安尼走安尼冲，迄段时间我真正碰破啊，真正皮皮菜呢，嘿啊，因为你一直看心一件代志，啊，干那讲安尼壮吼，有当时也会产生迄个碰破啊，吼，天破又走进去，所以我惊呢，有诶人拢讲啊，不要紧。欸、我若一个身体对顶打着，我是惊到要死的，你毋知影？嘿啊，好佳哉哦！阮公司有一罐碰补啊，吼，在食碰补啊的产品的 Q 天，欸，我都食无爱买一罐的，食三分之二的款啦，吼，我印象是食三分之二，都点着点着啊，人就轻松啊，无要碰碰苹果菜吼，有当时会变清肝的，会袂？会哦，哦，所以讲来，迄、那个 Q 天吼 ，QMB 爱食。 好，来，啊，若是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我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好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继续咱来讲到即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值？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冇分享过啊，哈，啊，您听看嘛，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张医师说的，伊在讲哈，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在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和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打工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吼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天身体的状况啦吼。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即个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搁影响到咱啥，就是即情绪，啊搁发炎的反应，吼，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的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很大的风险牵连在的，对吧？好，所以说今天呢，张医师说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不但是咱用其他比如说，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吃就好，不是这样的哦。不只说是咱用其他比如说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这好菌有在地方大下来无？把这个益生菌饲会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伫个肠道等下来，伊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伊带条袂，还是讲饲会起来，而且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工伫诊间哦，伫个病即个诊所吼，啊，着含病人讨论着即个肠道健康，即医师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看你饲只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环境，吼，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要留会落来。环境爱情够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块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八条免疫力低落这個问题，唔对。但事实上，多一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我关公客，啊，来只甲洗洗，我占断一下，我得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只看无只是无些差别的啦，吼！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清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吃的东西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吃的东西足重要的。接着张医师说，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就参照关公去，甲你说两点啊，就来走啊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啊，唔只讲要让益生菌变成居民，唔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因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咱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常讲，看在恁咧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在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伊在晒迄个张医师，除了讲膳食纤维，伊如啊，伊原来有甲咱介绍一项水果，足好诶，叫芭乐。我当初就最爱食芭乐啦。嘿嘿，哦，安尼，我当初就个吃对水果了嘞，哈，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啊，咱这先说替咱的芭乐农吼，怕一下广告的，哎呀，在这些人实在是太辛苦的啦，哈，哎，啊，所以来，食芭乐，讲起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吼，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
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个啥？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讲得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的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伊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予益生菌当做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啊，就产生着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哈，肠黏膜啦，你咱讲要等下想嘛哈，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一共没收低，哦，没收低，热量又很低，哦，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边控制血糖、减脂饮食中，诶，喝冰运动诶，当选择的对了哈。好，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阁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哈。哦，啊，不过吼，我嘛最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芭乐我爱食切，芭乐两个我无爱食咧。哎呀，爱切用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口好啊，大脆薄啊。当然是还阁会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安尼讲，啊无吼，来个拍成果食好唔好？千万不可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就跟爱跟你讲一个，我就跟拍成果食。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会当若要食吼，挂皮、挂籽拢个食落去，就是挂芭乐肉啦。我讲啊，我就食肉就好，我籽就断掉。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吼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伊。像迄个啥，迄个芭乐籽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呢。啊，那都是怪解芭乐籽特高，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吼，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无吼，咱来含满包，改加汁好无？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芭乐籽可以当个理疗哈，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的营养都已经蒸一半了，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那不然不然你就挂那个咬咬口水吧，真的还蛮薄，不然你咬咬口水挂那个芭乐籽都给喝喝的。但是我跟你说，你如果加吃要喝，你就快喝，你不能说我喝不完，我就把冰起来稍微再喝，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多不见了，安尼哦，嘿，啊，无你真个，应该随喝，你加加得奖一，加起来那阵一大杯，无你说了，你人一杯，你一杯呢，啊，你一半，我一半，啊，感情才袂散，对不对？啊，都可以喝了哈，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啊？张律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肠道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啊，我就要吃这個，谢谢你，安尼就对啊啦吼。好，来，看咱乡亲那边做分享，谢谢感谢。好，看咱乡亲那边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我谢谢大家，再等下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谢谢。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啊，来，啊，咱台湾人吼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手一杯含糖饮料，就是咱讲手摇饮呐。尤其是在少年啊啦，我看拢无咧啉白茶呢，拢啉遐凉的呢。咱咧讲这凉的啦，吼，哟。啊，其实良心讲吼，有一个医师叫做王思恒医师，伊咧讲吼，你每一礼拜那是有。每一礼拜吼，那是啉一杯，一杯哦，一礼拜一杯了吼。啊，看恁逐工咧啉咩哈，看几杯家己算哈。恁若每一礼拜啉一杯含糖饮料，讲出现着即个肝纤维化的风险，含遐无啉的人来比就对了吼，肝出着3.77倍啦。所以恁认为讲啊，都卖啉烧酒吼，都袂脂肪肝啦。啊，莫食香油吼，啊，特别脂肪肝啦，屁啦！这个医师吼，王医师讲，食甜嘛是同款啦。伊分享了一项2025年伫意大利的研究咧讲啦，伊讲针对当时患有糖尿病甲脂肪肝的这个成人分析发现讲，每一礼拜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着肝纤维化的风险哦，大约是不喝的人的3.77倍啦。所以你唔通同时讲，啊人外国人较无私心，逐工啉诶，啊咱台湾人，你看逐工拢一杯，反正逐工唔是一杯尔，逐工一工个几啊杯，你看出现着人。这是一礼拜一杯，在意大利他们已经发现就这样说了，我们每天在喝的，你也想看看那风险有多高，那风险是有多高、哦啊、你们说对着说、啊、喝不要喝烧酒，不要吃油，就不会脂肪肝、啊、其实吃甜，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喝的那两个，他们的甜是什么甜呢？他们是果糖呢，那个高果糖的糖浆如果调味果糖进入在我们人体了后，主要是油肝在代谢呢，所以讲，若是摄取过量的时阵，咱肝无法度含个处理的时阵，会甲剩的即个果糖转化成脂肪，就是油啊嘛吼，转化成脂肪，就会嵌伫咱的肝内底。所以长期累积，就会低速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引发着即个肝炎、肝纤维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无讲唔惊，我唔捌得唔惊啊！啊，真捌真惊，就是即个意思啊！真正唔捌唔惊呢，真捌是真惊呢吼。啊，虽然讲，这个王医师是咧讲啦，嘛是讲未使讲哦，讲完全讲脂肪肝有可能就是哦，这个啉这凉会出现着，这个纤维化是唯一的原因，讲未使咧讲者，但研究都有安咧讲，咱都爱特地参考啊，因为咱台湾的手摇饮的那个就是咱讲。开凉的这店就对了哈，手摇饮店呐，这个店看偌济，迄密度之高会惊死人诶！看到阮大了，迄个中庄了哈，迄红兵路咧规条诶，啊，挂十个庄啊来遐，你开凉的看偌，诶，讲叫一级战区啦哈，几乎啥物品牌拢底下拢看会到呢。看这讲凉的工作好谈，啊，看一间一间安尼开呢，啊，你就知讲一间一间安尼开，就表示。咱台湾人食凉的迄个习惯看外观，嘿呀、啊！所以说，即、這个王医师来讲，即马讲，嘛唔是讲要打击底下袂凉的啦，吼。只是讲，如果恁若是真正吼喜欢喝手摇饮，尽量啦，卖加糖就好啊啦。像我有当，我来讲，即种的对我来讲拢总无效啊。啊，论尽管啦，真正要食食喙焦着啊，啊，身躯边都阮六股啊，红啊泡无着，炸无着时，我啉我嘛是一定无甜啊。无糖的啊，唔过少年的拢喜欢有甜的、有糖的，吼、嗯。啊，迄像文新老师，迄是盖起来袂，较早讲伊大概拢一杯奶茶呢。啊，你看迄糖分呐、啊，吼、嗯，迄看外观就好啊。啊，好个再盖起来呀啦。所以迄尤其咱台湾的奶茶吼、嗯，较好啉的无人，你敢知影？有啊，啊，佮加珍珠落去，吼、哦，啊 ，QQ 嘞，安尼，软嫩软嫩的，那剥起来真正是。
就出别了哈，是不是？是啊，所以说，记得王医师，如果真的想喝，就是优先选择无糖的哈，安尼等于当降低的肝的负担，唔通食了伤过甜，有迄拢是果糖，果糖哈，对于咱的记得本身的有糖尿病的人更不可以了哈，更不可以了哈，所以讲你那些话食这么贵量啊，都袂得的啦哈，啊嘛袂使完完全无食甜，但是。果糖太高对我们的那个身体是负担，尤其是嘛，咱的讲到这肝吼、哦，原来咱的肝代谢不起的血转化成脂肪，所以说我们现在脂肪肝也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呢，少年的你看，诶，三个人都有，三个人其中都有两个人脂肪肝，比例也真的很高的了哈，所以要注意哈。看来永清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天就公布人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尤其我你带到的收听多多，来多多，诶，首歌足久无听啊，很好听哦，尤其我你哈，来带到的收听多多。

0: 只秋天点点，只高兴蛮难过个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1: 比较早较好吼。
0: 哎呀，
1: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0: 停
1: 啊！安尼赚，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赚钱赚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院啊，对不对？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去甲经营啊。
2: 主持人，手真好，
1: 手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住台北，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
1: 对啦，阿姐
2: 啊，
1: 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唔来讲者。
2: 我暗时啊，早七点外呀
1: 吼，
2: 安尼咁要买穿开啊呢？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2: 一声一直过去，一直过去。阿姐嘛是好朋友抱我食，食了袂歹，佮讨价了佮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碰的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袂歹
2: 吼。我那边过来暗顿来吼，我伫摕来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比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2: 九十几岁啊咧。
1: 咱这拢来，
2: 谢谢。
1: 热啦，心肝火倒啦，嘿啦，心肝火倒啦。所以咱的碰布啊吼，你用完也是伤啦。哦，那寒人眼睛歹发。惊惊去，啊！热人是热到要死，热到心狂火倒吼，哦，像迄要崩去安尼。所以咱的迄个喷布啊吼，足食加的，伫即热人的时阵。所以你迄个 QMB 爱食，哦，爱甲充电充好吧。啊，咱的迄个人工精血力旺，诶，喷布啊，嘛足重水的呢，你唔通看呢。哦，所以讲咱的迄个人工精啦、雪莲王啦，哦，你甲拉拉泡泡，甲配咱的 Q。和咱的碰补啊，营养食会到哦，自然自然你得安搭落来啊，唔通咧跳架吼，提心吊胆啊，无得大兄吼，啊无得困袂去安尼，大兄得咱的神得，人讲迄神吼，得唔知飞出去啊，赶快嘛吼，人讲想无灵魂的吼，就是咱无神无神，就是迄神袂在啦，吼神袂在，所以你咧困，你得袂安稳呐，你得袂安稳呐。啊，所以你看有食咱的 Q 的食阿爸母啊，嘛咧讲讲继续好困的啊，咱的心情安大落来啊，所以好困是一定的啊，吼、哦。啊，人工精来食，夏天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和咱的人工精内底遐一挂灵芝酸啦、活性酵素，吼、哦、来和你的这个血液大降了清气，吼、哦、啊，咱的血里往内底遐营养素。因咱看雪地方内底营养素，还有咱迄个花吼，若无按摩摆时阵，影响到咱的碰补啊，来你问医生看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咱的花无够按摩够摆嘛，影响到咱心肝头即块肉的即个力度呢。所以你嘛是得爱雪地方吼，得爱加食，因为雪地方伊得生肉用的。啊，咱碰补啊，这嘛是身体的一块肉，对不对？所以若无力度，伊是要来甲花拍出去，对吧？所以需要电伊嘛，大家有力。唔只我讲，雪莉旺、甲咱 QMB、甲林国晶这三支来，当做伙食，伊的效果吸收是上佳好啦。啊，咱算上只做事人太侪咧啦，唔通落家昏去啦，唔通落家心狂火倒啦，一个碰补啊吼，安尼乒乓菜、乒乓菜、乒乓菜啊，整个吼，安尼就要昏去安尼，迄看你有力，你就出无咯。所以古早人唔只爱讲带心命，唔通带这心命哈，爱食哈，咱来这个 QMB 哦，阿得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啊，能够整个雪里用的拉拉泡泡，准备安尼个配落去，安尼就可以啊，简单吼，嘿，所以我讲顾身体，只要你有心啦，一点啊都袂困难啦，吼，啊一点啊都不费时啦，是看你要食甲唔食安尼尔啦，啊身体你家己会啦。好歹你得家己担啦，啊，无人讲死娘别家己担，无靠即句话对无？好歹你家己担啦，所以你若莫成为甲一个别人负担，吼啊，因一路变成是你家己最大的敌人，吼、哦、是本地咱身体家己会当顾就好个，啊，并且你就是吼安尼放好掠我，从家从啊安尼也袂顶袂动啊，无都惊出门啊，惊袂远啊，爬袂悬的时阵的年，你就知影讲一切一切归咎于自己。所以我才讲，身体是家己的，四娘别爱家己担，买好买歹，皆在你家己爱尊重。好，所以咱即马刷上只听阿君的节目，倒一个毋是一伙人啊，倒那么一伙人。唉，有当时啊，我倒我来安尼也过，我感觉讲，啊靠，你吼、哦。 那热卡咧，心肝头十斤十斤，有无？恁唔敢想嘛？安尼吼，我嘛会呢。好，你个仔，我好 Q 的，比你搞偏高。我那都侪位人啊，但是我出来出来，我听听伊，唔通计较个有影。好来，阿吉个药房各位吼，一定要认明，做客对面。老头老鸡啊，老公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小，滚掉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不要蛋糕，这山我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界门的乡亲的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这是感谢 Simone and 子穗。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佚佗佚佗袂歹啦，啊爸母啊，咱后生查囡若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嗯，你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安尼想唔对啦。我是我来讲哦，这是一个哦，阮诶朋友阿辉啊讲吼，伊诶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个新人唔知啦。有吼，伊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莫去啦，以后阁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知影？花仔讲心真酸啦。老母诶，说唔知老母是安怎讲，这摆莫去，以后有机会。惊开钱啦，知影从惊趁钱辛苦啊，嘿啊。所以讲吼，自细汉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留互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个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着，有还是啊囡仔过了好唔好啦？那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好、哦、有缘再来陪伴。等退休吼，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讲，伊发现吼、哦，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还佫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佮开去，因为佫赚着有吼，即句是阿君定挂伫咧嘴里的对吧哈？对，钱该开就佮开，反正身体也顾好，佫赚着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还佫有下一个机会。但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着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吼，咱就真知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不是开钱，而是一段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先带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哦，准做恁我卖去出国，跟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如果讲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而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阁来得及吼，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得想要传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接都接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人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啊，伊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继续过来个听歌，拄只听是妈妈的目屎哦。好啊，啊，即马过来听张亚文唱这首好啦，我叫做《最亲爱的人》啊。

0: 所以收听节目是秘密要求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好啦，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哦。这种的是真正的身体出问题，不是讲真正吼迄落恋爱脑吼，啊啦恁团谈啦，像坐船啊咧行咧无共哦，这是真正咱身体食到一个回时阵，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晕眩的事情。咱来听起来这真好闻呢，真 lucky 呢，哎，讲食咱真心食一个，哇，真解神啊，体足欢喜哈。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
1: 就是一种本地的讲啊，啊，即马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搁倒的。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敢那三日说安尼就对。
1: 晓。我是安尼，
0: 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三日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何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
1: 找无症状啊？
0: 找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哦。
1: 哎呀，
0: 吃真香，即马吃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嘞，本地要用药，没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讲熬会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自保哈。啊，迄个筋络都放开啊，放轻松啊，透筋络啊就透开啊。所以做者话，乡亲讲，哦，啊，较早无食你真像，手像乌腰尾啊，同款啊，安尼背甲安动动安尼，你敢知？而且嘛，伊话即个手吼，安尼落个落个落个，哦，叫做扭捏，对不对？放轻松就是一种情形，哦，那硬扁扁吼，硬扁扁，咱的情形就是食这透筋络上介好的，都行较多，伊就该穿较多啦。啊，咱秀文姐啊，这资本在伫对，在台中才搬来伫迄个诶屏东啦吼。你看，吼、哦，这秀文姐啊，嘛是真正嘛是 lucky 的呢，嘛够幸运的，会听奖呢。
2: 啊，佮你迄个情形哦，
0: 佮
2: 如何用啊？
0: 佮如何用？
2: 我迄手哦，还麻甲要死，
0: 还
2: 是
0: 麻甲要甲海胆掉迄种的吼。
2: 哎呦，哎呦，这也好，伊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
0: 嗯，
2: 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也无，嘛好伊啦。
0: 哦，食甲补补完了，改善。
2: 安尼，我紧就他们紧进
0: 伊，
2: 伊我都改通入去。
0: 对，有在就改传入去啦。
2: 啊，无我拢认可，吓起皮我气死人。
0: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咱牵迄个红丝的时阵，你看我有，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两家传过哦。啊，因为咱目睭嘛是有十色的血管啊，哎呀。所以啦，第一循环出问题，看安息啊，咱看物件的视力会模糊啊，对不不啊，咱目睭会不爱看这菜瓜。啊，所以你也想，对规身躯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咱的公路的，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的。咱的五官也好，咱的五脏也好，咱的皮肉也好，倒一项无牵涉到，对这个公路的。所以啦，咱的这个身体，而且会更好。人医生讲哦，这若是要改矫正，讲到底偌长，差不多坐两粒半地球，也够寸呢。哇，这咱的血管这么复杂，是啊。所以讲，你进行个这，伊个盆头给你拍，盆头给你顺，啊，盆头给你喘，哇、啊，所以喘过了，你就轻松啊啦，就是安尼啦。你就卖管你讲，哎，唔知倒一只，就是唔知，唔知要靠进行。咱唔知道就马筋情形就知影，啊！你得甲食，伊得甲你传，包括咱健康个规矩叫，吼、哦，像吉嘞安尼，记规暝，记规日嘞，迄是要来过日条，你甲我讲，迄艰苦袂啦，足艰苦啊！本来情形要散乱哩，是啊，情形个食嘛是甲你传呐、啊，这个就是食好用、食厉害的对啊，专门咧甲你捶空啊、空胖个安尼啦，咱若要讲较紧，专门就是咧甲你捶的空啊、空胖个啦。安尼爱食唔免，安尼佫食到即个回来啊，倒一个循环咧偌好啊，啊！二十一世纪无形健康杀手，就是咧讲真嘞，就是循环的问题呢。爱食啦，系啦，唔通倒一工啊。严重个讲，带一脚一手的时阵啊，啊再来咧气啦，啊再来咧再来哭啊，哎收慢啊啦，真正啊，阮定咧讲一句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啊万金难买后悔药。真有听到这個？好，听听阿公咧介绍情形，佮你拄啊后颈方面的问题，网丢拄啊啦，开足侪钱呢啦，对不对？阿免得伊借钱来咁买，你是算家咧要创哈？两千啊，一罐两千块呢，咪一罐两万块呢？一罐两千块，小块借个都有啊啦，唔免得用借钱来顾健康的啦。啊，你真正帮盘的时候，当时啊， 你就真正爱去人接，甚至就爱写回来来入医药费的呢？你咧空啊咪呀你啊？啊，啊，阮咧公安咧就上直接的啊，对不对？哎、欸，有当时你去到病院，医生来化解偌济阵，你无你唔免去讲借呢？啊，啊你唔免写回来呢？啊，这一罐2000块，你搁考虑干呢？我嘛无法度。哦，我可见你这个人对家己足克制呢，那对家己克制人上功的啦。那免得食外好用外好啦，但是爱对家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啊，这是关系到尊严的问题。恁爱知影？有大家你这个未顶未当，拢爱挖客人的时候，你要知阿君这句话，你讲啥话？这关系到尊严的问题。食一定爱食，真正的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叫啥等下？一顿加食一粒，啊，空白食上好吸收。啊，看林哥种雪梨，我无啊。那有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加，系准得个配。林哥种雪梨，我带咯，效果更加好。去到夜班各位一定爱入面做客店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店去。多少像那边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好，想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特别来专线6666023666四个六哈，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连支持。

哦，日本有一个查某人有够恐怖的啦，干翁哦，迄个毒做两过，冻的冷冻哩，伊是冻库，唔是咱厝伊外冰箱哦，都啊冻的冻库内底，拢无人知呢，真正无人知呢。啊，代志表示安怎表的，恁甲听落去。这个死者叫做西口风啊。迄个警方讲发现伊的时阵吼，躯干上下半身啊，像人讲腰斩啊，你知无？啊，所以这底底两个无共个底啊，啊，平底个迄个冷冻。啊，这是日本的消息。啊，其实这件代志应该有十档有啊啦，有十档有啊。啊，你这死者已经是十档有啊呢？啊，拢无人知嘞。啊，所以说。这个日本神户哈，中央区的一栋公寓内底的厝边，讲奇怪奇怪，哇！阿塔吼，这几个月来一直拢闻到一个臭味，塞丁堡那种味，佮唔是屎尿屎啊味呢？讲比屎尿屎啊佮较臭的味呢？真正有够臭，讲臭到受不了啊啦！最后佮找管理公司来处理啦。啊，落尾手呢，警方也接到通报啦，都要入去这栋大楼吼，都才去找。都要找到第三楼，这间公已经被断电啦啦，吼，这间厝内底，就是讲已经被断电的屋子里面，甲查看，一入去呢，迄种臭味，真正，迄警方讲只土尸啊，真正有够臭的臭，拍开房间拍开，一只大型冷冻库内底，就是藏着这死者啦。呵呵，警察讲那个警察伯伯讲，那是看了真的是倒抽一口气的呢，倒抽一口气的呢，哟。啊，所以说调出点这户籍资料一看哈，就是哪要讲起来，这个西口峰的太太，因这两个讲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呢。因这个某承租人的这间厝的承租人名是挂望月雅纪。啊，望月雅纪就是这个西口峰的前妻啦。啊，所以意思就是伫个2012年的时阵，两个人早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啦。但是重点就是两个虽然离婚，猛离婚，嘛是搁大做伙啦。有啊，做侪拢是安尼对啊。离婚猛离婚啦，但是也是搁大做伙啦。也就是讲，伫迄个时阵，这个西口峰就是讲无声无息，人间蒸发啦。所以人间蒸发并不是讲真正是吼，甲变无去啦，是去互某甲毒做两过啊啦。我甲冻咧冷冻库里面安尼，啊，这个望月雅纪嘛是搁住伫内底，唔是有走哦，拄啊含这个尸体住做伙，啊，住咧冻伫冷冻里哦，还是讲冻咧冷冻里拢唔免逐工开冰箱啊，唔免逐工冰箱，啊开就开啊，伊敢做这个代志啊？伊他还咧惊面对一个尸体咧，对不对？伊甲当作平只鱼啊，平一只猪肉，平只猪肉伫内底就好啊。伊咧惊啥？也就是很难想象吼、哦，他跟尸体会当相处十几年呢。哎呦，冻起来啊！啊，冻起来就袂有臭味啊，嘿啊！啊，无咱讲你无甲冻起来，你随风化仙人。啊，就底下咧有只条，甲只尸体冻伫冷冻冻十几冬，含只尸体，啊咧同处一个空间，咧每天吃喝拉撒睡，就跟他在这边搞。哦，真正够恐怖哦！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有可能做这代志啦。对不？要你来讲讲，真正个宠物死的时阵，你讲要搁找只菜刀，真正个对迄有种人讲腰斩，安尼剁落去，我一般的会查某人嘛，嘛惊个皮皮抓，嘛应该是会去投案个对啊，临时该处理你安尼。阿卡咪共处一室超过10000个日子，哟，恐怖！所以如果是参加好势好势是无人知，啊，唔知是安怎？这个查某一段时间同我无住咧厝咧，啊，你无住咧厝咧，无你嘛去啊缴电钱缴缴，啊，你无缴电钱，当然得该断电啊！好，即马断电了，这只冷冻库是不是无电啊？就停止运转啦，啊，退兵啊嘛，就是安尼咪造出来啦，哟。啊！厝边讲，其实伫三月的时阵，都闻到怪异的味道啊啦，足诡异的味道啊啦。啊，其实咱咧想讲，日本人嘛真好啉啦。嘿，安尼的怪异的味道，都开始有怪异的味道，因就有在条足足品三个月，闻了三个月的尸臭，闻到受不了了。6月20号才通报呢，嘿嘿，啊，看日本人看我懂。
所以这三个月退兵期的退兵发酵期，这种天气热到要死，迄个味吼，咱唔免想啦吼，迄定真正是臭甲真正让人家头皮发嘛，迄头壳皮烧得都麻吧，一定臭死个就对了吼。啊，即摆来事情曝光啊，吼事情曝光，因这个某在几工后，家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投案哦，啊嘛甲警方迄落坦白讲，人是伊台哦，确确实实这件代志是伊做的哦。但是伊拢无做任何解释哦，问看是要咱开要台死人，当也无爱解释哦。所以虽然讲即摆目前警方无找到当时用来肢解工具的迄个物件啦吼，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敢按肢解啦？啊，死因嘛是爱等法医鉴定啦。但是看伊熟练的分装手法吼，嘛是真恐怖。所以讲警方已经直接向这个杀人罪的方向扩大侦办啦哈。啊，后续如何，咱也未了解啦。啊，只是有当时啊，咱会得甲想讲是啥物种个深仇大恨，会当互一个查人甲前夫剁成一半吼，并个冰箱躲过十几个春夏秋冬啊。天，恐怖吼！然后压刑压好啊，千万唔通压到车查某。啊，阿某来冤家吼，都我感觉两件尔啦，男是为着钱，就为着查某安尼尔啦，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后续可能报道出来的那个消息，应该也脱不了跟这个原因，哈，就是讲脱不了。我独家跟我这两个原因呐，哈。

好了，诶，阿兰迄个今仔日节目进行到这哈。好来，今天节目的进行高加，专门遇到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莲，光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所老德老家和江浙条例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担心，替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载，感谢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啦！
0: 对啊，今天就是应该是返乡的高峰期啦。
1: 昨天的已经有
0: 涨，第一涨一波开始的陆陆续续有一些哈，就是在慢回到自己工作或居住的岗位哈。阿金呐，就刚可以慢下来，在家里这样子休息一天，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啦。
1: 然后再上个几天又要休假了，对不对？哈。哇，这那是南北跑的朋友哈，高铁车票这个月也要花多一点。好，没有了，没有哦，下一个连假就没有返乡了。有了，那我姐朋友说下礼拜他还要回来啊，一样住高雄，在台北工作啊，就休了四天。那他说回去，今天要回去啊，那然后呢下个礼拜又假期再回来哈，因为他心心念念哈，心心念念哈，高雄美丽的房子哈。漂亮的房子，赶快打理打理，回来打理。

0: 买新车的朋友要注意啦，到底要选什么颜色啦？啊哈，显色实在是很难挑啊，挑来挑去嘛，那几个颜色你啊，哦，黑色、白色、灰色、铁灰色，差不多是安内。嗯，没了啊，不然就再个蓝色哈，不是没有其他颜色，是大家啊挑来挑去，最后买的差不多东西这几个颜色哦、嗯。
1: 还有就是这几个颜色会比较便宜啊，嗯，二手价也会比较好。
0: 哎呀，一般的讲法是安尼啦。第一吼，因为本来就是拢有遐色啊嘛吼，那当然买起来就比较哦比较方便吼。啊，你有没有客制化？客制化有些车子它也不让你客制化选车啊，车颜色啊，
1: 客制化可以的、
0: 啊，或者是说它可能价格就要提高很多啊。
1: 客制化对，可以客制化一下吼、哎，你这个定、哎、特别定制的这个空名的空项的折扣就会变得比较少哦、嗯、啊，你想到讲哦这几个颜色，讲白黑哦、嗯、灰铁灰。
0: 深灰铁灰，
1: 深灰铁灰，
0: 就铁灰。
1: 想到球哈，嗯，看我话都大概会想买，然后我车商也比较爱进，嗯，因为车商一改一那，比如说进口车啦，车商跟这些国进口车的这个哈原厂哈进多一点这种车有折扣，嗯。嗯、哦，因为如果我白色的，有点打哪白色嘛，有的叫一百台白色的，叫一百台有折扣，然后那个他们折扣就可以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嗯、啊，消费者买哎，有没我贪心嘛，而且二手价也会比较好啦，因为特殊颜色，
0: 你拢会跟你讲啊，
1: 特殊颜色，嗯，特殊颜色在二手市场很。没有价格，
0: 比较小众嘛，比较小众、
1: 啊、就不好流通、啊、
0: 一般人就不会、嗯嗯，一般人都不会要不太敢要那个颜色比较突出的这样的色彩。
1: 浅呐、
0: 啊，哎呀啊，卖车的人也会跟你说、嗯、啊你选就选白色、黑色、灰色上、嗯，这样以后要卖二手车也比较好卖哦。
1: 就是浅、
0: 啊，伊讲啊，你颜色呢较特殊，
1: 啊、靠近啊，
0: 就比较不好卖
1: 啊，爱用靠近啊，啊收购被收购价就。嗯嗯不好了、
0: 嗯。但是呢，我要买车，这几色我拢绝对袂买哦。嗯，
1: 那就是，所以也不缺钱啊，这当然对啊。
0: 就是、我稍等，稍等，
1: 每个人出发点就不一样啊。买车，
0: 我从有开始有买车吼、嗯、来，我今麦跟你想起来，从、嗯、开始有买车，我还真的都没买过这几个颜色的车子。嗯我第一架车是迄、那个、嗯嗯、土黄色的哈、嗯，后来是红色的哈、嗯，后来又换的哈是红色，嗯、后来又换是浅绿墨绿色的浅绿的哈，啊再来又换呢是又换目前我自己在开的也是绿色的哈，就比较深绿的哈，这啊还有一部啦，还有一部我就。嗯哦，判给你戴，判给你戴，我真正袂记得啥物色的
1: 呀。多啦，我人买车是、欸哦欸、就是交通考量、代步考量，要便宜、啊、要省钱，然后二手价也好、欸、啊。我的是讲啊，要载囡仔吼啊，车子空。那个车要大，然后空间要能够装东西啊、欸、啊！有说哎、欸，车辆是自己的喜好啊，是讲内心的这种所谓的喜好的延伸，那就会去比较重这个，不会去重二手价格或者购入时候价格、
0: 欸。我想到了，我丢掉的那一部车是香槟金色的，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就反正我所以，我从来没买过什么白色的、黑色的、灰色的啊、好来。不过这一个新的吼，这个欧洲吼，欧洲跟你讲哦，欧洲今嘛吼，你那是要买车吼，哎呀呀呀，听说吼，这个咱买车了拢是爱保险嘛，对不对？吼，
1: 没有没有错
0: 啊，要保险啊，吼，这个有两种颜色的车子，起码保险哈，保险费会提高
1: 哦。哦哪两种呢？
0: 保险公司的保车保险哦，咱听过是讲啊，你的肇事率较高，你的这保费会被提高，竟然是因为车子的颜色呢、嗯？哦，这有两种车子的颜色，它会提高你的保费、嗯。哦对，啊，因这是安那，因是抽参考哈，
1: 肇事率、
0: 啊，欧洲保险机构交通安全单位最新调。调查、这两种颜色的车子出车祸的几率最高、
1: 啊、
0: 所以以后你若是这两色你买车这两色、保险 金额哈，保险费会比较高。嗯嗯、那两种颜色呢，就是车祸肇事率比较高的颜色哈。好，一个是黑色，嗯、一个是深灰色。好、嗯，就是咱讲的叫铁灰啊，那深灰色，嗯、这两个颜色啊，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车祸肇事率最高？那、嗯、讲就是出在颜色嘛。嗯、尤其那是视线较不好，光线较不好，而且暗时的时阵吼、嗯嗯，啊，这两色吼，在迄个夜空之下吼，看起来都暗飕飕哦，所以有时候、嗯、啊，看到的时阵吼，反应不及就撞上了吼，哦，但是嘛，有人讲屁嘞，怎么是这样？不是跟颜色无关，这跟驾驶人有关吼，好、哦，而且你讲黑色跟深灰色吼，肇事车祸肇事率比较高，那是因为普遍车子这两个。颜色也占最多，是安呢？哦，就这样，哦，就是哦，市面上的车子哦，大概黑色的，黑色，今嘛在咱台湾倒是比较少哈、哦，你有感觉不？黑色比较少了哈、哦。哦，较早那头家拢爱塞乌头车对无？咱讲乌头车就黑色轿车，但是现在反而比较少哈、哦嗯。嗯，好，但是就是说这两个颜色哈、哦，灰色、深灰色跟黑色，这个车辆哦，咱都讲伊这个调查是在欧洲嘛哈、哦，就本来的占比也比较多啦哈、哦。所以你别按他讲啊，是伊的颜色造成车祸肇事率比较高，还是要说因为这两个。颜色的车子本来的市占率就比较高，嗯，啊，出车祸十台内底，当然都七八台拢是迄落的这两个颜色啊，嗯，
1: 澳洲我无清楚啊，但是台湾吼，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嗯、
0: 保险
1: 保费的吼，嗯，最简单的是年龄。性别、嗯嗯、阿公你 过去有没有肇事嘛，你老公过去有肇事你隔年一点红加费用。然后还有所谓你买的那个车型啊、哦、你老公、嗯啊、一般普通的轿车、哦、那就 OK, 一般轿车费。但是你老公比较这种竞技性的跑车啦、哦、还是说比较便宜的车、哦、这种、哦、保险公司、哦、即便你有钱你要加保额的话他就不太好意、嗯、因为通常开这种比较跑车轿车还是说尤其他说这个车主是年轻，然后又买跑车型的，呵呵，这种保险公司哦，真是不太喜欢这种客户。即便他的保费很高，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肇事率会很高，所以这其实都是大数据的结果。因为保险公司，开公保险公司嘛是要赚钱啊，讲较无好业务，其实哦，伊得外接啊，有的是甚至更夸张，都根本接都不接哦。但是如果说他要接的话，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什么？那就是 money， 你要增加保费，他才会让你承保这样子。
0: 嗯，对啊。好嘞吼，所以讲目前吼，咱以澳车，而且澳洲的新车的挂牌记录来甲看吼、嗯，目前市面上。欧洲啦，咱讲欧洲吼，超过70%的车款吼，拢是属于黑色、白色、灰色，还有银色，超起这几型哈。啊，在我们台湾呢，的确哦，哈，的确你注意看，黑色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哈。我相信这是因为咱台湾人嘛，感觉讲，哎，黑色暗时啊，哈，可能会比较有这样有危险哈，暗飕飕哈，乌噜飕飕哈。哦，所以讲，哎，如果你天黑了啊，或者是说你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哈，忘了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啊，的确是会影响。不过呢，今嘛啊，这几年来哦，越来越多车子各种颜色越来越多了哈。什么颜色五彩缤纷了哈？对，这个色系越来越多哈，所以因为颜色越来越多，就觉得啊那个黑色、白色、灰色、银色哦，还真的实在是，还真的是不予置评。

个哈，当然说实在啦哈，这个车子哈，这个肇事啊，哎，这个发生车祸意外，最重要还是在于驾驶人呐哈，驾驶人哈，到底有没有这个啊，这个小心哈，有没有这个小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哈。

哇，西班牙哦，最近哦，这几天有几啊万人哦，非常愤怒哦，非常愤怒，上街头抗议哈、哦。好来，西班牙人哦，西班牙人哦，愤怒的西班牙人上街头抗议，他们是在抗议什么？

0: 最近有一个西班牙87岁的老太太，哦，87岁老太太，伊吼被赶出的一段70年的公寓，被赶出来，他住在这个公寓，哦，一些公寓是租的，租的，哦，已经住了70年，被赶出来，哦，那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房价，哦，就是说这个有好像是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啦，齁，他收购了这一个公寓了，收工的这栋公寓了呢，啊，调涨租金，齁，调涨租金，啊，调涨租金的幅度竟然调到275%，
1: 就是外头大啦，对啊，起价管齁，
0: 对，每个月齁，每个月齁，今嘛那个租那个公务，哦，现在每个月大概要2650块欧元，等于差不多台币96000，哦，租金96000，啊，96000本来这个，咱刚才说的那个阿婆啊，哦，那个80几岁的阿婆，87岁，他在这间公务住70年啊，你现在把他调这么高啊，哦，一共就没有办法了，哦，他就没有办法了，哦，没办法，你没办法继续负担这么高的，啊，这个租金，哦，所以最后就被迫驱离，就被赶走了，赶出去，哦，那属于呢被赶出去之后，啊，体力透支，老被转来住院，哦，这个大医治疗，啊，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是因为这样，哦，引发这个西班牙人的愤怒吼，哦。有一段影片吼，就是这个阿嬷伊倒伫眠床顶，哦，病床，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哦，伊讲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警惕，让其他的人不必遭遇同样的事。啊，我希望啊，这样能鼓励人们勇敢抗争，并协助推动法律改革，改变那些让我遭到驱逐的法律，哦，所以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就这样，哦，哇，很多示威者手提钥匙，哦，手摇着，哦，手拿着那个钥匙这样摇晃，啊，然后吹哨子前行，哦，他们的游行是安呢，哈，钥匙提关关这样摇晃摇晃，叮当叮当，啊，然后一边吹哨子这样子抗议游行，哦，要求政府爱压低租金，哦，提高强制驱逐的门槛，并高喊你可能是下一个玛丽卡门，玛丽卡门就是那个，对啊，咱讲那个87岁阿妈。

也有一个吼，三十几岁，伊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哦。伊讲伊本来甲伊妈妈哦做位大吼，那今嘛西班牙诶房地产的市场真的令人难以承受。伊讲现在像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现在要找到一个我负担得起的住处已经很困难哈。找到以后呢，还会一直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迫搬走哦，就这样子哦，所以说啊，这人民没有居住的这种安全感哦，所以。还有一个76岁退休人士在说，他说我们希望房价跟租金都能够降下来，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还要帮我53岁的儿子洗内裤。意思就是可能跟孩子住一起、因为房价太贵嘛，没有办法就只好住一起、所以他说、还要帮他76岁还要帮53岁的儿子洗内裤。西班牙房租吼，这十年来差不多起80%，房价也上涨63%哦。这个社宅啦吼的国家的这个社会住宅，占总房屋市场的占总量的2.5%，就是讲社宅也不足嘛吼。所以你看像法国因的社宅有14%，荷兰的社宅有34%吼。那西班牙有5000万的人口哈，所以央行哈、中央银行根据需求跟新工程之间的落差来去计算哈，这个西班牙目前还短缺哈，短缺70万户的住宅哈，西班牙的公共住宅

0: 很少、哦、很少、嗯、啊，因为旅游业跟移民哦带来大量的人口哦、嗯，哇，所以难怪租金一直起，房价一直涨哦，哎、嗯，所以。
1: 所以这个就是、嗯、右派嘛，现在是右会出来抗议是右派的，干嘛讲你嘛都是金刚？我觉得这个房子啊涨的问题哦，对，太单一化的话，其实最后都不好了。当然就怪移民呐、啊，哦啊怪观光哈、哦，就有点像日本嘛，就你不能这么监护了，干嘛讲哈？日本说想要这几年就特要观光客，虽然哈、哦、他们哈、哦、观光客一年一年创新高，他们也是很讨厌这个观光客，所以现在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这个政策在紧缩啊。因为哦，我刚刚问李本老师特伦贵这行代志，伊就讲，我老师的讲他日本人，他说。日本的这个物价涨，真的都只有观光客跟外国人的问题吗？哦，其实就这样子嘛啊，因为执政的一定会想办法找一个，嗯哼，稻草人，这样最快嘛。啊，我的赶快回到西班牙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西班牙上涨就很单纯的就是移民跟这个丹纳光啊，移民哈，然后的问题嘛，其实也不一定啊，很多的因素去加叠而成，而且丹纳光。那他们这几个都是住在哪里？马德里嘛，康奎这些所在了，可能不当然喽。你也讲要俗诶，吼偏乡啦，是讲差二线、二三级，
0: 上人都不让爱。
1: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都是一样。我的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这问题，你打开来讲，哎呀，上街抗议台北。你看这个台北市房价，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民国七年，台湾也是抗议过嘛，无可瓜牛运动哦，占领忠孝东路啊。那一群人如果现在还在做抗议房价那一栋那个事情的话，那他当初没有买的话，那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不是显得很傻了？可能一打没有认清楚说我怎么样抗议啊，怎么样不爽啊，怎么样批判啊，尤其是年轻人嘛，批判他、啊、说啊不公平啊，这想到我大还说的这鬼啊。如果他抗议完一轮之后他没有再去做因应的行动，一直抗议，一直不爽，一直不满意，那有一些人说啊算了，打不赢就加入嘛，买不起，这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啦。他爹呢，阿奇公兼了好几份工作。他当民国七十几年，他如果当无可瓜牛，那个时候啊，投降了，跟高房价投降，有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三四十年来，他绝对是赚的啊，对不对？嗯、所以还是这个，还是回归市场机制啦。哎、嗯、呀、啊，
0: 好嘞，
1: 阿伯，你看这就是左派嘛，会上街抗议说不公平的左派，嗯、但是这姑娘其实。哦，欧洲其实也右派的思想回来了，讲为什么什么都要给外国人来赚哈，然后欧盟市场啊，工作机会为什么薪资没有成长？因为机会给了外国人，机会给了其他国家，对啊，所以很复杂啦，哦，这个房价的问题，
0: 所以的，
1: 不是只有说啊，政府出来盖社宅那 OK， 但是社宅一看快就嘴七十几万户，也不是两年三年可以盖得起来了，而且即使盖了，那如果比较偏远的地方，你要不要住？哦，不是盖在马德里，哦，不是啊，不是，对不对？不是盖在巴塞隆纳，你要不要住？盖在这里西班牙乡下，对。
0: 到时候如果是在住不起、买不起，那也只好，那就是住了。就是、
1: 啊、没有工作机会，其实还是工作机会
0: 了。对
1: 了，
0: 工作在哪里
1: 对产业跟工作机会，哎、这啊薪资，
0: 所以哦，要平均发展。
1: 对，就是
0: 要共要平均发展，
1: 平均发展才是重点嘛。啊，平均发展的时候，你又不要说啊，平均发展，你也干嘛讲啊？这个所在发展有机会吗？我常跟我们这个朋友咧，哈，我高中同学来聚餐嘛，我们那时候在讲，因为我朋友他有冈山人哦，有住冈山，有住男子的，我在讲，怎么讲哦？我咧听我们营养朋友讲，那个高雄的这个啥？桥头，桥头，桥头有人在卖地，速地，哦，速地哦，啊，一平8万块，一直在讲，啊，想买地买个桥头去，遐拢惨，对不对？十年后，哦，如果当初有买的人，现在十年才十年的光景，3000多天的日子，他有买的时候，对不对？他就调侃扔出去了，对啊，对，所以。有时候、哦、真的不要去跟、哦、跟人家去吵说啊，社会不公啦，环境不公啦、哦、要把握机会啦、哦、嗯。
0: 好了，谢谢啦，咱进公格，公格料，咱来个听众朋友分享很重要。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哈、嗯嗯，中秋就要进入哈，但中秋料拢天气拢会热啊，
1: 哎、嗯、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这个、这个礼拜下半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下雨哈、嗯、啊，这个天气当然啦、啊，一般来讲呢，进入秋天下雨，然后之后可能会一次一次的啊，温度就会应该是要降低啦哈，好、嗯哦、不晓得啦，所以今年会不会有异常啊？你看看最近呢，足侪所在拢落大雨落。
1: 哎，对啊，没有错。
0: 啊，日本啊，日本嘛是啊，落、
1: 哎。哦，今年日本的落雨。
0: 你落个爱存呢？这
1: 天昏暗地、
0: 哎、对，怎么会日本今年的雨水那价你啊贼？
1: 其实电锅的格样话是赶快、
0: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都。哎、欸，阿哥，我就真侪所在啦，所以讲哦，好嘞，哦，这个礼拜就礼拜四以后，可能就天气会转变哦，有下雨、嗯、啊，没有啊，也如果没有变化之前呢，这个温度都是高的哦，哈，提醒大家注意。
1: 嗯、这个状况哦，其实诶、嗯欸，那个我有看过，这是叫做超级盛音现象、
0: 嗯、
1: 哦，超级盛音年哦，是不是盛音年是超级盛音、嗯？啊，至于什么是超级盛音年，啊，想到这个超级盛音现象，应用到哈，像咱的这个东北亚哦，今年夏天东北亚天气啊。等一下，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
0: 好哈、哦，所以可能这个超级声音哦，会到今年的冬天。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所以有预测说，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嗯、啊，好呢，你家己去想哈。啊，来哈，进攻的。
1: 你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广告。
0: 该分该哭的啦，随便啦，什么时间吼、喔，迄无定时的嘛，无咧分饭前饭后的。
1: 对啊，对啊。
0: 吼、喔，家里面吼、喔，得力珊瑚钙粉哦、喔，客厅一罐，房间当然爱一罐。吼、喔，啊，有当时啊，你看你较经常，你伫厝内底时阵较经常，你会伫倒位啊？吼、嗯嗯，啊、喔，伫你经常的进出的所在，便所嘛，肯一罐啊、嗯。有时候上厕所说啊，对吼、喔。我今天酸乳钙粉还没吃吼，卡在都吃，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看到你就会想到哦要吃啊爱吃。然后你上班呢，你的办公室吼，哎、嗯，嘛、欸、是办公桌啊顶头个坑一罐，哎、嗯欸、不错，这样子吼，这无时无刻酸乳钙粉吼离不开你的视线。
1: 尤其哦进入秋天嘛，咱这么早晚这些温差大。
0: 嗯
1: 很大哦，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对身体，咱的循环代谢，是讲平常时啊，你搞咧好好顾你的身体，是做就是咧客气啊吼。所以哦，你若讲哦，惊讲哇，日夜温差大，惊讲身体较容易感冒啦，是不舒服啦。我感觉钙粉哦，其实在这段时间哦，你可以多吃个一瓶匙、两瓶匙都没有关系。好的，这动作哎，秋天养生保养哦，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哈，哎，陪你过一个很不错的冬天。秋天，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酸乳钙粉它也可以强化体质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哦，本身咱体内咱的钙质呢，我搞的时阵，你本身的免疫力也较强哦、嗯，免疫力就会比较好，抵抗力也会比较好，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嗯、所以、哦、比较就不容易生病。
1: 对、
0: 哦、
1: 对
0: 对对。哦，对，我这两天刚好在朋友的店里面哦啊，就有碰到他的客人哦啊也我嘛是玩到有熟识啦哈。哇，讲到一件事。事情我真的实在是很 shock， 太惊吓了吼！好来，等一下，咱有时间再来讲吼啊。所以讲，咱平时真正钙粉你爱吃，钙粉吃落去吼，哎，糖拢足正常起来哦，新陈代谢哦，包括你吼，哦，塞塞溜溜啦吼，你该肚子饿的饿，该饱就饱吼，不会以前啊吃一餐就饱三天哦啊，或者是说该大不大吼啊，该小不小吼，就该大出该大上大号不上不出来吼。哦，该不小号哈，这你就是口口上小号，这个很多哈，很多咱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当不知不觉你已经拢哦，你的新陈代谢拢不正常啊。
1: 嗯，
0: 你吃钙粉料，你也干嘛讲？哎，整个都回到哎，对呢，哦，我现在怎么大那么正常？哦啊，对呢，我现在怎么哎哦这个哈、哦、三餐吃饭啊，之前弄完了吃一顿啊，肚三缸哦，哎，怎么吃酸乳钙粉料，整个都恢复了正常？
1: 嗯。
0: 真的，这都是你的新陈代谢，
1: 循环代谢啊，
0: 对，循环代谢很重要。得力珊瑚钙粉一定要吃哈、嗯嗯嗯 一定爱加加钙，足重要，你要列入身体保健的第一重要，爱排第一名，爱都是爱加钙，要补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鹅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前来讲什么叫做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哦，就是讲哦，其实是咱的东太平洋或太平洋哦的气候温暖的现象。咱是西太平洋嘛，啊，东太平洋的是伫对咧美洲哦，然后中南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温度升高的话哦。温度比平往年更高了的一个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的话，咱的亚洲东北亚亚洲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哇，就是什么会比较凉，夏天会比较凉，然后呢降雨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叫做超级圣婴现象。简单的几个概念的圣婴现象，就是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海水温度高，我们亚洲这边太平洋温度比较低。但是今年是超级圣婴现象，超级圣婴现象的是整个太平洋，不管是亚洲还是美洲，所有地方的温度，太平洋温度的海水都很高，安尼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今年安尼，风太侪，雨落真侪，个里落真久，雨很多又长，台风又多，而且哈，其实哈。南美洲还是个中南美洲，也是赶快的进行同样的状况啊，所以超级圣婴现象就是两边的雨、台风，还有雨的长度跟强度都会是很高。所以
1: 今年地震也很多
0: 啊。对啊，啊这个超级圣婴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地球太热了，你看澳洲也是赶快嘛，今年咱讲六月份法国、哦、西班牙、意大利超过40度，
1: 热浪，
0: 哎呀，热浪啊，
1: 这个也是啊，
0: 对啊，其实就是地球太热了、
1: 不是地震，啊，不就热啊，要崩溃，吼，啊，不就是迄、那个吼，火龙的刚好的严重的自灾的这个洪水，吼、啊未哦，今年寒天听讲，我拄啊讲会非常非常非常冷。哦，这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哦，哈，哦啊，那到底会不会呢？哦，今年的冬天会不会真的是 very very very cold？ 哦，那就那看今晚跟热天安尼，可能就真的会很极端哈、哦。嗯，嘿，啊，大概可以预测得到，今年的冬天应该不会是暖冬吧？哦。秋天到了哦。这个季节就是吃什么？
0: 吃大闸蟹。
1: 哎呀，吃蟹啦！哦，吃蟹的季节到了。哇，哦、我今天看这哈、哦，看的都害我都有一点嘴巴哈、哦，嘴巴馋馋的，就想吃一下。高雄有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哈、他今年呢推出秋蟹套餐。哦、秋蟹、哦、秋的这个季节秋天吃蟹的季节、哦、它的秋蟹套餐是哦各有一个名叫做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哦、谢谢你的爱是螃那个就是大闸蟹螃蟹的蟹、哦、那个蟹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哦金秋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秋天都很多人都说金秋因为秋天的颜色就是这样黄金色的所以秋天这个秋天的色彩真的是大自然的色彩是最美丽的又是暖色系又是饱和的真的是很好所以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来这间餐厅呢我们都有说的速度有几个人都被米其林必比登特别推荐在高雄叫做叉心叉菜哈、啊、来我们就不多讲了哈那一斗第一本哦今年是第一次推出的这秋蟹套餐哈、一切秋蟹套餐是怎样一输用差不多30只诶新鲜的这个蟹好诶分量用30只诶好新鲜的蟹的分量打造包含什么秋红处女寻味盘还有霍气三杯沙公蟹花雕沙姆炒米粉十多料理啦就是差不多用30只新鲜的蟹打造这一个套餐料理 十道料理，十道料理，哦，包括咱讲的讲，哦，这火气三杯，哦，三杯沙公蟹，对，沙公蟹，还有秋红处女鲟，哦，就处女鲟也是蟹，哦，而且啊，这胃盘啊，另外哦，这花雕沙母，哦，这嘛是这蟹秋蟹的一种花雕沙母炒米粉，哦，真正的哈，打造十道的这个蟹料理，都是蟹的料理哦。在地吼，从在地吼，高雄港都的食材跟台菜的烹饪技术融合呈现吼，真的是哦。听众朋友，你安尼听可能还好，因为我有看到他那个料理盘，看了真正是哦，嘴巴都馋了哦。还有什么哦？鲟玉冬瓜露哈啊，酒香蟹丝冻哦啊，蟹黄香熏蛋哦，哇，好多，真的是哈、哦。然后还有这还有什么哦？自家提炼的哈、哦，这类蟹油跟红鲟蟹膏汤哈、哦、啊，采用选用台湾在地精酿的白葡萄酒，呈现出清爽浓郁啊、哦、酸香的风味哈。哦哦，也有麻雀鱼翅酿凤翼，吼、哦，凤翼的鱼啦，吼、哦，哇，将那个鸡翅啦去骨了后，噶好填入那个鱼翅，诶，飞鱼卵，吼、哦，啊，红鲟蟹黄蟹汤慢熬内馅，吼、哦，经过八个小时的风干料，再个给炸到金黄，吼、哦，哇。哦，这个料理就是拢真正搞工的呢，吼、哦。
0: 嗯，拢出老菜啊。
1: 哎、欸，对啊，每一道的料理，吼、哦，就是以台菜的呈现，但是每一道的料理都是有蟹，安尼的对啊。他可能用蟹膏，有的用蟹黄，有的用那个哦，都话咱激动公姐的讲，哦，这里、個、的锅气，吼、哦，都、就是哦，我锅气炒三杯沙公蟹，哦，哎、嗯欸，都有哦，真的是看起来，因为今嘛这个季节，吼、哦，嗯。就是吃蟹的季节、嗯，
0: 对啊，钓虾、啊、嘛，这物件钓虾的喝家嘛、嗯，秋天的螃蟹啦、柿子啦，柿子也是钓虾啊，
1: 哎、
0: 嗯
1: 欸，
0: 秋柿很赞、
1: 欸，对啊，今嘛是这些食起啊，哎啊那个柿子哦，嫩起啊有无？哦，足好食的吼，足侪人拢足爱食，哎、欸，尤其长辈或者是说小孩子也喜欢哦，啊，今嘛这柿子哦都很便宜呢，哦，也很便宜哦，哦，这嫩起啊，这种的嫩起啊，哈、哦。

0: 么卡西
1: 真的是哦，啊，各位的什么蟹粉豆腐和香芋桂。哦，都、就是乌头粿的对啦，乌、头粿啊，它上面是用蟹粉哈，因为好像有蟹粉哈，对啊，哎呦，一些鲜虾哦，看起来就好吃啊，啊，还有烤粿哈，咩啊，丝瓜哦，油黄飘香炒丝瓜哈。油黄哈、哦，油黄的是一类，应该是一类蟹，螃蟹的蟹膏的蟹黄啊呢，哦啊炒丝瓜哦，真的实在，哦这真正拢厉害的料理，好厉、哦、害的料理哈、哦，每一道十道料理通通是以蟹为主角的，嗯。哦

0: 迄个乖乖工厂哈，伫倒位？
1: 唔知，不知道。
0: 这我真的是也从来不知道哈。但是因为我今仔看到一个哈，这国外一个科技新闻媒体的对啦，哦，国外有一个专门在报道科技相关的新闻消息的一个科技哈，外国的科技媒体哈，最近因就是报道一间。咱台湾的工厂吼啊，讲伫咧罢工啊，罢工为什么这个罢工竟然会上到国外的科技媒体呢？吼，咱台湾的一间工厂啊，这间工厂就是迄个咧做乖乖的工厂，
2: 啊罢工
0: 还罢工啊，我是讲看讲，都对咧，吼乖乖。乖乖工厂伫对啊，即卖因咧罢工是安那要罢工，所以竟然是国外媒体的报道，我才去关注哈，关注的这件代志。这个乖乖这个工厂原本在中立，原本是伫中立哈，啊，因即卖是安那呢？啊，要搬迁哈，
1: 对，
0: 要搬迁，听说要搬到新竹，
1: 哈，对，嘿。
0: 啊，为什么这个员工在抗议罢工？嘿，对，来，咱来甲看哈，这个乖乖这间中立工厂呢，因是1968年就开始营运啦，
1: 超过50年
0: 啊，对哈，
1: 半世纪啊。
0: 啊，因公司今年宣布哈，今年就宣布讲要搬到新竹，啊，中立厂家嘞，对，为什么啊？从中立搬到新竹。啊，中立厂这边因的工厂是安怎？听讲伊这个中立厂管地土地甲建物呢，今嘛去予日月光买去啊！哦，大概买了个好价格，56.72亿。好，
1: 哦，对啊，
0: 哦，对啊，
1: 土地较好谈，
0: 买乖乖，我靠买，哦，对不？哦，土地卖予日月光56.72亿，哈。啊，所以就是因为安排条路要搬去啊，这个新竹，那新竹一定是搬，一定是较偏远的所在嘛。
1: 当然啦，
0: 新竹今嘛嘛无咧俗啊，对不？啊，所以讲哦，应该是，所以员工呢，员工对搬迁甲补偿的问题，吼，甲公司协商，啊，这个工会九月份进行罢工投票，并且得到高度的支持，吼。啊，不过有意思的，就是讲。因的罢工吼，这一则新闻吼有意思的不是这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则新闻，其实它主题不是要报这个哦，乖乖工厂员工为了在搬迁在罢工，这有什么大新闻呢？竟然不是，这不是大新闻，主要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一则新闻的其实他们是在报乖乖，所以，伫这个国外的这个新闻媒体咧报道这个乖乖工厂的迁移哦造成的罢工问题哦，其实他们主要他们是要讲说哦乖乖生产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哦讲说哦很多那个高科技的哦这个机械啦、机器啦、厂房啦哦上面都会有放乖乖哦啊，那这习俗呢，当然就是从台湾来的哈，为台湾来啊，今嘛伫台湾人，你看到你任何你去看到机器顶头有人。坑乖乖都不会觉得稀奇，不会觉得奇怪，但外国人还是觉得奇怪啊。但是慢慢，咱今嘛因为吼台积电的关系，台湾的吼这个晶片吼这個、科技产业的关系，所以今嘛有足侪国外的啊，国外也有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设厂啊，所以他们也变成要台积电是台湾的厂嘛，吼入境好的、到国外去啊，那你就照台积电原本的习俗来，台积电就是到哪里都。一样，机器上面在国外一样，就是放乖乖哦，机器顶头放乖乖，啊，这对外国人来讲，因是觉得蛮新奇的哦。他们说
1: 你够强，你的东西就是道理，
0: 对
1: 对
0: 对
1: 啦，
0: 对对，因为干嘛说啊？为什么都放一包绿色的，而且要绿色乖乖？为什么？啊，咱这边台湾给的说法就是讲，这个是保佑机器会乖乖。因为讲天哪，哪有这回事？干嘛真干袂伤寒？差哪用咱的话讲讲，真正有啊？真正就是安尼吗？啊，你知影讲哦，这种科技的哦产业哦，这个厂房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嘛，对不？哦，啊就你甲放一个绿色乖乖，总是
1: 对，甲拜拜同款嘛。欸、我较早有去日本这个农历七月份的时阵去台北这個。 内湖的科技这个内湖科技园区哈，来哦，打个掌声。内湖的科技园区哦，都是台湾的一线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大厂。但是你看，就会问被抛到一起尊去内湖呀。嘛，这种赶快呢，不管你吼什么哦，Acer 啦、ASUS 啦，哦，然后红准啦、微博吼，任何吼那种你喊得出那种台湾的电子五哥在那边都有，都有公司嘛。嗯，拍摄就有文稿，大家嘛是赶快
0: 哦，乖乖 Apple 多，
1: 对，就是天就是别样大嘞吼，啊，什么有三升四升哪些工，你就看科技厂的那个员工，就每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白衬衫，挂着那种科技人很那种工员。人工证识别牌子也是出来拜拜啊，所以这乖乖
0: 真的，这个能够入境随俗。
1: 而且，刚才台湾没有补充一下，小南公，我们的机台上面不管是那公司机台嘛，五码
0: 啊，
1: 高科技厂，
0: 我们播一些来电嘛，拢五坑啊。
1: 为什么要放？特别要放绿乖乖，乖乖就这颜色有黄乖乖、红乖乖、绿乖乖哈，然后白乖乖，为什么特别要放绿乖乖？
0: 有白乖乖吗？
1: 不管啦，反正各种颜色的乖乖都有啊。为什么特别？你看所有的钢钉、所有的机器都是放绿乖乖，为什么？因为我嘛都听这个钢钉说讲过，讲因为咱的机器电管只要显示绿灯，
0: 就是 safe，
1: 就是正常运行。如果你跳黄灯就是警示嘛，跳红灯就是有故障问题你要处理嘛，所以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工厂放红乖乖黑子各位说你不要让这个机器的运行暂停这样子，而且乖乖有谐音的意思嘛，你爱乖乖绿色的灯就继续乖乖，然后有坑有放就有波比。而且真的很灵的，有一次有人忘了放乖乖，就 不好运转。而且安那呢，那是讲一盖乖乖给坑了去，哇，这个机器的照料加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会在机器上面放乖乖，而且要绿色的特别要绿色的其他颜色不行。
0: 不过我咧想到你去麦克顶头是不是，我那来给坑一包绿色乖乖。
1: 而且这个灯改成Air 改成绿色，不要红色
0: 啊！不过这无多，这是就在机房的是安尼啊！这我们麦克风一打开，就会亮红灯嘛！外口人就知影讲，人咧讲话不要任意闯入哈！可以吗？这个灯色可以换吗？
1: 机台放乖乖
0: 叫，咱家己来提一个绿色个包起来哦。试看卖啊，试看卖啊，你明仔你炸一包绿色乖乖，你麦克风的杆子给绑绑吊上去。好嘞，所以讲现在国外竟然就媒体竟然会报道乖台湾的乖乖工厂迁厂，造成被迁厂造成员工什么被罢工什么这个竟然会上他们国外的新闻。重点他不是要报这个罢工新闻，他是要报乖乖，他要报的是跟科技有关系一共台湾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乖乖这个放在机器或者是任何的设备，尤其现在科技业那么多厂房他这个就是他就机器就会乖乖听话这是都市传说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保佑机器机台不要宕机，设备不要这个故障。但是在外国科技媒体人的眼中，因认为他们却觉得这是相当特别的，也是台湾的黑科技，因为这是台湾的黑

0: 所以这个媒体最后报道一共哦，这个东西哦，就是这种乖乖这种东西呢，哈，它就是晶片业的护身符。好的零食哈，晶片业护身符的哈零食哈，啊，甚至呢这个报道其实这个报道的人他还拿了一包乖乖现场给他拆开工，这是零食 ，OK，这个东西里面有的人外国人一点不知道啊，那一包里面是什么东西？好，他说是护身符，那打开是零食，是可以吃的，还相当美味。
1: 对啊，但是像阮公司就是讲最近破土了嘛。但是公司的这个所有机器这样嘎嘎也蛮精致，我就看我们的工程部门哦，也把那个乖乖给回收，因为这一包乖乖哦，一年换一次啦。好，那去年的乖乖就放在那边啊，等到给你们 portal 一起准啊，重新 renew 过，再更新过啊，旧的乖乖这种条件没用功，旧的乖乖怎么办？其实那个应该已经过了保存期限了。我的猛工董叔公啊，那你们回收的乖乖怎么办？然后有的工啊，就这样被开机了，起鱼啊，喂鱼，哎，喂
0: 鱼，可以
1: 啊，可以啊，就不要再自己吃了，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我给你看到我们工程部门好几箱哦，他跟他刷这个回收的乖乖，
0: 好，来进宫格了。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网广告。

0: 讲回来回鸟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
0: 现
1: 在是护理员，跟老公说我很漂亮。啊，另外吼，我要甲伊讲分享就是，我感觉咱的迄个维他干真正就好用诶。几个月前，我的嘴巴吼两边拢会臭嘴角，常常臭嘴角，啊，都变成我感觉安尼做歹影响咱的美观，所以我昨去买一罐迄个维他干的来吃，我就晚上睡前吃一颗而已，一到现在三个月，那种臭嘴角没有了，不见了。
0: 真的齁
2: 啊，连这个都
0: 臭嘴感齁，真的不太，你要讲不家己不注意点齁，别人你家己唔知啦，一定是别人或周遭的人就
2: 知啦，臭嘴感知啦，臭嘴感就是咱的嘴角的所在，哦，有一点跟他像溃烂啊，那我知道啦，不是口臭啦，
0: 对啊，所以啊，臭嘴感咱就爱讲，咱的维他干啊，来好好啊改善哦，咱的肝的功能哦，火气大嘛，火气大，肝火旺盛，对，这种臭嘴感哦，而且咱观众咧台下未顺的时阵哦，这个臭嘴感这个问题嘛是会造出来，所以哦，各个观众的健康啊，咱得喝啊，平常时啊都爱来讲，因为他肝哦一天三餐哦一顿一粒饭前饭后，无要紧，拢固定时间就好吼，啊，佮搭配咱姐姐头姐姐嘛讲，哦，护理员说食个就好困的个，
2: 笑个嘻嘻叫，哦那个。
0: 笑
2: 声哦，
0: 花枝乱颤，
2: 多明亮哎，笑声多明亮哎，所以姐护理元素真的要吃哈，因为姐姐妹妹哦特别哦这青春哦，加料今天也笑人呢，
0: 对
2: 心情买开好，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心情都好起来啊，看咱们这里屋住啥，我们这里阿杂啥，我们这里恰呀啥拢唔知。啊，都是就阿早就吃呀，就没送的安尼，就尴尬，就想要跟人吼，即找无事找代志跟人冤家吼。
0: 对啊，
2: 哦，所以人讲泼妇骂街吼，就是安尼。
0: 对啊。
2: 所以我说就是内分泌在变化，吃寡护理元素。你爱家己体验啦，你个唔信，你那唔信嘛无要紧啦吼，唔信就是你都无食嘛。啊，你若怀疑，那你就吃吃看嘛，哦，看真的是不是会变，好，哦，会心情也会变好啊，外表也真的会变了。变得真的是整个都好看起来，气色会好，
0: 对啊对啊，
2: 气色也可以就好。
0: 啊，人也蛮变好了，
2: 哎呀，
0: 因为较早人无想要甲一个吼，特别甲你见面拢是安尼吼，咧骂啦啊，批评啦，
2: 精神
0: 倒垃圾啦，
2: 因为也
0: 脾气暴躁啦，
2: 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不好，气色也不好，所以食护理元素规个做拢变乖，拢变乖，
0: 对啊，
2: 吼，这真正是就会合。我当时啊，你讲哇，我每一年都花多少钱去做医美，我都一买都是买那个将上万块的哦，这个保养品我都舍得买，舍得擦，但是啊，人看起来干嘛有差个无差啊，拢总赶快拢无差哦。嘿，你讲哦，我拢保养品，我拢开偌济钱，我拢买一罐偌济，好像也没什么差。
0: 有啦有啦有差啦啊，但是你哪个护理元素个加个吼，你就是内外吼，内心的这个荷尔蒙正常平衡，脾气好，啊个加上你的保养品啊，医美做的，我讲双管齐下，
2: 所以人
0: 会变加愈水，脾气愈好，
2: 由内而外嘛，哦，貌由心生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2: 你心情好，你睡眠好。哦，啊，你的荷尔蒙又有做得到调节的话，哦，荷尔蒙指数提升起来了，自然年轻貌美，好心情，好睡眠，身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都会变很好，
0: 情绪也很稳定，
2: 都很好，
0: 对啊，
2: 哦，这就是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一个护理元素，哈，阿哥，咱的台湾这则台湾制药，咱的维他干，以上广告，你的。

0: 新北市新店的捷运总站呢，吼，传出乘客呢沉尸，钉死伫公车顶头，哈，而且是经过三天没有人发现，哦，哇，这个哈，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好，这个尸体呢是一个六十岁姓高的男子，伊是24号暗时坐上这班公车了，就无落车。嗯哼，他坐上去之后就没有下车啊。公车呢？吼，公车休班了后，吼，这个公车就转呢停放伫迄个停车场停放三天。嗯，所以等于三天的时间都是车无开啦，吼，吼，所以你一定讲啊，这一个人死伫公车顶三天，啊，唔足含的。啊，让其他的乘客上车来，没有看到吗？啊，你公车司机不是每天车去啊，在西登的那个停车场，你不是拢爱最后拢爱个爱巡一下吗？哦，啊，所以哎，为什么会到三天才被发现这个尸体？哦，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迄天二四号，迄天暗时公车休班了后，车停在迄个停车场了后，三天都拢无个出车，这架车都无个出车。啊，那你迄天迄个。司机，你停车停好伫停车场，一般啊，照因的规定是，你司机唔是爱个顺一下。
1: 嗯，对啊，他们
0: 伊都无做，伊无
1: 做这件代志。
0: 对，系啊。迄个司机讲有顺，但是顺个中午两两，顺个中午两两，伊无顺个上尾白。啊，那个尸体好像是他，好像是在后面最后面的，哦，最后面，那么在一排啊二排哈，而且一起坐的哦，他是坐着哦。好，不是说啊，摔在墙，摔在那个座位下面，说没看到，不是，他是坐在座位上，而且啊，就这样，啊，人就这样，整个压下去了，所以等于他的尸体就是呈现一个啊，对折，就这样凹弯的情形，说我们人坐了，肚骨肚下去了，就身躯一直压下去，上半身的一直低，一直压下去，一直压下去，这样，好，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呈现这种情况。李四河停好车了，司机说有损，但是一损车中午而已，他没顺到上尾了，啊，可能也没有仔细看，要不然那个人还是坐着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嘛，所以他才没有下车，可能死掉还是昏迷，我们不知道啊，司机就这样就下车了，然后到27号透早这个发车，这架车这个发车，那发车了呢，后来是有乘客上车才发现呢，竟然有一个男子呢，倒卧在车子里面，而且是明显死亡。
1: 对啊，
0: 这个时阵乘客发现的时阵，这个公车司机已经把车开出来，已经经过走八个站啊。哦，嘿，经过八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可能起来乘客可能那八个站，要不就是都没人上车，啊，要不就是大家上车就是都坐前面，哎。啊，所以没有去注意看那么多，哎，
1: 哦，啊，对，哦，没办法，
0: 啊，对啊，所以已经开八个站，经过八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哇，赶紧报警哈，啊，那警方初步有排除讲没，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哈，啊，台北市政府嘛认定讲安尼有疏失哈，所以对于这个新店客运，这是新店要开罚30000块哈，那业者嘛发声明哈，认错啊，讲这个圣诞的驾驶哈，
1: 没有做好。
0: 明显有不当啦，啊，身心啊，而且身心恐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都转了先给停止啊。
1: 对了。哎，如果他那个时候再多巡一下啦，你说啊，最好在阿文恰在台阶上底下，可能汉事可能发生，但是
0: 哦，后车门啊，公仪是哦，他在那个后车门不爱坐，跟隔板，
1: 咱先歇睏者，
0: 好，等一下再说。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我在说讲啊，一个人弄三工吼，然后啊，引导人弄三天不见，引导人也没有人啊，这个寻找嘛，没有报案嘛，吼。后来呢，改了解吼，这个啊，咱都讲讲啊，做那个啊，新店客运吼，要做到新店的这一位死在公车上三天才被发现的这一个男子吼，后尾警方的调查了，他是没有外力介入的死亡嘛，吼，啊，到底怎么死的？这可能还要验吼，啊，后来。来呢，问伊家属讲，哎、欸，啊，你厝的人拢三工吼，无看，那拢无人找吼。了解起来，这个查甫的吼，伊本身这个男子吼、哦，死亡的男子，伊、是甲因爸爸住在深坑，住在深坑。他爸爸已经80多岁了哈。若、要接到这个通知了，因爸爸呢去认尸。哇，80几岁爸爸去
0: 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哎，而且根据爸爸这讲讲，因囝患有阿兹海默症，好，患有阿兹海默症，已经结婚，但是，伊的某甲伊的囝拢伫大陆，可能是娶大陆的吧，哈，好来，所以讲已婚妻儿人都在大陆，哈。啊，至于呢，为什么当天会前往新店，哈？为什么我住在深坑啊？是安那去找新店哦？啊，是唔是搭错车？啊，是安那哦？这都不知道，所以还要调查哦。啊，就是只知道说他患有阿兹海默症。啊，那你个想起来，因爸爸80几岁，爸爸80几岁。那安尼个想起来，这个死者应该也顶多也是六十啊，60几岁嘛，哈，哦，60岁，60岁。60岁，死者60岁。
0: 爸爸在照顾囡仔啦，有可能哦。啊，
1: 60岁就阿兹海默症了，阿兹海默症了，所以说，至于为什么会死掉，坐公车就这样坐在公车顶头的，
0: 对啊，这个可能该掉渣嘛，解剖，不是心，那种猝死的，不是心脏就是脑嘛，应该心脏的问题会比较。

0: 好，来七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需要服务，假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0800775599。直接卡吼的现场哦，卡给我咱的节目现场哦，小军甲扑给直接给你服务哈，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
2: 双啊。

0: 这是吴启贤的歌，叫做
1: 《太傻》。
0: 最近呢，吼，这个吴启贤呢，吼啊，在一场演唱会内底，伊是担任的压轴，吼，吼，爱一个人出来，吼，唱三十分钟，吼。人讲吼，从头到尾这三十分钟，全部都是大家拢改大合唱。
1: 嗯，
0: 代表伊唱遐歌，每一首歌哦，台下的观众都很熟悉，所以拢三十分钟，他的每一首歌，粉丝台下粉丝都一起跟他大合唱哦。
1: 来，你好
0: ，Hello， 你好，
2: 啊，石尊小姐你好哈，
1: 嗯。
2: 啊，我有食爱困你啊十几冬啊啦，
1: 吼！
2: 啊，但是我有食恁的护理元素吼，
1: 食
2: 冬瓜啦，吼！啊，对睡眠吼，我较早拢食诶无食护理元素的时阵吼，拢无法度直直无法度困啦，吼！我未迄落啊，即马食护理元素吼，随暗时啊十点起啊，就随倒来就随困。啊！但是到两三点吼，就醒起来啊！啊，醒起来就无法度通困啊！啊，就到天光安尼啊！啊，这个原因是安怎？
1: 你起码困眠啊，刚过来食。
2: 有哦。
1: 啊，爱钙，
2: 我有钙较少。
1: 无你就钙无清气嘛。
0: 既然要钙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毒掉啦！
1: 对啊，然后你就是你就是困眠啊，无全部钙掉吼，无要紧啊。所以你看，你食护理元素，食了其实哦，这个前半段食了未歹嘛。啊，但是你看，你困眠药，你得留一个困眠药买伫家。所以你即马的原因就是困眠药啊，搁依赖它，你爱甲全部拢断掉，卖搁食困眠药。
2: 我大概断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爱甲断
2: 掉。我知。规暝拢无困。
0: 我知，迄过渡期啊，有当时爱是一种心因性、心理性的作用，心理性的作用吼。
2: 啊，真正未困的足艰苦的啊。
0: 好，过渡时期，过渡时期。
2: 啊，我一日食。
0: 你得卖一直想讲啊，我永远无食安眠药安尼，安尼我可能也未困的哦。
2: 我困嘞。
0: 心因性，你食久了就是心因性的依赖，吼，变作是心因性的依赖，药啊已经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你心理上对它还是有依赖，吼。
1: 加油啊，困眠爱念嘛，吼，加油。
0: 啊，钙粉呐，要困的时阵，进前要困进前，你个焗一时啊，尖尖的钙粉甲焗落去安尼。
2: 不过我有咧食迄个钙乳呢。
0: 你食蒜蓉钙粉吼，啊！你其他我不爱跟你讲，我咱所知啊，就是蒜蓉钙粉。要困的进前，就是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中间的时间，拢会使食。一时卡到尖尖吼，啊！你也无得两时也无要紧，啊！你若卡一时就卡到尖尖啊咧。你甲焗落去，真的有差吼！啊，安眠药既然要改啊，就卖搁底下咧拖的一条尾溜，都要拖咧，直接剁掉。好，我知影你过渡时期吼，你安眠药改掉过渡时期，你食嘛未困的啊，对嘛？你食你唔是讲我咧讲未困的？
2: 我即马有食你的护理元素，我拢有，就睡困去。
0: 啊对。
2: 啊，但是困啊两三点醒起来就无法度。
0: 安眠药改掉，你听我的话。阿明要卖家，你卖个心理上去依靠伊吼，迄已经无作用啊。
2: 第二，改较少
0: 啦，卖。阿明要改就改少的，你就个规个拢互定断掉啊。过来，要困进前，蒜蓉钙粉食一匙，安尼吼，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嗨。
3: 喂。
0: 嘿，你好。
3: 我食钙粉吼，啊，我吃钙粉酸，啊，脚边拢会疼啦吼。
0: 嘿。
3: 啊，那卡。人
0: 家
3: 吃
0: 钙粉安尼，啊，
3: 要
0: 坚固
3: 的，
0: 迄个
3: 不
0: 坚，啊，钙
3: 粉
0: 食安尼
3: 无
0: 效
3: 呢。
0: 你
3: 什么？
0: 你讲
3: 啥？
0: 吃钙粉
3: 对听？我吃钙粉啦，吼，啊，讲吃钙粉安尼无够力，啊，佫减钙饮吼。
0: 钙加落去，加落去，加落去，你有当时啊，你的目嘛可能有问题啊，吼。
3: 有问题。
0: 嗯嗯。
3: 啊，我若要就讲白行，迄较早买轻轻的，塌咧，安尼袂使吼。
0: 卖安尼啦，较开心食咧啦，哦，得钙粉钙油两项就好啊，吼，嘿，较专注，啊，其他什么，这个有诶无，迄拢卖搁食，较单纯咧，吼。
3: 你
0: 要定
3: 掉，
0: 唔，你都卖搁食济项啊啦，到尾啊，你什么有效，什么有效果，什么是干害你诶，你拢搞不清楚啊嘛。你钙粉钙油就专心食这两项就好，安尼你才会当去判断讲是毋是安尼就会杀你啊？嘿，嘿， 啊，基本上来讲，应该是食钙粉、钙油这两项，哪有咧食，都会杀你啊。咱骨关系吼，哦，骨头骨肉的吼，拢总会杀你啊，嘿，有够啊，嗯。
3: 边啊，卡边咯。
0: 嗯，好，吼，你得得力钙粉、钙油，吼，加油，吼。啊，其他卖个食，有时候其他你食这反式，有时候是烧钙，有当烧肚，有当时啊，等到是肝燥破坏，吼，无一定较好。钙粉、钙油专注一段时间了，你判断来。哎、欸，有影安尼就会使啊，那你其他你根本就是假食的啊，吼，好，谢谢。以上。
1: 美丽人生。
4: 又何必苦苦等风？红尘来了来，去呀去，不是。
0: 吴启贤的歌还真的呢，吼，好听的歌太多了，吼。
4: 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填，满无尽动。
0: 好嘞，
4: 来呀来，去呀去夜空。
0: 所以，那个压轴表演哦，吴启贤唱了三四十分钟哦，全部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难怪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哈、哦嗯。那其中唱过一首《叫阮的名》这首的时阵哈、哦嗯，《叫阮的名》这首的时阵啊，他就啊谈起说，其实当初写这一首歌哈、哦嗯，这几首歌其实是跟他过世的妈妈有关系哈。哦哦伊讲伊二十二岁来台湾，嗯嗯嗯，吴启贤讲二十二岁来台湾、嗯，现在已经63岁，嗯嗯嗯，吴启贤63岁，40年啊，嗯，伊讲伊做囡仔时阵，伊妈妈跟外公，妈妈跟外公拢讲台语，嗯嗯嗯，讲、哦、台语哈、哦嗯，但是伊讲伊妈妈伫伊8岁时阵的过身啊。哦，所以妈妈已经过世很久很久，嗯、那为什么这突然想到这讲讲、嗯、到他妈妈哈？
1: 对啊，
0: 伊讲哦，其实他妈妈对妈妈的记忆现在已经是模糊了哈、嗯。但是伊讲，但是妈妈有一件事情，妈妈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代志是他永远难忘。
1: 哦，什么事情呢？
0: 所以才会写这一首歌是跟他妈妈有关，叫《阮的名》这条歌。嗯，伊讲哦。他早伊做囡啊，伊妈妈伊八岁就过世啦嘛，所以讲他妈妈在的时候，他很年纪很小嘛吼，啊，所以伊讲伊拢永久会记得妈妈要叫伊回来食饭的声。嗯，哎、欸、对哦，哎、欸，拢会讲我妈妈哦，较早会装卡吼，哎，妈妈咧叫等个食饭啊，哎呀，哦，对，是是，哦，哎，声音拢用用好啊，对，伊讲他妈妈叫他回家回哎、欸、回家吃饭的声音呢，吼，到现在他都是吼最印象深刻的，忘不了，拢叫开心呐，安尼啦，一定是安尼啦，吼。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呀？安尼伊讲拢一直讲安尼，客人啊，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呀？你死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是

0: 来吴启贤哈，这条思念妈妈、纪念妈妈写的歌哈，叫我的名啊。吴启贤讲哦，伊希望会当歌，伊即马63岁，伊讲希望阁会当继续唱10年哦，阁唱10年，毋着唱到73岁哈。好来，伊讲哦，伊进前去香港去看谭咏麟演唱会。结果谭咏麟76岁啊，阿哥徛伫舞台顶，哦，阿哥安尼哦，精气神未歹，所以伊感觉讲，哎，我、哦、看了谭咏麟之后，我觉得我有希望再唱10年，嗯哦、甚至、哎、可以的话、哦，再更多年都 OK 哦，啊，所以伊讲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背起了吉他，表示说他想要回到校园的感觉，好，所以说把一些过去校园那个时候的流行校园民歌，什么爱的代价，我愿意你把我灌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路唱唱到这个张宇的模仿张宇唱爱用心良苦，还有这个大约在冬季，七七年大约在冬季，明年伊的40周年啊，所以伊讲哦，他应该40周年，他会这个举办伊40周年演唱会，嗯，然后他讲到有一次啦吼，有伊咧讲一件代志哦，这件代志哦很好笑哦。21岁吼，伊咧讲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是21岁。嗯，咱都要讲，一共一归回来台湾。我们刚刚讲他是22岁来台湾嘛，哈、嗯。他说他21岁的时候，嗯，阿未来台湾了，迄阵阿未来台湾，一共有一天，嗯，伊接到刘文正卡电的吼，伊讲要邀请伊出唱片，啊，可能伊卡来甲讲啊，你是那个吴启贤吗？伊讲对啊，对啊，啊，我是刘文正哈，哎呀，啊，听你的歌很不错哈，想要哈，这个啊，安排你出唱片啊呢，嗯，结果伊讲吼，一个改讲，一个硬安软，伊讲你是刘文正哦，哈，伊讲是，我是刘文正，那我就是费玉清。所以一共那时候他吴启贤他本来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嘛，哦，所以他是22岁才来台湾。大概马扎公哦，这吴启贤就是刘文正改签起来的嘛，哦，改签起来台湾。对啊，对啊，对啊，他是当年台湾是刘文正那个呀，啊，那然后后来又有那个什么什么三姐妹啊，对吧？哦，伊能静啊，邱海正啊，哈，这个他们几个都是刘文正那个的。
1: 是哦，
0: 嗯，对啊，对对对，啊，所以公哦，一公一尊那里21岁，他当然他还他不知道嘛，所以刘文正直接打电话给他，一公我刘文正，我想要帮你出。唱片，伊讲你是刘文正，伊讲是，我是刘文正，伊讲那我就是费玉清，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你好，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你跟你小坤，
0: 嘿对，嘿，
2: 阿鹏哥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你好，
1: 哎你请讲吼，哎，
2: 你买什么酸乳钙粉嘿，嘿嘿，又好。
1: 讲过吼，对喙齿足好诶，很棒，有效。
2: 诶，咱现在生活咱现在有啊。
1: 对啊，嘿，对对，就是食钙粉、抹钙粉、食钙、抹钙啊，抹吼，抹甲食你抹，加抹加较抹诶，啊，食平常时啊，得啊保养。
2: 钙粉会使吗？
1: 诶，对，迄吃喙齿就是食钙粉、抹钙粉，嘿，真好。
2: 哎，安怎食？
1: 来刷卡，甲你讲哦。
0: 好，刷卡吼。

好来哦，所以讲哦，哎、欸，吴启贤的吴哎好，哎吴启贤对，吴启贤跟伍思凯不同人哈、哦，好不要搞错了哈、哦，我当时也搞混了，伍思凯、吴启贤哈，来，所以吴启贤哦，一我的提到这个往事啊，他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刘文正的这个改带领之下，他带来台湾哦出唱片，所以说哇就红了嘛哈。就红了哦，所以他可能那时候有一首《太傻》，咱都要讲，这是《太傻》这一首歌哦，将真的就是一炮而红哦，一炮而红。后来有足侪歌啦哦，吴启贤的歌真的好多好多哦，啊都是红啦哦，真正都是有红啦，所以哦好。所以吴启贤这一位歌手的确不错了哟。

0: 再跳来伍思凯，那不是嘞？
1: 因为吴启贤的歌跑调了啊。哦，太傻，都叫播过吗？太傻。
0: 有啊，第一有没有？有啊。
1: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吴启贤的歌啊。吴启贤的歌真的很多，哎，真的很多，而且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哦。
0: 吴启贤的精选嘛，好，必听二十首哦，听听看啦哈。
1: 必听啊，二十首哈。
0: 第一首就太傻啦，爱的傀儡啦，我感觉不到你爱那么重哇，叫我的名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哦，哎，这一条啦，等你等到我心痛好了，
1: 好，那就听
0: 好，
1: 等你等到我心
0: 痛啊，再来还被魔改吗？等你等到我，我屁股痛。

0: 咱有一个主播叫刘欣彤哈，以分享这个住院期间他所看到的一幕哈。
1: 谁住院？他住院，刘欣彤这个
0: 我讲伊是哦。住院期他陪他婆婆出来中秋节中秋节期就这几天他说他陪他婆婆住院
1: 现在有挂问
0: 题他说隔壁层有一个老妇人一直要卡一直要卡电话给他们女儿对
1: 他
0: 说有三个女儿就听说然后来就听说他有三个女儿啊吼
1: 这么清楚就知道三个女儿，
0: 隔壁层嘛，隔壁层可能是后来哈，对，好，因为伊伫隔壁层，伊咧冲啊咧讲啥讲啥拢听有嘛，哎呀，都听得到啊吼。伊讲哦，打电话给他女儿，第一个打第一通给女儿，不晓得第几女儿，唔知啦吼，反正他就有三个没有接，后来就又打给另外一个，没有接，再给。打给第三个没有接无人接听无人接听就这样三个女孩结果呢又歇一款了一个卡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最后他转的卡给他自己的另外一个亲戚就对了亲戚啦然后跟他那个亲戚说他在大医拜托因迄个亲戚，甲这个代志转达互因查某囝，叫迄个亲戚甲因查某囝讲讲妈妈咧住院啊，安尼啊啦，都对啊啦。意思查某囝爱出门一下，安尼可能是安尼，阿无得甲回电话一下。结果吼，因为这一位主播嘛，刘欣彤，他说他一直一直都在关注，但是一直一直都没有听到他女儿有任何有一个人回电话来吼。啊、当然啦所以说人在在病院的时候真的是人生百态啦、啊、所以这件事情让他感觉非常有感、非常有感、他说有时候、他说这个老妇人他也是一直重复在打、也是一不断的在打、都但是一直都没有女儿都三个都没有一个接大家都快乐去过中秋了啦、看到妈妈哎呦怕死妈妈卡电了不知道要冲、这个但我们不知道啦可能这三个女儿平常跟妈妈、就是
1: 对啊我觉得只看你一个陌生人你只看到这样就下一个结论
0: 但为什么三个女儿都焦焦都没接呢、现在人手机也不理是呢，
1: 对啊，
0: 阿哥贵在的时阵，
1: 每点么，我较早拢咧跋筊借钱，
0: 这咱
1: 所以这个，我觉得
0: 咱唔知啦，
1: 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播他只是把他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身上，
0: 这当然这是一看到的现象，
1: 对啊，所以你感觉很感慨，
0: 当然伊甲伊刀的人之间是安怎咱唔知啦，或者是真的三个女儿都忙到没办法接妈妈的电
1: 话，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不用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他只是有感而发好不好人家没有要介入
1: 没有啊对啊所以
0: 有一些事情看法各人各人的看法他
1: 这也是我的看法
0: 他就是发表就是有感而发而已、他不是要去介入有感而发有当下让你干嘛说哎呦那想到他说有时候他的结论就说有时候人老了之后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生病而是当你最需要家人的时候打出去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1: 所以平常时候就做好跟家人的关系的经营嘛
0: 所以人相当他就是当然是透过这个例子他感觉就是有所感慨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人一世人自己爱自立自强自立自强不管你有几个好生女孩你还是要自立自强要不然就是说有可能是妈妈平常跟孩子的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搞好当然没有接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啦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乱下评论啦就这样子
1: 对啊
2: 能肯定你是不是
0: 冬年节人生病了在住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哇亲情很重要

0: 好，来，这是吴启贤的歌。
1: 你是我的唯一。
0: 好，来，有一篇报道讲吼，真正世界呐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对。
0: 哦，我就这样一点讲啊，现在世界大战发生哦，哇，大概哦，这个全球化的关系，很多国家大概都会影响到哈、哦。
1: 嗯。
0: 啊，就。这一篇报道里面的说真的如果爆发三次世界大战、
1: 嗯、
0: 全球有 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1: 全球安全、
0: 欸、
1: 非洲啊、
0: 欸、嘿嘿，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嗯、
2: 很想给你写封信，
1: 澳洲
0: 就是表示它可以远离战火的、哦嗯、
1: 对啊，
0: 战火大概不会波及到它那边去、嗯、
1: 非洲跟澳洲嘛、巴厘岛
0: 好呗，
1: 留尼旺群岛
0: 啊，哎、欸，有可能，
1: 对啊，反正非、欸、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看呐、
1: 啊，我
0: 们看，
1: 那回过来讲、欸，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0: 哎、欸，
1: 原爆点会是在哪里？
0: 哎、欸，
1: 等加码了，
0: 加平息，加哈，对啊，加大国啊，
1: 不啊，对啊，那会哪里一定会开火？不、嗯，其实咱今嘛俄乌战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因为战场的局限在乌克兰嘛，但是你看这个后边吼、嗯，这个俄罗斯加这个，
0: 今嘛俄罗斯不是讲
1: 乌克兰的背后，
0: 俄罗斯不是讲伊要打欧洲啊，嘿，
1: 这个
0: 打落去嘛，差不多，
1: 这个背后就代表了现在两大、嗯、全世界两大强权的势力嘛，因为俄罗斯要不要不是跟他俄罗斯嘛，南德共和国北韩的士兵、
0: 嗯、
1: 中国帮忙制造机器、嗯、那乌克兰是乌克兰嘛，有北约、嗯、有这些欧洲国家、嗯、包括你准南台湾嘛，买了无人机也有去支援这个，所以其实现在的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但是战场规模就是限缩在乌克兰。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我本来以为这是拍电影的，后来、哦、我看旁边的解说才知道、
1: 嗯、
0: 这是英国跟法国跟德国的士兵、
1: 嗯嗯嗯
0: 哦、他们就像踢正步，然后大、哦、穿军服、
1: 嗯嗯、
0: 然后好像又披着彩有彩带、
1: 嗯嗯嗯
0: 哦、然后哇那个声音、哦、啪啪，所以我就想说、啊、这跟他较早的、那个战争的 电影、哦哦、阵容庞大，后来我就看哎，不是呢，这是这几天的，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要进驻乌克兰难呢、
1: 嗯
0: 啊，他们就这样，好像在有这个哦，美苏雷的啊，这军演啊，然后啊啊，全部的人哦，都军装的装备哦，啊，都那个踢着哦，大步啊喊，有喊的那个声音啊，我说英国、法国、德国要士兵要进驻乌克兰，那到底详细是安怎？真的是俄罗斯之前有讲，伊要怕欧洲嘛，他要打欧洲嘛，叫乌克兰哦，他怕打不下来，他现在的卫兵啊，吼欧洲一直怕落去安尼哦。好嘞，所以我给了解，哎、欸，真的是要有人的讲，是不是真的要世界大战？人讲哦，欧洲哦，哈，这俄罗斯哈、哦，这里发出这个狠话了后，其实欧洲国家有人讲，欧洲国家今晚恁去哪去？哈、哦，你哪讲有底下你该听到很多，他们都在讲说可能要战争了。欧洲人哈，欧、哦、洲尤其这些国家哈，好、哦。就说、欸、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士兵要进驻乌克兰，是真的要战争吗？其实也不是啦、哦、就是也不是、哦、应该说就是说局势、哦、这个、乌克兰的战场的局势开始是在升级了、嗯、在升级、哦嗯嗯嗯、但这种升级呢更多体现是外交跟军事准备、哦、跟军事准备这方面的摊牌、哦、应该是说摊牌、哦、如果真的是直接交战、啊、那目的呢当然、哦、这个直接交战的话那可能、啊、就是欧洲就是变成下一个战场啊，嘞、嗯、哦，因为俄罗斯已经对欧洲呢画下那个红线的对吧？哈，所以其实以这次其中有一点宣示作用的对了。如果真的俄罗斯呢真的要打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哦，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也准备好了哈、哦。同时，因今嘛就是讲透过外交角力跟内部矛盾哦，今嘛哦有一种叫做志愿联盟哦，志愿联盟哈、哦、啊，志愿联盟内部。对派兵要安怎派兵其实意见有一些分歧、嗯 哈、嗯、啊，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有的是反对哈、嗯、啊，有些就觉得说啊，不要那去执行哈、哦，志愿联盟哦，就是被个欧洲在国家打个，然后就是一个结合成一个联盟，哎、啊，有些国家又不愿意啊加入啊，啊，有些国家，所以德国、法国就是英国这三个国家已经就是有士兵要进驻乌克兰。啊，透过这个非常盛大的这种军人吼啊，跟他那军演的这样哦，没有武器的，就是只有这样跟他底下踢正步啊呢哦，跟他说那的阅兵啊呢，哦，非常壮大、哦，
1: 只表演不战争呐、啊。
0: 嗯，对啦，好、哦，等于说那我们也准备啊，就是我们也有驻军，派驻军到乌克兰。哦、就代表这样的，你俄罗斯一天到晚在抢啊，我嘛有准备安尼啦。
1: 今嘛有一岁啦，嗯，这个普丁哦，为什么？你看他打了多久？
0: 四年，
1: 四年，
0: 嗯，
1: 四年战争，早不打北约哦，就欧盟嘛，就欧盟北约嘛，早不打北约，晚不打北约，想来要拖了四年才打北约，他有什么新的战略计划嘛？我来几岁啦？一公里被扩大战线，但是有人说哦，普丁去打这个北约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台阶下，嗯、如果没发动战争，那给自己台阶下。
0: 嗯，
1: 因为这个战争拖太久啊。
0: 嗯，
1: 以宁愿去打北约，对北约发动战争，然后呢，打输给北约，一甘愿跟北约投降。
0: 嗯，不对，乌克兰
1: 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用一个常理来讲，他如果要真的发起，
0: 乌克兰都打不下，还要打北约，
1: 对啊、
0: 一定人是安尼讲嘛。
1: 对啊，乌克兰都打不下，你打、
0: 啊、绝对是有盘算的。
1: 那盘算是为什么？就北约会比乌克兰软吗？不可能嘛，一定是你打北约就是跟整个欧洲、跟美国宣战啊！你想啊，一干完哦，输好美国，输好北约，一马不爱去跟泽伦斯基哈。嗯，也不要跟在谈判桌上跟泽连斯基投降。我有人是这么一说啦，我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合逻辑。啊，不，伊拿公被震惊，怕戏当，哎、欸，戏当呢？我们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他这一场俄乌战争快要已经四年多，快要五年了，明年就五年了，打了五年啊，现在要扩大战线，为了什么？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让你国内宣传，我跟那个谁是输哦，输给北约，我不是输给泽伦斯基。
0: 所以这几个国家，北约国家哈，
1: 也陪他演一出啦，
0: 派兵哈，对啊，其实啊，驻进乌克兰，
1: 这个叫配合表演呐，哈，伊的讲瓦根呐，反正普丁大帝瓦根一就上重要，其实伊的也当对国内交代嘛，对国内交代的话，他就是。我今天不是这场战争我没有输，我打得快快就喊了，但这四年
0: 我没有输，
1: 这四年都是乌克兰在打，但是他最后跟北约投降。我真的就其实有时候战争就是这样啊，你就把他打北约中奖。战争是打刚弄那小钱，战争不是浪漫，战争也不是发狠话，战争是所有国家的资源的调动。这几年俄罗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哦，的经济被崩盘起来，虽然，但是呢，有人去算哦，这几年哦，北韩的 GDP 成长。这几年反而是北韩赚钱哇、嗯哦！你看金小胖这几年也没底下呛虾嘛，因为过去金小胖在呛虾试射导弹弄什么样嘛，有时候是要威吓嘛，啊，有时候要试射导弹被搞美国偷米家嘛，啊，我想到这几年金小胖很安静哦，也没有特别作乱。有钱赚了，他是替什么赚？他替这个俄罗斯出兵制造武器，哈、哦，给俄罗斯，然后再赚石油的钱。所以今这几年南公北韩的 GDP 其实是成长的。嗯，来你好，
0: 好你好，
3: 下奔跑给你你好，
0: 哎你好，
1: 嗯。
3: 哎、
1: 欸，
3: 我刷卡
0: 了
3: 哦！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吼！所以哦，就战争吼、哦，有人打到哦经济崩溃，有人就发战争财哈、哦，所以像北韩就是嘛哈、哦，他也派兵啊，他们的军人啊、哦、派去哦啊，都有薪水拿的啊，哦有钱拿的啊。啊、你知道北韩这种国家有时候新、啊、军人赚的钱、哦、他们、出国赚钱、哦、打仗赚钱，钱谁收？国家收一大部分嘛，一定是这样、哦、好来还卖武器对不对、哦、卖武器给你倒卡手一下、哦、好，所以
1: 所以战争的本质就是资源的调动、啊嗯、有人发战争财、嗯、所以 金小芳就亏你啊、嗯哦、很安分、嗯、然后当探机贵体有时候这样子、哦、我说我们看事情、哦、什么国家啦民主啦、嗯、大义啊那个都放在后面很多最后都是
0: 利益优先
1: 利益优先经济资源的分配的问题、欸、来你好
4: 嗨
0: 嗨
4: 小哥你好
0: 嗨
4: 我想看那个天使之心了我了解说耶真实的故事说主和灿烂人类就是那种的贪婪所以引起战争很多很多嘿真的人类就是这样、嗯、弱肉强食
1: 没错对啊、嗯、本质就是这样子啊
0: 好谢谢
1: 对啊对啊
0: 好来去呀去夜空咱都啊讲吼，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嗯、哪些地方可以远离战火？
1: 对啊，哪些区啊、嗯？全球哪些区啊？
0: 12个
1: 啊，哪12个？
0: 在这有人国际建立出来12个国家、嗯，可能会比较少受到战争的直接波及啦，哈、
1: 嗯。
0: 好，12个地区国家哈。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斐济
1: 哦。太平洋群岛，
0: 斐济呢？
1: 太平洋的群岛，
0: 前五名，南宫前五名啊。
1: 嗯，
0: 斐济是第一名。
1: 嗯，
0: 第二名，那的邦交国叫图瓦鲁。
1: 嗯，
0: 图瓦鲁。
1: 嗯，
0: 第三个纽西兰。
1: 嗯，
0: 第四个印尼。
1: 嗯嗯嗯，
0: 阿哥来，第五名、嗯、冰岛。
1: 对啊，都是远离大陆的这些海岛国家了、嗯，啊，不然就是独立的、欸。你看，印尼是千岛之国嘛，
0: 嗯、
1: 哦，伊嘛离这类主要就是美洲、亚、嗯、洲其实都很远、嗯、啊。冰岛就不用讲了，图瓦鲁、马西亚、太平洋群岛国家，
0: 对啊，
1: 斐济也是啊，太平洋群岛。
0: 斐济跟图瓦鲁拢是伫南太平洋、
1: 啊，南太平洋群岛国家、哦
0: 啊，所以应该全世界主要的军事跟政治中心拢距离较远、
1: 嗯
0: 哦，因此被认为直接呢，哈、哦，遭到战火波及的风险当然啊。应该是也较低
1: 啊，呢
0: 吼，这就是地理位置哈、嗯。不可能讲，不可地理位置偏远，也可能会成为弱点。一旦啊，全球战争造成国际航运中断，
1: 嗯，
0: 啊，有一寡依赖进口，
1: 啊、
0: 有一寡岛国，
1: 家己无生产，
0: 伊物件拢爱依赖进口啊、嗯，那可能
1: 你
0: 可能会断粮，
1: 无油嘛，啊，无电源，
0: 断粮、断燃料，
1: 嗯嗯，
0: 啊，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不足，嗯、
1: 对啊，因无家己工业吧，基础的工业就没有了。
0: 那像纽西兰哈，纽西兰除了地理位置偏远以外，因本身具有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呢，哈，纽西兰被认为面对全球危机的时阵，纽西兰可能是有比较有韧性的，我懂得对啦，哦。哦，
1: 自己可以偏安呐、啊，刚刚讲的就是偏安嘛。
0: 哎、欸，
1: 资源你看它农牧业很兴盛嘛。
0: 对啊，那第四名的印尼侠呢？印尼的啊，都叫顺坡给他讲了，它幅员广大嘛。
1: 对啊，拢是台岛、啊，
0: 拥有大量偏远的地区、嗯哦，所以讲哎、欸、对不？哦，加美赛的哇呀，那反正他们就是幅员广大哈、哦，啊，有足侪偏远地区哈、哦，都可以生存哈、哦。啊，冰岛第五名的冰岛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加上伊的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排名排在第五哈。好、哦哦，相对就是、安全哈、哦，较安全哈、哦，避开了直接战火的所在哈。再来呢，还有哪些国家？咱共总共有12个嘛哈、哦，瑞士、不丹、南极洲。都入榜哈、嗯，好来哈、哦。另外还有像阿根廷、智利哈、哦嗯，
1: 都远离
0: 南非、格陵兰，
1: 对啊，
0: 这些也都是、哦、
1: 都远离主要、
0: 哎
1: 美洲两大洲了、嗯，大的洲的路的那些，不管是岛国啊，嗯、是讲哈比较冷的地方。
0: 哎阿根廷跟智利为什么会入榜？嗯、主要因拢有农业资源、
1: 嗯，
0: 都有农业资源，
1: 自给自足，
0: 哎、对吧？啊，瑞士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政策，
1: 嗯，
0: 啊，搁再加上拥有民防设施，
1: 嗯，
0: 所以受的关注，哈、哦，这瑞士是因为安尼。啊，南极洲也是相对安全的哈、
1: 嗯
0: 啊。南极洲以你湾里全球主要人口跟军事的中心。所以当地环境跟气候都很严酷，不适合作为一般民众的避难地点、哦、所以就是避难，人家也不会到你那边去、哦、好来，所以说阿兰多阿哥讲各有地位呢、哦、阿根廷能够嘛？哈，南极洲不丹因为山顶国家，嘿，对 对，不丹也是，
1: 其实是战略价值啦，你打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意思，
0: 没有什
1: 么意思啦，哎呀，对啊，不丹那个你平常时要特别讲物件，要吃的东西要稳定来源，其实就很困难啊，你打那边没有意思啊。
0: 好，所以讲吼，在都要讲诶，在十二个地啊国家地区吼，就是说哦，真正来发生世界在大战的时阵，在国家是相对来讲啊，较未去普及到的所在啦吼。啊，但是呢吼，这是当然这个榜单哦，伊是假设全球战争爆发后的情境去做比较，并不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完全都会啊不受影响哈。如果那是讲冲突扩大到全球的规模，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以外，还有核武的威胁，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中断、物资的短缺、经济的冲击，哈，拢有可能，都有可能会冲击到，哈，这些国家地区。
1: 现起码全球的这类经济贸易，哈，加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为什么我们叫做大战呢？就是全球拢尬起面嘛。其实已经跟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七八十年前的时空环境背景也不一样，包括武器也不一样嘛。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有航母，但是这个航母的这种规模啦、军力啦，还是讲速度啦、舰载机等等吼，拢无法度甲今嘛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美国的航母所比拼。所以现在的战争呐、不会打，真的，如果大规模战争不会很打很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大杀招嘛，都有核武啦。真的世界大战吼，我来讲，哪讲真假，拢起笑，再吼美国、中国、俄罗斯所有的领导人都起笑，核弹起起也吼，然后世界大家呼呼的顶来。这些地方其实对于核弹的威力、核弹的影响来说，这些地方怎么躲都没有用啊！尤其是瑞士，如果欧洲如果是主要战场的话，哎，你可以说我是永久中立国，但是一落一粒核弹在吼，在德国啦、在意大利啦，是在啊是讲在附近的奥地利的话，哎，瑞士一定会影响到。所以我看过一个还蛮有趣的这个分析哦，南宫从这个历史来回去看二次世界大战，那他有共点。永久中立国瑞士迄阵啊，大家知道瑞士的地理位置就是包底的这类哈，意大利、德国、法国哈，还有这些中间嘛。啊，想到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欧洲哈，尤其是中欧跟西欧，全部都被德国纳粹占领，瑞士凭什么可以成为永久中立国？哦，大家告诉全国这类问题，讲哦，我是没有要跟你们打仗的哦，我是中立的、哦，你不要来打我。但是依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狂妄跟以这德国闪电战，为什么不打瑞士？咱难道就是瑞士？我宣称我中立，纳粹就要给你中立吗？后来我人去分析哈、哦，其实就是我头来讲的嘛，迄阵那德国纳粹他要打瑞士的话，四个字啦。成本太高啊！我可以过水水，条件别人拢知嘛？过水水拢是安怎？都是山哦，难道平原平地不多？那个时候瑞士做了一件事情哦，但他跟我们瑞士有很坚强的民防，什么一个坚强民防？人民皆兵。一说那德国，其实德国纳粹已经写好了要进攻瑞士的所谓的版本跟手册，要进攻。结果呢，所以瑞士一说那国民全部拢唱底刷来的。要跟你打什么？跟德国打消耗战。大家知道阿尔卑斯山都是两三千公尺齁、哦。啊瑞士人的几百年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这个山区。打消耗战在山洞里面躲躲藏藏研究搞。结果希特勒啊算了这一笔账。有人就他们那边德军的参谋有跟希特勒讲说，如果你要完整攻下瑞士的话，你可能损伤的兵力要超过100万。哦，这笔账算啊，没合算了，我就让你做一个哈、哦，瑞士可以做中立，但是呢，虽然瑞士自称中立的，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光彩了。以想那一五发到底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环视的欧洲，瑞士可以这样子过得哈、哦、很安稳很漂亮，难道他都没有跟德国做一些价码的交换吗？其实有呢，南宫其实有，迄阵啊德国哈、哦。德军很多的武器的制造，还有所谓的金融的流通，还有甚至呢，以前那有犹太人要逃往瑞士的时候，瑞士跟他说不行，我是拥有中立国，你犹太人也不要逃过来我这边。 所以在战争底下其实瑞士还是做了表面上是中立，但是底下其实是依附德国纳粹的事情，他所以才能够一直安稳的活到战争结束。而且就跳了哦，现在水出了干嘛讲哇，看希特勒快要倒台的时候，他马上就断绝所有跟纳粹不管是金流啦武器所有的关系，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明白，所以一个小国家要在这种强国环视的地方生存，他真的要很有智慧了，看风向嘛。你一旦不是用大国自居，一旦用大国自居，一直那里的时候，就连纳粹都收拾掉了。所以，就瑞士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不管在地理上或者在政治上。
0: 好，咱有听众吼，就趣味的吼，伊讲拄只听咱咧讲迄个吴启贤呐，在讲吴启贤的歌时候哈，阿姨都啊一边咧切菜哈，啊一边听，
1: 嘿。啊喏，我吹点球哦，妹妹吹点球吧。
0: 不是，伊你好，我讲一下哦。伊讲刚刚听节目说歌，节目说歌，慢火烧了丝瓜。安尼，你感觉这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煮过头啦，太专心听节目。
0: 对啊，我是讲。节目说歌，节目听咱的节目咧说歌啊，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慢说歌是咧说什么？说歌，我就想讲是咧讲哦，我想讲我嘛想讲应该是咧讲吴启贤的那一段。阿姨讲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啊是唔是锅子烧干了？伊讲不是，意思讲伊一边听咱咧讲歌吴启贤的歌，啊一边伊就底下哦这个切那个丝瓜、啊，然后用切切的料下锅慢慢的煮，用慢火煮啊，就把完成了一道菜呀、啊，完成了一道菜。
1: 那为什么说烧锅啊？烧锅是
0: 慢火烧了丝瓜啦。哦，伊唔是讲烧锅啦，伊是讲慢火烧了丝瓜啦。哦、哎呀，安尼啦，
1: 丝瓜煮好就对啦。
0: 啊，伊
1: 一边听一边煮。
0: 伊讲丝瓜吼，菜瓜用迄个慢焖焖啊火安尼煮吼，啊，会把迄个丝瓜迄个水分甜分拢煮出来嘛。
1: 那对
0: 啊，就吃起来就很甜呐、啊。哦、你丝瓜哦，有个人啊，你想要赶紧吼，都袂使操蛋吼。你那温暖啊会哦，根本连水你都免掺，直接就是迄个丝瓜本身的那个水分的啊逼出来，用慢慢啊会啊控哦暖了啊，等于家己会出，但是菜瓜家己会出汤嘛，会出汁嘛。啊，我做囡仔时阵，哦，迄食饭哦，菜瓜汤好叫，因为一甜诶，它是天然的哦，会有那种丝瓜的鲜甜，用迄菜瓜汤浇饭哦，迄啥物拢免配。啊，佫有一项就是南瓜，做囡仔时阵，都南瓜，那煮煮的啊，南瓜嘛是甜呀、啊，哦，啊，有迄个汁，然后南瓜的那个汤汁，吼，啊，浇饭啊，嘛是拢唔免配啥，
1: 太赞了，天然的蔬菜甜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咱听讲吼，咱听讲伊就是讲安尼啦，伊讲就是这样啦，吼、哦，所以一边听咱咧讲瓜啦，说歌啦，吼、哦，说吴启贤的歌，然后他就这样一边就煮丝瓜，慢火这样炖煮，然后就把丝瓜煮好了，很好吃。
1: 用这三个字，用三个字形容南京的听众朋友，懂生活，
0: 我听到无？

0: 好嘞吼，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对，发生啊爆发是、如果世界大战的时候，哪些地方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不会直接波及啦，
1: 就是远离哈大陆的一些国家啦，而且能够怎样自给自足啦。我因为那自给自足最重要哎。
0: 好嘞，
1: 我感觉阿根廷不错，我会选阿根廷。
0: 斐济哦，咱讲斐济，
1: 太小了，
0: 图瓦卢，纽西兰，
1: 可以可以，纽西兰也可以，
0: 印尼，
1: 算算，
0: 冰岛。
1: 可以可以可以，冰岛太偏荒，哦、不太
0: 瑞士、不丹，
1: 太危险了。
0: 阿根廷
1: okay, ，OK，
0: 南极洲
1: 太冷了，
0: 还有南非，跟格陵兰，南非哦，南非跟你本身治安就很歹，
1: 战争比战争还危险，
0: 对啊，平常就很危险。
1: 不是，你要讲不正经，我代志去南非，你用枪被街头
0: 格陵兰哦，格陵兰哦，格陵兰都朝被进北极啊。
1: 格陵兰今嘛，我无啦，这可能这一波 update。格陵兰今嘛哈，可能也是未来哈，
0: 也是军事基地啊，
1: 变成说是可能是世界大战各国要争取的地方。要美国一插旗哈，我觉得阿根廷最好。
0: 阿根廷、啊、
1: 天气候温暖、哦、要远离这些大陆啊，又有蓬巴草原、哦、牛肉又可以自给自足，虽然通膨很通膨很严重，不要紧啊，你还被金马港哦、嗯、哦就再贵东西，然后就这边可以对退休跳着探戈，吃着、牛肉，喝着马黛茶，看其他国家在打仗。
0: 嘿哦，想的这想的美哦，阿根廷啊，但是
1: 阿根廷哪个
0: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啦，
1: 重点是自给自足啦，因为南台湾共管。那能讲这个斐济啦，或者是图瓦卢吼，伊个各地无法都竞争，还是讲伊这物件被输入要进口的话、那一旦开始战争的话，资源一定会被调动到主要的国家去、他们无可能够竞的丢啊啦，是讲竞啥吼，这一起啥没有，民生工业没有，那就比较危险了。
0: 好啦、哦、所以听众朋友呢，好、都假咱讲起来，遐个所在，遐个国家，啊，那真正，咱即马只是假设性的哦，好、哦，真正那是讲，哇，这真正哦，世界战争、世界大乱的时阵，啊，你真正讲啊，要避难的话，这些国家，而且讲要移过去底下，好、居住，不管长住还短居，哈、哦。你会选哪一个？咱都要讲呀。哦，
1: 我一定第一选首选阿根廷 ，Argentina、嗯。
0: 阿根廷，不给算阿根廷了哈。啊，咱都要。
1: 纽西兰也不错，
0: 纽西兰，
1: 纽西兰，
0: 纽西兰，
1: 哎，纽西兰更安全。
0: 图瓦卢、斐济、印尼、冰岛，哦，阿根廷。
1: 其实澳洲应该，
0: 南极洲，
1: 澳洲应该蛮安全的。
0: 不单澳洲不会太安全，澳洲今嘛的，跟中国有点关系齁，有一点那个齁。好，所以说智利，阿根廷智利齁，智利也是齁，都还能不够，智利阿根廷东西因本身有农业资源啦齁，啊所以说哎呀啊就这样子齁。好，听众朋友你想看麦齁，选一个所在，选个地方，好，谢谢。
1: 你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甘苏朋阿购互利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哎、收假喽！我们虽然开工，但是你给对大家来讲，今天是最后一天连假啦，明天上班，拜拜。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大家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大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哦，礼拜日透早的10点到中大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好不？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播放者、市面上给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来啊，咱今仔的节目是由日式胡麻膏啊，阁有紫苏油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相关的新闻吼，风台或者苏力机之类哈，阿张哦，直接增强变作强台啊啦，强烈台风吼，啊，但是目前吼，慢慢来向东北方安尼远离台湾啦吼，对咱台湾的天气无直接的影响。那今仔日是中秋连假上尾啊一天吼，天气大部分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中昼以后呢，山区有淡薄啊落雨。台湾各地的高温差不多是伫个31度至35度这之间哦。啊，这个离岛这个澎湖啦、金门啦、马祖地区哦，这高温嘛有30度至33度吼。大台北盆地啊，个西半部局部一挂较内陆的所在、较靠山的所在哦，温度有机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哦。所以今仔是同款是真烧热的一天哦，大家出门吼，防晒做啊好，啊讲吼，滚水也加啉寡哦。那讲到吼，连假最后一天，你就知影嘛，搭车，哈，为着吼嘿，要登记过，要返乡的哈，还是要登记因单位这种，车哦，熊熊拢走出来吼，这高速公路吼，高工局今仔日吼，12点到21点吼，就是暗时9点啦吼，这个封闭这个国一后尾保养系统，啊，搁有国三西滨北向的路口哈，啊，过来，下晡1点到6点哈，啊，针对的国五、苏澳、罗东、宜兰、甲头城哈，北向的哈入口哈，向北的这哈，拢高承载管制的对哇，啊，这公路局嘛，伫提醒哦，台61线、台1线、台9线、个台9甲线有部分的路段啊，个台64、台65、台74、台18、台86等等的路吼，伫接这个国道的这个点嘛，有可能吼车会塞车安尼吼，用路人吼爱小注意这个及时的路况哦。来，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哈，啊，再个继续哈，啊，先来听一首好朋友，天福气做安排，启动的歌声。

0: 进攻格。
1: 因为这是大好朋友，今仔日足好康的哦，咱今仔日快闪的物件就是蒸汤的日式胡麻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咱最流行的，咱是用到啊，嘉义在地哦，一家子的在龙自由厂给咱提供的乌麻。为什么咱用伊的乌麻呢？这里特别呢，因为伊这个乌麻无，伊本身啊无抽筋粿。所以咱伫食到咱的这个胡麻糕的时阵，你会感觉伊的香气特别的十足，而且呢，你伫食的时阵，你会感觉你愈薄愈香，然后这个胡麻伊的这营养素嘛，甲你留伫内底，原封的。过来是蒸汤的日式胡麻糕，伊本身伫制作的时阵，伊有甲咱的乌麻经过一个吹的动作，吹了后呢，伊再来拌炒，再做成咱的胡麻糕。诶，好处就是讲吼，你食落去的时候，你袂感觉素的问题。你食到就是食到伊个清香的滋味，但是呢，足天然呢。咱内底吼是用一个低糖的配方哦，这低糖的配方，咱用到足贵的海藻糖。所以讲吼，本身对于有带糖分的人，有可能袂使食甜的人，你唔免惊讲吼，因为你食落去了后，食到过多的这糖分。过来，咱这个胡麻糕，伊本身来讲。一瓶差不多是12到13克，等于就是符合那卫福部的建议的。那个人啊，伊建议吼一天爱食10克的黑芝麻，安尼一片就会当满足你一天内底的需求。针对囡仔当你要大的时阵啊，你甲做吸收啊，可以补充钙质。还是讲吼，咱女性朋友呀，咱惊咱头毛会容易白啊。今日食这个胡麻糕呢，会当让你的头毛会感觉乌，是不是？而且更年期的时阵，你食伊的时候，会甲你吼补充你的钙质。还有老大人，但是吼，咱暗时较歹困的时阵，食咱的胡麻糕，有非常高的所谓的芝麻素跟镁，也帮助你会当较好困的。咱吼这一瓶内底拢是真空包装的，所以你要炸出门的时阵，就方便呢。你随时吼拢会当来做应用的补充，而且哦，蒸汤的胡麻糕，甲咱做一个承诺，就是咱所有物件拢是原型食材，绝对是天然的。咱无加防腐剂，咱无用色素甲你染色，然后嘛无加香精香料，你食到的达一嘴咧，拢是天然的滋味。
1: 咱那是食素食的人，你会当食？
2: 对。
1: 咱那是中老年人，咱家银发族的吼来食这嘛就好。过来，你啊注重头髪爱水，头髪嘛一直落去，你来食嘛就好。还个有哦，咱那个钙比较的人，或者讲咱胃肠较无好的人，嘿，你来食这嘛就好。
2: 是哦，对一寡男性朋友来讲哈，咱芝麻是乌的对不对
1: 哈？
2: 对，遇黑三分补，甲你玻璃的肾气，互你吼精气神会较十足的。
1: 对哦，尤其咱常常伫食外口的人，有当时啊营养摄取较无平均。这乌麻伊本身就是一个真方便、阁真营养补充的来源。今仔日咱这个蒸汤的日式胡麻糕，伊阁做干咧，胖胖胖，足好食。每一袋拢真空的呢。
2: 对，而且咱全部都是全铝袋的包装哦，所以刚好你保存上啊，不容易会氧化。
1: 对啊。
2: 吼，咱一包内底是100公克哦。
1: 是。
2: 阮伫阮外口吼，像是素食店啊、有机店吼，阮这一包拢爱卖到280块。
1: 安尼平均测个一包呾143块呢，外口一包是爱280块哦，总共七包只要100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碳优惠哈，阿兰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哈，这个物件哈，咱唔是头一摆。你甲咱介绍啊，然后啊，每一摆吼，咱好朋友拢非常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这吼，咱拢是无抽筋的，嘿，无抽筋的乌麻吼去做的，烹开十足啦吼，吹过啊，再个落去拌炒安尼吼，未熟啦，未熟。吼、哦，而且伊是低糖配方诶，用的是海藻糖吼、哦，所以咱若有糖分困扰的人吼、哦，你嘛是会当食吼。啊，这个、胡麻糕每一片诶营养吼、哦，热量只有89.58卡安尼啊，吼、哦，你想看嘛？人迄日本吼，遮尼啊重。

0: 咱逐天吼都爱食十公顷吼，啊，你着食咱这食一袋、两袋，安尼都有够。卫福部的建议啊，哈，啊，当然建议咱更年期哈，更年期的人不管查甫，你来食拢就好，伊会当补充咱的钙质哈。啊，咱这老大人更加爱食，为什么食了吼，会你会更加好困，内底拢有芝麻素嘛，有镁这个营养质哈。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啦哈。大腹肚的人一天来个食两三袋嘛，正好补充钙质哈。女性呢，啊你若经年期了后吼，钙质流失真侪，拢只惊骨头拍拍去。建议即组你逐天来个食吼。啊，一寡呐，银发族吼，咱这时代有当时睏眠较无好吼，无牙吼，你用甘的伊嘛，用起嘛有法度食吼。所以讲吼，就算你无喙齿，你嘛有在着食咱即组吼。高的，即吼乌毛的芳溃，啊个不粘牙吼，未黏喙齿嘛，未伤甜吼。你嘛放心。免烦恼，讲是我包袂叮当，无迄种代志。你用甘的伊嘛用去，吼、哦、啊！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吼、哦、有糖分的人你啊买当食，那底下个坑贵的吼，食素的人你拢会当食吼。所以讲咱趁优惠吼，你来个提个做利用吼，因为无定定有啦吼，所以咱趁优惠你来个提。那一双一双来接起来哈 ，Hello 喂嘿，嘿，
1: 我买别多，
0: 好集中哦，好来刷卡给你接起来哈。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吼，现场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这清爽啦，吼，未黏嘴齿，佫未涩，啊，圆形的食材去做，一工你就佮食一两袋啊，吼，安尼卫福部吼建议食用的这个量，咱都有法度补充到啊，吼。好来，嘿，阿廖大哥，嘿，请讲啦，你几组？嘿，一组七包。
2: 谢谢。
0: 嘿，你几组？一组。
2: 三组，
0: 吓，你爱三组，啊，你捌买过无？
2: 啊，买过哦，
0: 啊，买过好食
2: 吼，三摆啊，
0: 哦，好食吼，一摆第三组，
2: 感恩你，
0: 感恩你哈 ，OK， 好，谢谢你，
2: 谢谢你
0: 哈，
2: 谢谢你哦，拜拜，
0: 好，拜拜，你看咱廖大哥哈，你看都是已经来买第三摆啊，你看。今仔日个一摆提三组，你就知影这个物件偌好个偌好食哈。啊，所以讲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啦。外口其实嘛拢有滴卖，一包280块哈，一包280块啦。啊，咱今仔日福利是七包呢，那280块吼，嘿，啊，七包是偌济，1960啊。但是你今仔电话卡来开1000块呢，平均一包吼，才143块啦。哦，所以讲哦，好比用咱趁优惠，你来个提，你来个提吼。好、哦、来啊，最主要吼、哦，女性朋友吼、哦，你来食吼、哦，头张乌心心，困眠较好，美容养颜呐吼。咱也无想要老伤紧吼，啊，你做你来个食。吼、哦，素食的人，糖尿病的人吼，嘿、你用搅糖分困扰的吼，你拢会当食，咱这是低糖配方的吼。乳糖不耐症的人，你嘛会当食，拢无影响吼，因为咱无用乳糖，咱用的是海藻糖吼。啊，因为你若讲有个人讲闭结啊，胃肠无好的人吼，你放心，你拢会当食吼。你像食外口的人啦吼，咱讲吼健乌三分补啦吼，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啦，所以你拢会当食。男性朋友来食嘛，拢最好诶吼。啊，像囡仔，有个囡仔吼。当你抽大，伊会甲你讲吼，我生长痛吼，骨头疼啊，关节疼，有无？囡仔生长痛抽伤紧，你嘛互伊食这個，加互伊食吼。而且这个物件吼，你要知影，乌麻本来就是补肾气的，男性朋友加食拢有好无歹吼，老人来吼。食上介好啦吼，补充即卫生卫福部的建议，而且呢，你暗时会较好困。来嘿，爱水耶，哇，爱水耶，你煞搬落去哈，嘿，啊，再搁卡来啦，爱水耶，爱水耶，定定来搞带三片哈，哎，啊，即组啊，恁来响一声就好落落去安尼哈，来爱水耶哈，搁卡起来，搁卡起来，我等你哈，好来吼，啊，这吼，这吼一部好，你知影无吼，我无讲，你可能无你了解，因为吼，伊这用个甲歹个胆固醇吼，气分解增加好个胆固醇，吼、哦。啊，你若血里能相关个人啊，三酸甘油脂相关个人，胆固醇相关个人，去做我拢建议你来加个吃一下，吼、哦。啊，像这海藻糖是低升糖指数啊，对不对？吼、哦，糖尿病个人，哦，你惊伊讲会食伤侪糖个，啊，咱这是海藻糖，这低升糖指数算。 果是减糖配方，所以你会使食。好、哦，来，哎、啊，水耶，来，啊，你几组？
1: 哎、欸，我要订两组。
0: 啊、哦，两组哈，
1: 好。啊，几个？
0: 哎，十个礼盒哈。
1: 好好，
0: 好好，
1: 谢
0: 谢你，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圆形的食材，圆形的食材，真空包装，真空包装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电话甲卡这里用哈。啊，四位护理师哈，啊，接一下电话者哈。哎，进来啦，赚两万块好瓜啦。我在做美甲啦，从今个南面搁买电头针，看来明仔我搁要去买衫。
3: 我爱给你啦，无钱啦。
0: 哈，你甲恁某买一百外万的车，你就伫买啊？我甲你讨两万，你不爱给我？你是有在调气我无？那无在调气我，你就讲阿伯啊。
4: 阿姊，哎，这今个得要甲你用好啊，今嘛做小三呢。拢只唱秋哟，
0: 拜托个，我伫甲阮老爸讲话，你是伫讲啥啦？
4: 哦，拍摄拍摄，误会误会。

0: 现在时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咱邀请到养生专家、用心的专家萧其元萧大哥，萧大哥你好。
1: 今天的新会啊，跟咱线顶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萧大哥啊，讲到用心，即卖人吼拢即重视的，但是即卖人现代病真多呢，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脂啦，还是心血管疾病啦。慢性病哦，一大堆心肌癌症等等，大家吼想要看会当卖得到这病，搁烦恼讲有当下伫治疗的时阵哦，食伤济药啊。当然，希望大家咱来用天然的食物来养生，安尼毋是足好诶。
1: 对啊，但是吼，即马大家拢毋是养生啦，即马大家拢变作养医生啦。
0: 哦，
1: 大家拢专业养生啦、啊，但、就是养生变养医生安怎来？
0: Hey.
1: 你都要讲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看到咱的心血管毛病，看到各种的发炎，其实这东西假出来。
0: 对、哦，
1: 因为即摆在咱台湾，我们要死，我讲这讲，
0: 啊，较困难呐、啊。
1: 但是大家拢变出食出毛病来，食、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因为咱生活太富裕啊。
0: 对、哦，
1: 所以咱这爸母，你啦，不管即摆几岁啦，你去检查，包括少年人，检查上咧数据绝对拢是红衣比青衣搁较侪啊。大家拢敢知讲养生，但是变作养医生，
0: 迄
1: 个是伫咱食当中油脂伤过侪。现在垃圾油拢在咱的身躯面顶，首先三高以外，起码来再来四高，讲的尿酸啦，爱想办法把这油一个代谢掉，爱克方法。
0: 但是起码你知影保养品嘛，就做呀，比如讲鱼油啦，对心血管啦，对大脑真好嘛。咱知影讲 DHA、EPA 啦、Omega 处理吼，拢真好。但是那素食的人咩咯？素食的人伊无多食鱼油啊，有人惊鱼臭味啊。
1: 有，
0: 敢有迄种植物的素的，用个取代鱼油，同款有遐营养成分，对咱身体就好诶。
1: 其实这个问题哦，我已经听足侪人讲啊，因足侪人讲伫电视也好啊，伫网络讲啊，吃鱼油
0: 哦，
1: 补充 DHA、EPA，
0: 对哦，
1: 吃好油、带坏油。但是有一寡食素食的人，
0: 哎呀、啊，伊都无在调食鱼油啊，
1: 惊鱼啊臭味，人咩啦？
0: 对啊，
1: 啊吼，现代你看电视，这几年来哦，除了鱼油以外，啊，足侪咱电视网络，看着电视台拢咧介绍一项物件，韩国国宝紫苏植物油。
0: 紫苏植物油啊、
1: 哦，那是素食的，就是甲鱼油是同款一模一样的。但是伊内底 omega 三是起码咱植物界内底专素食内底崇拜管呢，油有啥物？放个玄米油，
0: 起
1: 码素食的；亚麻籽油，起码是素食的。前几年啊，足夯的叫做印加果油，起码拢素食的。但是因为 omega 三印加果 omega 三内底含量嘛，才超30%呢。亚麻籽油超到20%呢。
0: 你讲的这韩国的国宝。紫苏的植物油，伊内底欧米伽三有偌济？
1: 有63%。
0: 哈，63%，惊到人遮多着。
1: 所以会当是讲，即年啊来，人讲即嘛吼，生物科技类的新宠儿，韩国的植物紫苏油啦。
0: 伊的欧米伽三遐尼悬着，会用个体内转变做 EPA， 伊即会使减少歹的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呢。现在你说这是韩国的国宝吗？
1: 对，
0: 这不怪韩国的心血管疾病比日本跟台湾都比较低呢。
1: 你敢知道说、这个紫苏植物油这是韩国才有的，它是地理关系啦，那就像说有的橄榄油一定就是西班牙，紫苏是韩国以地理的关系才有。你看韩剧还是说韩国人、你看电影的时候、他们从爱吃啥？他们从爱吃炸鸡，从爱食这个烤肉，
0: 对。
1: 但是你换句讲吼，你食炸鸡、烤肉的时阵，人个散散啊哦。而且你看，因虽然食炸鸡、食烤肉，但是因国内内底发生着中风的啦，发生着讲心肌梗塞的啦，发生着讲吼，因为个毛病人，既然比日本，既然比台湾更加低，甚至是低几啊趴哦。你发现就讲，因咧食这个烤肉、食炸鸡时阵，拢会夹一个肉啊， 迄、那个鱼啊，咱这阵是拢叫做夹生菜，夹什么梅生菜，但是伊唔是，迄、那个鱼啊叫做紫苏叶，因为伫《本草纲目》内底，这个紫苏叶内底的鱼啊，到伊根，到伊茎子，拢有伊特殊的功效。因为紫苏油内底，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有非常非常的高。不饱和脂肪酸，咱讲 omega 三，伊就会当帮助咱转换 DHA。EPA
0: 对，
1: 对着心肺更方便，对着咱脑部方面，对着咱目睭方面，对着咱讲的血液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紫苏的植物油见你好哦，咱要安怎处理？你讲伊是叶啊嘛？
1: 伊叶啊，叶啊面顶有籽，韩国叫做种的啊吼。这韩国一定要种的时阵，一定要是有机的农场。
0: 啊，有机的。
1: 有机的，有机什么叫有机？是讲这个土地绝对袂当有撒农药，过来袂当有重金属，袂当有任何一点点啊吼，什么吼毒素啦，什么拢袂使有。
0: 是，
1: 咱叫做有机。
0: 有机的，
1: 有机的。但是吼，伊这种类了吼，一年叫做采收一届尔。
0: 一年收一摆哦。
1: 也够有三个月时间，我哩采收，一旦啊过三个月。这些物件，遐个效果就拢无去啊！
0: 哦，
1: 遐唔是安尼了。这虽然是一年一采，干那三个月，干那这三个月就要动用足侪人，还有人工来去采收。
0: 啊，一休一休个菜安尼哦。
1: 个只要采起了吼，有休啊，根有籽。
0: 对。
1: 咱个这休啊，根个摕掉，咱要留伊个籽。
0: 留伊个籽。
1: 留伊个籽了，啊，倒来先看哦，籽爱看有大粒有细粒无。一根大粒，而且内底无空的，就是讲无放弃的，无
0: 弃
1: 的，迄只咱摕来接，免哪接？人讲的冷压出灶，第一道冷压出灶，敢那人讲的橄榄油同款，
0: 同款做法啦，安尼个营养拢收掉的啦，都未破坏啦。
1: 要啊收掉了，而且伫常温的25度以内，你若讲温度伤高嘛未使，温度伤低嘛未使。
0: 是，
1: 后来接出来油经过过滤了，再靠一台。超临界机器吼，这台机器哦，我要开5000万台票。啊，这个紫苏籽的油来纯化了，叫做改伊内底欧米伽处理，提升到浓度63%。63%以后，这个是100%的紫苏油。
0: 是，
1: 所以这100%紫苏油，伊叫做真真正正对着咱的心肺更加是有帮助的。
0: 是，
1: 要爱经用完了，爱滴24点钟以内，赶紧改放下。活性的胶囊内底，才能保存着这个紫苏油活性。
0: 是，
1: 伊则袂讲话啊，经过着空气的破坏，
0: 哇，
1: 即个紫苏油内底欧米伽三煞无去。
0: 是，
1: 所以啊，伫短短2-4点钟内底甲保存了。那你莫看这细细粒一粒的这个胶囊哦，这胶囊内底都15000粒的这个紫苏籽伫内底。
0: 哇，15000粒哦！
1: 15000粒，你只来个算一角得啊啦！
0: 是，
1: 15000粒，那么1500块去啊！
0: 对哦，
1: 惊死人啊！吼，
0: 对
1: 哦。哦，这个我来讲啊，伊第一，伊吼，伊采收过程足辛苦，伊话，不然爱个见鬼，
0: 对哦，
1: 要过5000万的机器来给你做纯化。
0: 对啊，搁拢手工的。
1: 所以吼，这紫苏油唔是讲哦，一般人拢摕着哦。
0: 是。

0: 跳。这此书哦，不是讲哦，一般人拢摕到哦。
1: 是。
0: 这吼、哦，韩国有足长的政界此书页书籍，但是你要真真正正摕到好的，一定要经过着韩国政府来给你颁发的证书来认证的哦，作实认证。过来，而且完完全全拢无人工添加物，
1: 无重金属，
0: 无防腐剂，
1: 无色素，
0: 无化学溶剂，而且这样的叫做摕到这个韩国的素食认证。
1: 对。
0: 要摕到这种认证是非常不简单的哦。
1: 对
0: 哦，是韩国政府来帮你做背书的。
1: 是，既然讲这物件，韩国政府做背书啊哦。
0: 嗯。
1: 有什么好个？
0: 这个紫苏油其实伊甲鱼油要讲要讲，但是紫苏油甲鱼油无啥同款的所在，就是讲，第一个伊会当协助着咱公路内底、血管内底遐油脂，油脂黏在咱的血管表面顶。但血管壁面顶油脂，你若无给慢掉，伊会愈累积愈多。
1: 对
0: 哦，迄就敢那咱的厝的粗溶胭脂同款。
1: 对
0: 哦，你若无甲摒扫，伊就愈黏愈高。等到你要清洗的时阵，哦，你若无用化油剂来濡，那是无可能的啊。
1: 是，
0: 所以伊会当帮助咱个血管黏的血管壁遐油的，给慢软。
1: 哦，
0: 敢那咱即摆讲夹娃娃同款呀？
1: 是，
0: 把遐油个揉软，伊就袂掉咱血管内底啊。帮助咱来做代价，
1: 好，
0: 一旦油卖掉来底了，
1: 是，
0: 咱的公路伊就袂顶起，
1: 嘿，
0: 这最重要哦，
1: 对啊，咱袂顶起，
0: 咱若
1: 带两 Q 啦，
0: 对，你若顶起了，容易会憋气，
1: 会憋气，
0: 啊憋气，看憋去倒位，你
1: 憋气就中风啊，
0: 目睭就是目睭中风，
1: 对，脑就是脑中风，
0: 脑中风，
1: 嗯，
0: 嘛有人咽喉中风的啦，
1: 对啊，
0: 胃中风的啦，
1: 拢有，
0: 拢有，要有公路所在伊就机会中风，所以。公路爱好有弹性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也能维持咱身躯内底公路的健康就对啊。
0: 对，但是公路维持好，伊就较袂崩溃哈。
1: 嗯，
0: 来伊当维持着啥，让咱血流了更加顺。妈妈，你看看，咱血啊流了袂顺，你的血压就会起起落落。
1: 对，
0: 为什么奇怪？我血压又要在吃，为什么我大概你量是一下百六啊，一下百二，一下百七，一下百三？迄就是咱血路无够通顺，伊咧老的时阵会袂顺，袂顺会造成咱血压就变悬。
1: 对，
0: 所以伊的血压就会起起落落，血压若起起落落，对咱的心血管、对咱的心脏就是足大的伤害。
1: 对，尤其你若是讲你这血管内底血路若真通透，连末梢的循环都会变较好。
0: 对，过来，咱若公路通啊了，血管啊流能了。过来，伊就维持咱身体健康了。
1: 是。
0: 最后，伊就啦帮助咱降低着发炎。
1: 对。
0: 咱血啊流了袂顺，咱的细胞伊就无多食着营养。
1: 是。
0: 一旦无多食着营养，咱人就做成啥？做成你像咱胃肠炎，那嘛叫发炎。
1: 是。
0: 关节炎嘛叫发炎。
1: 身体有发炎的这种。
0: 对，很像咱这个吼、哦，这个紫苏油、植物油，伊就当降低着这个发炎。
1: 嗯。
0: 一旦发炎嘛，可以降低时阵。
1: 是。
0: 咱就较袂去。反正就人讲歹命的病变嘛，
1: 对。
0: 咱若只要着歹命，其实就是长期的慢性发炎，
1: 对。
0: 哦，啊，发炎，所以你啦爱改发炎个控制好，就是爱靠这紫苏植物油。
1: 是，伊个有法度减少个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嘛？对咱呐讲有三高的人，自然当然指数就会较好嘛。
0: 对，啊，个对着咱一寡吼，咱个头壳吼，较无清楚，尤其最近这话，大家拢在重视啦。
1: 是，
0: 讲个失智症呢。
1: 对，
0: 你血路呐只要通，
1: 嘿，
0: 我就讲啊，你营养就上一高，营养上一高，咱个细胞、脑细胞它就一退化就会变慢。
1: 是，
0: 哦，无咱只爸爸妈妈常常有当啦，个人哦在煮红豆汤啦，
1: 嗯，
0: 煮煮个入去倒半就拄着隔壁阿来进来在开讲啦，
1: 嘿，
0: 开讲个人啊。嗯，哎呀啦，我拄啊厝诶咧煮红包，我汤啦，紧来来关，有诶甚至袂有着烧火厝啊。
1: 是，
0: 好着吼，常常吼望东望西啦，啥物锁匙落去啦，
1: 嗯，
0: 哦，太阳眼镜挂目镜挂头壳顶啊，找规半包找无诶啦，
1: 嗯，
0: 迄种是失智诶问题，所以你公路若通，咱规身躯伊自然着健康啊。
1: 对哦，你知影你熟悉诶人有人食济无？
0: 我讲我家己诶案例就好啦。
1: 是，
0: 因为我诶丈人啊吼。伊本身伊就是中风，
1: 哦，恁丈人也是中风诶，
0: 中风啊，伊中风伊做脾气诶，伊当初是有高血压，佮带小块糖尿病，伊当初医生讲叫伊食药，伊嘛变大只，
1: 安尼相互合作的，
0: 咱诶相互合作。啊，我叫伊吼，讲啊，阿爸，啊，你嘛食一寡保养品，
1: 对啊，
0: 油清清诶，
1: 哎，
0: 伊讲免啦，你嘛知有当人伊咧替去做诶啦，
1: 对啊，
0: 啊，结果哇，有一工为伊啊爬起时阵，人个中风啊，结果花偌久，花头都十二年啊，
1: 哈，
0: 十二年哦，
1: 嘿，
0: 人则过用，即十二年，敢若一个月开哦，我这毋是乌白讲。十二年会当伫台北买一间厝啊，
1: 几千万。个月请人顾啦，个一开啦，啊个病院啦，有当时可以住院先。哦，迄钱哎，敢那用不了，你知道？不出去啊呢。
0: 钱开到无钱，所以咱常常伫新闻内底看到讲囡仔什么甲爸爸妈妈中风的啦，什么车里搞这淹死的啦，安慰甲休息的嘛有啦。
1: 哎呦，这恐怖！
0: 因为照顾个忝嘛。
1: 对。
0: 所以我的妈妈，我的本身我家己的妈妈，伊是咧卖低卡饭的。
1: 哦，卖低卡饭的。
0: 哦，饭的哦，做好食。
1: 对。
0: 啊，低卡饭的人吼，因为逐天煮好一点，家己爱食嘛。
1: 食过嘛的啊。
0: 因为妈妈吼，伊咧食这个。重油重咸的人，
1: 是，
0: 所以我每天拢叫伊食一罐紫苏植物油，你知道？我妈妈，你每天给我吃，啊吼，三个月拢给我去检查一次，
1: 是
0: 啊，检查抽的报告吼。所以我妈妈，我无给你乌白骗，我妈妈吼，伊数据比一般人更加水。检查出来，
1: 三
0: 酸甘油脂啦、胆固醇啦、高血压，拢完完全全拢够标准的。嘿，先讲，阿姨，哇，你七十几岁的人，哇你。
1: 当然拢无管，
0: 那有可能安尼？来，你想到保养，你咧做啥？伊讲，阮妈妈讲讲，我咧做低卡饭诶。
1: 啊，大家拢咧食低卡诶。
0: 啊，你食低卡饭，啊，你那素颜水啦。
1: 哎，
0: 你讲啊，人阮囝拢叫我食紫苏油啊。
1: 哎，紫苏植物油食了个吼，保持个较好的对。
0: 保持较好诶啊。所以阮妈妈吼，我第一伊讲吼，伊讲伊家己身体过好吼，伊不爱吼，伊不爱讲吼，像人伊看到阮丈人啊安尼嘛，
1: 伊
0: 惊安尼啊，
1: 看到会惊，
0: 会惊，伊讲讲我安尼袂使，所以伫几啊十多年前，我就一直逐工食，逐工食，逐工食，逐工
1: 食。哦，伊食十多年啊，就对啊啦。
0: 呀，身体过了比少年人更加好啊。
1: 啊，所以你讲的伊是食迄个韩国的紫苏籽做的植物油，就对啊。
0: 有。
1: 你讲这里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
0: 对，里底 omega 三
1: 是用
0: 亚麻酸啦，伊在让补充咱普通时啊该补充的用，主要吼，伊就是要维持着人几千亿条的咱这个血管的公路，
1: 是，
0: 爱好伊的通顺，
1: 是，
0: 主要其实咱这爸爸妈妈哦，也不管食鱼油也好，还是讲食咱讲的引子美，你拢做好的，
1: 对，
0: 但是我就讲啊。这个紫苏植物油主要是要把咱血管内底黏的表面那些油给慢下来，
1: 是，
0: 过来可以增加弹性的时阵哦。所以有一个爸爸妈妈吼，常常讲什么脚麻、手麻啦，
1: 系啊，
0: 有无？
1: 迄种末梢循环无好啊。
0: 末梢你若无改通啊透的时阵吼，
1: 是，
0: 你我讲细条完了就变大条的啊。
1: 对，
0: 咱人从细条血管第三个所在，第一个是咱的脑，脑血管从细条的，
1: 还个目睭。
0: 第二个目睭，
1: 再来腰子，
0: 第三个腰子，
1: 嗯，
0: 第三个你来血路人拢歹通的话，
1: 是，
0: 咱规个骨现在无好的毛病绝对袂来找咱，
1: 对，
0: 但是咱这爸爸妈妈即马唔是啊，即马我讲，大家年纪带三高的人足侪，
1: 对，
0: 啊慢性病药要好好吃啦，
1: 对，
0: 哦爱困药嘛吃啦，
1: 嗯，
0: 哦止痛药嘛吃，
1: 是，
0: 甲遐药啊药性内底残留毒性的物件，
1: 是，
0: 拢要咱从细条血管内底，
1: 对。
0: 照顾了你就是啊，毛病就愈来愈多啊。最后你就是先看西药治啊。
1: 你讲这个紫苏植物油，伊甲一般人外口的食西油有啥物无同？
0: 主要第一个从介无同，就是讲紫苏植物油这是专属性的
1: 植物的就对啊，西油是动物的啊呢。
0: 动物的啦吼，就你了咧配合食西油的人，你若讲配合个紫苏植物油，哇，你当是讲效果更加好啦。
1: 是，
0: 哦，因为。来地高的方向无啥同款嘛，
1: 对，
0: 过来就讲伊较无人讲的一挂鱼啊的味，因为人像我就较无介意食鱼啊的，
1: 较不爱食鱼的啦，还是讲对鱼有较敏感的啦。
0: 啊，哦、我有一挂爸爸妈妈知影讲本身家己心肺梗就无好的人，
1: 是，
0: 要食讲甲血路要通我清气的，但是过去刚知影讲鱼油尔嘛，
1: 对啊，
0: 但是即马就是讲即马有植物性的，
1: 有植物性的，而且伊嘛较无些鱼啊迄种臭臊味嘛。那较无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啊。
0: 嗯，有人食鱼啊啦吼，
1: 嗯，
0: 毕竟嘛是海产类嘛吼。
1: 对啊。
0: 即有人食到鱼油会过敏。
1: 对啊。
0: 但是这无一定，大家拢有啦。但是有的人伊就是一点点而已，就会过敏嘛。
1: 嘿。
0: 啊，但是你若讲 指数植物油，伊就无这个问题啊。
1: 哦，啊，所以讲，咱若胆固醇做哩较悬，无容易控制的人，应该来食这嘛，正好。
0: 对。

0: 你若需要指数只有咧补充的人，第一内底 omega 3伊就是咱人身躯的好油，但是这个 omega 3咱人家己无法度制造，一定要靠野外补充。
1: 对，
0: 所以你爸爸妈妈你发现你过去你三十四十岁以前，结果去身体检查拢做好哦，但四十岁以后用去检查身体讲，哎呦，我那胆固醇那用较悬呐。
1: 是啊，
0: 这就是代谢的问题。
1: 对，
0: 食好油、白白油，就是原因在遐。
1: 是。所以说这对心肺更啦，对咱的记忆啦，对咱的关节，对咱的目睭拢真有帮助的，对啊。
0: 拢非常赞的啦。
1: 对，就刚才你才对我讲的呀。哎，我原本在你吃鱼油，我搁加吃这个紫苏的植物油，安尼刚好。
0: 好咯，一点更加好。这人讲一加一大于二。
1: 哦。
0: 啊，但是你也要吃紫苏油吼，我建议你一定要吃78%。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吼，咱这紫苏之父郑勋白也让摕到韩国的证书吼？第一个就是讲，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透蓝，
1: 拢无透蓝，
0: 无透蓝，最多食到63%的 omega 3伫内底。
1: 对，啊，要食就食上好个啊啦。
0: 对，啊，你若讲透蓝过，透蓝过紫苏哦，你变做含量变少 ，omega 3就少，安尼我不如就卖食。
1: 是啊，安尼。什么人较适合吃你讲的这种韩国的国宝紫苏的植物油？
0: 哦，其实咱这长辈时代，今麦有咧听咱节目的人，
1: 是
0: 不管你是囡仔好，中班也好，还是老班也好，甚至哦，你长期咧食素的人，
1: 嘿，
0: 长期食素，你莫当作我食素，我都我无心肺梗毛病哦。你食素的人，你倒率会食较济，
1: 对，
0: 素类多也造成咱的血管比较容易硬化，
1: 嘿。
0: 啊，另外就是咱都讲，哎，好，咱的血管啊有弹性，爱软化，
1: 嘿，
0: 所以食素食人更加更加需要食这個紫苏植物油。无咧食鱼，无咧食肉的人，有想要关心着咱心肺梗毛病的人，但是讲咱厝的已经有人中风过的人，爱更加注意，
1: 是
0: 因为恁家有人一个中风，表示恁的饮食拢同款，
1: 家族啊，
0: 家族，
1: 嗯，
0: 哦，因为你们吃的东西都一样嘛，
1: 是
0: 啊，其中已经有一个啊，
1: 遗传嘛，较接近，
0: 对对对，这是有连带关系哦，
1: 是啊，
0: 嘿，哦，所以你讲吼，年长者的啦，
1: 是，
0: 哦，还是讲你常常去检查拢数据红去的，
1: 对，
0: 哦，你有想要吼，卖讲吼啊，我后半世人来靠玛利亚来给人照顾的，
1: 嘿，
0: 啊，你也无想要造成囡仔负担的，
1: 嘿。
0: 拢一定爱赶紧食这个紫苏植物油，
1: 所以讲长辈时段食素食的，无食鱼仔的人，你也关心心血管疾病，关心你脑部健康的人，咱拢建议来个食。囡仔会当食无？
0: 囡仔吼，七月以上就使食。
1: 啊，七月以上会当食，所以伊对脑的发育
0: 对足好诶。
1: 哦哦。
0: 啊，就咱的目睭啦吼，因为 omega 3也当转换成。DHA 加 EPA 对着咱的脑，对着咱目睭拢非常非常有帮助。
1: 加工咱银发族就好，咱家长辈时段啊，食这对咱长辈有甚物好处？
0: 其实吼，咱长辈时段吼，你若食紫苏哦，第一维持着咱血管的健康，有弹性，啊，过来看吼，血老了会顺，
1: 是
0: 哦，阿姨就较袂讲发生着意外。
1: 对，
0: 过来对着咱年岁大人，即马大家吼，我讲真啊，超60岁以上。大家其实就看有老人失智啊啦，一点拢有啦。
1: 开始你退化啦，
0: 开始退化啊，不过有啥变乱？你那补充着咱这个紫苏植物油的，第一个头壳人较清楚，你嘛较袂去拄着诈骗。
1: 对，
0: 你嘛诈骗太严重，为什么足侪人老人会去用骗？就是头壳袂清楚。人讲者就去用个，你即马少年人，你讲要去用骗，个机会较少，为什么？
1: 是
0: 思考较正常啊。嘿，那因为大人思考愈来愈无好，
1: 对，
0: 反应会变慢。人家你讲者，我你就去用砍去啊。
1: 所以讲，咱引发出来食济，头脑较清楚啦，记忆嘛较袂失利啦。
0: 因为哦，你因为大人关节炎发生的机会较大。
1: 对啊，
0: 这个 omega 3会当降低着咱发炎。所以你若电台路你食止痛药啊的人，你若补充着这个紫苏植物油嘛非常赞。
1: 对啊，
0: 过来目睭电台打，尤其咱台湾吼，吼打眼睛最严重的。目睭、目油曲曲流啦，目油细细多的啦，
1: 是。
0: 但目睭吼，看起来就敢那吼有一点的啦，
1: 哎，
0: 哎，迄种是打眼造成的。
1: 是。
0: 哎吼，我们家处理也当让咱的目睭较淡，让咱家己生目油。
1: 哎，
0: 目油出来就你目睭就未打、未酸、未涩。
1: 哦，所以讲咱啊长辈时段吼来吃这种真好。
0: 嗯。
1: 但是有的人较侪岁了后啊，身躯拢在退化。比如讲我70-80岁啊。哎，我烦恼讲，我若长期食，敢会相关个有无治哈？
0: 哦，这个问题吼、 问了最好的，很多人会烦恼说，我吃这吃这那相关东西，第一个咱这不是油啊，叫做天然植物的紫苏植物油。
1: 哦，跟咱在吃坚果同款的对啊。
0: 就跟咱在吃鱼油，你感觉鱼油敢会让你造成相关东西卖嘛？为什么？里面主要它就是 Omega 3。
1: 是。
0: 咱都要说 Omega 3的补充有够的时候，让你的血管打开，咱的血流了的时候，所以它不但没相关，它可以让过关过油脂。
1: 哦哦哦，但是有的长辈啊，人吃老吃这些油啊呢，我吃这跟油啊敢有冲突无？
0: 哦，这些因为吼，这一般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没有影响。
1: 对。
0: 但是你若有咧当咧食一寡抗凝血较严重的吼，这一般拢是半病医才有可能啦。
1: 哎呀，食阿司匹林的迄种。
0: 有咧食阿司匹林的，这当咧大病医的，咧食阿司匹林的吼。我建议你甲医生先甲问一下，
1: 嘿，再来使用。
0: 一般人绝对都没有问题的。
1: OK， 但是像一般咱若较侪岁的人哦，真侪拢有高血压嘛，我有高血压袂使食无？
0: 来，这个紫苏植物油，伊内底有这个天然的油脂伫内底，咱都要讲过来，伊会让咱的公路顺畅。一旦啊顺畅的时阵，伊的血就流了会顺，血压就袂起起落落。
1: 所以讲，若有固定伫食迄个降血压的药啊，同款会使食这啦。
0: 因会使食，你讲。我妈妈进前嘛是有，但是小看尔。伊嘛是介只，伊嘛问医生，医生讲会使食，医生嘛讲会使食。
1: 有啊，安尼可比讲，那有糖尿病的人，敢会使食这？
0: 糖尿病人更加需要食，
1: 更加需要食。
0: 糖尿病人绝对带四高，统叫三高啦。
1: 嘿，
0: 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因为你所有的血管、血拢浸在糖果内底，浸在糖果内底，你食营养会比别人吸收会较不好。
1: 是。
0: 所以你的糖来，你血管内底油绝对拢无多代谢。
1: 嗯，
0: 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的血管血路会顺通，就一定要靠好的油甲歹油挤出去。
1: 是啊。
0: 所以你高有血糖的人，更加从钙需要，就是要补充好的植物油。
1: 对。但是你讲这是植物油吼，既然伊是油，我都本身高血脂啊呢，我血里能收管啊。安尼到底敢袂当食啊？
0: 哎，这你这问题嘛，足侪人问过吼。你讲，你讲，我已经油足侪，我食这紫苏植物油，这蛮油呢。
1: 系啊，
0: 我咱有讲吼，紫苏植物油伊是好油，咱讲的好的胆固醇。
1: 是，
0: 咱人的胆固醇好甲歹啊。
1: 对。
0: 咱即下爸爸妈妈恁唔是啊？恁即马恁是歹胆固醇较侪。
1: 嘿。
0: 所以胆

0: 哦，保养的吃一粒至两粒，
1: 两粒都一两颗就够了啊！哈，啊，你来讲话啊，我本身哇，我奇怪，我那我奇怪，我慢性病又爱在吃哈，我奇怪，所以啊，拢未水的话，你就吃一天两颗，加强的就两颗，最少两颗。啊，你来讲真正哇，所以拢足管呢，我建议你来吃早晚各两颗。
0: 哦，吃个四粒就对了、
1: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0: 哦，无分饭前饭后拢会使吃就对了啦。
1: 嘿啦，拢总会使。
0: 你讲饭前饭后拢会使吃，饭前等于空饭嘞，拢未伤胃吼。
1: 别，这是植物性的物件，咱强调伊它不是药。所以你吼、饭前来吃，饭后来吃，都完完全全无问题。而且伊是油性的物件，不但吃嘞，伊个人帮助咱顾咱的胃壁。
0: 是，安尼个最后一个问题。吃这有副作用吗？
1: 吃这哦，绝对没有副作用，
0: 绝对无副作用。
1: 紫苏植物油，伊是天然的植物油，
0: 是，
1: 伊唔是一般药品，所以你不管什么人来吃，都免烦恼副作用问题。不但有副作用，咱都要讲着啊，咱规烟区的公路拢给你通啊清清气气，
0: 和
1: 咱的规烟区的咧血管，然后有弹性，过关过油脂。过脑，过咱所有规样骨的血路啊！
0: 所以讲，即马要补充这个 omega 3哈 EPA DHA， 即马一个上新的选择，就是素食的专植物性的，在韩国的国宝紫苏的植物油。真感谢养生达人肖大哥给咱做这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来啊！咱今嘛吼，要来邀请哈医生哈，这个姚伟民医生跟咱讲哈，紫苏油哈，诶，什么人适合来讲？
2: 用眼疲劳以后会干眼，管路如果不顺的时候，眼睛那个视力会下降，会模糊。不管年长的人或是年轻人，只要用眼疲劳过度使用的话，你的眼睛就需要好好的
3: 就需要吃紫苏油，
2: 对，紫苏油就帮得上
3: 忙。那听说好像酸痛的人吃紫苏油也很好，
2: 是因为我们身体发炎的时候，就是组织缺氧，容易引起发炎物质拍咪啊，这些东西呢就会让你感觉酸痛疲劳，你要不然就想休息，要不然就要吃一些紫苏油来提神，让你的发炎反应下降。
3: 吃素的人要吃紫苏油。
2: 是，我有一个个案哈，他基本上吃素很多年，他认为吃素很健康，我也认同。可是他居然抽血发现他的中性脂肪三四百呢！
3: 啊，中性脂肪三四百，
2: 他胆固醇高一点点，可是中性脂肪很高，这种人很容易变成肥胖跟糖尿病哦。所以我就建议他说，你吃素哈，你就必须吃一点紫苏油，
3: 是
2: 来平衡你的血脂肪。
3: 嗯，
2: 啊，结果这样子经过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他吃素的这个紫苏油再吃进去以后。他的血脂肪在验血就已经降下来了，
3: 血压高的来吃也非常好，
2: 因为我们血压高都是因为血管硬化，管壁硬化了，血流通过的时候压力自然就上升啦、那你要喝水或者靠运动其实很难改变硬化的东西、紫苏油不一样啊，刚才实验就证实它可以软化你硬掉的东西，你那个斑块那个硬的血管壁，当它恢复弹性斑块软化的时候，你就恢复原来的血压血流量，就不会高血压。
0: 好来啊，这是迄个姚伟民医生吼、哦，甲咱做个介绍吼、哦。来，0800-663377吼，这个电话吼、哦，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吼、哦，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吼、哦。啊，那讲到日本天皇吼、哦，哦，达刚哦，拢只注重养生的，拢食因日式的胡麻膏吼、哦。哇、哦啊，这吼、哦、讲实在，这个是真好。哎 ，Hello， 喂，嘿，请讲来，喂。
4: 喂你好，
0: 嘿，
4: 我刚刚有听你们那个广播的，就是有卖那个胡麻膏。
0: 对对对，嘿，来，我们
4: 胡麻膏是一片一片的吗？
0: 对对，每一片都是，个别包装，
4: 是软的，是不是？
0: 对，就是没有牙齿的人都有办法吃，它就算含着它也会溶掉，嘿。
4: 哦，
0: 啊，又是低糖的，嘿。
4: 低糖的，因为我听他你们说是用那个，
0: 他是那个用那个海藻糖，
4: 海藻糖是怎么卖呢？是这样子去卖呢？
0: 一包是280，一包280，但是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在笑谁？
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哈，啊，这买什么送小姐安尼哈？啊，咱家这男性朋友大哥小弟有收到，因拜你当恁某的时阵吼，有拢伫啊烦恼讲要买什么会送小姐无安尼哈？好来啊，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小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四位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包括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咱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好康的快闪的，就是韩国的国宝紫苏油胶囊。
2: 我来，咱今日做介绍，这叫做吼100%来自韩国，而且有得到韩国政府认证的。紫苏油胶囊，这完完全全拢无鱼啊臭臊味。过去咱只爸爸妈妈拢知讲爱在食一寡油质好的油来排排油，但是过去敢知讲食鱼油，鱼油嘛足好啊，但是有一寡素食人则食袂着。所以咱今日呢是完全是植物性的，完全拢无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而且适合就讲胃肠啦无好的人，也是讲吼对着食着鱼啊太过敏的人，拢非常非常的放松。因为咱这100%的这个紫苏植物油胶囊，咱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达到着63%哦，是目前植物界内底含量上介高的。对着咱这爸爸妈妈要来预防着一寡吼心血管无好的人，也是讲吼你无想要中风来找你的人，也是讲吼像你无想要脚麻手臂的人，拢总会当来赶紧补充着咱紫苏油胶囊。今日咱这个爸爸妈妈吼，你一定要把咱的身体顾好，尤其搁一寡咱年龄较大的人，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的人，遐个垃圾遐个药都拢会掉咱身躯。这个时阵，你只会当靠着咱这个欧米伽3重钙高，含量重钙多，咱的指数哦，把咱身躯遮垃圾，把咱遮粪扫甲代谢掉，而且保持着咱公路啊呐爱好有弹性。一旦若有弹性的时阵，伊就较不容易憋气；一旦若未憋气，
0: 咱就较免烦恼一卡一手啦，目睭歪、嘴喘、爱人顾这种问题，
2: 爱互人来照顾，常常叫玛丽亚给你垃圾来叫，迄拢毋是咱人过的生活。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咱这100%紫苏油胶囊，这是今日咱伫遮才有哦。你去外口通路是足贵的哦，外口通路药房药局拢在卖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吼有想要保持着身体健康的，无想要造成经济时势负担的人，今日咱的紫苏油胶囊，你一定要好好啊来把握啦。
0: 从这时段，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100%紫苏油的胶囊，这一盒30粒。
2: 你外口供电介绍，不管你伫药房也好，药局也好，网络面顶也好哦，一盒就是2280元。
0: 但是今仔日来快闪广告啊，你一定爱给阮优惠。
2: 我爱优待的，哎，
0: 对，一定爱。
2: 啊，咱我讲吼，今日干脆啦，今日买一盒，不然直接送一盒。两盒本来爱2280，对不对？
0: 对。
2: 我特别个优待变1980元的。
0: 哇，这赞呢！买一盒送一盒，只要1980元。
2: 对不对？
0: 但是这个物件长期吃上好啊！啊，我长期吃，我都要买较济啊，买较济，你还算我较优惠。
2: 意思讲大数就对啊啦。
0: 对对对。
2: 啊，无安尼吼，干脆啦，我表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吃一个上面叫做78%含量重钙款的紫苏油，今日买大数的。咱三盒特别优待你2280元、哦，不但优待你2280元以外，买三盒，咱直接去加送两盒给你。
0: 提个阿登去只要2280元，
2: 五克啊，2280块。但是我先强调，这个时段才有尔哦。你若讲过咱这个时段，咱就无得供应啊哦。
0: 限时限量就对啊。好朋友，
2: 快传的嘛。
0: 对，赶紧哦。小组的两盒只要1980块，那大组的总共五盒只要2280块。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啊，优惠哈，无定定有趁优惠，你爱来个提啦，吼、哦！诶、欸，真的啦，咱那是讲吼，你花要清啦，其实真济方法哈、哦、啊，有人食鱼油，有人食印加果油，有人食印芝麻，拢会使吼、哦。但是你爱注意，血管无变软 Q， 血管里边软 Q 哈，咱即组你爱来个食。哦、当然咱嘛无希望讲吼生头发尾啊，对唔对？吼、哦，这组你来个食最好诶，吼、哦。来建议这组你个提上去。廖大哥啊，嘿，你来几组？
3: 谢谢。嘿，要五组。
0: 你这大组要买五组？
3: 啊，对。
0: 哦，五组吼，好、哦、五组，安尼迄个。
4: 2280×5。
0: 啊，迄个算后日啦。奥利，今
4: 仔奥
3: 利好啦，好，
0: 1400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嘿，陈大哥嘿，
5: 两组，
0: 啊两组哈，啊好，还有的奥利的你收啦哈，
5: 好好，
0: 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拢巧的啦，有啥物趁优惠来甲提啦，哦，真的，这拢巧的，尤其我甲你讲买大组才是会好，安怎讲，加300加3盒啦。你看嘛，小组的吼，买一送一两盒1980，啊大组的买三送二，吼五盒啵2280，对吧？安尼是不是加300就加3盒？当然嘛，提大组的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你食一粒够3项啦，食一粒够3项啦，吼，啊咱一盒内底是30粒。哦、建议你保养的人、哦、你数理上拢正常，你保养的人，你一天吃一摆就好，哈、哦，加强的你就一天吃2摆安尼哈。啊，你若讲数理拢无好，也是讲本身我都已经有这个病啊，安尼你就是爱早暗吃一摆吃2粒哈、哦。来，0800663377哈、哦，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哦，来0800663377，好气用啊，你要几种？集中哈，好安，好安尼会使，好谢谢，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我这时候你卡起来哈，讲几组哈，啊，我拢给你大组，啊，你若特别爱细组的，你爱反复讲细组的哈，啊，但是吼，当然大组较会好啊，加300，你都加3盒呢，嘿，阮大哥，你爱几组？
6: 我一组，我两组。
0: 啊，两组哈，两组后日给你收哈，谢谢你。
6: 啊，偌济？
0: 两组哟，4560呢，
6: 哈。4560。
0: 对，嘿，谢谢哈 ，OK。
6: 好。
0: 好来，啊，你爱几组？
7: 我爱一组，大组的。
0: 好，大组的，好好，啊，迄个后日给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啊，趁优惠来甲提啦，无定定有啦，啊，这组哦，真久才有来广告一遍，你知影无 ？Hello， 来嘿，庄大哥。
8: 你好，
0: 阿你几组？
8: 我一组大组。
0: 啊，后日让你收哈 ，OK。
8: 好，
0: 谢谢你哈。啊，赶紧的哈。哦，你看麦，加300，你就加3盒啦。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啦哈。啊，你本身你若讲有三高的问题哈，你有脑压真大的问题哈，啊，目睭会模糊的哈，啊，常常胸腔会闷闷啦哈，甲这边会疼啦哈。赶紧这组你甲提转去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哈。0800663377哈，咱拢有服务小姐甲你接啦哈。讲实在啦，今仔咱。讲一句实在话啦，比比要食的，你当然是提大组较会好嘛，对不对？哈，加300加3盒，数量无侪，上少上赢哈。一句话啦，食好油，甲歹油代谢远去哈。啊，即马即阵啊天气哈，秋天啊嘛，对不对？哈，过来秋冬天就来啊，天气的变化哈。咱这哈，你若讲哦，我逐天哦，手伸出去去尿哈。迄压力拢足悬的迄种诶，即组你一定爱食。妈妈，你食内行的啦，这是韩国的国宝油啦。Hello， 廖大哥啊。
9: 你好。
0: 你几组？
2: 大
0: 组一组。好，阿丽好，你收哈，谢谢你。OK 哈，嗯，好啊。所以讲哦，咱这是专属的哦，哈。有诶讲哦，哦，我都早起有食好，但是我食素的呢，哦，安尼吼，你我都烦恼，我拢无食到啥物 EPA、DHA。哦啊，即马你放心嘛，食一组。哦，咱这专属你也在食。妈妈，你老得吃啊，哈。诶，身躯吼，你有迄种健当的有无？会扬起啦。哦，啊，你若讲脚手较会麻的人，哦，我一定爱紧食啊。吼，食三天你就有感觉啊！哎，迄麻你就差遮多啊！三天你就有感觉啊！你紧来食哈！啊，像妈妈讲吼，哦，我肾丝球吼，我这拢降低呢。哎，啊，我敢会当食，做你个食，伊会甲你会通嘛，通通的垃圾咪互清出来。清出来，你会发现讲你的数字拢变水吼。哎，你会发现讲，哎，我肾丝球，哎，数字关起来安尼。哦，啊，你循环歹啊，垃圾物件又排袂出去啊，数字你。当然你就变慢，对不对？哦，来，这组吃保养的，哦，你都没吃药的，

0: 会当食诶五个月，开你2280块。啊，你若有竞争诶吼，你嘛会当食诶三个月。啊，食完你去检查，数字拢加只水诶，吼。Hello， 来，现在来几张？
1: 一张。
0: 哦，一张哈，好好。啊，你的奥利修哈，谢谢你哈。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有的人吼，洗歹物也无法度解决嘛，对不对？吼，啊，咱这呢吼，三个拢甲你解决吼，所以讲即组你来甲食真好。哦，我即卖人啊，逐顿买迄个高油脂啦，啊，这身材拢走精去，有无？有人安尼无？有人安尼无？
2: 我吃了那个只是有吃的那个脖子筋很松很舒服，还有那个糖化血素12.3降下来了，现在变成8.6。各位要买紫苏油来吃，都要买三组来吃啊。
0: 好，三组哈，给你登记好啊，谢谢你。
3: 喂，哎，我吼会退路啊，他开个。啊，我有条，我拢食一粒，
4: 吃两颗，
3: 吃两颗。
0: 好阿姊吼，即马食两粒包吼，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5: 大刀。
0: 哦，啊，你即马什么问题？是卡手的麻吗？
5: 啊，嘿嘿嘿，啊，我卡卡伊讲。
4: 刚刚那个姐姐，两年前中风，卡手的麻，食个袂麻。
0: 对啊，卡手的麻，食做就好诶。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金卡。
6: 哦、
4: 那一定要吃，已经成茎了就一定要
7: 吃，
4: 对，一定要吃，对对对。不影响，而且它会让油剂的能力变好。
0: 好，你电话贴的，刷卡给你好不？好，来电话金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卡这里用。来，好朋友哈，啊，最主要这组哈，对，1988年哈，就是民国77年开始哦，韩国政府就叫因的国民哈，爱开始吃紫苏油哈，到2022年哈，做统计出现这个结果哈，就是以你看嘛呀，人因。韩国人吼啊，同款食烤肉吼，啊爱食生的，是安怎？伊的这个吼脑血管这疾病的统计吼，只有48%。啊，那日本食较轻啊，嘛啊个52%，台湾上悬64%，吼，这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吼，台湾上悬64%，吼，所以讲你看卖啊，人这韩国政府哦，是政府叫因的国民哦。爱开始吃紫苏油、哦、所以你看哦，韩国的国家卫生院针对着紫苏油做研究哈，嘿，伊会用协助吼，公路内底油脂代谢很快吼，第二个降低这个公路刺激，刺激你就容易病嘛，对不对？第三，维持这个吼、哦、公路这个管壁吼，可以较流畅会通吼，吼、哦、啊，促进目屎循环正常的功能。再来稳定哈，这个激素哈，尤其是三高的激素哈，因为伊会当安怎减少三酸甘油脂合成，好，再来哈，伊会让你的靠弹性哈，逆转哈，你的硬化，哈，讲落袂使叫电器哈，再来哈，减少加降低哈，咱头拄仔讲的这个病发生的几率哈，所以讲咱有。专属的、食素的人，有三高的问题，数字降袂落来的人，你拢会当食。你要空腹，还是要饭后食，拢会使。食济啦，你讲落的油会氧气，吼、哦，微循环，吼、哦，会较好，吼、哦。末梢就是微循环，所以讲为虾米较慢的人食伊会变好，吼、哦。真济有糖分的困扰的人，吼、哦，目睭的微循环，吼、哦，糖分会去塌掉的吼，拜托去做你来个吃吼。啊啦，胖胖啊吼，细条啦塌掉的，你会感觉闷闷疼疼吼，刺疼。那大条无通，迄就出代志啊，对不对？细条无通，你胸坎闷闷疼疼，心肝头杂杂，敢那石头去拔掉嘞。你敢唔免吃，爱吃啦吼。来嘿，来吃过来。
8: 你有大做
0: 大做的吼，你有啥未？
8: 啊，
0: 好，写好啊，好，大早的哈，啊，迄个后日在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阿你阿婆听一首啊日本歌曲哦。

0: 进攻阁。
1: 现在永兴的新趋势就是吃蒸汤日式胡麻糕，为什么呢？因为咱用的是未经验的黑芝麻，它本身每一粒一袋里面呢，都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钙质、铁质，还有咱的芝麻素镁，非常适合咱一家伙里面吼，囡仔人给你补充钙质，咱查某人呢，让你的头毛会感觉乌信信，还有来给你补充啊，你吼因为更年期流失的钙质，老大人让你会当吼感觉较好困，甚至啊，因为咱在吃落去的时阵吼，黑芝麻吼，伊都是吼遇黑三分补，直接给你吼秋冬天来做给你补充。那阮每一袋拢是所谓的真空包装，一包内底有100公克，外口呢是280块，但是咱伫只打做广告交换，做到偌济6包1000块，啊，不过咱即卖快闪。就是限时限量，搁加一包，予观众朋友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袂掉嘴齿，然后袂伤甜，然后搁来愈补愈刷嘴的感受，予你限时限量感受。
2: 赶紧哦，尤其吼、哦，咱若是食素食的人吼，也是中老年人，咱这银发族的阿公阿妈，也搁有你真注重你的头鬃的人，或者讲吼，你的这个肠胃较无好的人，或者你常常在食外口的人，你来食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给你补充营养，最主要脆甲面够好吃，这是永兴的脆甲面哦吼，内底蛋白质啦、钙质啦、铁质啦、维生素 E 啦、纤维啦、芝麻素，大项拢有。所以讲哦，咱若是做四小啊吃，做点心吃，还是你下午茶，拢会使配一下来吃，拢较好。阿公阿妈，咱要去公园运动，放两袋啊，放个六袋啊，要吃就有啦。要请朋友吃嘛，好看、啊。趁即马，当地优惠哦，6包只要1000块，现场电话卡通加送你1包，7包只要100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阿姐哈最主要拢无抽奖的哈，无抽奖的恶魔啊哈，放开十足啦哈，插过哈啊插吹过这个。落去拌叉呢，拢袂熟啦，啊，拢低糖配方用的是海蔗糖吼，啊，即个吼，我咧讲啦，讲实在，这乌麻的好处吼，骨头的健康需要即个钙质嘛，对不对？头鬃要乌信信，要健康吼，啊，大便要顺畅吼，要顺畅啦，大便要顺啦吼，啊，暗时要好困啦吼，乌麻吼，伊内底营养素拢有遮好处吼，所以讲吼，建议啦吼，即。卫福部拢有建议哦，一人一天爱食10公克哈，乌麻啊，啊你只要食咱这食一袋至两袋，啊就用个达到卫福部建议的标准啊，所以去做提顿去，足方便嘞，一天提一两袋啊起来食呢就好啊，对不对哈？啊那大腹肚的人你也使加吃啊哈，一天食2-3袋，吼啊那是。查某的吼，更年期了后吼，更加爱逐工食吼。啊，你若讲啊，我有伫食慢性病药啊，我睏无好的人，即组我建议你尽量爱来个食吼。啊，即拢素食的啦，食素食的人做你来个食吼。啊，头鬃要水啦吼，啊是讲我平常吼大便较无通透的人啦吼，查甫人要补肾气啦，啊是我拢常常伫食外口的人，即组我拢建议你来个食吼。包括讲咱有欠血的人吼，咱即老大人啦，即囡仔兄啦。吼，也是讲我惊骨头拍拍去，对不对？我讲咱这内底吼，拢有真悬的钙质，我拢建议你来个食吼，你来个食，因为这乌麻内底芝麻素嘛悬呐，头鬃会乌，好困皮肤个幼丽个金棍嘞吼，哎用个拢无燃油的这种乌麻啦吼，所以讲本来迄种乌麻的营养甲膨溃拢伫内底，伫日本这是天赋吼，增加血寿的物件吼，所以讲即组你来个食，连人迄日本天皇拢伫食这，查甫人我甲你讲，你若要出门要去应酬，要食酒进前吼，你先摕一袋仔起来食吼，带一下腹肚嘞吼，啊囡仔你做细细我食嘛，足好个呀，看下食别项物件对吧？啊研发族，你要用心保健，啊，食这个就方便的呀，吼，这种圆形的食物，哈，真空包装，减糖配方，用海藻糖，低升糖指数，哈，无香精，无防腐剂，哈，所以哈，你看买呀，哈，糖尿病的人你买当吃，为什么？咱这海藻糖是低升糖指数，佫是减糖配方，哈，啊， 重要的吼，囡仔你若讲有生长痛，有诶囡仔抽大汗，你甲你话讲，哦，我诶脚骨啦，我啥物关节啦，你疼吼，诶囡仔生长痛吼，抽管你疼诶侪啦吼，啊你嘛会使互加食吼，啊查甫人爱加食啦，补肾气吼，啊老人啊吼，老大人啊吼来食这上好啊，因为暗时较好困嘛，对不对吼？啊女性你爱头髪乌，对吧？爱困眠好，要养颜美容，无想要老伤紧，你做你家食，即组来家食吼，啊你为等无好诶人吼，啊较台边较无顺畅诶人，你拢会使食。咱这高即个膳食纤维啊，啊常常食外口诶人，你拢来个食。尤其健康三分饱吼，你拢来个食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今仔日一天诶优惠吼，抢完就无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来电话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好，来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啊，赶紧做吧，阿妈嘞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希望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继续甲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优惠做抢完就无啊哈，赶紧咯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仔日爱卖广告书对不对？我会记的，放心哈，哪听电话爱哪卡哈，因为这优惠抢完就无啊，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妈妈上介喜欢的这部主持人，因为妈妈的影响，无形当中我嘛去爱着这部哦。今仔日我特别简单来写我爸爸妈妈，我与爸爸妈妈少年的时阵互相熟悉。因为做人做事拢食豆盐，又搁食豆鸡，等下两个人爱甲分袂开的阶段，我的外公却是非常的反对。因为一个家庭真富裕、好命担当的查某囝，去爱着阮老爸这个善恰囡仔。当时啊，阮老爸是血气方刚。一方面为着不爱让阮老母对伊去吃苦，一方面要变让阮外公看啦。一时意气用事，不过离别，远走他乡。我的妈妈耽误阮爸爸的消息，非常的伤心。不过伊并无因为阮爸爸离家出走来放弃因两个人辛辛苦苦所建立的感情。有一天啊，我妈妈也离家出走啊，但是我妈妈是走来我爸爸的家的。我的奶公奶妈叫我妈妈突然间的决定走到屁屁出哦。两个故意的残障人千拜托万拜托，请我妈妈就不能害因啊，一直说我妈妈就要紧走。我的奶妈跟我妈妈说，伊甲我的奶公，惊讲阮外公外妈会过妖怪啦。但是我妈妈哦，苦苦地要求我的奶公奶妈一定爱收留伊。我妈妈讲，伊一定要住伫个阮奶公奶妈这边啦。等下阮老爸的消息，伊决定不爱阁转去阮外公外妈那边啊。别个阮奶公不得不请求派出所来了解。最后因为我的妈妈已经23岁了，我的奶公奶妈才放心。但是残障人是真故意真正直的，奶公奶妈一直想要通知我外公那边将我妈妈带回去。我妈妈才放声大哭，跟我奶公奶妈说，假使若无人要收留伊，伊一定要甲阮爸爸同款流浪伫外口。一方面等阮爸爸，一方面向阮爸爸的朋友探听阮爸爸的下落。最后呢，我的奶公奶妈叫阮妈妈的专情所打动，麻烦了阮妈妈一个查某囡仔，若是伫外口流浪，万不利若拄着歹人，就会遗憾终身。良心上会永远受到折磨，所以我的奶公奶妈才会勉强来收留我的妈妈。这些都是我大汉了后，我的奶妈伊甲我讲的。自从我妈妈和我奶公奶妈收留了后呢，无计较讲抓头抓尾拢无名，家己就伫啊做一个做人的新妇的身份。安尼去哄抬我的奶公奶妈，出来一切拢照顾个好势好势。有当时啊，嘛甲阮奶公奶妈去斗三工做菜园啊。一个尖脚幼秀的千金小姐，拼甲规身躯干，厝边隔壁真济人拢真唔甘，嘛真敬佩。目一个呢，日子就过两年较过啊。我的奶公奶妈看阮爸爸一直拢无消息，伊阁看阮妈妈，逐工安尼戆戆啊做，戆戆啊等，真不忍心，才苦劝阮妈妈唔通遮痴情啦，
爱早一日另外搁找一个对象，免得耽误家己的青春。因为阮大公大妈相当的烦恼，到时阵万不利，阮老爸已经娶某娶囝才回来，或者讲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回来，唔知是要如何是好啊！但是不管我的大公大妈伊安怎讲，我的妈妈不但听袂入耳，而且佮教我的大公大妈讲到阮老爸，如果那已经另外有家庭，有某有囝，希望我的大公大妈会当收伊做客查某囝。假使我的爸爸那发生三长两短，阮妈妈讲，伊永远是属于阮爸爸的人。绝对要咒诅咒我一世人。阮妈妈又阁讲，伊相信阮爸爸会不顾离别，是伫个刺激阮妈妈去顺从阮外公外妈迄边的意思，才袂对阮老爸吃苦。阮妈妈讲，伊会继续等落去。今仔日我所知影的，阮爸爸妈妈所讲的心声，成功到遮。请听下一集的分享，谢谢。

0: 影宫格。
1: 本来咱今日这快闪活动，咱这是经过着韩国政府给咱做认证背书的，完完全全拢无农药，而且嘛无人工的添加物，而且嘛拢无给你加着任何的防腐剂啦、重金属啦、无色素哦。会当是讲咱从钙好，长期来吃，对咱身体绝对好，100%。内底欧米伽三含量有63%，目前也改重改关的，就是咱这个紫苏油胶囊。以前咱的胶囊是液态胶囊哦，更加好咱的胃肠更加好吸收。对着咱爸爸妈妈不要吞的啦，吞了较困难的，来着咱这个紫苏油胶囊非常的赞。而且咱这个包，物，你若讲长期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也是讲吼你年岁较大的人，大概去检查数据，拢红字拢降了未水的人，你一定爱配合着咱的紫苏油胶囊，你甲食看卖。逐工食，逐工食，食好油、白白油，甲咱只油白甲代谢掉，咱自然机能公路伊就顺，公路伊就通透，公路爱有弹性，遐有诶无阿里阿扎就未来找咱，包括着一寡较容易遐艰苦会酸会抽会痛，人讲常常发炎诶，咱这吼拢会当抵抗发炎。发炎若少，咱要洗歹物仔机会就未来找咱。所以咱这把握本身，你着吼有想要注重你健康诶人，你无想要啊一卡一手来找你诶人，
2: 你无想要互心血管一边甲你搭电诶人，
1: 你逐工拢会当来补充着咱这个100%韩国诶紫苏油胶囊，而且一天保养吃一粒得啊。要加强的人，身体状况本来就较无好的人，你就甲食两粒。你若讲要食骨较明显的，你就甲再吃两粒，暗吃两粒嘛没有关系哦。今日咱这个组合，就敢那今日咱只只有尔，买一盒送一盒，特别优待你1980元。那大组的买三盒，咱阁送两盒给你，五盒2280元。我建议咱这爸母，你拢来摕大组的，因为大组的做好的外口一克啊。就要2280元，咱今天5K 啊，才2280元，所以你若要爱的人，爱赶紧利用今日快闪活动，叫到摕到这个好康的哦。
2: 好朋友啊，不管你是食素食的人，或者讲你胃肠较敏感、较不好的人，或者讲你不爱食鱼的人，这组你一定爱摕登记一样，伊叫做素食的鱼油啦。最主要呢，这用个登记干来吃。欧米伽3，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爱靠外来补充，所以建议你逐天拢会当摕这来吃，来保持维持咱的健康。趁优惠电话给你紧卡，小组的两盒只要1980元，大组的总共摕五盒登去，才2280元呢了。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今仔日这已经是这优惠的啦哈。你想看卖啊哈？人韩国人哈，而且韩国政府哈，在1988年，就是民国77年的时阵，就开始叫因的国民哈，爱开始食紫苏油。政府叫国民爱食的哟。哦，所以你看嘛，落尾才有这种统计，哈、哦。亚洲医学会做一个研究，亚洲三个先进国家，哈、哦，心血管跟脑血管疾病台湾相关64%，日本食较轻52%，人韩国人哦，无食轻呢，伊同款食红肉，同款食生的，但是伊上低48%，为什么？因为民国77年开始。韩国政府就叫因的国民开始吃紫苏油啊！来嘿，郭先生，喂，哎，大组的哈，
3: 哎，大组
2: 一组哈，后日落你收嘿，
3: 哈，多少钱哈？
2: 哦，2280啊，你啊，嘿，
3: 2280，
2: 哎，2280五盒的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啊，赶紧哈，你这专属的啦，所以你吃素的人，你做你用的吃哈。啊，你讲吼，我有三高的问题，我素你拢降袂落来，你放心，你绝对用的吃哈。嘿，咱这吼就是吃哈，有好无歹哈。啊，这空白哈，啊饭后你拢会当吃，因为吃这话你讲哈，你讲了内底吼，肝胆嘿吼，拢会阳气哈，微循环会改善哈。嘿，末梢就是 微循环的一种哈，真侪人有糖分的哈，目睭的微循环哈，这糖分会去脱掉的哈。啊，那胖脯啊，细条脱掉的，安尼闷疼、刺疼，大条脱那未通，迄就出代志，对不对？啊，那细条的未通，你就是胸坎闷、胸坎疼，啊，常常心肝头杂杂，袂输去叫石头拔掉的安尼，对不对？哈，啊，那微循环无好的人哈，脚会麻会疼呢，甚至脚手尾真容易安尼黏滋滋吼，像迄脚恁若皮肤是安尼乌青乌青，看起来敢烂烂乌乌，这表示你的微循环拢无好吼。这部分吼，真的你爱食吼，你爱食吼。啊，这独家萃取的技术啦吼，这个欧米伽三的含量吼提升较上悬吼，就是所有植物油内底含量上悬的吼。嘿，啊，比这个什么鱼油啦、磷虾油吼，我跟你讲吼，伊这吼就是素食的，素食的吼，非常好吼。各项上悬的品质认证拢有啦，韩国政府吼嘛颁发一个国务总理奖呢，甲各做肯定呢。吼，啊，所以讲吼，咱若讲吼，对心血管方面，你要来做一个保养吼，人韩国拢叫因的国民爱食这组吼，拢爱食这组安尼吼。啊，内底阁有迄个木犀草素呢吼，这用的吼，你的功劳吼，血管那是萎缩的这种，伊发到个逆转安尼吼。所以吼，咱即马就是爱安怎远离心血管的问题吼，啊，这都韩国相关的品质照顾咱的。健康安尼吼，有滴食即组吼，你嘛发现讲吼，哦，我人加遮清楚的呢，记忆较袂失去呢吼。像有的人吼，有滴食止疼药啊，即组我嘛建议你爱食，为虾米？加一寡吼药多甲代谢出去吼。啊，过来两类会打会涩的人吼，你嘛爱食吼，因为这欧米伽三的足悬的，互你会滋润吼。啊，过来嘿，有滴食。食迄个降血压的药的人吼，有糖尿病的人，我拢建议你来食。为虾米？嘿，因为即组来滴食吼，非常的好吼。啊，你连迄高血脂的人，你拢会当食，因为这是好的植物油吼，甲身体内底歹油赶出去安尼吼。啊，对咱的功劳拢较好安尼吼。啊，拢无副作用啦吼。啊，所以讲你讲啊，虾米人吼啊适合来食？我咧讲，你长期间食素的人。哦，你爱食，吼、哦，啊，无你食鱼的人，你爱食，吼、哦，啊，我爱食肉的人，啊，你爱食，吼、哦，啊，你有心要来关心你心血管的健康，还是讲恁厝内边有人有这种中风的这种家族史，还是我就是较侪岁吼，还是讲我去检查数字拢红的，吼、哦，啊，我无想要吼食老吼，玛利亚来甲我顾，啊，无想要讲后摆造成囡仔的负担，吼、哦，安尼咱平常都爱来顾啊，平常都爱来顾，这个来食拢真好，我咧讲这种哦七岁以上的。人拢会当食啦，韩国政府认证的啦。吼、哦，啊，你若讲我素食的人，我无法度食鱼油啊。当然你要改食这上改好。无法度食鱼的人，吼、哦，嘿，你吼、哦，哦，我即烦恼脚麻手臂的吼，我即惊红膏的这种哈。啊，我有滴食慢性病药的人，嘿，真诶，即组我拢建议你来个食。吼、哦，我希望讲吼、哦，我讲到爱有弹性，吼、哦，啊，我吼、哦、这是。百分之百的吼，这紫苏油的，咱这胶囊，我靠，你买这贵的呢？咱今仔快闪这么凶吼，今仔一讲安尼啊，吼，心血管一直是咱台湾人十大死因的杀手啦，吼啊啊，就讲血管，这就是造成脑中风啦、三高最主要的原因，对不对？心血管一边其实比癌症更加恐怖，这叫做隐形杀手。一年夺走吼48000人的性命，你知无？吼啊，那这温度当你。降的时阵啦，三高啦、慢性病啦、心脏病啊，这拢真容易诱发哈心血管疾病哦，真容易猝死，对不对？吼、哦，咱即卖人上惊就惊安尼吼。啊，当然你若讲哦，我吼会喘呢，啊，我会汗水呢，我人疲劳呢，倒落来感觉安尼喘喘啊吼。嘿，咱即惊安怎？即只胖脯啊，较无力啦，衰卡气啦。嘿，安乐你爱几组？大组的哈。
0: 喂，安乐，你讲会使食，我要食营养师药。
2: 你讲啥？
0: 你讲我爱食的，就是食营养师药。
2: 迄个紫苏油胶囊，嘿。
0: 哦。
2: 嘿，啊，你大盒的，嘿，大组的五盒，2280。
0: 啊，一盒来得几粒？
2: 一盒30粒吧。
0: 啊，少啊，唔是60粒无，我讲。
2: 哈，30粒吧，啊，你五盒拄啊105粒吧。
0: 啊，不，一天食几粒？食2粒。
2: 我你讲啦，那保养的，一天食一粒至2粒啦。啊，若要加强的，你一天才食个4粒安尼，嗯。
0: 哦，安尼就无关
2: 系，好。哎，食一个月嘞，嘿。 两千几块吃哈侪个个，紧来咧，你来，我叫小姐甲你接者哈，好，一线你甲接者，好啦嘿，张先生咯、喔，
4: 哎、你好，
2: 嘿，啊，你啊几组大组的吗？
4: 啊，大组的对，
2: 嘿，大组的吼，后日落你收人哈。
4: 哎，奥地利啊，拜三不拜哦？
2: 啊？
4: 礼拜四啊，还是咧？
2: 啊，就跟你讲，奥地利拜五啊。
4: 哦，那
2: 系啊。
4: 奥地利不是啦，今仔拜一了。
2: 啊？
4: 啊哦，今仔是礼拜一，奥地利是拜三了。
2: 就啊，就讲唔对，拜三嘿，九月三十啦，系啊。
4: 我拜三我想袂到。
2: 啊，那你
4: 好
2: 啊，拜三，安尼就是十月一号啦。
4: 哦，好，十
2: 个好啦，十个一头啦，哈 ，OK， 好，我
4: 礼拜四就对啦，
2: 对啦，啊，就嘿啦，啊，就礼拜四十月一号啊，哈，
4: 好好，
2: 安尼就会使，安尼就会使。
4: 啊，你送个贵人个地址哦。
2: 我知呀，七度家哈，嘿，我都嘿，我都跟你叫张先生啦，嘿，就是有资料哈，谢谢你，OK， 好，好来哈，啊，赶紧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5: 我要贴紫苏油。
2: 好，等我贴嘞，刷卡给你服务哈。这油后边这两粒看不好诶，这种爱来个吃。妈妈，你今麦是安怎？
6: 啊，啥拢无？好咯，保养。
2: 吃保养诶，真赞真赞，继续吃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啊，赶紧啦哈。讲实在啦，咱若有三高有慢性病，平常咱就爱好好啊保养。吼、哦，你若倒咧有人会怨叹，对不对？吼、哦，善恰人无性命的权利，其实平常咱都爱来甲顾。吼、哦，你若讲天气冷的时阵，吼、你拢常常会感觉胸坎闷闷，想要吐，想要吐。吼、哦，你爱真注意，即件是急性的心肌阻塞。吼、哦，若是心肌阻塞是。一声吼，生死一瞬间，对不对？因为血管若是去太调咧，心肌吼都会坏死吼。啊，这项状况你表现出来就胸坎疼疼吼，啊老唱歌咧。来，林大哥，你爱几组？
7: 十
2: 组的吼，后日你收哈。
7: 好，
2: 十组。好，后日你收嘛哈。
7: 嗯，
2: 好，谢谢。好，你爱几组？大组的，
7: 大组一组，
2: 好，好，阿丽老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好的油啦，好的油啦，含有 Omega 3，伫个体内伊会转变变做 EPA， 会用啊减少歹的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吼，所以讲即组来个食。较好诶，哈！其实即马有些长照，对不对？哈，影响哈，这侪家庭诶，即个情形哈，长照诶需求哈，咱台湾有76万人呢，哈！因为照顾厝内边诶人，离职转去厝诶个人诶，哈，13万诶人，所以你看，影响到咱诶做工过，就231万人。你看，即个问题有严重啊，无严重？长照诶成本高。照顾的人阁真忝，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吼、哦、平常家己顾也好，拜托家己顾也好，吼、哦、啊、5万粒的紫苏籽哦，吼、哦，才有法度萃取30亩的紫苏原油，吼、哦，咱这是独家的超临界冷压甲纯化去萃取的，吼、哦，有机来栽种，吼、哦，纯化萃取的，吼、哦，韩国的第一国宝油，吼、哦、啊，这是。紫苏之父郑勋白亲自研发上盖有管的品质的有机处做的农场哈，去做出来得到世界品质奖哦，世界品质奖哦，有厉害无？国务总理奖肯定哈啊，所以讲吼，这组你来个吃，你来个吃哈，所有植物油内底欧米伽三含量上高的哈，得到真侪国家级的。肯定哈，5倍依附效果，目前上盖好上有效的哈。好啊，这是韩国的国宝哈。啊，这咱好朋友哈。
8: 太阳联播网 FM。

0: 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4: 我就该阻止他。
1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爱，做事懵懂不自爱。

失敗、月峠ボランハイ、絶望トンプツアイ。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郭金华所带来听你讲完我了解。欢迎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有点的庆呢，伫遮为听众朋友来主持服务，甲着乡亲时段来做伴。谢谢乡亲时段呢准时来收听。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伫遮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哦，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来阿兰呢，要来报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呢，先邀请到咱的芝麻盘哈，葫芦朋友先来点，男士朋友哪边点呢？咱四点啊，三点哈，三点都来开放，大家做好准备。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日语歌曲，做会欣赏哦。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和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所以讲呢，今仔日大声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三点过了才来点。来，现场的电话2025-2233，20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你好，
1: 美娟你好，
0: 高主也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陈小云的《金钱棒醉佬》。
0: 陈小云金钱棒醉佬，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杨你好，
0: 嘿。

0: 哼，
1: 我点陈云杰破龙人生，
0: 陈云杰破龙人生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嘿，你好，讲较大声诶，
2: 点龙，
0: 点啥？马健慢慢啊讲来，嘿，来要听什么歌？慢慢啊讲来。哦，飘龙之路哈，好，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哈，好，来，你好，
3: 你雷天你好，
0: 嘿，你好，
3: 我单一龙，朋友情，
0: 朋友情，单一龙哦，
3: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你好，丽青。
0: 嗯，
4: 我要点任贤齐的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任贤齐《爱江山更爱美人》哦，啊，这首歌任贤齐有唱哦？
4: 有啊，
0: 有吗？哈，啊，你外找看麦呀？
4: 没关系，如果不是任贤齐，其他人唱的 OK。
0: 嘿，因为我知影那亲像是李丽芬嘛，哈，啊，任贤齐我找看麦呀，哈，
4: 好，
0: 谢谢，
4: 谢谢你，
0: 拜拜，拜拜，来，你好，
5: 雷青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歌，
0: 嘿，请讲，
5: 哎呦，不要点卡。
0: 母鸭一定他，
5: 哎，
0: 再来安排哦，哈，
5: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呢，哦，咱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哈，阿你挂断去做无彩，哦，本地是最后一首歌要你点嘛呢，阿无你搁卡起来，哦，看搁会胡的呗，来，用亲爱朋友哈，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是22655233，22655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谢谢大家，安内咱就点到家，非常的感谢。为你播送这首好听歌曲是陈小云所带来《真情放水刀》，做个欣赏。

0: 来，这是康康说到来，你不爱我。诶，康康其实唱歌嘛非常好听呢。这是讲哦，康康算讲是一位谐星啦吼。啊，大家呢拢注意到伊啊，有偌好笑啊，无注意讲伊唱歌偌好听。其实他唱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哈、哦。来，乡亲的朋友呢吼，有医书伫咧表示讲，有一名28岁女性长期熬夜，加上讲伊啊足爱食着很精致的甜食甲炸物，最近确诊着呢 IgA 肾病变。啊，这个女主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吼，这个呢，所以讲误将哈，这个呢，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猛烈的轰炸，就是伊家己本身的免疫系统啦、啊，误会啦，将伊的这个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吼，所以讲呢，家己去轰炸自己啦。这个女主并且发现讲身体发炎呢，外形甲以前一刚吃的物件密切伫咧相关哦。医书表示讲，有主体边也相关的肾丝球炎的肾友，爱撇边着五类的食物，包括着高糖，吼，加着呢，吼，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啊，佮有一挂无好的油脂，以及反式脂肪，加着高盐、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个肾脏科的医师呢，吼，伫咧表示讲，这名女主啊，因为长期拢伫咧熬夜啊，吼，28岁呢，足爱熬夜啦，吼，滑手机拢无被困，而且呢，足爱食甜食甲炸物啦，所以讲咧，体检发现讲咧，蛋白尿加着呢，吼，这个尿潜血啊，哇，这下都要赶紧去做切片的检查呢，结果切片诊断就是罹患着 IgA 的肾病变啊，你看这么少年28岁呢，吼，这种呢 IgA 肾病变的。是一种的肾丝球肾炎呐、啊，也就是讲呢，伊的免疫系统的亲像失去控制的军队哦，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都会呢吼，安尼将家己的肾丝球当作是敌人呐、啊，哦，一直伫咧家轰炸，所以讲就是家己吼，安尼呢太家己的意思啦。这名女主发现讲，伊的身体发炎，哇，先甲着前一刚食物件呢吼，息息相关哦。啊，这红医师嘛伫咧呢吼，表示讲根据着啦吼，这个饮食吼，诶，这种呢法则哈。这个饮食引起的这个肠胃菌虫失去着平衡，加着肠漏症，会让咱大部分的这个呢异物渗入血液当中，继续刺激着咱的免疫系统。这个时阵，就诱发着咱的主体吼免疫系统攻击着咱的肾丝球，所以讲就变成啥，讲甲白就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吼、哦，在咱的身体当中呢，咱的这个主体免疫系统呢，去攻击着咱家己的肾丝球，所以讲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啊，这哪会得？当然袂得啦，吼、哦！所以讲呢，有这个主体免疫相关的肾丝球炎的患者，一定袂使去吼，这个碰触这五类诱发免疫异常，甲着慢性发炎，而这个呢炸弹食物，这五行的食物你拢。卖去吃，第一项就是高糖加着超加工的食品，比如讲精致甜点呐、啊、含糖的饮料啦，啊，啥物是精致的甜点呢？胖啦、蛋糕啦、甜的物件啦，吼、哦，这拢袂使吃。啊，个有就是有糖的饮料，你嘛袂使吃，因为糖分呢，促使着咱体内产生着大量的啥，即、这个糖化中产物，哈、哦，啊，这种物件呢？啊，伊就会安怎结合着免疫细胞顶端的特定的受体，直接诱发着免疫失调，所以讲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失调哦，吼，你就会失调。所以讲呢，吼，这高糖的加着超加工的食品，你拢袂使食，吼，一寡胖啦、鸡卵糕啦，吼，加着一寡一定的饮料，你都不能吃了。第二就是呢，吼，一寡不好，而且的油脂、劣质的油脂加着反式脂肪，譬如讲炸鸡啦、奶精啦。糕啊饼啦，吼，这内你拢袂使食，吼，加一挂反式脂肪，伊会破坏掉咱身体当中嘞，吼，诶，这个 omega 三加 omega 六伊的平衡呐，和这个免疫系统长期处于着极度诶戒严状态，吼，所以讲你的身体吼充满着紧张的氛围，吼，你身体里头的免疫系统伊的内处于着足紧张、足紧张的状态，这个时阵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发炎啊，吼，第三就是。是咱的肠仔道过敏源，甲着呢，吼有一寡呢，即个麸质重度加工品， 吼、哦，这呢某一寡个体敏感的肤质，还是人工的添加物，咱嘛爱撇边。慢性食物过敏，或者是讲添加物会破坏着咱肠仔道的黏膜屏障，吼、哦，这就引起着啥肠漏症，使得无消化完全的这个蛋白质片段渗入着咱的血液，诱发着咱的抗体大量生成，并且形成着免疫复合物。啊，这种物件伊就安怎？伊就沉淀伫咱的肾丝球当中，这个时阵就引发着肠道的发炎。所以讲，咱你肯定伫咧讲哦，腰子无好的人哦，你就安怎时常身体处于着发炎的这种状态？啊，那是时常处于着发炎的状态，就是会生歹物啊，吼、哦。致癌，来个再来就是高盐、哦、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里爱撇边。其实咱台湾人腰子不好，就是咱爱食重口味啦，物件袂咸袂晒啦，迄鱼啊真甲咸嘟嘟的，感觉讲安尼配饭才食会落去啦。啊，那伤正的，感觉拢做歹食，啊，这熟悉啦，哈、哦。高盐环境下，吼，安尼咧明显活化着啥？活化着一种合作呢，吼，即个呢辅助 T 细胞，即种下免疫细胞专门制造强烈的触发性的即个呢发炎因子，直接诱发，并且呢吼，会加固着咱主体免疫一边攻击力度。意思就是讲，伊会安怎，和咱的身体当中家己人拍家己人，诶，这种情形吼，更加严重。家己的细胞吼，啊去消灭好的细胞，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所以讲，一定袂使食伤咸。好、哦，佮再来就是酒精加着含有着吼有机溶剂，啊，佮有毒素、劣质加工品。酒精会大大来增加着咱肠仔道的通透性，并且还压制着咱的肝脏解毒的功能，和咱体内呢，和这个毒素浓度来飙升，进一步刺激着规身。苦变也反应，那么呢，就会将咱身体当中发炎的灰色吼，同我家己安怎点好倒，而且还烧到咱的油脂家来。所以讲，乡亲的朋友，你甲看有遮尼济的问题，拢会引起着咱油脂病。啊，这种情形要安怎？那有当时无多控制呢？这个情形，你就是爱食好的吼、哦，这个油啊，来治疗你的油脂病吼、哦，来呢吼、哦，这个呢，预防保养个兼治疗，有好诶，即个药剂对药剂好诶药品，你若总讲知影，你都爱食吼，免得讲到时阵已经带着药剂病啊吼，迄个时阵就一切拢上班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啊，平常时咱若总讲要预防、要保养啊，甚至已经有了药剂病，指数已经降低啊，要治疗，你就是。爱食好的药品，当然啦，足侪好朋友拢在讲食西药伤腰子嘛，不对啦哈。所以讲足侪好朋友拢在讲选择中药哈，而且是好的药品，这都会让你的腰子搁再哇起来。来，咱来听歌，君在前哨，这回来欣赏哦。啊，找咱来听，这回探讨着健康的这类的方法哦。
1: 跟住呢首歌咧，我喺中秋节嗰阵时喺台湾做咗一个。特别的电视节目，那节目呢就是老君的，这首歌呢就是那个。

0: 来拍摄啊，都假刷卡，咱听众不要得咧搞买产品哈，挂无啊，我刷咧熊熊唔知呀。来感谢咱咧啊，这个大姐跟咱咧肯购买产品哈。熊车标那是要跟咧肯购买产品咧，电话让我当随时卡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车标头前加空数，你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啊，这算功格哦，快哥买几支啊？
1: 拢今仔日买一支啊。
0: 嘿，啊，你进前买几支？
1: 我一进前我拢一两支，一两支安尼。
0: 嘿，啊，拢总买几支啊？十支啊？
1: 嘿，十支啊。
0: 好、哦、啊！你第一支买到即卖是偌久啊？
1: 加十年啊！
0: 加十年啊，无歹吼。
1: 啊，厝边头尾，大家拢甲你买啊，我拢甲你广告啊。
0: 吼、哦、啊，好用啦吼。
1: 嘿啊，有甚至搁甲借快哥去用，用了好再来甲你买咧。
0: 吼、哦，有个人搁甲你借去先用，用了足好才过来甲我买安尼哦。嘿
1: 啊嘿啊。
0: 吼、哦、啊！你今仔买这支是要送恁查某囝呀？好，谢谢，安尼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后日讲哈，吼，好。这广告，你讲你刚刚买迄支快歌买偌久啊？
2: 买一碗半冬啦。
0: 好，买半冬哦。
2: 系啊。
0: 啊，你讲你煮啥物啊？
2: 煮冬菜鸭啦。
0: 煮冬菜鸭。
2: 系啊，我家己个六下啊，讲六分钟真正就在温烧啊，哎，我用用遐足省电的啦。
0: 吼、哦，五、二六岁六下了后，伊就家己煮冻。
2: 系啊，二六下尔，就真正解啊，就伊就用去温烧啊。
0: 伊就跳去焖烧锅遐，即算广告哦。啊，所以讲有省电无？
2: 哦，有够省电了。
0: 啊，你
2: 安尼讲啊，讲暖暖呢。
0: 嘿，啊，你煮好了，暖暖足好食哦。系
2: 啊，系啊，系啊。
0: 嘿。有好食无？
2: 咁用二七个？
0: 会使啊！你若总讲感觉无够暖，你就加二七个啊。
2: 嘿，安尼有暖啦，还是讲阿公若要搁较暖安尼？
0: 对啊。
2: 啊，阮孙阿公啊，阿妈安尼滚安袂歹食。
0: 吼，恁孙阿公安尼做好食啦吼。
2: 哎呀，伊拜伊拢食我。
0: 吼，拜伊拢来你
2: 食。拜拢甲我做伙食饭啊！
0: 哎呦，阿家阿妈学了解得子呢
2: 吼。哎呀，哎呀，有影啊，搁白天啊，两千三是会真俗个啦。
0: 够俗个啦。
2: 哎呀，阮头先讲，我若爱煮第一支来，伊支唔是白天，唔知去对买，我都不爱。
0: 哦，恁后生买迄支无好煮就对啊啦吼。
2: 对啊，我唔知啊，我不爱煮啦，我都家己买。看你的广告啊，啊无买无买啊，顶回啊半冬前我才家己买啦。
0: 安尼啊买半冬啊，足好用啦吼。
2: 会啦会啦，啊，搁省电费啊，六分啊十分钟甲关，哎呦，切起来那足省电呐。
0: 有够省电的啊，对不？哦，啊无你用家私煮吼，限定咧煮一点钟，煮一点钟嘛袂烂。
2: 上无嘛爱半点钟以上。
0: 都对，啊你看这六分钟。
2: 搁大个过火。
0: 吃灯吃六分钟，伊就主动跳去免吃灯的吼。
2: 哦，哎，有影省电啦。
0: 有影省电啊，煮出来更好食吼。
2: 系啊系啊。
0: 这几块更足好啦吼。
2: 啊，拢无掺咸汫的安尼，足甜的啦。
0: 都对，因为伊这都是。
2: 变足甜的啦。
0: 伊迄就是吼焖烧的物件吼，真正从伊的这个内底吼，会精华解焖烧出来，真正好食。
2: 嘿，啊，不然煮吼，爱偌济就偌济咯，因为咱用伊无空气的，伊袂甲你吸水，你知影无？
0: 水拢袂吸，无清楚你。嘿，真正你水放偌济吼，煮熟伊嘛袂吸水。
2: 嘿，
0: 啊，汤头拢是关节。
2: 煮就那会晓，啊，拜，就咱爱偌济水煮，爱偌济水就好。
0: 哦，拢关节关闭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谢谢呢，沈大姐。
2: 好，
0: 谢。来，大姐，来这算广告，你讲你快哥买偌久啊？
3: 你买等下十加十单快有啊？也有时唔捌害，我滚衫嘛，甲滚就对了，一工滚几啊遍嘛，
0: 你
3: 滚。
0: 吼，你这支快哥用十几单啊啦吼？
3: 嗯，十单走走未去啊？
0: 十单走未去啦吼？啊，唔捌派过啦吼？
3: 唔捌，拢唔捌。
0: 啊，你逐工拢在用吼？
3: 我一工有在用几啊摆个？
0: 一工用几啊摆？用十几单拢未派，一支
3: 拢未派。
0: 一支两千三，大姐你看安尼、
3: 有够好，我拄啊吼，就讲阮查某生一个查囡仔，我拄啊面两块困困哦，你甲自己甲写来话，我来甲寄一支。那阮查某生讲，我都快点过了，我无爱我啊。无要
0: 紧，林刚伊若转来，你煮好看啊，煮好食、一定甲你讨。
3: 啊，这支好用的啊，
0: 这支快个有够好用的吼。
3: 嗯，色开好。
0: 啊，佫无油烟吼。
3: 你袂食吼，色开拢色开好。
0: 啊，佫无油烟吼。
3: 无拢无。
0: 哎呦。啊，大姐，
3: 我着走出头啊！
0: 大姐，我讲，
3: 做省
0: 电呢？
3: 系啊，啊，做那东西好， 两个月才完几百块尔。
0: 两个月才几百块安尼尔吼，
3: 八百外块尔。
0: 自从用这支快歌了后，足心电
3: 有
0: 感觉吼、嗯。谢谢你大姐，感谢你甲咱做这么诚心的见证咧。
3: 我先说跟你讲者，无有影说开好。
0: 真正太好诶，真正太好。
3: 我就无咧卡手机诶啦，我这边两百万甲你出来卡，啊，我因为是讲。你讲少散，我怎讲安尼唔在食了，伤济啊！
0: 袂啦，袂到分享吼，即个做功德啦，哈！谢谢大姐，
3: 好好好
0: 嘿，好好好，来，谢谢来，哦，感恩哈，感谢咱大姐，这算功德吼。

来，谢谢，感谢咱的施大嫂嘞，吼，伫个山卡甲咱的坑嘞，这个个别产品，咱的新朋友，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嘞，吼，咱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安尼嘞，靠通山顶山卡，我拢会接听哦。咱的电话是22252233，啊，那是外观车朋友头前加控诉，咱。乡亲好朋友，买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其他的时间嘛拢会当卡哦！哈，你今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那乡亲好朋友呢，当你讲哦，胸筋胆骨。吼、哦，真呢一百公吼、哦，啊那是胸筋胆骨裂后，而且的复健期咯，你唔通操之过急，你家嘛都爱去复健。你看咱的轻车好裂后吼，我到今麦一个伫咧复健吼，这复健对着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嘛别当伤过着急啵。台中有一名王女士，作者当前意外吼。哦削了楼卡，结果呢？吼，这个倒边的大腿呢削断去，手术才半当，伊就无要举拐啊，加辅助器，伊就想讲哦，骨头好去啊，用行呀，甚至呢，吼，当我加速掉这个髋关节创伤性的退化，最后出现着严重的什么呢？断底卡，吼，啊，这呢，到目前走路吼，就亲像企鹅伫咧走路安尼，同款歪咧歪咧转咧转咧啦吼。王女士个呢，听讲吼，安尼不良于行啊，才去看医生啊，吼。所以讲呢，咱的卡脑受伤吼，该天爱复健，一定爱复健，爱呢吼，一定的时间等伊慢慢啊复原呐，吼，等伊慢慢啊复原。来，乡亲朋友，平常时如果咱啊摔着伤，还是讲亲像咱咧听咧车祸，该天爱牙乖啊，爱牙来助助。气咱得爱夹，未使讲咧惊人甲咱笑，也是讲惊人看，咱得不被夹。安尼话有可能个会造成着啥吼？即、這个呢，脚会二度伤害，甚至当我变形去，啊，当我呢断底脚，嘿那断底脚了后吼，有可能会使得咱走路时歪来歪去，到时阵是规个骨头吼，啊，尤其是咱的两骨啊歪啊，倒位拢歪去啊。所以讲咧，该练爱夹乖啊，咱得爱夹乖啊，唔通讲我都做不爱夹乖啊，咱得个夹。就把拐子站在旁边，不行齁。来，乡亲好朋友呢，事实啊，咱若无想要让咱的这个呢，骨头啦、脚啦不好啊，平常时咱就必须爱保养啦。有真侪人就是拢无咧保养着咱的骨头，齁。啊，这呢，山东安怎，让咱的呢下肢承受，齁，规身躯的重量，齁。啊，这呢，算讲呢，钙质啦不高，啊，骨头啊不好，齁。啊，这呢，软骨啦啊。退化去安尼，啊，结果呢吼，山东啊呢产生意外啊骨折，或者是讲骨头呢吼，安尼呢筋络拢变歹去，这都有可能使到咱呢加速着创伤性的关节退化，关节一个退化了，有的人就是安怎无法度啊，爱手术啦，吼，当我去做着这个人工关节的这个呢吼退化。吼、哦，换人工的就对个啦。啊，乡亲个朋友，你唔通认为讲咧换人工的就好去啊？吼、哦，来我咧讲哦，一切拢是观众的上好啦。吼、哦，真正啦，会好观众的是上好啦。换人工的你后吼，走路那亲像看起来无啥货，但是脚就是无力啦。吼、哦，你的脚就是无力啦。如果呐换人工的你后吼，脚无力，连要爬楼梯、要爬山都非常的困难啦。所以讲咧，唔通认为讲啊，不要紧哪得哪，这个卡败去后来瓦林刚的得好，不要这样子想，观众的想好，观众的想好。所以讲用亲和标平常时，咱都一定爱顾骨头啊，这个骨头一定爱顾啊，吼、哦，该练啦，吼、哦，这个呢使用骨的十档啊啦，够可能拢袂歹，这个机械。用遐久，吼、哦，都会歹啊，是不是？啊，这机械脑保养，吼、哦，对不对？脑各种各有维修，那么可以当继续用呢。如果你哪要用，佮无要甲保养，佮无要甲维修，那么咋办呐？吼、哦，伊都爱歹去啊。啊，这机械歹去，就是开钱去买就好。但是咱哦，人的身体当中会经过多哪歹去，你以为开钱？哦，都有法度啊吗？有当时啊，一旦换人工的，有当时啊是人工的，你都无在点换啦。所以讲，你用钱和标志的部分，咱会肯提醒着你，该人爱开钱买来吃，咱都爱买来吃，好咱用看看，好、哦、咱用看看，安尼一生才别安怎，才别遗憾啦。来听歌，那个小姑娘做个欣赏。

0: 来来，这广告，杜小姐你好。
1: 雷经理哦。
0: 嘿，你讲你这个。
1: 啊，我本来跋倒有无吼？行路有无吼？爱用四脚拄个二脚尾吼。尾后我食一罐了后吼。会搭脚会搭地，啊，也四脚拄会惊。
0: 哦、
1: 我是要问你讲哦，食久了用哦，我修补起来哦。
0: 未修补，
1: 他不是设计啦。
0: 哦，伊是温补，你是家己走路跌倒的吼？
1: 叫狗弄跌倒。
0: 哦，叫狗弄跌倒啊！啊，这个摔甲真严重吼。
1: 嗯。
0: 啊，走路拢本地爱逆脚买，无法度打
1: 拖卡。
0: 哦，安尼做辛苦。啊，即卖你是食我的骨碌用食一罐尔吗？
1: 食一罐了吼。
0: 嘿。
1: 走路会打地。
0: 食一克啊。
1: 我搁买一罐转来。
0: 好、哦，食一克了，你走路就会当打地啊，就会当脚踏实地啊啦吼。
1: 哎、
0: 欸，啊！即卖咧，即卖，你搁买第二罐啊？食了，
1: 我买好啊。
0: 好，你买好啊？食了，
1: 长起来，
0: 长很收着啊！食了，你即卖吼，感觉讲咧，你走路较轻松无？
1: 我脚骨大细肌咧。
0: 好，你摔一个，啊，迄就是摔一个跌倒，你也有着伤脚骨大细肌。你即卖吼，渐渐食，渐渐食，伊会渐渐就会复原啦。
1: 哦，
0: 吼，就会变大肌啦。
1: 哦，
0: 嘿，因为这就是循环，就会变好啦。哦，啊，老掉会通透了，伊就会渐渐收缩起来，都会变大肌，啊，无个大细肌歹看，吼、哦，嘿。
1: 啊，伊会做肉面啊。
0: 啊，会啊，伊会做。会啊，你若准讲吼，咱都比较较好了后啊，你有伫咧行路啊，吼、哦，有咧行路伊就会做肉。你若拢无行路吼，都、哦、会愈来愈稀奇啊。
1: 会萎缩去
0: 啊。对啊，对啊，你若拢无咧行路，你就愈来愈萎缩啊。啊，你即卖若准讲食咱的骨碌肉，食了有力啊，嗯吼。
1: 嗯。
0: 这脚会当打拖，脚骨会当行路啊。你即卖有伫咧行路，伫咧出力啊。伊这呢吼，做肉就慢慢做倒转来啊，就会恢复啊。嘿。
1: 啊，我搁甲你要叫一罐大白水有无吼？
0: 嘿。啊，大白水这边带甲着骨碌肉做伙讲吼，非常感谢你啊，我帮你做服务，谢谢你哦。以上广告。

0: 乡亲和朋友呢，时间在过足紧，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配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哦。啊，甲咱永庆表报告一下，你若准讲落说不了，要找咱的庆杯产品，你当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金莹，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起源 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伟大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八，就咱来讲孔子讲的成语吼，我来纪念，叫做赵师姐嘛。诶，做老师吼，来教学生，就孔子讲的上好教吼，教上在学生吼，唔再重要成语，加用做纪念，叫做赵师姐吼。就到礼拜本来纪念吼，不过今年开始就有放假，连做伙连续四天，今仔日放假是咧放安尼啦，忙。当初讲，中秋节吼，开加放一天。中秋节其实啦，正经中秋节三天啦，哦，是因为有加一个九月二八，就今仔日的教师节，唔才第四天吼，一个连假吼，啊，过了是八月十八，安尼总共四天连假，我咧看起来吼。电视所摄到观光地区啦、出国的啦、对啦吼，啊，佮搭车吼，嘛搭较欢喜个。即个中秋假期吼，我看个个像大家嘛，笑得真欢喜啦，哦，真爽快吼，因为天气好啦吼，一寡小寡意外都无法度啦，人多吼，就是安尼啦吼。好，今日拜这是啊，佮放假咧，上尾工吼，上尾工明仔开始就开始锁龙工商吼，啊，刷咧吼，就等有一个。十月七十的年假换了三天啦，哇，未歹，真好哈！啊，大家平安，上街好。

咱来看一件伫新邦吼，这三个男主三公斤的违章啦，长礼拜开始成个三公斤，都拜五啦，拜五嘛，哦，三公斤吼，这一台客运起来公车吼，是这个起来公车啦，都晒新店啦吼，对啦吼，过这段时间，人就发生命啦，三哥一死车顶啊。啊，那看好奇怪咧！一个人死伫公车顶，啊，拢无人报。啊，你公车冇载人，冇司机，冇啥个吼。结果到三更后，这个圣诞这个司机，这个公车是伊专门开的，无别人去甲开啦。就是伊开只公车载人客载了，休困的时间嘛，无人会当等个公车。就等伊休困了，结果来塞只公车吼。圣哥这个男主吼，加赶快载伫车顶，死的呀！就是三天了，这个公车司机公车长垃圾了，真大台，准时开始载人客，一站过一站，一站过一站，他开始上班第三天才开始开公车，到第八站人客越来越坐的时候，才发现说，公车司机，你的车顶死一个人，你看看人都要怎么说，已经非常有点国国了，就四天了，四三天了，当然这调查清楚呢，这有当时候就拍解释，警察调出公车的新车，这如是车机啊，甲挂吼，搁调到转去嘛，这里圣哥吼，放假前迄个改成拜四、拜五，暗时啊八点外，拜五啦。拜五暗下八点外吼，坐起啦，坐这台新店客运吼，伊伫对呢，伫个青潭停车站、停车场这站上车啦吼。结果一个企业吼，拢无落车，拢得一条嘛，迄、那个监视器一条吼，警察为着要盯紧这一条人命嘛，为着要盯紧吼，准注意爬起哩公车坐，坐哩公车顶了吼，就开始一直开始宣传吼，拢无落车，那么无落车。当时圣诞节司机当晚差不多十点半就到站啊，到中站啦。那么到中站了，伊这台公车就甲驶到迄个停车站，到迄、那个得停车的所在吼，等于公车停的所在吼，就停咧。过来后边两天伊无上班啦，连假吼，就这个司机休两天吼，就现在四三天嘛，拢无人知呵。那么有人讲。公车司机应该有一个教育，就是讲，你今仔日公车到中站这所在，就是休困啦。你在巡车调然后我调车来，伊在公车内面嘛有车来监视器，除了向车挂监视器吼，伊我甲这里调车来嘛，伊在嘛有车来吼。这个司机有巡，这司机的巡车吼巡一半。这个圣哥男主死在上后边啦，上后边吼，伊阿位，你人那时阵稳来嘛，都小可唔是稳来啦，都劈来嘛，人那时恁个可能稳吼，你去有伊阿椅背，那去炸掉，都看无啥有啊。伊即马咧巡车，暗时十点外，已经上尾班，上尾站到这做得了，我要塞灯去扛吼。伊即马车扛了吼，伊即马巡车巡一半啦。啊，佮暗暝忙山了啊！你若无接电话，伊即马巡者吼，车顶拢无半个人啊啦。就落车吼，迄个就落车，伊个车开到总站，即所在休困了吼，伊做连续休困两天啦。准昨开始上班嘛，昨迄个下在四下礼拜嘛，昨礼拜吼调夜班吼，安尼等于即台公车扛三天啊啦，都就伊爬起来迄、那个拜五、拜六礼拜嘛，三天吼，安尼吼。啊，起来了吼，透早六点外，伊嘛阁唔知呢，完全唔知，唔知讲伊一个人死伫后壁坐，迄个所在公车等落手呢吼，伊即马开始发车，就开始驶吼，经过第一站、第一站、第八站呢，经过第八站，可能有个人吼拢坐头前，后壁公车阁有一站，较不会在这个所在，真正无人知吼，准到到第八站的时候，人客愈来愈侪啊嘛，啊人客愈来愈侪，起来以后才发现讲。这个人姿势唔对啦吼，四个男主吼，伊人咧倒吼坐公车，你个困啦吼，人咧困吼，唔是安尼啦，伊是后壁门伫个保外座啊，有一个保外座甲茶帮，
塑胶绑这所在吼，准人皆先诶提离啊。而且公车安那海大啦，伊都不要紧。大家嘛拢，你若阁安那好困，唔是讲生命危险。你困的人，你迄个公车有当下海一个掉窟啦吼，诶较大啦，人会小看哇，个伊完全袂叮当。啊，这人客较蛮奇怪，去甲看哇，人死伫公车哦，惊一个赶紧。报司机啊，司机报警察嘛，警察到现场，先把车挖路边吼，袂当去驶啊吼，啊开始大家落车甲看，这个姓郭的男子已经规身躯硬硬硬袂振动啦，无生命，而且人小我鉴定吼，都姓郭的男子伫公车顶已经死三工啊啦，伊伫顶礼拜五开始爬起来坐这公车了，都拢无落车啦，人自头甲吊到尾。这个圣哥完全无落车，就可见讲，真正这个圣哥，就是起来公车了，完全无落车。啊，这个司机伫公车一直在驶到上尾，到迄个总站，伊即马开始休困两天，伊也无伊个完全顺车，吼拢唔知啦。到第三天了，这个司机搁在重新发车，伊休假两天，就当礼拜嘛吼，下再再落点，伊嘛搁唔知，啊，总开始驶，一直驶。一站过一站，载人客，载人客，这有个人客大部分拢坐头前，甲坐了。一般是安尼，你头前若有位人坐，拢差不多坐头前。那公车这个吼，拢坐头前。伊嘛坐，甲人客愈来愈愈在愈在，到第八站的时人多啊吼，才发现讲，哎呦，唔对，愈往后边来啊嘛，较快就讲，哎呦，一个人吼，改成有问题的，较看真正问题啦。人死伫车顶啦，即阵讲原来即人当时死也唔知啊，警察才开始调监视器，回头甲倒倒转去，准调到第三天嘛，顶礼拜五第三天，才看到讲即个人，伊当时娃娃的时吼，是伫迄个车牌啊吼，迄个停车场的车牌啊，即个所在起来吼，坐一可能转了，佮转来同款的停车场，即个所在车牌啊，啊，但是总站嘛，即是总站吼，安尼被停车迄个啦吼，啊，完全无落车啦，即人。在公车顶总共死三天啊啦，无人知哇，真正有影吼，真咯啊！司机当然无代志啦，这自头到尾，甲司机也无接触到啦。但是有可能吼，人会甲念两句话，讲啊，你司机哩啊，迄一个人爬去公车顶，你讲你咧巡公车，你公车你要休困两天，公车驶离总站，迄台巡到彻底，你巡公车巡咧一半，伊坐伫后壁坐，人已经伫啊，出问题啊，吼你也唔知。是无一个法律问题吼，但是可能我来念两句啊啦，啊真正有影，我一个公车司机，一个人客，死伫我公车顶死三天，我唔知啦。第三天我起来发车，佮开车我嘛唔知，就等载人客载到咧甜，差不多人吼较侪来往后壁来，佮看来讲，哎呦，这个人死伫车顶，真咯吼，就这个。中秋假期啦吼，伫新北啦，新北一台公车啦，哇，真系这司机大哥，我那碰到奇怪代志吼，我不只坐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你的官我真好用。
1: 官油啊，哈。
0: 我的我哈。
1: 嘿。
0: 面哈。
1: 嘿嘿。
0: 啊，像生生的那乌噜噜就对了。
1: 好玩的哈。
0: 哦，我公公啊，哦，洗有当洗干那面，那那露干那个溜皮啊，就对了。
1: 好。
0: 他洗得那阿婆衫也是不好啊。
1: 好玩的。
0: 我这里官要十个官的，哎呦，那生生拢无去啊。
1: 好，拢无去哈。
0: 哎，奇怪，啊，那干不得。
1: 哈，
0: 那个面生生甲肝有关系？
1: 无关系，个代谢，新陈代谢，咱人规身躯的阿杂物件咧代谢出嚟吼，差不多拢是肝啦。啊，就是代谢如何，遐一寡沉底，迄个黑色素吼，才排出嚟，才有材料该排出嚟，都袂沉底啊，吼，哎，就是安尼。
0: 哎呦，我真奇怪，啊，人讲我啥物话，我啥物话，奇怪，我嘛无好，啊，面吼，我当时真气，啊，人拢啊，自己嘛，甲洗，互你洗洗嘛，用早暗夜底嘛，我当时就自己甲洗过，甲甲撸撸到这边，安尼后尾听。
1: 好好，嘛无好吼。
0: 嘛乌撸撸。
1: 安尼哈。
0: 阿伯呀，嗯，你听恁咧，听恁咧报，
1: 讲
0: 我想，这也无甲买来食看卖，
1: 看卖
0: 关
1: 系。好。
0: 嗯，我甲水怪，撸撸只哎呦，撸蛋咯，撸蛋咯，撸蛋咯。
1: 慢慢倒去，
0: 食无关呢。
1: 安尼哈。
0: 拢准备啊。
1: 哎呦，好加载，好加。
2: 废物吼。斑斑点点啦吼，生下一只一大啦，一个五块啦吼，那不然细粒巴呢？四个白布，啊，滴布里靠就涨咧，啊，涨到摇到白吼，啊，都太贵吼。我讲啊，有去买抹掉，上通常啦，那像这个情形，皮肤的问题，大家绝对先想到药膏啦，抹一个皮肤膏都抹袂好啊。你若正经皮肤的表面毛病，绝对袂好。那皮肤药膏来讲吼，那皮肤袂好，迄、那个药膏吼，都、就是退来啊啦。体内就是对着肝，肝刚好造成在白下皮处理嘛，伊白下遐垃圾啦吼，黑色素啦，什么物件吼，拢无在了，该白下水吼，伊就死结皮，啊就密伫在密伫咧表面，你看伊个所在，唔是伫内边边哦，内边边叫做侵入伫肉内，唔是伊伫表面皮，到伊个皮肤吼，斑斑点点啦，摇白浆啦，龟拍龟下啦吼，迄个维他干，维他干你家食，一个时间你主动来讲，哎呦，无丢无滴，我迄。打起也好起啊吼，袂安尼白上叫啦吼，斑斑点点有诶无啦吼，啊若无就目屎膏啦，若无吼，就安尼嘴巴干啦、臭嘴角啦，吼，拢是肝这个所在无解好，无解迄个甲迄个阿杂物件有在排出吼，尤其啦，三顿食外口，我咧食酒应酬诶酒精吼，若无就暗时啊固定困袂着诶吼，顶下班困袂着吼。我等下讲爱比别人较骨力食啦，肝是一个下高肝啦，完全袂讲过。等甲你发现讲。大唔对，迄阵啊，患者上班，肝平常都靠家己保养，家己倒清清这垃圾。咱的维他干在咧个肝倒清垃圾，肝得用啦吼。维他干，咱的外加正白有写一个三，正三的三。那无上地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俗语来讲吼，人情世事若过较高，袂定兼袂走。但是有人讲，啊，都做袂到啦，心肝无遮尼硬啦。家己小弟小妹，家己有熟悉的人，好，我讲一件大家听吼。这有当时啊，人吼，哎，袂安那讲吼，好，中华一个生罗啦，一个查甫生罗吼，甲太太结婚三十几年啦，我来感情真好。结婚三十几年啊，吼，结果身体无好就得迄个病嘛，吼，啊，得迄个病了吼，就袂当做工过吼，好，但是袂当做工过就无收入吧。伊甲农会贷款买厝，有一条440万阿袂行了啦，440万，照理讲，留咧上班做工过。我那不讲解罪啦，那我首先吼400万吼，但是都伊都袂挣无多啊，伊都身故有病啊吼，都袂当做工过阵看要安怎吼，得靠什么人？当然得太太后头厝啦，甲太太讲一下吼。那么太太当然两个结婚三十几年，感情真好嘛。这个太太准甲三个迄个阿姐，大爷就是阿姐啦，吼，三个拢阿姐。伊这个太太是上尾啦，到后头厝这边个做起来上尾个吼好。那么顶管有三个阿姐，大二个三个吼，阿姐三个人全部拢住伫外国啦，拢伫外国移民，可能讲嫁了袂歹吼。我咧想，结果后头厝这阿姐吼，我来足疼这个小妹啦，伊是上细汉个小妹啊吼。阿姨可能我来嫁了，唔想讲嫁拄好，但是我来感情真好吼。虽然唔想讲钱额经济介好，但是我来感情真好嘛。所以讲这个。三阿姐，我那人伫国外，我那足关心这个上线小妹。伊一通电话尔呢，你看这，这个上线小妹当家无阿多，总甲顶管三阿姐，人当伫外国讲哦，啊，都代志发生安尼，我就袂当做工过上班，啊，无收入嘛吼，啊，佮欠农会有一条400几万啦吼，我尽量做吼，啊，总要来先甲还掉啦吼，好。家己所欠的嘛，家己身躯早就欠挂吼，啊，来个欠挂啦吼，好，因这三阿姐欠钱呢，欠代表250万，而且未歹安尼。三个阿姐，大二个三个准欠代表250万，拢随个汇过来，为外国总个汇过来，汇过来，等下吼准还了，结果无偌久，因翁就过身嘛，结果唔知讲丧事办了，才会。大姨啊，就是因太太这边阿姐有回来嘛，有外国回来吼，才知影讲因这个妹婿啊，这间厝上尾，伊要转回进前，伊甲房地产全部转落因家三个小妹啦，就是查甫这边三个小妹啦。我讲，你连阮小妹甲你结婚三十几年，你都无写伊名，照理讲，你应该。你就给你母啊，就是阮小妹啊。阮把你的厝贷款，搁借你钱，搁还了。你准把你的房地产，伫便宜一段时间，安准转给三个小妹。这个大姨啊，三个小阿姐都甲过啊啦。过你三个小妹啊，就是过查甫一门三个小妹啦，吼、哦。算亲戚门风嘛的吼。结果这件案件过未成，到这个改成中秋假进前有半关嘛吼。哦换你讲吼，无签名啦，顶两嘴讲个对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小妹甲我借钱吼，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吼，未签名啦，要借我这100万、50万好，钱借你，啊，当时要还我吼，安尼啊，免啦讲，所以讲，换你讲啊，你有签名无？哇，这大爷吼，真正对心肝，这要签什么名啊？都阮小妹咧紧急一通电话，阮三阿姐伊讲啊，那姊妹啊之间钱吼，绝对是少送的啦。这袂当算欠债，所以讲好的袂当讲什么的，你借钱和你妹婿啊吼，用迄个贷款啊，什么话啦吼，有诶无一大堆都无打紧，无照顾，照顾就讲你妹婿甲你借钱，你有借条有照顾无吧？好，无借条无照顾是伊用伊诶太太，就是我家己小妹嘛，甲我讲。伊汇钱，这三阿姐汇钱汇伫对，当然是汇伫阮小妹口做啊。我是借阮小妹，就是恁太太，伊要甲你行这农会贷款、厝的贷款，好好，
所有的钱全部拢汇伫因小妹口袋。所以讲，我讲讲无呢，恁袂使无甲你借钱呢，你袂当过恁袂使查埔这边的什么人吼？因为吼，你甲看，你钱过来吼，拢是伫恁小妹口袋内面。我讲，法官你是刁工的哦，刁工的袂啦，法律吼袂安讲。所以讲吼，正路吼，那判个输的下。这个生来做爸爸的，哦，生两个，跟这个太太啦，哦，生两个后生大囝吼，多一对嘛，但是未成年啦哈。准发现身躯毛病吼，我啦不加严重，别当做工过了，为了要医药费用，伊出家厝吼，起底啊。所以讲，需要这段时间的医药费用开刀啦，什么会断伊吼，加浪费嘛，等于厝的贷款400几万嘛，结果唔听讲话，这个。严重啦，那么严重吼，准发现讲哇，这个无行袂使，我袂当做工过啦，无收入吼，无多吼，准这个甲太太讲讲吼，我人也无位啦吼，这条上就比恁个啦吼，就比太太啊，甲后生大家两个个细汉啦，因为两个未成年嘛，两个囡仔未成年吼，准又到太太出面甲三个阿姐借钱啦。啊，这三个阿姐吼，拢当年住伫国外嘛。但是三个阿姐吼，你可能是个袂歹，我咧想吼。三个阿姐做听这个小妹，一日听这个小妹一通电话尔，有困难全部出手无问题吼。讲我这，你甲我讲啊，当时时间大家讲好，阮钱随开过。讲我这个我这呢，250万，阮存只条250万。阮家己个欠钱，安尼就会当全部行债务吼。三个阿姐准做位干250万，拢汇伫这个小妹一日汇过来嘛，一句话尔吼，汇过来台湾这个所在吼。结果唔知讲这个做翁的，因这个妹生啊，伫过身进前上尾一口气吼，伊甲所有房地产吼，款吼，全部转落因三个小妹啦。这段时间其实就咧转啊啦，你要转房地产的所有款，无遐简单，所以讲伫。伊可能病床这段时间都在转这个房地产转移嘛，伊把伊的迄个房地产全部转落三个小妹啦。有人讲你甲看，奇啊怪啊咧吼。啊，恁太太咧，恁两个囡仔咧，免哪办？恁太太拢啊无通啊摕到这个啥？这个这个房地产啥个好好？这个都是等来参加伊的办丧事。因这三阿姐，再甲七问八问，太太讲哈，啊无安尼，叫因三个小妹去我250块，啊本来就是安尼，你得到厝啊，你得到厝，因用这间厝去甲浪费借钱也好，啊浪费钱，阮帮忙你甲伊这个行了，无恁三个小妹，你若讲房地产要转落三个小妹查埔这边话吼，无恁叫三个小妹250万，现讲我靠，可能250万。你看我的口袋里面从来都唔捌出入250万，无唔对啦，因为我钱都汇伫我家己的小妹基本都因太太嘛，因妹婿太太就是阮是家己的小妹，伊所有钱帮忙拢是汇伫家己的小妹啦吼，啊，家己的小妹较客钱，简单倒还，即个浪费贷款咯好。那么法官伫顶礼拜即吼的判决吼，无疑调啦，无照顾就对啦吼，无照顾就无算少少钱，无大件。查埔这边，你讲要叫个人三个小妹，就是得到房地产，你查埔这边去三个小妹吼，嘛别当个，因为吼，你别讲伊，你钱都不汇伫人别人个口袋，你钱是汇伫你家己的小妹，就是你家己这个姨太太的口袋吼好。那么姊妹之间金钱往来吼，真多是无算借钱啦，都我要小送你啦，跟你斗三工啦吼，所以讲个别性，我讲对啦。有真济代志法律过未成啦，像安尼你若无证无据啦，我哪要你谈个啦？我想甲借钱，啊你借过去我看卖，我讲你甲借钱用嘴甲讲，我甲你讲，你用嘴讲，我就借你啊。结果你即马讲我不对啊，所以讲啊，要安怎办？白纸黑字，唉，别囝之间借钱就白纸黑字，姊妹之间借钱白纸黑字，我来讲吼，我讲对啦，公爷你莫讲安尼唔对，不然就对啊，啊。兄弟姊妹吼，啊那爸阿囝虽然大啦，吼嘛是小伤，爸抓后去啊那无够要消费就想安尼啦。我讲，人吼唔知要哪讲啦。你步步都要讲法论吼，人吼都无感情滴咧。这个是你一
通电话，我借钱互你。我毋是借钱还小妹呢，我借钱还小妹，就是因为伊嫁你。你即马无阿多，你要行即条浪费贷款，我借钱互小妹，顶是借你呢。换句话是安尼讲啊，你即马反面无情啦，你甲所有房地产转转落你家己查甫一爿三个小妹，啊，阮小妹甲两个囡仔要哪办？哇，嘛是过未成，要哪讲？你要死落去，伊就真正死啊啦！伊就人都已经过身啦吼，啊，这三个小妹当然唔认，就是查甫一爿三个小妹唔认吼，要哪办？啊，真多人吼，唔是干那靠法律啦，人吼也有一个道德观念啦。都不是婆婆讲，法律法律，有真济代志法律是无代表啦。咱讲属性吼，那正经要伫法律上来输赢吼，什么的有借条无啦吼，啊钱是花一堆啦，啊钱得花滴，我家己小妹靠着买花一堆，恁别人靠着我唔知，啊是阮小妹出嘴口借着恁某啊，啊阮是听这个小妹，唔则随借伊钱。250万，即马你甲这间厝全部转互恁查甫迄边三个小妹，阮小妹甲两个囡仔拢无得到半项，无大劲。要甲你讨这个250万，啊！你既然拿安尼厝都行了啊，无你嘛摕250万行，我当时是我替恁行这贷款吼，无老实我无甲你借钱啦，哇！气死总也无伤啦，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嘿嘿，头发啊拢较袂酸啊，啊迄个脚底吼，
1: 嘿嘿，
0: 拢较消下啦。
1: 哦，你食什么物件？
0: 我食金星啦。
1: 哦，安尼哈。
0: 啊，我都甲伊刚问一个讲，啊叫袂入去。
1: 好歹势。
0: 哦，啊，迄个不乖，就是啊，我叫
1: 侬袂。袂要紧，大姐，你讲迄个啥？迄个诶，你脚底本来该肿哦，肿肿。
0: 我都加火落落来。
1: 好
0: 啊，靠！今日拢过过空啊，
1: 好安尼
0: 啊，啊，拢好袂离啊。我做针灸做复健哦，
1: 好好，
0: 哎，唔该，袂当调嘛，啊，做针灸做迄落，或者含迄落一骨神经啊，拢袂起呢。我伫本地门诊中两三个月呢。
1: 哎呦，好。
0: 啊，我甲伊讲啊，我是只有甲伊讲，我今日做中医嘛哦，
1: 嘿嘿，
0: 安尼，拢无胸大腰我袂接受，我只拢肩甲疼。
1: 安尼哦。
0: 啊，我拢家己做，啊做，干那一个肉卡，一个卡底。
1: 这
0: 个脚底肿吼，未大，好未低。
1: 哎呦！
0: 我话伊讲，我听你讲，我还是真兴去吃吼。
1: 嗯嗯。
0: 走路啊，要行，都好行。
1: 哎呦！
2: 真兴会吼，爱动来到位，迄个所在功能在慢慢来恢复。一回来未到位所在，迄个所在变成死性啦。迄个死性死个上严重吼，到迄个什么血症啦吼，也是讲身躯有一挂真严重个病症病人吼，迄个血都完全真正叮当甲袂叮当个吼，到尾骨卡骨手啊，我来讲体大家知吧吼。在迄个所在完全变作完全的死性时吼，绝对袂当好安尼。血若无够个所在，迄个所在就开始功能失常，男是麻啦、肿啦吼啊，即、這个抽啦、抽筋啦吼、颔慢啦吼、袂弯啦吼，你看颔棍肩胛吼，那不都哦酸甲，尤其顶悬迄粒丢丢端。得得你的经验啦，脚床头啦吼，啊对啦，脚对脚乌后壁筋啦吼，啊脚肚逐根揪筋，啊若无袂点头啦，脚打袂落啦吼，唔敢打吼，若无就咱酸抽啦吼，得你的经验爱食啦，得你的经验，得家你会吼，痛痛痛，会啦痛过吼，食都拢袂吼，得你的经验有两个另外上大好处，一个就歹困眠，得你的经验爱食，得你的经验对困眠相当有效，无气滞。咱人食了，即马上加无记忆，出去放也唔知等下吼。得力的精神对记忆保持协调，较袂失记忆。得力的精神，指定房、指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侪家人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中秋年假其实吼，足济观光点拢袂少人吼，尤其屏东迄个垦丁啦，哇，人吼，擦啊，搁等着大好天，无输热人，三五度、三六度呢。这种吼，咧深海水哦，深甲大家欢喜，甲少年家也唔惊拍啦。像日头大吼，深海水我讲日头也咪是咧深海水，你都会感觉那无，你若人为海水起来吼，海水咸咸。一头来去拍吼，你无随甲冲身躯吼，迄阵坚一点盐我来讲，所以少人家吼，这里还好。水上活动来滚滚吼，结果涨啦，多多涨，礼拜吼，到这里一台，伊这个什么船呢？叫做半潜艇，就是伊半岛，船也是顶悬浮面伫水上，但是下边半岛吼，有伫水啊，水啊，这里都在咱看。鱼啊嘛，吼、哦，就像咧潜水艇吼，会当用玻璃看鱼啊吼，啊热带鱼啊，什么鱼啊，这观景足济嘛吼，这所在吼，伊伫这个所在叫做红茶溪啦，红茶溪，我在地人都无啥知影这个名吼，叫做红茶溪的较古早名吼，红茶溪鱼港外口吼，哇，安尼再加甜甜咧。人都有够多啊！你看这个昆汀惊到人吼，人一直入去，到尾无多，才管制讲，这人吼会当出来，袂当入去啦，得管制掉了，因为伤过侪人啦，伤过侪人管制，就是甲你挡，袂当入去，干来当讲出来，你要出来不要紧，袂当入去吼。昆汀吼，伫红茶鱼港的所在，晒伤过话讲，红英的神啦，得载人客，我咧讲，这个都半潜艇吼，一半伫顶悬，一半伫下边啦。啊，人客下当咧下边岛这所在，透过玻璃看到海中嘛吼。准这个两点外时已经射一个人灯，结果因为渴劳，就是水海水咧提，家己无啥在，我讲晒船咧啊，你嘛拜托咧吼，你海水咧提吼，无啥在，又个晒伤过，我准掉咧啦。大家听好吧。你这种船的设计本身就比别人比较沉嘛，你下边为了要坐人，防看下海景，这个所在吼，就等于一半吼，那个像个潜艇同款吼，你就下边有较大度吼，你个驶船我准掉咧啦，掉咧，我掉咧，旁边那人，伊即马赶紧，身躯无半只拖船吼，你得用拖，靠高力好，一个紧急搞到头家，准赶紧调第二台同款的。钓第二代同款，这种叫做半潜艇吼，过尾甲拖，结果唔当第二条过吼，可能驶船啊，又搁是寒门要驶，又搁唔知讲到底海水话，这两条拢钓底，因为我讲头家个死头路啦，啊，这两个驾驶驶船那些驶啥货啦吼，这唔能这么危险呢，你请这种这无啥物的，对于海上无啥物的人吼，驶船吼，你看。两只船啊，全部拢掉伫迄个相衬嘛，你驶上入来吼，相衬吼，船掉咧吼，唔只赶紧搁在这个找救援吼，啊，总共载17个啦，哇，未少人咧，17个人客吼，安尼伫海上吼，啊，唔只赶紧海巡管家救啦，啊，得啊海巡啦，无法度啦，海巡过了吼，安尼总共人吼，他紧爬起来吼啊。去海船啊，秋林船啊，什么物件吼，有诶无吼？咧，这个类吼，我用涨，风浪不遮大。虽然好天，但是涨吼有起风、起浪，所以讲起风就起浪，起浪这个所在吼，都不遮大咧。一个来到地吼，哇，人也变，你茫看咧，人吼为船啊顶变落海里吼，迄是一个性命命咧，唔钓就死就死啊咧。迄个水突一个吼，落来哇，你甲看吼，好个，咱全部平安啦。家的憾事啦，正话中秋节年假吼，一个相当惊人的人客，这个经验我来海巡吼，到站感觉有够多啦。那无你个看，要靠家己的船、观光船，安尼调伫驶一个箱里来，迄船长吼，啊，我讲啊，不要驶船嫌客，讲个海水在遐浅哦，船调咧，下边船调咧，啊，这头家底下。拍摄叫人迄、那个人个海船吼，总叫第二代同款的这个半多船吼，去要甲拖倒转来，第二代过来调咧，
再者收过里面吼，下边我来调咧调伫迄个 logo 的所在，哇！你看看正咯哈。啊，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哪位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有帮老辈上济，都爱多多使用咧，问我清楚，较袂变唔对哈。0800-8688999哈，后边三个九哈，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不喜欢他摸我。
1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阿伯三九，那产品药房吼，有一挂无详细问题吼，会当多多使用，按点钟开放这个时间来较好接淡薄吼，较好接靠时间啦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吼，会当多多可能使用，好，谢谢。

我的唱说当报关，报关时间给你听来说、哦、我报关这卡好了，谢谢。最近、哦、过一个暑假了，暑假现在打过了，其实也没过过久呢，打开始上课、哦、有的大学生也到这礼拜开始、上课而已、哦这个暑假过了，听说有其实没太多了、哦、但是过来经吃方便什么东西呢，就24点钟的超商，像西门啊、全家吼、哦，这我一半间吼，伊甲收掉，唔是全部无卖，就是无卖迄个半卖，弄到11点，上至12点啦，吼、哦，迄、那个三家半卖，迄、那个分店啦，两点都无啊，那无吼，那台湾24点钟的超商是不得啊济，人讲迄个心声啦，都头家啦、店长啦，有无讲心声吼？讲吼，即卖少年家无人买上大夜班啦。不是全部，但这请无人啊！啊，请无人，什么人都爱去做？店长啊，头家啊，头家，你要做迄个半暝的大夜班哦，为12点开始算的，到隔天刚8点，你家己来做啦哦。何况少年家的加钱的大夜班，你本来讲你比别人较济薪水，一定是安尼啊。我大夜班呢，迄较艰苦啊吼，都薪水较侪，薪水较侪吼。即马少年家有人无爱即种这个的伤过辛苦的钱啦吼、哦，大夜班吼、哦。那一般来讲吼、哦，比如讲我是毕业的吼，我是毕业的吼、哦，你的薪水10000块，大夜班的薪水12000块，会加2成至3成啦，得加一个2000-3000吼、哦。一般是安尼吼，人家讲即马台湾的超商实在有哪有够做的做啦吼、哦，四大超商唔是干那一间摆住尔，西门。上大间，上侪间啦，唔是上大间啦，上侪间啦吼，全家嘛不加侪间啦吼，啊，佮有其他 OK 啦，来有户吼，这拢是差不多拢24点钟这个便利商店，真正24点钟，我那不加做的啦，虽然一半间啊吼，今年到月开学了，大开始定咧请无人嘛，开学本来较早打工，暑假期间反正佮有人请即嘛吼，无啊无人请咩啦，咩啊？台湾都欠工啊，尤其是欠在欠这种叫做大夜班咯，啊都无啊多啦吼。而且人讲，实在做生意吼，头家拢啊歹做啦。我讲给大家听，即马全台湾那迄、那个即、這个超商全台湾吼，都四大超商啦，都 Seven 啦、全家啦、OK 啦。莱尔富第四大超商吼，上大间的超商吼，上侪间吼，都啊12630间，你看惊死人啦！全世界无人甲咱比一，全世界哦，真正有影。咱台湾24点钟，不四大超商，不是无一定24点钟吼。全台湾有12630间吼，这个超商，但是12000几间的超商有几间无做24点钟的，都啊12000间尔啦。所以多清理经这么台湾四大超商，你没讲其他的，但台湾这么四大超商，那个 Seven 啊加全家啊加那个莱尔富加 OK 吼，我差不多万外间吼，拢啊个是24点钟啦吼，这24点钟吼，差不多有高下半以上啦吼，我相当悬啦，所以讲大家免惊啦，是一半间啊，都多伫恁家的附近，都最近啊，一个开了吼，都多伫台东南屯啦。台中南屯吼，讲唔知先啦，今仔都要做啦，到迄个12点外买饭店嘛吼，总赶紧台中南屯吼，安尼买食一个泡面啦，还是买一个物件，都因到上方便，其讲应该较关起来，伊讲歹势，九月开始，阮暗时吼，干啦营业到12点尔啦，即嘛真侪较早24点钟的店，拢干啦营业到暗时11点，无就11点，属实有影。三家半暝是一个方便啦，哦，我那有生意唔是无，哦，当然专门掠迄个暗时唔过来啦，吼，但是我那少啦，咱讲事实，你讲你是头人家有一百个来讲吼，三家半暝吼，剩无10个啦，有一半也7-8个啦，吼，反正差不多剩10%，头家来讲，就是开这种这个连锁超商，还是一种加盟的吼，迄、那个店长嘛，吼，就会讲吼，那这种夜班。这种三家半夜班哦，开门上少3000至5000啦，就是迄成本哦。我今日那无半个人客，我就要5000啦。无半个人客，就是我三家半夜迄个暗班，那无半个人客，我都要5000。
电费钱啦吼，啊，包括迄、那个车的值班的嘛吼，啊个有诶无诶成本。我若要开迄个24点钟迄个夜班，再是头会趁钱啦，再是会趁钱吼。但是我若要开半暝个12点到8点迄个半暝迄、那个，哇，迄、那个上了钱吼，都我成本家己本身上无3000至5000啦吼，啊，得个请人嘛吼，得个有诶无一大堆吼，另外就是请无人。我不但成本加重，啊，佮请无人，啊，规日卖做倒啊，就是迄个时间卖做啦。迄、那个暗时啊，12点开始卖做。我甲你讲，你茫看即马少，即马吼，拄啊，差不多打开始1-2间、2-3间啊吼，也是正头间啊，因为吼，咱即马加看个转台湾，无24点钟的四大超商 seven 啦，全家有诶无在，拄啊1200几间嘛，就是无。24点钟的吼，你茫看这情况，反正后个月变2000间啦，就是大家愈算愈袂好啊。而且上大的重点是请无工，请无工大夜班无人要做啦。啊，大夜班无人要做，有人讲啊，头家你家己做对，就是店长啊，就是你共加盟迄个店长，若无头家，爱派人，即个本来平常无咧值夜班的吼，因为一般来讲夜班拢是另外请人吼，拢请查甫较侪啦。好，我讲给大家听，为什么？大夜班当然薪水一定比人较高，但是没人买准吼。第一个熬夜，大家挡袂掉熬夜吼，因为你日夜颠倒嘛，无打紧。那按照这个大夜班诶来讲，一般来讲大夜班拢一个人，人客较少嘛。你时头的超商，足侪拢差不多两个小食生啦吼，拢是请两个吼，有两个小食生会当你念伊一个，我来款话一个，啊我款话款了来到三工节多两个人嘛。早上的白天的迄个超商拢一般拢两个人小食生，但是你若到大夜班拢一个人，因为人客较少。即、這个大夜班除了负责柜台算账，有诶无吼？回购伊台款回来，拢你一个人啊。所以讲，人讲大夜班就变作无人无袂瘾做啦。哪啦头家，头家讲要哪办？正咯，大概上通常知影就是台湾的四大超商啦，就迄个 seven 啦吼，啊迄、那个全家啦吼 ，OK 商店啊，甲迄个啥迄、那个莱芜嘛，其实有一个迄个超商，我算大概是那个全联这个超商，伊当时开始，我若想要做24点钟，就是为开始几间开始做吼，结果看看袂好啦，真正袂好，因为伊甲算起来。大多数，也去超商买物件，大多数都跟你讲啊，一百个内面吼有99个吼，98个啦，吼、哦，差不多拢在洗头买物件吼，都存咧2-3个，你掠咧无困难吼，无效啦。你全年福利中心本来过去，捌尝试过24点钟，就是讲，就像诶，因为全年迄个执行长就是为 seven 过诶嘛。伊当时 seven 甲排斥了吼，安怎的话，我讲啊，甲你 seven 做个才好，对，做要来讲人就是安尼啦。迄个啥，左果烹吼，都狡兔了啊，都左果烹都无人抬得抬高啊，只，无在一只高啊，你替人俩拖啊，就是啊，都全年这个执行长的为 seven 东西，甲那个。应该熬过来嘛吼，当时全年这福利中心吼，伊我若尝试要做这边迄啰嗦，就是24点钟不答应吼。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那你看一直收，全年打开始，大家可能会记得，有诶半间啊，都开始的哦，较大间诶迄个全年吼，哦，这间24点钟到位无啊多，起码全年转台湾吼，有几间你敢知？目前全年便利超市迄个福利中心转到1250间咧。我若无讲这数据，大家唔知，真正惊死人。我坦率咧讲，咧10000几间是四大超商，迄不过无算全年咧，迄个算干啦 seven 全家 OK 啊，加迄个莱尔富吼，你即马个全年个加落吼，迄、那个福利中心伊买物件我若不加济嘛，大家白知吼，全年全台湾1250间，即马目前拢维持伫下在下8点，暗时11点啦，连12点都无够吼。早起8点，暗时11点吼。咱的超商内面，佮包括三个迄个三张，迄、那个团体，三张的团体超商佮什么？佮美联社啦，吼、哦，可能就知影。专台湾美联社参三商集团伊的旗下，三商集团到尾去买着 OK 便利商店，就是 OK 便利商店吼，其实是伊的
即马后壁边个头计是三张啦，是安尼吼。OK， 即马佫保持入四点钟，但是双双迄个美人社，伊合作美人社迄个本体迄、那个迄、那个超商吼，伊是全台八百几间啦。啊，佮有其他的连锁店，迄、那个超商有个人较唔知名的吼，加加咧，全台湾的超商真正有影惊死人。迄只三加坡一间啦。但是即马三加半暝买买物件佫介济，咱讲熟悉咱佫介济吼。唔是讲全部拢是好料吼，可能会愈收愈侪，就是真侪无爱甲你经营二十四点钟的啦，是安尼啦。我讲，那讲到这公营啊，你该将不去外国大过着？外国讲这个超商有，外国的超商你免想，外国同款拢到十一点多，再点拜拜吼，上侪十。反正嘛，甲十点就再点拜拜。你们讲，啊，该无像台湾热线，你即马甲台湾的迄个生活方式，伫外国是完全袂通的。你们想讲伫外国，外国感官有迄、那个，你外国嘛看到西本呢，嘛是有啊吼，一半的国家看到西本吼，是安尼。台湾的这个便利商店有够多啦吼、哦，你除了四大超商、百货更以外吼，佮加上。这个全联啦吼，佮加上三商这边的系统的啦吼，啊佮家乐福系统的咧，哇，这拢家乐福家己本身唔是大卖场咧，我咧讲家乐福家己本身冇个超商啊，伊个小超商嘛就有啊吼，我啦不只一间，我台湾的超商我偌济间啦，买物件是上方便全世界吼，无人比台湾较方便。你讲即马我咧减少，大家拢无爱做大夜班，但是即马目前大夜班全台湾佮万外间啦。就是二十四点钟一个万外间啦，你要减，我那无遐紧，就全部减，去减解完吼。我那感觉廿四点钟相当方便，三加半买食一个乌龙汤啦吼，还是讲要食泡面啦吼，买袂到，我们就转到几水间。那无就上外国，那大概一礼拜吼，搞到爱塞车去外口大卖场吼去买几礼拜的菜吼，啊个顿顿的伫家冰箱。那无你若三加半都起腰吼，你就等下你竞标我讲。外国真正，你三个半暝食无就食无吼。台湾时代，你个半暝三点钟困到袂困袂起哇，去台北啉咖啡、超商泡面哇，有够方便吼。这个是台湾的这个生活圈咯。但是今卖少年家个愈来愈侪，无爱伫种大夜班，其实这冇影啦哦。首先哦，这种大夜班咯，我那是算相当辛苦，薪水有较侪啦，但是相当辛苦吼，啊，着请无工，啊，请无工，无人要做大夜班，是毋是家己头家会来做？打开始诶，打开始，你即间店啊个无在调，改做到暗时十二点俩，半暝也无做时，头家家己来做，头家若做一礼拜工，我快收起来吼，暗时也卖做。我咧想同款，迄个头家，迄个超商的店长啦吼，家己本身的负责人啦吼，伊咧想讲，我一礼拜大夜班吼，实在我也袂堪进吼，哇，这有诶大夜班实在是爱特别训练过，咱讲事实，这暗时啊，你伫大夜班是真正无简单，我都捌试过啊，我这部较少较少咧。

真是不是咧加班，24小时绝对无停的啦。哦，那像这个制度，你无安尼，台积电无在度赚到真多钱，因为人要晶片，要当时要，你台不时不时咧做哈。伊讲台积电也伫外国设厂的哈，那卖了钱，拍平了差不多啦。因为啥嘛，差伫遮，伊是无甲公平哦。迄、那个老邓的张总无甲公平，台积电上大诶，伫台湾赚到真多钱，因为有24小时轮转啦。安尼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一张啊啊，甲地，哦，规支脚拢蓬蓬啊，
1: 哦哦哦，
0: 大头围啊，在手底，
1: 嘿，唔好哦，唔好个白
0: 啊。啊，我昨下又叫伊关来，啊，我回个家，食两点呢，讲着算注意啊。
1: 好安尼哦。
0: 嘿啊，食两点呢？
1: 食两点了都，都拢较袂上胃容易。
0: 拢袂上啊。
1: 拢袂上啊哦。
0: 嗯。
1: 哦，啊，恁无好加再有食啊，好加再有食，哦。
0: 我去又叫关来，我着偷加食。食两粒啊，
1: 得注意。咱来为他干哈？
0: 嗯。
1: 哦，阿婆，你讲不然咧上架咧白架咧呀？
0: 哎呀，白架拢贵咧，贵了几点呢？
1: 哎呦哎呦，好加在啊，好加在嚼掉，好加在嚼掉哈。哦，为他干哈？
0: 我总结样，阿妈讲，嗯，阿姐，你就问题不？顺叫顺注意。
1: 无啦，无问题啦。咱这德国个村足好物件，所以讲为什么食干嘢，我得爱随食随会知啦啊。哦，还照好，还照好哈！你放心，咱拢无西药成分，咱那是拢纯植物萃取的哈，维他干哈。
0: 反应听起来，听起来真好一年呢。
1: 安尼哈，啊，不要紧，好就好呀，啊，好就好啊。
0: 那也迄个啦，故乡啊。
1: 故乡哈，
0: 哎呀，
1: 不要紧，还要反应一下较好啊，等得好啊，哈。
0: 哦，
1: 哈，
2: 那别变了什，得咱的维他干啦，维他干，咱的外加吃一个啥哈？定定目屎哥，定定嘴巴干，尤其吼皮肤斑斑点点，摇白酒啦，规巴规下吼，安尼会抹也袂好，一抹都不好，是体内垃圾，底下咧诶，世界变得干嘛？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有帮，加倍好掉。咱的外加吃一个啥？这两啥的啥？那无上侪看你们，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3: 你是咧困呢，还是食饭？
2: 诶，无，我咧讲话呢，系哈。
3: 走口食饭哦。
2: 诶，不阿不食饭呢，嘿，你今日做我吃。
3: 要啊，来啊。
2: 啊，你啊，你做啥？你做咸鸡糜。
3: 啊。
2: 你做咸鸡糜，豆糜。
3: 我主要系咧，主要做。
2: 各类菜干。
3: 做迄个做，地迄个地瓜啦，地瓜迄个迄个拢正下啦。
2: 拢正好啦，啊，不过你讲白地油，地油搅拌外好吃啊，你敢知？
3: 无白起啦。
2: 无白起啊，啊，那什么代志啊嘛？什么代志？
3: 我问你啦，
2: 嘿，你嘿，
3: 要甲你讲，问你讲哦，我无甲你买迄个火力民宿哦，
2: 火力民宿对啊，嘿嘿，
3: 对啊，昨昏吼，昨暝我有甲借两包对无？
2: 嗯，
3: 借两包，哎，再拢点进去哦，啊，昨顿那想要办啊，啊，点进去，哎，再搁甲借两包哦，也是无影响
2: 哦，
3: 无影响哦，他拄哦，记着哦，甲借四包呢。
2: 迄是拢不要紧啦，但是因若食出呢，也家己排出来，因为是益生菌嘛，也无半滴西药呢，也无半滴西药哈。
3: 有啊，是讲太无啊，未放呢。
2: 啊，迄爱有调整一下啦。我伫家你讲，迄唔是下药啊，伊是要等伊，互你等啊等啊等到一叮当，伊就主人叮当啊呢。
3: 哦哟，我只紧张等到死。啊，是讲阿妈无问你看卖呢？
2: 哎，唔好想过个药味，阿妈不要紧。咱人吼，排便啦，差不多三工来都算不要紧嘞，三工来不要紧哈吼。你唔好一直个想，你一直个想，人会愈紧张，会愈唔好哈，好唔好？
3: 我咧想，啊，他食啊坐落来，啊，要点加点钱钱
2: 啊。哎，唔好个想啊，你想啊会愈落来哈。哦，哎，伊调整一下，可缓缓即小等一下，开波。哦，啊，那无得暗时也得小外拜啊啦，好不哈？哈，哎，啊，无得明仔载绝对会拜啦，好不哈？
3: 好啦，无得问你开，那唔开安心。
2: 那那是叫做益生菌，伊不得等下叮当叮当的后边边后拜，等上完都一直家己拜安尼哈，好不哈？哈，哦，唔是食些要有只较拜，无只就无拜，唔是安尼哈，好不哈？哈，哎，哈，好，
3: 哦，就家己拜就对
2: 啦。对啊，就是家己，你唔得，就像咱较少年，咱主人家己会拜拜安尼。
3: 有啦，人最近拢唔免讲得安尼。
2: 对啦，啊，就免啊讲啊，就人误会就是安尼嘛。哦，不要紧哈。
3: 怪咱那人，因为我看海老人嘛，袂安尼呢。
2: 袂啦，有啊，即足侪安尼嘞，你望迄条吼，足侪了老长啊，较袂叮当啊哈。
3: 我伫草地拢毋捌听安尼。
2: 诶，袂啦。
3: 我迄阵做囡仔伫草地呢。
2: 啊，草地就草地，啊，多起都多起都无像草地遐侪。
3: 有啊，人拢无听海老人咧放屎放袂出来。
2: 啊，人迄食较歹啊，啊，你食较好啊。对不对？
3: 今麦只有当听的，拢个老人拢足济呢。
2: 啊，拢食伤好，食伤好，才会歹排。食较歹的，较好排。好啦好啦，
3: 拢拢来食就得啦。
2: 火力民宿介好用，介食哈，介绍介食哈哈。好好好，来喂。
4: 喂。
2: 哎，你好。
4: 哎，你好，请坐下。
2: 哎，
4: 我们迄情形哈。
2: 哎。
4: 啊，你说明书写讲，那我有癫痫未使食。
2: 癫痫那一顿，你老在食癫痫要让一顿啦，卖做伙。
4: 哦，让一顿哦。
2: 哎，卖介做伙。
4: 因为我手麻麻啦，啊，我想我唔买，我想哎。
2: 啊，你有咧食迄吗？你有咧食癫痫的药吗？
4: 无，
1: 啊，无你啊，你问这，你啊，我加一个。
4: 我讲给你听啊。
1: 嘿嘿嘿。
4: 因为我的脑部吼，有块出血性的迄种血管瘤啊，三公分啊。
1: 好啊，你好。
4: 啊，以前我上班太累了，啊，怎啊？晕倒啊，晕倒里出啊，我儿子讲我上个癫痫啊，那样。
1: 我们是。
4: 啊，平常不会啦。
1: 血哦，血管瘤嘛，有可能会引起一个血块，就是类似癫痫啊。
4: 对对对对，啊，平常没。
1: 啊，这个今麦来看可以出来无？
4: 啊，
1: 今麦刚好开出来，以前刚好开都个开出来，
4: 提上是
1: 啊，血管瘤啊，刚
4: 好。无，我这十年啊，啊，但是哦，
1: 哎，个报销卖
4: 多，
1: 卖多得，卖多得，
4: 都不会啊，十年了，我追踪啊，
1: 安德，
4: 哎呀，我追踪，
1: 卖个叮当，卖个叮当，卖个叮当得啦，嘿嘿嘿。
4: 我食遐鼻炎药啦，因为我毛病啊足济啊，我会。
1: 没啦，这两行没你放心啊。
4: 没有啊，我会先来吼，爱再吃那个标靶。
1: 好啊，你好。
4: 啊，那时候医保拢会存嘞，我拢食遐鼻炎药啊。
1: 啊，你好，
4: 哎呀，啊，搁食遐活力面。
1: 卡别安尼大心开安尼啦，嘿。
4: 对对对，那些我无得安尼啊。
1: 安尼好好好，没这种没有影响，但是你那个医生开的西药，让一点钟头哈，啊那不得卖讲一顿，卖讲一顿。
4: 癫痫嘛，我咧食药啊，我是讲安尼就癫，无啦，我嘛无咧咧是讲，我咧做卡诶，啊，其他我无咧食诶啊，啊是讲。安尼哦，尽量食不要紧啦，
1: 绝对不要紧啦。对，啊，那一般变那医生要给咱一点钟头，啊，
4: 好，
1: 哎，咱一点钟头，哈，
4: 好，谢谢你，
1: 哎，别别，
4: 好，谢谢
1: 是。啊，来，那你产品那有小个问题的问我清楚买开会对啦吼。你比如讲买过关吼，要变阿什，卡别咱平平点点，规身骨恁搞白上吼，那个是维他干啦，维他干，我介绍一个啥吼，那你对你吊疼啦，熬旧筋啦，熬歹困啦，熬无记忆啦，颔棍筋咧对咧按吼，这在找经营，经营上个固体。真济真假的真幸运的幸吼、哦，叫做真幸吼。那就讲白白杂杂规形啊，你低调调吼，到这个澎湖啊吼，要过这个中暑岭这个澎湖啊吼，迄条美国真高的气温边吼，拍一百遍，大家都唱都找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好用，真正好用。指定房子名啦，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得到使用哈。啊，谢谢，电话我甲你听来算，时间超过我袂当去听山电啊哈。稍等，我甲你听来算哈。好嘞，谢谢。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吼、哦，先停起来。阿妈，我也无走去对啦吼，阿爸可能无可能走去食饭，都听别人的电话啦。啊，听别人的电话，拢会较慢较听你的。咱听有两线啦，两支电话，搁都两线搁两支电话，我得一支电话接完，他有通去接你。拜六的中秋假第二天吼，拜六台北的松山机场哇，有一件哇，有史以来第一件。到一个六十几岁阿妈级别吼，伊一个人尔，透早真早，即班我要坐过松山机场，要到日本嘛，伊要日本的这个机班吼，到足早哦，这个正六点或七点吼，就有够早，足侪人爱坐这班，现在因到日本差不多中昼十二点尔呢。差不多12点吼，十二点外吼，你若检查早来了，到日本吼，所以讲真侪人就是帮伊时间足济嘛吼，但是咧足注意啦，这透早吼，六十几岁啊，一个阿妈级别，家己一个人透早到上山机场，到顶礼拜六嘛，这个临界地来讲吼，向阳拢足顺遂，都检查行李啦有无吼，到迄个过迄个门关好无，有一个门啊下过吼，迄、那个检查所在，一个过了准倒落去啦。啊！这机场呢，我惊一个，啊，不是医生啦，啊，唔知变哪办吼？我那紧急先甲起心中啦，对啦吼，结果上一病死呢，准死伫机场啦！哇，这机场的海关啦吼，遐、那个有诶无检查人员，你惊一个险死啦！我那是第一惊啦，惊得人伫检查行李迄个时阵准倒伫遐吼，来个调查身躯边无半个人，都家己一个人伫拜六伊家己坐一班。透早飞行机飞上山机场，要飞日本吼。结果你检查行李去关嘛，直接过海关检查行李，准向阳过迄个门关安尼，有一个有咧过迄个门槛咧，去身躯吼，准倒落去啦，哇，袂顶袂当，当场伫遐咧检查行李，安检人员包括超身躯的吼，惊一个淹死，第一遍撞到这啊，第一遍撞到讲咧检查真正准倒伫遐啦，准。碰着拢载落去，哦，赶紧，大家尽量有医护站啦，啥物人安全站的啦，吼，等过来 CP 啊，有诶无一大堆，搁电心装咧，都已经未转过啊咧，电心装吼，一直到南部消防队迄个救护车，加上到上近的三军总医啦，上山的分院吼，赶快不敌死亡啦，哇，真正注意吼，出国旅行吼，尤其老大人啊，身体的问题吼，实在。是一个真大的关卡，咱讲事实吼，即话讲甲当时咧出国都真正少年吼，什么事拢不要紧啦，实在有够好办。到老大人啊，这个会所，尤其是有慢性病人吼，哇，实在真正爱相当注意，药啊款都坐啦吼，啊那样啦吼，啊家己是毋是会感染？毋是讲药啊款都无代志啦吼，家己平常那边啥会感染吼？哇，这那边出国吼，身躯边绝对也有人啦，你无人吼，有人就歹办。另外一件，我那这个这个啥，这个休假第一天啦，就是多正中秋节吼，伫对呢台中西屯啦，有一个大伯多六个月太太去因家附近一个小食店啦，改成卖面食这吼，食到一半阵倒落啦，人过甲讲惨啊，被穿鬼啦，哦啊大伯多六个月，唔知咩啦，办拢赶紧。加上那边吼，结果唔知救到唔知呢，这件无继续报啦，哇，真好吼！这中秋假期时间我来意外好济啦。尾啊嘛，时间伫可能厝的附近食迄个面店哦，食物件吼，向阳食到一半拢倒落啦，袂顶袂当啦。啊，现场也唔知变哪办啦，也唔敢啊，叮当个大巴肚咧，总管卡电话，向阳到伊救护车，发现讲这个太太已经完全无心跳呢。巴肚过一个囡仔哇，赶紧加上病吼，唔知救对无？唔知，真正有影。但是我那不晓得吼。另外有一个现象，唔知大家发现无吼？就是中秋已经几廿年，或者嘛到几廿十年吼。中秋就是烤肉节啦吼。你那一般的超商大卖场吼，火团拢走出来了，你敢唔知是安怎？那如果到中秋吼，所有大卖场、小卖场啦，唔免都一定爱你个细间超商吼，迄火团吼，都安尼规堆拢一包一包塑胶袋啊袋咧吼，虾米咧偌好用的火团吼，安尼吼好啊，先那个安尼，因为中秋节
烤肉吼、哦、是全民运动啦。中秋节啦，买火团，就是买烤肉，绝对无唔对吼、哦。好，平常时为什么火团拢收伫仓库内，无啥买卖？你平常时来超商买火团，我跟你讲，你唔忙配面。你若平常时唔是中秋节买来超商买火团吼、哦，人店员啦吼，甚至店长啦，就来问讲，人客啊，这阿伯甲你算钱诶，就先甲你讲这心情。无啊！我买一个火炭，你敢问这？这是人交代啊！迄就是人当时政府交代讲，你买火炭无代无钱，这平常时也无啊。平常时要考虑讲，就当然会使啦，无一定在中秋节。但就问题，你平常时唔是迄个过年过节，迄个拄拄啊，第二个时阵哦，你若要去迄个超商买火炭吼，迄有当时啊，当然有啦。唔是无，但是伊并无很隆重，像这中秋节咧，肯定门家家哦，得都像正常感官吼。你若平常时要去买火炭吼，迄、个超商大卖场店员人已经训练好啊，你敢问人客，人客你心情好无？吼、哦，未歹啊，你是那个买火炭啊？你买火炭要创什么货呢？我要烘肉，上尾讲到无啊多啊。迄、那个店员会开始讲：“珍惜生命，希望无限。”笑死个无笑。火炭吼，实在大家买去做迄个歹代志、戆代志啦吼，实在大家惊。所以我即摆咧讲这，大家可能较无咧注意吼。你若平常吼过中秋了吼，你若去迄种超商也好、大卖场吼，你绝对看无火炭。但是伊毋是无火炭。但是你看无火炭，伊大部分拢甲你放伫仓库，你现目睭看袂到啦吼。但是你真正要买会到，平常时啦，唔是像这中秋挂烤肉的时候，你大概点嘛？恁这无咧卖火炭，嘛讲有啦，人家啊，你心情咁好，你买火炭要创啥呢？珍惜生命，希望无限。真正气势也无上，阿伯到吼，这个我那算一个，免啦讲，都定定有发生这个代志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开始大家讲迄个排便无啥意思啦吼，你才开始吃。嘿，唔是讲像对阿妈讲，我食迄西阿姨，我食迄两遍已经食要几十年吼。啊，听你讲吼，到尾来食看卖，唔是安尼啦，迄得一个时间，较长的时间甲你整理吼。等咱的活力民宿排排便啦吼，伊会甲等下这个所在，互你排排便的排人甲赶走嘛。活力民宿就好人的卫兵，唔则要叫你赶紧甲食落，甲遐排人赶走。等下大家叮当，主人。家己自然的排便，唔想讲较早讲，哦，我若无食就无排，种什么两便什么的，食食的啦，唔通食嘿，你食一边那办哦，都要食益生菌这个物件，互你等下自然的叮当。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指定房，家己名，顶关刀我来出题，台湾人唱唱唱的吼，足有效。活力民宿，甲食一个时间，上无吼减一包下加，那无吼，逐工都唱要一百个啦，卫生纸唱几包吼。这种体征吼，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在咱贵宾的面加数的数，那不上在干的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感受哟。

来，咱时间到讲，那要去环顾现场电话个操作，0800-868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8-999哈，会当多多使用哈，大家假期愉快，阿个上班讲的假期哈，但是我平安健康，赶快明天见。

0: 会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0: 听
1: 山羊的。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歌歌吼叫做《踏浪》哦。啊，咱家的囡仔有平安回到厝啊无？等伊个工作岗位啦吼。今日规工的拢是大塞车，车有够侪。好啦，大家晚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这个俩螃啊哦，去予螃啊顶着。去予虎头螃顶着，吼、哦、啊！做虚弱的咧求救，哦，安尼，这热心的这查甫人吼，哦，接手方向盘，直冲病院，甲救了伊的命，安尼，吼、哦，这少年囡仔足勇的呢，你甲看，哎，袂堪咪一个螃啊顶了吼，这看到前面的查甫人将车开啊，家己的身躯变作停来求救，这当下就是想讲哦，是毋是该开对方的车协助送去病院？哦，有民众站哦，拄着安尼情形，伊看到对方足虚弱，虚弱，甲讲要无落去啊，马上就将伊将药刷甲去副驾，伊无落他刷叮当哦，嘿呀，迄个人无落他刷叮当，伊怎见家刷向边啊？伊本来是咧开车，甲刷伊边啊变副驾，伊家己吼坐驾驶座吼开车开去关山，而且慈济病院，而且患者原本哦就是一个吼咧掠螃蟹的人吼。哦但伊说是咧喷草的时阵啊，吼咧喷草啊，咧喷道路的时阵啊，所以叫顶着，吼顶着头壳顶啊，吼性命垂危。怕若顶着你啊，一过面的人，一只甲顶你就爱死啊，吼安尼。啊，这救援的影片哦曝光了后，吼啊，这要解救还是无解救？要安怎救？拢变成一个网友吼热议吼的这个话题。来自台中西部散步的伯姐先生，即几天载女朋友等于花莲玉里的老家要过中秋，拄啊伫个昨下尾阿妈突然间有一台车吼，怎开挖伊来停落来？即、这个驾驶室判的查甫人用足虚弱的声讲：“紧嘞，救我！”好，一群人看到你看我，我看你，即、这个女朋友讲哦，即、这个判刑者看嘞，真正用要袂卡命哦。所以即个男朋友即布先生判断哦，要往派出所、消防队。所需要时间几乎会当吼甲病院啊，所以你若搁敲电话要叫消防队来，要叫迄落派出所来，因来回的时间啊，即个我即马跟他开，着甲病院时间都要差不多，所以因此哦，即、这个姓潘的查甫人，伊着抓因嘛，即、这个姓布的吼，专甲即个姓潘的查甫人甲刷甲右边啊，右即个副驾遐，伊家己怎跳去驾驶座吼，一路狂飙。向上界今日台东啊，关山的慈济医院安尼，这救人嘛是爱会记保护家己吼。这个布先生一直路上嘛未记得有当时录下了伊甲这个查甫人吼，发救命这破案查甫人的对话，伊一路吼卡着打着这双黄灯啦，为着要救人，吼只要嘛卖出代志都会使。这个开车的布先生讲，好咧加载吼，其他的驾驶。哦，那像我看出这台车，那像无对档哦，塞足紧，伊个拍警示灯安个对啊，嘛拢对家己吼、哦、做出礼让，回经过安尼，一直甲开甲急诊的门口，哦，甲拍开车门，这患者直接倒落来安尼，软个个呀，再叫这护理师哈，甲、哦、这布先生合力该扶也扶，这急诊室安尼，这急诊的医生一听了，讲叫螃蟹顶着，乌尾虎头螃，看到伊脉搏已经飙到吼160啊，吼、哦。转直接给注射四支针，吼安尼，注四支针，其中两支哦是强心针。医护在咧讲，吼、哦、医护人员在咧讲，搁慢五分钟，这人救袂转来呀，好惊死，分秒必争。好加在这个布先生啊，吼、哦、马上判断我紧走，紧走安尼，好啊无袂扶持差五分钟，人就救袂转来呢。但是嘛，好险咧询问吼。一般啦，无识西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呐、啊。大多数中途这是不是诈骗啊？也是讲啊，无我帮叫救护车站原地等伊倒啊。那么万一人伫车顶若出问题，安尼要安怎样？对啊，我甲你载，但是我载一半你死，我要安怎吼？嘿，真的呢吼。啊，但伊当下我甲载无想啊济啦，吼、哦，善良的心来当下无想啊济啦。会有这种疑问的人吼，网络上特别济。这个布先生啊，伊将影片铺上吹了后，哦，足侪人都是安那吼，安尼疑问，冇人疑问，一边开车过当一边录影，哦，这个布先生就讲出老实话吼，伊讲吼，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就是人， 其实网络上也是同款啦吼，有诶网友就讲哦，我家己我都未救伊安尼，嘿，有人就回应讲安尼嘛吼，马上就有人回讲哦，好家在拄着毋是你，是拄着这布先生，好啊，把网友就帮忙解说，这个过程也无容易啊，是要安怎保护家己，救人也是嘛是爱保护家己啊，对不对嘿？啊，这叫螃蟹顶咧潘先生下早出院啊。好，佮包着大包红包，这布先生，但是布先生怕神吼，要甲这红包甲捐出去，因为吼，我只是吼单纯发生这善念，发出这善念，啊，这笔感谢之意都交予社会。过来嘞，这个时阵吼，嘛有人吼在责，直到人救回了啊，吼，甲对路边的取当中，知影讲原来所救的这人是路边有国小、国中的同学，那才拄好啦。所以那时阵，那潘先生吼，伊家知影吼做危机呀。伊本来嘛咧选择要开车，等于家己要开车吼，家己开车去，也是吼开来同学引导救命。后来好佳哉，伊做出正确决定吼，伊刚好拄着吼热心哦，这个助人，而且布先生安尼。所以这布先生讲，伊家己吼，经过佛教吼，三皈五戒吼，起心动念吼，发自善念呐。去年八月外，伫个台北拄着海鲜车翻覆啊！伊家己嘛是吼爬入去救人呢。一切做人拢是家己的选择，唔管成功还是无啊吼，拢会保持平常心。往后我若阁拄着，我赶快阁帮助人。相信台湾上水的嘛是人，嘿，好伊甲落起来，这人规身躯变光拢唔知人影呢，好惊死！而且伊有认为讲，搁万五分钟这样大些，因为心中一跳起了，跳百人安尼，吼，哦，真正袂歹，好佳哉拄着人，嘿，好佳哉伊拄着人安尼吼，哇，啊那这种，这个掠着，这咩这遗体找着啊，去掠鱼啊，这个中秋连假吼，传这危险的代志，这个中华这个查甫人有无吼，伊就凌晨出海去掠鱼啊，失联。啊，这个往这个报往边上两百公尺的所在，只吼两百公分，两百尺吼，一找到遗体啊！你看，中秋，这是进行中秋哦，中秋节连假头一天就传出危险的代志。这个、彰化县山西吼肉粽街发生吼人跌落水意外，嘿，啊，这人就找到啊，这就讲这八十岁的老爸去海边啊掠鱼啊，啊，老拢无回来吼，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啊！这警消吊挂着周边监视器，安尼还落去找，发现这失踪的这人，落尾伊行踪出现伫肉粽街，所以经过这空勤的总队就来个协寻，就找到啊。伊第一朝离报外边两百公尺吼，失踪伊伫肉粽街，遐明显死亡，你啊看吼，嘿啊！啊那这个台东的吼，台东这个嘛找到，拢掠鱼啊，这个台东。都立哦，吼，都立天空之镜啊，吼，发生这个遗体，确认就是失联四天，67岁渔民安尼，吼，台东县东河乡一个67岁姓刘的查甫人，伫个9月25号下晡前往海边去掠鱼，时不幸哦失联，经过这陆海空哦连续几啊天的大规模咧甲吹，伫个今日中昼吼，海巡署接到人通报。哦，在都立啊，哦，天空之镜，这个报话边只发现了一具遗体，这个家属赶来现场，人确认就失踪四天啊，都啊人放四天，伊失踪四天，安尼，这姓刘的真呢，和这个日夜拢收，希望等待奇迹出现的家人吼，悲痛万分啊！啊，伊就是25号下晡甲伊朋友做伙吼去这个苍龙啊，龙昌拍摄，龙昌海滩哦。去掠鱼啊，放人啊，吼，放人啊，要掠鱼啊。啊，先介做一起人看到伊哦，摕这救生圈哦，啊游游有摕救生圈啊，游去报岸离岸差不多100公尺，所以去放网啊。啊，想袂到无久就无看人啊。啊，因为这姓刘伊并无随身带手机啊，啊，伊朋友拢找无，我紧甲警察报警安尼。啊，这厝人伫这沙滩上彻夜守候吼，希望讲会当奇迹出现。但是奇迹没有出现下来，吼，嘿呀，这个也是，哦，啊，一个中秋啦呢，这个、中秋这经传哦，孤独死71岁先生哦，伊那就叫颠着啊跋嘞，啊无人知影，啊飘出恶臭，人才发现着的，高雄盐埕，伫高雄市内呢， 高雄盐埕，一个民人家厝发出着咧臭公公的味，村民皆感觉安尼唔对哦，紧报警。啊，当地里长嘛前往来关切吼，即警消人员人报案来到现场，门啊弄我入去。啊，一个71岁独居介大吼，诶，先生倒伫涂骹，明显已经死足久呀。所以警方初步调查死者在生进程，应该是吼、要爬楼梯要检查厝内的电线，无说伊去电着，吼安怎摔落来安尼？即专案经过报案的时阵，检察官来进行个商验吼，以厘清确切的死亡原因。经过了解，甲伊即厝边隔壁即几工啊，烘肉是烘肉的香味，即是吼人臭气的死人味。哦哟，差侪够恐怖吼，嘿啊，就是安尼。都定闻到吼，啊，都咧烘肉，啊，那闻到一阵臭光光的味安尼，即不寻常，足臭屁，哦，足臭的安尼。你这几日刚都无看到这住户，这71岁先生出去吧，无看呀。因感觉哎，你无对档呢，紧报案啦。嘿啊，报案一来，门就拍开，都唔对话，你也看吼。嘿啊，哦，这个警察在咧讲，这个死者因为强烈的电流吼，电着，转直接导致伊致命啦。吼，啊，转倒翘翘嘛吼，吼倒，因为这个楼梯对楼梯顶摔落来吼，啊，头壳可能去撞着安尼。嘿啊，啊。公牛无人救啊！哦，啊，就倒地啊，就倒去安尼吼。嘿啊，人我、哦、一个中秋啊，代志真尔济。啊，咱讲个平安两日达千金吼。那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浪子回头》。
1: 一支咧点，酒一杯咧打，请你爱体谅我。

0: 龙珠回头哈，后来我要改进阶功格哦。
1: 他跋登记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1: 啊，分迄啦，欠费啦。
0: 哦，欠费，你安那知你欠费？
1: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1: 啊，就分迄个家己门口啊，啊，怎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卡去啦。
1: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怎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1: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好，好，家在厝边啊。
1: 是
0: 安
1: 尼啊。
0: 好，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顾着啦。
1: 哎呀，啊！你们这地方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1: 足好用嘞。
0: 那跟你、跟你食素人足侪，你讲讲讲食素食人爱补充血，你讲足好用的啦。
1: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的。
1: 啊、我有食灵菇精啦、啊，我有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1: 啊，佫有金香。
0: 哦，啊，哎，
1: 足好用。
0: 啊，精，安那甲你顾着无？
1: 有啊，同个四条血筋啊，哎呀，同位咯。
0: 对，哎，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1: 对啊，
0: 嘿，顺遂无问题。
1: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断都食迄好起诶。
0: 嘿，食迄怎靠？
1: 才会行，
0: 靠关节，靠体力通好行。
1: 嘿啊，
0: 嘿，真诶。
1: 就是啊，食迄雪梨旺足好诶，
0: 真正好用。
1: 因迄个欠费食迄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用行。
1: 诶，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啊，足好用，作为产品。
1: 嘿
0: 啊，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组无，好不？
1: 好啦，
0: 安吉，
1: 谢谢哈，我正在听你讲过，
0: 哈哈，谢谢，安吉，你用行喂，
1: 好，
0: 谢谢，
1: 我嘛跟你用行哈，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用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1: 哎呀，
0: 还袂使，还是不好，
1: 你跟我讲，我就随跟你卡吧，
0: 好，对，
1: 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1: 嘿啦，
0: 佮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1: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喘。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嘞，我食素食哩。
0: 食雪梨旺都介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1: 哦，啊，你讲是雪梨旺哦。
0: 嘿啦，雪梨旺啦哈。
1: 嗯。你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个啦。
0: 对啦，
1: 啊。啊，做雪梨旺啊。
0: 好啦。
1: 好，
0: 用胶诶。拜拜。哦，你洗什么卵啦？
2: 哎，
0: 啊，洗偌久啊？
2: 洗三年
0: 外。哦，啊，算正洗年呢。
2: 对啊。
0: 啊，要食雪梨旺吼。
2: 哎。
0: 啊，食雪梨旺有差无啦？
2: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雪梨旺，你洗到尾软哥哥吼。
2: 哎。
0: 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2: 无力啊！迄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
2: 嗯。
0: 啊，无洗袂使，要洗足艰苦。
2: 雪梨旺个。
0: 人工精哦。
2: 有。
0: 哦，人工精会当食。啊，若洗但是啊，啉雪梨旺人较快活吼。
2: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2: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呢啦。
2: 我一只骨，我得生个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2: 嗯。
0: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2: 对。
0: 好不哈？
2: 好。
0: 啊有记起来啊哈。
2: 好。
0: 好。啊，唔好，谢谢大家，雪梨旺啦，雪梨旺。啊，到人要款一个物件，就舔头干呢啦。啊，要做一个工课，酸软干呢啦。啊，若要对人佚佗，行两步啊，脚都硬叫软去啊。这种就表示讲，你营养素咧减少，你肌肉减少就会上身哦。咱袂当肌肉减少症，咱若会惊会走上解快活，肌肉爱叮当，哦爱生血生肉生骨伤，咱的身体五脏六腑你血有够就好啦，唔免阁补充啥物饭啥物饭。咱身体你若营养够，伊家己去生啦，会去转换，伊家己去生啦吼。做你用惊，即支德瑞雪旺足好用诶，免停免转免行。你若定咧做营养食人三头两尾来做营养食人，诶人希望你把这时间这金钱来个食咱德瑞雪瑞旺，你个知影好，唔免阁劳心劳命，唔免阁叫囡仔再来注射，唔免三头两尾咧望囡仔再来注射，卖啦。健康用行啦，得力雪力旺，甲继续行去。伊迄一罐内底吼，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拢900cc，安尼2000块。啊，我要当时啉啦，足稀用，一工两杯、三杯拢好。伊内底有一个杯啊，60cc，甲啉一杯安尼得。啉一杯啉罐汁，我拢啉罐汁，罐汁啉来配茶得。另外啊，无我想要泡茶倒来啉，安尼也可以，吼、哦、也可以的。只要吸收上介好，吼、哦、有吸收安得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爱健康爱勇敢，卖逐工咧老神老命老囡仔大细老上卖勇敢得。咱的0800-333-5599，咱那是新兵，唔捌卡过，爱加卡，你敢知对劲还是经销药房？啊是咩叫会？啊就卡电话，哦卡咱这网0800-333-5599。啊你若讲啊，我都软哥哥，我都出门的，有人送无？有喏。阮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会为你送货， 所以你知道我是对一间啊吼，啊你个开，我个啊你就近对一间，我会请这个药房来给帮你送回去恁家，啊你个钱回头，啊个一种就乌鸟宅急便给咱送。如果恁就近迄附近拢无咱的经销药房的话，乌鸟就给咱送，赶快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哦。等会那卡通型的对健康听来听听的过，伊袂得啊听。咱若有咧听有听咧，咱来那样行去，谢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听黄一玲来唱歌，阮的故乡南都。

0: 再见南都啦哈，是阮的故乡南都，安尼算拢有啦哈，哎呦，讲你掠去掠足济，安尼你话吼吼。好，这个伊孙娘进前是泰国吼，迄、那个住持无食哈济钱，佮头前咧念经，后壁咧蒙脸有无？嘿，掠着尔咯，咱台湾也不遑多让呢。岐山这间大经的呢，吼、哦，啊无讲。讲贪嗔痴拢无好影，即、這个经住持吼，尸骨未寒。即、這个高雄基山即间知名的寺院，经报吼出家出家的女将，伪造文书要坐大位啦，嘿啦，嘿嘿，阿狗要坐大位啊！即、這个高雄知名的宗教圣地吼，经传着即个经夺着住持大位的伪造文书。嗯，啊，这间寺院的前主持四当前吼，甲归用去。啊，寺院内底吼，这姓廖的个出家众哦，伊就想讲吼、哦，要坐大位，要掌权，要来掌控吼、哦、这间寺院，啊，佮伊管理权。伊竟然伫无权吼，即、这个召开着执行吼、哦、执事、执事吼的会议来经营之下。连续三届吼，伪造签名，啊，搁有即个印文用文吼、哦，用印安尼，家己签改准算改底那啦吼。来，即个高雄市府办理寺庙吼变更的登记，即、這个金瓦头地方法院前两工啊，家己审检吼，家己依照吼即个伪造文书的罪吼，三个罪吼，伪造书文书吼。哦伪造私文书，等等这三个罪，该判有期徒刑一年，吼、哦，啊，缓刑三年。这个判决书在咧讲，伫咧高雄基山吼，占地足快的这间大金寺院，是一个吼足清修之地啦。哎，清修心肝都无清理咧吼、哦。这个被告姓廖的，哦，这个出家人，伊为着要摕到住持，啊，过来变成管理负责人，后、哦、尾。要算伊要几碗饭啊？吼！伊竟然伫2023年3月之间，哦，持续吼伪造足侪名执事人员的签名，搁有印章，哦，家己伪造，哦，伪造人签名，还搁人登印啊，安尼，哦，拢伊一手包办啊，一手压天啦，吼，安尼，啊，伊搁家己做只执事会议的记录哦，吼，啊，甲相关的文书，哦，申请的文书，而且伊提吼即个文件，吼。啊，向高雄市、啊基山区公所、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吼、哦、来申办吼、哦，申请办理哦寺庙变更的登记。伊企图吼、哦，要得到官方的文书的认证吼，伊、哦、要坐大位、掌权坐大位安尼啦。这姓廖的出家人，伊就要夺这个权的计划，去予道院内部人员吼、哦、看破骹手怎检举吼。哦这一名是因核心的成员哦，出庭来指证莉莉，哦，佮突破这个机关啊吼，这场假会议真正要夺权，而且骗局。法院审查这姓廖的这出家人，伫个东窗事发了有声音啦，哟，会这个家人卡目都有胖嘛吼，啊，纸包袂掉火嘛吼，啊，尾啊骨卡都缩出来了吼，安尼有声音，啊，态度良好安尼。而且咧，审查这个伊的罪犯吼，诶，其犯罪恶行吼，恶性尚非重大吼。嗯，啊，都还袂坐着，你讲尚非重大，佮加上伊所造成的这危害吼，并非无法弥补的啦吼。所以罗伟都要重新发落吼，来判处这有期徒刑一年啦吼，啊，会缓刑三年，啊，专人等佮上诉，安尼伊敢有清心的心，佮继续念经。人无晒落阳哦，哦，你领我贵个，本来要归我捧个一间遮尔大间，我要做主持啦，我要有权利的人，掌权人是我，啊，结果我吃本倒去，安尼感觉念经啊念袂落去，吼、哦，嘿啊，哦，这个蛇吞象啊，蛇要吞象啦，吼、哦，嘿，啊无讲这个出家人对唔对？哦，卖阁讲出家人安犯口业，是伊难咪？大家拢安尼哦，陪咧上。哦，哎，做这人是陪咧上啊啦。秋冬的季节，你有感觉这两家陪甲上无？ 过个家己咧摇啊呢，啊要搁开始啊吼，你一年搁中好一年，啊有痛苦无？痛苦啊！即马秋天尔呢，那个秋天冬天你袂足艰苦吗？足艰苦啊！那卖搁艰苦啊啦！我进者广告吼，食活力民宿啦，卖搁陪咧上啊啦！即马是现代人，那种现代人科技的方法吼，啊临床实验的印证。哦，来讲啊，这陪咧上，咱就卖搁上啊。好，啊无陪啊，上甲足艰苦的艰苦的，上足久的呢，对不对？你民宿食安那好啊？
1: 恢复恢复。
0: 你会上的呢？
1: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1: 对啊啊，食顿迄大桌，食一桌，搁细桌啊，食一桌，啊，怎好好啊？
0: 都袂搁夹吼。嘿
1: 啊。
0: 是袂搁夹，还是搁会搁夹？
1: 无啦，现在都拢无搁夹起来啊。
0: 有够好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1: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嘿
1: 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1: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1: 我九十。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
1: 有时间来佚佗啦。
0: 那个单冬季哦，
2: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你讲健身爱闹亏，我食一个月对不？有差，
0: 有差吼、
2: 哦，
0: 无哎，无冬季是足艰苦的呢。
2: 哎，哦，我卤烟抹啊，搁抹几下电，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我以前腰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啊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2: 哎，对对。
0: 啊，结果是咱的长啊长啊困的，你啊看。
2: 哎、
0: 欸，
2: 对对对，
0: 哎呦，啊，谢谢你哈、
2: 啊，
0: 谢谢你，啊，祝福你，
2: 好，
0: 啊，谢谢啊，谢谢，拜拜。啊，你皮肤本来安那样啊？
3: 无，啊，都咬噶吼，安尼一扑一扑，像咧起疹，都拢起疹啦，安尼红红，安那规个，哦，看啊，几啊医生，啊，我即摆是纯粹甲你感谢讲，哎呦。哎、欸，真正这个
0: 案件
3: 啊，诶、
0: 嗯，
3: 贵人
0: 安尼讲
3: 救
0: 足济。无影啦，迄拢人，一人拢食较少，啊，起来分享。你看红阿婆，你讲诶，迄、那个这个逆商对南投诶红阿婆，迄生单生生，敢你着听伊诶、哎。
3: 对对对对，我听三届，我才买呢。
0: 嘿哦。
3: 你开始讲过，我拢有咧听啦。
0: 我无
3: 信，啊个
0: 商用
3: 说，案件咧讲无来买来食看卖啊，趁钱。豆干甲切了
0: 哦，人这三间你切两间
3: 哦，嘿啊，说细啦，
0: 啊，食了安怎好？
3: 啊，即摆都皮肤拢变
0: 好呀、
3: 哦，嘿，我自己食五包。
0: 这若提早食，敢无提早困我？你着爱动动啊，即摆、
3: 啊。啊，就想讲，嗯，啊，安琪就讲过，做哦，你唔好欠钱哦，啊，紧的哦，紧去做哦，伊就听到要死。咱就想讲，咱嘛去做，啊，皮肤科医生讲，啊，你着做啊，啊，这都唔是这，安尼你可能哦，啊，检查费啦，检查啥一大咩啦。不过我都听你迄，
0: 哎，南投的逆商红啊，无是你的贵人，好，加在伊起来分享。
3: 你我的贵人，
0: 恁拢是我的贵人，恁拢有食。
3: 你我贵人，真感谢感谢，谢谢啦。
0: 无食唔知遮简单吼。
3: 哎呀、
0: 啊，就简单
3: 啦！啊，你安尼讲救足济人，那、我都去予你救。
0: 啊，你若未来，我再你拢免服务，谢谢大家伙。
3: 都今恁咧广告迄度，我才就食，我自己食五包，
0: 食要二十公尔呢。哦，啊，不过夹起来吼。
3: 系啊，
0: 来讲做好用，哎，对档啦，歹困歹困，甲害掉啊，好困真累啊啦。
3: 谢谢啦，
0: 恭喜你，恭喜你哦嘿。
4: 皮倒流啊！
0: 你原本皮你倒流呀？
4: 嘿，啊，我皮你倒流，拢去买迄落汉药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好啊。
0: 哦，
4: 啊，就是听你讲个上，哎，我过边来食看咧，懵
0: 试看嘛呀？
4: 嘿，试看咧，对，啊，过小块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4: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喵喵喵。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4: 嘿，
0: 做啊上诶。
4: 嘿，喵喵
0: 啊。嘿呐嘿对。
4: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落去，就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咧，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4: 暗时困袂，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爱在落雨，就水对流，啊对流就流，能尿扫。
4: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这么好呀？
4: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鼻涕倒流就那就无去咧。
0: 安尼哦，够，还有食咱有补。啊！你活力民宿讲安食哪好？
5: 哦，嘿，我那足久的啊，鼻倒流啦，足严重的。
0: 鼻倒流足严重的呐。
5: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来，啊，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兴遐买两盒，即卖差真济啊啦，即卖若倒来困吼，较唔免啊卫生纸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5: 有哦。
0: 啊，刚才你要听哦？
5: 有啦。
0: 也就鼻啊哦，即条倒流呀，这鼻啊袂。通太济人个啦，太济、
5: 啊。我这吼偏多啦，有够久啊！啊，
0: 去
5: 食中医也是去互生医看，拢食唔知。
0: 好，家再来看咱活力秘书，咱两客就知
5: 啊。
0: 哎呦，谢谢你，啊，注意路啊，路拢行嘿。
5: 哦好，谢谢。
0: 啊，谢谢你，
5: 谢谢安
0: 吉哦，谢谢啊，拜拜，谢谢大家，阮服务吼，阮咧活力秘书在帮助你吼，卖个上啊啦， 卖个牙这过敏啊啦，因为有临床实验吼，临床实验还有抗过敏的专利，按一百万的心啦吼，含伫巴肚底，咱就会当食。好，有心的人拢会当食，嘿，安心来个食。咱今年卖个安尼艰苦干嘞，因为这秋冬季节囡仔偏个咧杀偏啊，即个偏啊过敏的有无吼？啊，异位性皮肤炎呢，还是你皮咧痒的，拢咧牙。买当个食，你也知足好用个，啊，足简单。下早起来，吹洗洗，空包食一包。吼，啊，甲像即马六点下一分对不对？有可能你，可能十点外、九点外要困，你个食一包，安尼就好。吼，即开始食，咱照起讲食，应早暗拢啊食空包，食一包吼，祝你健康，祝你勇敢。伊只六十包2800，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还佮咱个宝岛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牛即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就咱身体健康哦嘿，听徐富凯唱歌，伊要唱《雨伞情》。

0: 这个冬天哦，就、这个、冬季羊哦，有做侪种，有一种是这个肝机能也无，你会头壳皮痒，吼、哦，身躯白痒，因为你肝机能毒素拍袂出来，伊会泡你皮肉出来，泡你皮肉出来，等下生裂啊，生顶啊，生痒啊，啊，这种是痒，这样生头壳下底头壳皮，吼、哦，头壳皮生头泡，啊，过来会较侪目屎膏，吼、哦，爱嘴较大，嘴唇不是爱乌豆红的，迄个就肝火旺盛。哦，迄种啊，过来就是就一种就是肠啊，肠啊，胎哥肠啊无清，肠啊胎哥肠啊阿仔因个过敏，哦，这皮肤会痒，哦，伊嘛是会痒，哦，啊，所以讲唔知你去有像啥去肝胆胃肠好验者，我拢鼓励你吼、哦，你若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你都唔捌去验过你有慢性病无？你敢袂烦恼吗？你唔好苛责你少年哦，即马中风年纪拢下降哦，嘿，视力盲下降啊。所以讲，你若会当，咱即马诊所，你去诊所就免大病，诊所抽血检查，就知你有慢性病无？你的肝机能臃肿无吼？你的这腰子的功能有好无吼？这拢会拢检查就知影，迄拢免钱，拢健保的，吼，百五块就来改验啊，好势好势啊！你爱去了解你家己的身体啦，吼，安尼刚好吼，系啊，迄身体家己的吼，啊，保重靠自己，迄皮咧上人足侪种的啦，皮肉无的啦吼，啊，种过敏的，为人食物件做啊过敏的。迄一过敏啊，就足够痒、足够痒、足够白、足够白吼，即种嘛拢有啊，是毋是吼？啊，有个人是食物件食啦无好嘞，好啊，就开始痒啊，无就闹舌有无？嘿，无即种人吼。好啦，啊，你我搁甲讲过一下，即种是搞闹舌的人。啊，无本来你讲伊本来是安怎样啊？
1: 啊，本来你都食拢未吸收啊，随食就随放掉呀。
0: 好安尼哦。
1: 嘿，啊，即摆医生检查起来讲，伊太欠迄个锌、欠营养，拢无咧食伊。
0: 嘿嘿嘿。
1: 啊，医生讲安尼，我怎讲啊？安尼胖。伊拢随食就随放食，怎样食这医生诊所，你咪说食食都袂啊？
0: 都袂啊吼，
1: 嘿，
0: 都搁减袂吸收，肠仔都健康啊啦。
1: 这做好用诶，
0: 啥做好用诶？
1: 去看我拢有食过啊，刚好迄个。
0: 很好哦，吃那个活力民宿吗？
2: 对
0: 啊，怎么很好？
2: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2: 是啊，都过敏性的。
0: 哦，过敏性皮咧痒诶。哦，阿姨食偌久啊？
2: 只有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2: 哎，
0: 一盒里面六十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2: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哦。但是伊袂，你若活力民宿咧食，伊袂阁夹起来，因为咱有咧食五谷杂粮，它就会在生菌呐、啊。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伊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2: 两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占一个多月而已哦。
2: 差很多，
0: 哎，很差很多，
2: 差不多好90%。
0: 哦，您啊，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
3: 那这个地方换季的时阵哦，然后生啊，当吃辣啦，就当吃白啊，了咧离开啦。
0: 哦，安生带着过呀你？
3: 嘿啊，过呀你啊？
0: 过呀你，安生那是那换季皮肤就给他来上啊。
3: 嘿嘿嘿嘿，对对。嘿，啊，这摆。现在快算讲，食你的已经食，迄个你讲迄个60包，啊，我已经食32包啊。
0: 安尼食买半空尔，就迄个上即马无咧
3: 行啊。嘿，较无行嘿，就安尼遐食吧。
0: 安尼你就是肠仔歹困引起的啦。
3: 好安尼啊。
0: 迄叫过敏啦。
3: 我较贪心肝，我加食一顿要紧无？
0: 要紧啦，迄是较伤本尔，无要紧啦。
4: 我过敏起来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地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常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起来吼，足严重诶，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好弟弟有食，啊，你报我着啥？
0: 哦，活力民宿吗？
4: 好欢喜，嘿，啊，我有食，但是吼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吼。食到6包7包呢，袂啊吼，吼、哦、我拢无停，啊着，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若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呢，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4: 嘿，我拢有听你诶节目啦，啊、欸，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吼，是咱会当解决真诶旧年吼，你摇听摇听艰苦啦。
4: 哦，嘿嘿，我若举起来足严重诶，拢颔棍安尼。像啊，我拢冻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4: 吼、哦，对对对，无多困，迄个夹起来，你拢无多困。吼、哦，我感觉这许吼，吼、哦，我向艰苦食啊。
0: 国立民宿啦，嘿，真的。
4: 听起来足艰苦，冻袂掉呢。捌迄过敏重的人，伊袂体会啦。
0: 哎、欸，即马听你的笑声足欢喜的，
4: 哈
0: 哈哈！你的笑声，啊，搁你阿妈从一天食一包呢，你甲看吼。
4: 哎、欸，我即马一天食一包，后当时啊，那感觉会怪怪，我就紧甲食两包。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我的服务，谢谢你，谢谢大家。活力民宿是经过上万人的人体试验哦，吼， 嘿，迄人实验过，而且咱的活力民宿专台湾，你听到出了电视媒体对一个医生出来代言益生菌，伊都无摕有抗过敏的专利。但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也有抗过敏的专利，许立仁博士哈，甘正分享的，因为咱的活力民宿来这有四家困，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够鼠李糖。好朋友，你即卖要换季啊？这瓶啊，上干、呛干的老瓶，最老不停的，然后老快应用到你的生活，看你请你吃活力民宿跟那个吃，你要怎千年勇敢的快活哈！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关，请你卡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嘿，安尼啊，我讲啊，倒后哈，嘿，好，安尼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哈，嘿啦吼，嘿啦，你康巴啦吼，你若食过敏，你康巴上解，因为咱雪天博士上咱节目讲，因为咱你胃较无物件，就较无遐侪卫生，啊，所以伊对症上解好吼，好，啊那咱对大小姐讲哦，那些 MC 来哦，会无够会讲，因为阮左肩应该就是安尼啊。应该阮左囝有新的时阵，病囝病囝，伊就下载个一乌一乌乌个胆汁拢出来。嘿，伊有新食食，足辛苦吼。哎，拢血量个对调的。阮新妇做过来，阮新妇做过来，我把拢血量个对调的。啊，伊是做好物件，即摆少年囡仔袂爱食甜的，食了甜补物个啦袂，伊无爱食，啊，就用啉的直接个啊。阮左囝讲呐，有来咧说吼，有只讲神啊吼，徛袂调呢，徛袂调，有只讲神啊要断伊呢。嘿啊！啊，脚尾手尾就拧叽叽啊，无血啊，无血，啊无血，伊行动就变慢，缩缩，啊就戆啊，啊戆对不对啊？啊，补充营养素，直接的，我直接紧的哦，第一紧的哦，去做青花啦，血浆啊，第一紧的，但是第一号啉雪里旺啊，第一号啉雪里旺，第一紧的做血浆，因为你做的是血嘛，但是别人血甲你血有当会排斥啊，虽然讲我血型的，但是你排斥啊。好、哦、嘿吼、哦，好，谢谢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啊。这首歌叫做《夜雾的港口》吼、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迄戆着足艰苦，戆着无元气，戆着安尼人安尼咁要神神气啊！你若戆，血若无够，咱像杜姑鸡啦。你若血无够，人较无精气神啦吼，嘿啦吼。好啦，来，大家分享这篇啊吼。嗯，这篇哦，算过年过节吼，啊，自我吼，搁来检讨一摆，嘿来，阮自古至今嘛吼。为什么吼，有诶家庭吼，啊过着愈来愈兴旺啦，嘿啊愈来吼啊人吼安尼大胖啊吼，但是有诶家庭吼啊愈来愈无好啦，家道中落啦，哦哎、啊、为什么呢？我来首先哦，爱为这件代志负责诶人到底是啥物人？足侪人拢有心不，对吧？哎呦，那要娶某吼，爱看娘嘞，有无？啊，那娶囝婿看田园兼厝地，对不？嘿，啊，讲啊，娶着好某吼，啊，那听我做工兼做主，啊，那娶了歹某嘞，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果，吼、哦。恁家要好要歹，拢是拢看新妇吼，但是你也看到，咱应该有新妇嘛。好啊，新妇那娶好啊，啊，厝哦，春家火啦。啊，新妇娶歹嘞，娶来要败家啦！哦，咱总是以为是吼囡仔的老母，咱讲新妇，其实吼讲唔是安尼呢。这个古早人啊咧讲吼，家和万事兴啦、啊。咱来讲一句吼，啊，有啥物人如果知家和万事兴的前三句是啥物？又搁有几个人知影讲哦，家和万事兴的后三句是啥物？所以其实哦，伊个前三句就是安尼讲的：父爱则母敬。哦，老爸吼、哦，老即个爱老母啊，哦，老母有迄尊敬啊。啊，老母老即个敬，哦，做囝就心安。啊，无食饱吼，都看老爸老母咧相拍，吼、哦，伊也提起来啃啦吼，啊，大细声嚷啊，啊咧相骂，迄个五官足恐怖的啊。呲牙咧嘴安尼啊，吼、哦！我是讲要甲拆食落腹啊，迄面拢乌结结，看够恐怖。老爸面也恐怖，老母面也恐怖。哎，那老爸一入门，咱还是要要我那囝有烦恼啦，对。所以母敬则子安呐、啊，啊那子安嘞，则家和万事兴啊。所以我啊，按基金讲啊，只哦，你讲有啊，有家庭，老爸老母也好，囡仔做饭走出外口要等爸爸带爸爸等啊。有诶哦，家庭来看老爸，但去紧走，紧走来咪安尼无？有安尼无？有啊！迄小老爸搁转来，迄去外口酒号还要搁转来，骂某骂囝袂死啊！有无？吓啊！紧走来咪走来咪安尼。嗯，啊，所以后尾这三句诶，吼、哦，你听也插人心肝硬啊！哦，比如讲啊，
老爸拼单啦，搬单赚骨力吃的啦，富人的则母苦啦。人讲啊，歹类啊添狗啦，歹翁啊添某啦。哎，古早就安讲嘛，所以老爸啦，做人翁啦搬单啦，做某就艰苦啦。搬单翁艰苦着某啦，歹类添这个狗啦。哎，古早就讲安尼啦，歹翁添某啦。吼、哦，啊那这个老爸搬单嘞，老母就苦啦。老母若苦嘞，囝就惊啦。啊，囝就要创啥，唔敢讲啊！心情拢无好嘛，伫一个即无好的家庭、无安全的家庭、无温暖的家庭、无爱的家庭，迄、那个囡仔心肝哦，子惧。啊，那子惧嘞，则家衰。啊，那家衰嘞，毁三代。哦，你来看、哦，父难呐、啊，则母苦啦；母苦则子惧啦；子惧则家衰啦；家衰毁三代啦。三代业绩啊，一代亏空啊。所以哦，讲到这，你敢有发现？不管是前三句，还是后三句啊，拢是以老爸的身以恶来做开始的哦。所以一个家庭内底，老爸如果若有担当的啦，不是就无路用人。啥物叫无路用人？哦，低调来的尔，出门人人好，入门骂老母的，迄种叫做无担当的人。你若有担当？好汉出去赚钱回来，不是外口无半撇，啊，当啊卖某囝卖卖大细，安尼就是你无担当。所以哦，做老爸啦，做人翁的，你若如果有担当，你就疼某囝，你就爱你家己的囝，安尼才会有吼，这个母亲啦，做人某的内心啦，会踏实啊，做某的啊，内心要踏实安稳啊，好不好？翁在前嘛，某轻盈啦，翁认真去甲拼。安拼某气要好业免三年，古早就安甲因讲啊，对不对？所以安那拼某那气要好业免三年，这做某的人诶，伊自身的内心伊就做踏实诶，伊就甲家庭欢好得。阮翁仔咧认真咧甲拍拼，对不对？嘿啊！所以这情绪哦，袂稳定哦，较袂吼疑神疑鬼啦，啊钱领咧阁唔退当诶啦，啊钱领咧去外口甲啉啉诶啦，去跋筊啦，有诶无甲当啊？你小面小到无人话。一个月才辛苦去赚钱，外口费率啊，内底放互烂。内底某囝吼，要食无通食，读册钱无当拿，要缴手机啊无当缴，要缴信用卡无当缴，啊，赚的钱嘞去外口开了了，破格，还破格，对唔对？恁当讲这种人，还是你是这种人，马紧，新的一年改革，好吧？家庭为主啦，我有酒吼，有肉有鱼有酒啦，有朋友啦。无肉无鱼的时阵呢，剩牵手啦。当时咧无鱼无肉的时阵，未赚啊破病啊。剩某就是恁咧解顾尔啦。啊，所以你爱好疼伊啦，唔是干骂伊啦。啊，钱哦、喔，唔互伊开啦。啊，等你辛苦病凉的时阵呢，上要插伊，即个狗肉、食酒肉，比方走啊无半个啦，是不是？对啦。所以哦、喔，你若爱某、爱囝、爱这个家庭的话啦，吼、喔，重情重义，无重负面。中家庭的母子就对，这个做人母的内心也踏实，啊，内心也踏实的，他的情绪就稳定。啊，我之前娶你都好人，你现在就变成一个小查某的，一个小狗的，黑白妹，黑白妹啊，因为你让他变成这样，他本来是正常人的，嫁你之后变小查某人的，因为他嫁你，哦，人间的心情不好啊，所以他的情绪哦，你对他的情绪才会稳定。啊，这做人老母的精神稳定，伊自然会互囡仔满满的幸福的感觉，也佫有满满的安全感。你看囡仔食饱的囡仔，迄个囡仔看人拢会惊。啊，像迄狗啊，你狗啊，互叮咣咣，迄个狗看人会惊，会就要防卫，啊，会惊避起来。啊，那狗啊，若是快乐家庭，敢看狗倒哦？吼，狗啊，看人伊又袂作欢喜，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所以被家暴的囡仔哦，佮平常也是无同的呢，因为前世人感觉我袂用怕。我搁用精啊，莫名其妙要讲怕，伊那袂惊吓，对吧？所以情绪这部稳定吼，伊得这家庭和谐，伊得让囡仔满满的爱，满满的幸福感觉，还有这种的安全感。所以家庭自然啊和谐啦，万事自然就顺利啦。恁讲对唔对啊？所以吼，因此。这个、老爸，这是一个家庭当中情绪的价值上个重要核心责任的这个人。
就拢固在即个做老爸的做法。所以囡仔的命运其实是老爸甲老母因两个做伙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啦。互囡仔上好的爱，将来就当唔是物质啊！我昨天我的囝吼，啥个拢不要买名牌，我拢买路边摊尔。嗯，嘿嘿，点灯老爸长个爱笑尔。啊，去年妈妈阁买了一领一摆，阁变个印红的卡通，互我叫我穿，我嘛是甲穿，我讲啊无嘞。哈哈，敢讲袂当穿吗？对不对？我讲恁阿母拢是路边摊的，啊不也是卖地啦。名牌我阁无咧买啦，嘿啦。啊是毋是嘛穿啊足欢喜的啊？啊像昨我嘛是吼买新迄、那个迄、那个新的帽仔戴，啊戴热烟头呢，都无彩无去做影星呢，热烟头的。哎呀，做真实的哦，对啦。所以啊，互囡仔上盖好的爱。将来拢唔是物质啦，不是物质，嘿，而是一个吼和谐家庭的氛围，家庭爱和和谐谐，大家坐咧有讲有笑，阿公讲阿妈听，吼，老爸老母囡仔孙仔做伙听，唔是规家伙做伙手机咧耍咧，我耍我无，我伫厝无安尼，只要伫厝头伫咧吼，把我红头头伫咧吼，我拢会开讲。啊，无做伙看电视，大家做伙看，无人讲啊，我伫遐看电视，家己家咧撸手机啊，无就进行。二三三。哦，就是家庭的氛围嘛，吼，安尼啊。啊，所以讲老爸老母的恩爱，嘛是囡仔上介好的模样啦，做予囡仔看，吼，安尼。所以一个家庭若想要过了好，所以上介主要就是老爸对老母的爱去经营好，所以老母的情绪的价值。那么一个查某人是旺三代，也是要败三代嘞，拢固在着伊情绪管理啦，安尼对唔对？对吧？那么伊的情绪管理是旺三，所以佮娶来，哎呦，娶到好某靠咧做天公作，娶到歹某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过，要怪查某，包括生后生查囝，嘛怪查某，拢唔对啊！生后生查甫是恁旺三咧负责的，伊的精子。哦，伊咧负责嘅，唔是查某人咧负责嘅，吼、哦。啊，过来咧，啊你若讲娶到这个某，哦，靠咧做天公作，嘿。啊，若娶到歹某，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过，迄看恁个囝，恁个红婿看哪对待这个某公，哦对唔对？嘿啊，好人嫁恁家变小人呢，你做个咩先做俩公？因为你的伊个基台都唔是安尼婚姻啦，有无？啊，红做了无好势啊！啊，互伊拢爱袂温馨，安尼袂会艰苦安，对唔对？嘿啊！所以一个查某人要旺三代是毁三代啊，拢是伊的情绪内底啦。那么一个家庭的崛起咧，往往需要三代人，所以三代入职唔通一代亏空。所以咱的一个家庭要崛起变好个，往往需要三代人啊，持续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哦。你阿公甲阿妈这辈，那里真卡稳住了脚哦，因咧勤勤恳恳好了过日子，我妈用辛苦病来拖磨，老爸才有希望搬大都市。那么老爸呐搬大都市，稳扎稳打，伊就当好囡仔进入繁华的都市。啊，那囡仔那里都市，敢有竞争的能力，伊的立足之地啊，伊才能支撑子孙了更大的梦想。所以一个兴旺的家中哦，都是靠着一代一代的人哦，安尼努力的呀，哦努力做累积起来。所以每一代的人，咱有家己哦分内责任吗？像恁即下恁今做阿公阿妈，恁一代哦，也是讲哦后生查囝，恁一代，阿姨当孙仔的迄一代，所以咱每一代的人，拢有咱家己哦分内啦，啊，咱应该家己哦。较认分的，而且责任啦，所以伫咧人生这个接力赛当中啦，都一代接一代啊，对不对？嘿啦，唔当一代不如一代啦，嘿啦，一代亲，一代表，三代袂给你了了了。所以伫咱人生的这场接力赛，吼，一棒接一棒啊，咱每一个人爱尽心尽力来走好咱家己的这段啦，咱才当互咱下一代吼拍基础、拍后台啦。这才是咱的家族啊，吼的责任啦。这嘛是吼，或者后世的人上介好的交代。你讲对唔对？所以祝福咱客家前听众好朋友新春如意，啊，今年新的会当愈来愈好，家庭呢愈来愈和谐，家庭哪里好嗨，大家笑来嗨，心情快呀笑嗨嘞，吼，赚钱啊赚水，好不好？都祝福大家，大家心情快乐，笑嘻嘻哦。

0: 都嘛希望大家哦，家和万事兴哦哈。
1: 嗯，谢谢。后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哦哈，进广告，食得你真兴。
2: 最近啊，大家戆戆啊，我拢叫迄个药房甲我寄迄个金香，我来食，金香食着总好伊，无我总坐到伊啊，总安尼坐坐几万呢啊。
1: 一直行，一直行啊，
2: 一直行啊，
1: 一直行。
2: 刚才是中耳不平衡啊呢，
1: 内耳不平衡，晕眩呐。
2: 嘿嘿，啊我拢赶紧食八罐啦。
1: 嗯嗯嗯，
2: 啊就足改善足多，我唔带讲啊，你今仔日节目甲你分享者。
1: 哎呦，谢谢咱的欣慰。
2: 嗯，
1: 啊你甲人讲诶，讲你吼。你是会做这个袂做呀？
2: 那实在话，拢知影，拢知影，我这个捏手做啦。
1: 而且唔讲，诶，真正会做这伫带冷冻电话，带到这手呢，拢冷冻哦，冰啊
2: 装。因为迄阵哦，做人咧招个闲心嘛，啊，拢有只无做啊，啊，所以讲我拢靠工人哦，做人真正较爱家己的。
1: 嗯，真的。
2: 人安尼做甲狂笑狂笑。
1: 这个要人起来了，你若无一个囝，又话无一个刚才情哦，你就食啦啦啦。
2: 对啊，啊，就是讲好个在迄福建的后生拢会想嘛，
1: 好个在，
2: 有咱咱嘞在辛苦点。
1: 嗯，你应该艰苦拢看得到啦。
2: 系啊，我都要六五年嘞，还是要安怎啊？
1: 哦，就是较少年嘞，啊，就咱带新名看咩呐？
2: 对啊，看咩喏，我就开始一直食，就刚拢食四粒啊。
1: 好，甲各样行起来吼。
2: 嘿嘿，
1: 啊，健康用行
2: 嘞。我今仔就甲你分享啊。
1: 哎呦，谢谢你，谢谢咱新会，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2: 好，你家长们听下。
1: 好，你今天做用行哈。
2: 啊，你嘛用行。
1: 好，谢谢，拜拜。
2: 谢谢。
1: 你阿公婆食一年食了安那好？
3: 袂歹啊，好，但较袂戆，
1: 哦，这
3: 较袂吧？
1: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3: 有哦，
1: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车车。
3: 无爱
1: 做咩？嘿，啊，我食迄感冒药水尔吼。
3: 哎，对啊。
1: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嘿。
3: 好，
1: 好，拜拜哈，好，拜拜，拜拜，嘿。最近哦。
4: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调，人头壳疼。
1: 哦。
4: 啊，我这罐食袂了，倒拢唔免食空调。啊，我下早过破林过来灌一罐。
1: 就好就好啦。
4: 啊，我从早灌一罐空调，我知哦，会当做男的食袂
1: 了。会当。
4: 唔要紧哦。
1: 嘿，唔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嘞？哎，几罐
4: 空调嘞？我一届拢买十罐倒来放。
1: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4: 痛嘞。
1: 嘿。
4: 啊，我着听你个广告头啊，我来较食安尼吼。
1: 哦，啊，无你空调连食足久呀？你遐看哦，这个听听足艰苦的听。试看卖诶，因为咱咪消炎诶，毋是止疼剂。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疼丢丢断，泡过串了过，轻松疗灵，自然就是你诶哈。
5: 我一工食三盖拢两粒，
1: 啊那要食啥？
5: 头壳拢热，拢一直食三角干啦啦。
1: 哦，敢无水啦？
5: 会啦。
1: 你讲到伊摕三角诶，
5: 汤哦，汤会麻啦。啊，迄、這个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食嘞，好，啊，即马过去开了，得个疼，啊，我即马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1: 都袂食起来吼，
5: 嘿啦，
1: 啊，迄血路循环呢，爱食，你讲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5: 哎，我今仔嘛过去管他，
1: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5: 管管，
1: 你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5: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1: 好戆了就艰苦。
5: 嘿啊！
1: 哦，谢谢谢谢。
5: 我天地暗嘛，
1: 我天地暗吼，唔呀，对对。
5: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间咧吐呢。
1: 哎呦，
5: 哇可怜呢！
1: 啊，
5: 那咧戆会吐，
1: 会变白会吐掉。
5: 哎哎，
1: 啊，再好起你啊看。
5: 哎哎，
1: 嘿，治疗效果，
5: 哦，差足济啊。
1: 哦，来快活的
5: 啦。我今日生病啦。
1: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5: 哦，
1: 谢谢，阿勇强嘿。
6: 就是因阮翁在吃。伊中风三十当了，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铁门吼，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效，啊伊有一个甲逼啦，你甲食定啦。
1: 哦，恁是恁翁倒伫门前中风爱逼你食定的哦。
6: 嘿啊，
1: 够赞。
6: 我食啦，
1: 嘿，
6: 啊食甲准好去啦。
1: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6: 哎呀，伊是哎我啊看我呢又呐艰苦，
1: 啊他听了足艰苦呢。
6: 你也知，
1: 哦，
6: 哎空调用食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
1: 但阮食迄个药水啦。
6: 要少食啊！讲这边安含国国过来哦，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啦，下巴顶啊，都食个都拢都卖旧筋卖安尼，巴下艰苦得好啦。
1: 哎，那疼我硬起旧筋的卡刀拢足疼呢，
6: 疼得
1: 规完顶壳壳。
6: 哎呀，我捌听过嘞。
1: 嘿，度过了，咱迄个艰苦啊，食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6: 哎呀，四十八岁中啊，七十八岁走啊。
1: 哎呦，到无再就像我讲，迄四十外岁死，我才晚等咧换家庭经济哦。
6: 哎呀，等。趁钱啊！
1: 啊，艰苦
6: 无多啊！啊啊，囡仔个细汉个十天，
1: 哎
6: 呀，特别忝死。
1: 你那五十岁过，外嫂加减出门咧爱顾啦，迄种足艰苦啦。
6: 哎呀，
7: 那就是暗棍那一类吼，暗棍那一类，啊暗棍那一类，讲伊拢阿多。啊，你唔是拢在食迄个天，啊他唔爱赶来食，讲好啊，叫伊搞雷拢。 还阁疼，食两罐尔全消去。
0: 哦，啊，食到消去看偌好，迄就是，迄一大碟咧循环咧拍袂过
7: 啦。我若无食迄哦，阿姨，
0: 啊，
7: 你敢知影我无食迄一日爱少上少三罐的三个干呐呢？啊，我要问你看，讲迄含的哦，到九天做伙食会使袂啦？
0: 嘿，甲九天食都是一百分的好，我定无咧讲，讲一百分的好啊。
7: 哦，安尼，啊，迄落呢，阮后生因哦，拢行的在做面的，拢套中头伫迄落。
0: 日头卡啦，
7: 拢自己烤两粒呢。
0: 你若啊，你叫人热人日头咧泡，正爱泡茶啉，一定爱泡茶啉。你若要困进前，食足好困的，足好困的。
7: 先甲结两粒咱呢。
0: 嘿，安尼吼，因叫甲倒去食足好诶，食啊食饭后了嘿，饭后食饭饱 Q 诶，爱食饭饱食。
7: 哦，
0: 啊，甲做去食足好了嘿。诶，你还咧食胡萝卜啊？
3: 主底是早时透早一罐，啊中昼一罐，暗时都一罐，系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人三罐来食唔吼，啊买。
0: 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3: 啊无啊多，诶，脚脚会早时要去撞去尔，脚疼啊。
0: 哦，但是先啉一罐啊就对啊啦。
3: 系啊。
0: 啊中昼疼，佮啉一罐啦。
3: 系啊。
0: 啊暗时等佮啉一罐啦。
3: 系啊，啊我足忝的，做这陶醉就足。足艰苦的，
0: 哦，头椎足艰苦对啦，迄种用体力啦，拢体力。
3: 正食你过，脚脚疼，拢总无。每种的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红线的，乌鸟的啦，拢。
3: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3: 唔嘛。
0: 食得好药吼。
3: 嘿。
0: 迄真正拍过足好用的啦，循环的通道，咱来读较清楚，人较快活。
3: 这是。哦，食到你即只足好个哦。
0: 真正做，对啦，卖这戆哦。糖人足快活，
3: 报大家知啦，我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个工作艰苦。
3: 嘿啊，谢谢啦，
0: 祝个你，祝个你哦嘿，好，谢谢，食得你真幸啦，真过真幸真个幸，得你真幸咧拍这细条血路循环，咱个大脑足侪密密麻麻细条血路循环，遐食真幸，目前为止是真幸哦，泡会开，伊会甲筋膜开扩张，甲这细条血更哦筋膜扩，筋膜开啊筋膜开血路顺会开。好，虽然会过，都是顺畅啊！吼，哎呀，这血管，咱的大脑的血管、目睭的血管、心脏的血管、腰子的血管、肝肌的血管，咱规身躯的目屎拢是食得力精行，得力精咧拍这细条血管，哦，轻松辽宁得力精行在食，爱食在身体个健康健康行，真过真幸运的幸，这九十了两千块吼，你那定不是在了在咧骂啊，那咧翻天啊，在咧生啊，在咧跳啊，在咧围啊，在咧剁剁剁剁，就安叫你剁就安剁，安尼戆安尼行。阿妈赶紧安动动这种的吼，那血路循环袂确定，大脑塌的就是塌塌正平倒平袂顶当，塌倒平正平袂顶当，叫做带一卡一手吼。那塌的目睭的无啥啥模糊看无吼，啊那塌的咱的这心脏硬的慢的阿就断呀。所以细条筋爱甲沟通，条条通，条条顺，得力筋型有如何食治疗效果的？好，有身份证号码，咱的政府认证国家医科，有身份证号码食了较安心。伊是天然的顺植物性，非常温和哦吼。九十粒两千块，康百还好，本百还好诶。谢谢大家，真的幸运的幸，真幸。爱买哦，对我治疗效果无同款哦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唔知要得关，请你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嘛卡电话，大家现在要做工课就感冒就甲啉一罐的，请你卡电话，0800-33-55-99。

0: 海峡。
1: 我讲噶会吐，讲噶就安尼，好有咩无？我顶礼拜去刮，我安尼摸个头壳安尼吼，摸安尼耳吼，迄头壳皮拢会疼。好，安尼好疼啊！安尼有咩？哦，我是啥物？是啥物原因啊？头壳会疼安尼，我就去药房去问迄、那个阮咧台北个迄唔管咱迄间是啥物名？
2: 哦，台北药房对啊吼，啊你不叫医生看？
1: 啊医生无啊，啊食伊，互医生看嘛，食迄药啊我拢无效啊，互医生看诶药啊拢无效啊，啊食抗甲零啊，
2: 干嘛有这样？做一个食干嘛有这样？
1: 系啊，迄一个大姐唔是讲伊。我就多听听，就我无卡一个电话，甲你讲一下吼、喔。哦，精油实在救人哦、喔，都好诶好。
2: 真诶吼、
1: 喔。哦，我顶礼拜去刮哦、喔嗯。啊，顶礼拜刮，我就一天哦、喔，我拢两粒，啊，就一天六粒嘛。我用食食先甲袂疼哦，甲来
2: 减落。哎，
1: 减落。早暗，迄个药房一讲早暗啦，一个月啦，我讲唔管啦，互我头壳袂疼就好啊，我就一天甲食六粒。啊、我今麦要困，暗时要困，我该搁食两粒。
2: 我要早困嘞。
1: 哦，有好用，
2: 有好用啊！
1: 是的，搁恁的泥菜，哦，迄鸡个好跳跳。哦，我卖讲啊，讲了我要流嘴了。
2: 啊！你像咧大家听咧戴偌久啊？
1: 我戴偌久？戴差不多三四十年啊，拢食迄个
2: 抗
1: 甲零啊。
2: 你有倒嘴着？
1: 系啊，啊，阮翁都食甲都转去啊。八十六岁就走啊。
2: 好安尼哦。
1: 系啊，嘛食，伊也听着一工就两罐三罐安尼戒啊。
2: 安尼哦。
1: 我是讲安尼戒也无改善，安尼嘛比赛。
2: 系啊，啉菜罐的吼。
1: 系啊。
2: 啊，一罐拢买几啊罐，拢买几
1: 啊。啊，我去药房，我拢吼。十罐二十罐的铁，
2: 阿阿婆阿婆了铁铁，
1: 哎呀铁顶个坑的呀，
2: 真么食呢？
1: 哎呀，啊无你也艰苦起来吼，那就开着就，我拢有泡茶啦，泡茶冲茶就去啉啦，我不安尼规罐安尼啉啦，
2: 安尼啦吼，
1: 嘿有帮我教一教，
2: 好是啦，
1: 你讲你吼，你嘛安尼规罐来冲下，安尼较无好啦，你就迄个泡茶温那茶甲冲落吼，啊食一罐安尼。
2: 啊，即马食咱倒去真有改善着啦，吼！
1: 哦，大改善咯，
2: 啊，
1: 都恁咧，迄个啥，暗时我拢听诶，伊个食卡嘛，足好用诶。
2: 安尼啦吼，好咯，啊，即我你啊继续甲保养哦嘿。嘿
1: 啦，啊过年啦，过年诶鸡哥诶好俏酱哦。
2: 好啊，
1: 嘿，你
2: 诶，好啊好啊，
1: 有够好食。
2: 安尼食早食吼，啊，加足方便足快活
1: 啦，
2: 好，好，啊，祝我你
1: 啊，
2: 谢谢哈。
1: 啊，你多喝水啦！
2: 好，谢，祝我旅游嘿，
1: 好，拜拜。
2: 你若像咱即摆话吼，咱即摆食即个中秋节，啊，你若有穿有款，你是毋敢足快活？就像我讲，囡仔是等你看看，安尼一大路讲塞车咯，伊若家开车是足辛苦的呢。迄伫个北部要开咧中南部是足辛苦的，迄足重精神的。伊等下先，伊发现你有穿物件要期待伊等下，伊足欢喜无？迄心肝是温暖在心底。啊，遐一路讲啊，人客人安尼塞车，啊费尽心精神，千辛万苦等下到厝，你当都无甲穿。迄一个差足侪吼，迄囡仔感受是差足侪。哦，啊会晓做人啦，会当说爱养做人吼，好囡仔是一个等下厝咧温暖的感觉。所以你有穿有款是毋足方便的。对不对？对啊吼，是啊，爸爸咱渐渐要过过年，像迄大姐哦，讲到食才欢喜，足欢喜啊！你免哪穿个宽干的啊？你中途是否要想坐伫遐个，就是你来报年、报过年哦？迄红起来就足好看，而且足香的好食吼！谢谢哈，来听歌，继续听歌，听咱的霓虹舞台。

0: 哦，你也讲去开药才贵哦。
1: 没有哩。
0: 哦，啊，开了等下来啉一杯、两杯、三杯，你啉嘛就对啊。
1: 哎，对。十月
0: 初
1: 要来
0: 开到目睭
1: 啊！
0: 哦，目睭，咱的血量，目睭目镜进行哦。若进就爱停，啊，若血量唔免哦。血量啥哩要开到进前，拢进啊淋毛边，康水较紧好安尼，好吧？
1: 那
0: 么今年
1: 我有停
0: 啦。好、哦，停
1: 掉，嘿。哦，我嘛给你买
0: 两个精灵呢。人家真好啊，两个精灵趁钱免分医生啊。哎，保林你看看，你咧开刀等来吼，哈？
1: 开几下班啦？
0: 开几下班就用行好啊！开到保守就开，咱身体莫开，叫人来杀安较艰苦啦。有影哩。就有影，咱就开咱身体啊，开会行会走，看偌好。吼啊，唔敢开，软开袂行了，来咧杀去杀落，安尼较费气啦。
1: 对啊。嗯。我啉袂了啊，想要搁关。
0: 好啦，甲关较用行。你若只开两骨等下吼，较紧啊，疼会较紧好啦。
1: 哎呀。
0: 嘿啦，啊你食八珍粥袂了食哦？
1: 有咯，
0: 啊、你
1: 我都有高精啦、精明啦，什么
0: 八爪鱼 Q 米，嘿嘿嘿，
1: 啊，搁这里旺啦，嘿，再特价买。
0: 哦，安尼就好，哎，用着家啉，用着家啉，买介好用啊，吼。
1: 哎呀，要加一个半罐的。
0: 哦，对，吼、哦，好，啊，叫你用行嘿。
1: 广告最多听。
0: 呵，无影大无去啊，吼。
1: 我最爱听你讲的。
0: 安尼哦，好，啊，叫你一用行起来，吼。
1: 好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呀、啊、爱个狗爱勇敢这开大刀吼啊个咱愈坐会吼其实啊个愈坐会啊个感情爱会生吼我讲咱的细胞会分化呢咱的肠啊甲脑是共一个细胞所以因会分开了啊吼做肠脑轴啊像讲肠啊甲脑两共一条线爱两个共一个细胞分开啊分开安尼啊了后咱的骨灰换新灰哦120天就讲你无去关怀，你的血家己会固血换新血。你咧换新血时阵，说你逐工爱做血，逐工爱做血。啊，像咱黄康年博士讲，你逐工爱做血，逐工爱做血，啊，伊家己会自动淘汰，吼、哦，淘汰出来哦，固血换新血都要120天。啊，咱现在细胞会分化，咱的细胞逐工都咧分化。啊，咱愈侪血哦，伊分化性数量愈侪，愈侪当，愈侪只侪当的咪分化。啊，你分化愈侪吼。啊！伊就内底外冒一个，有一粒仔吼，带叫各样去分化的过程当中啊，带叫走精去。啊，走精去啦，迄个变癌啊，伊就变一个结节伫遐，啊，无变精就变无好啊。啊，迄就是分化，伊迄个细胞伊团啊，先分化分，一分，啊分一届伊把都压死掉啊，挨只各样掉啊，啊叫白纸啃掉啊，哎，啊这做咋变安尼，我就是。就是安尼，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就是讲，啊那遮侪岁啊，啊那身体会安尼，我奇怪怪遮侪，所以你去营养素一定爱有够，营养啦，爱一定爱够，营养啦无够，你这部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最重要，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咱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咱大脑拢爱血，规身躯爱血，你若无血，无血就无命，你也看哦，迄话咱若意外吼，车辆意外。去弄到大量出血去，就死人嘞！小台啊，有诶小台哦，大量出血，血流啊，就死啊，就要放血啊。所以人若无血就无命，一定爱有血。血对对来，对三顿啊，对三顿所在，水果希望五谷杂粮来啊。啊，甲会补，你出去都无两支嘞，都两支徛胃病啊，你要阿补，对不对？啊，无就囥假出去，啊，搁未囥未合，你要阿补，所以你就有限啊。食软的、食糜的，啊，食较软的物件，啊，所以一寡较会有虾米些物件，啥物你无食补啊，你食袂了就落呀，啊，所以你安尼年久个，请你留营养，对无？啊，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哦，蔬菜、鱼肉摄取了无够，啊，你着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所以咱的血量就一日啉，就一日啉嘛，你补充一定爱啉嘛，你着不管是你着甲啉，哦，咱哪人较虚弱啊，哦，还是你家讲我牙口较袂食。当食暗暝啊，米天米酱，米天米酱唔是无好，好食。你像我出工吼，我出工等下摘阴鬼啊呢，啊摘了土豆米天呢，啊摘了松，一路松什么酱嘿啊，哇，迄个日本的松什么酱，都热拢熬咸尖啊，熬海苔啊，熬芝麻嘿啊，饭岛松酱嘿吼，吼会炸嘿呢，嘿呢，啊金鸡那边讲金鸡一定爱，我金鸡一定炸金鸡啦，安尼呢，因为咱食了未下吼。 你管跑啊，泡面一定爱炸。吼、哦，你还要走澳洲，你泡面一定爱炸，我得要死你，对吧？哎呀，啊米粒米浆，因鬼后头啊，食做个食好，豆乳啦好食，啊豆乳要咸的好啊，你咸辣咸辣，还食到两粒小块，目睭银啊。所以讲，你安尼在食，久久食无紧。你莫三顿拢做啊，方便食，方便食。顶个月天你腰椎病无好是，你伤咸啊？啊，你营养阁无够啊？啊，你身体哪会好？啊，无人咧甲你顾，啊，家己伤家己着，啊，家己都有食着，安尼不行啊，安尼袂使啊。啊，你顶个月天了营养都无够去啊。哦，咱身体都袂堪起啦，对不对哦？嘿，啊，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好吧？哈，来，咱个听另外一首歌，哦，另一个结局。

0: 你你去开啥物啊？
1: 开药食无啦？
0: 哦，你啊，哈那拢足侪人去开药食，果是现在是应该做当当地当呀？
1: 去当掉啦！
0: 哦，你当掉哦？
1: 啊，
0: 哦，当久了是安尼哦？
1: 啊哈，跑出去当来擦窗啊！
0: 哦，啊，转去开刀啦？
1: 痛啊痛伤病啦！
0: 哎呦！
1: 啊去骨科看，伊讲吼，
0: 嘿，
1: 伊讲迄脊底神经哦，
0: 好好好。
1: 啊，就是说了迄种病情了。
0: 哦，有够好，安尼手术成
1: 功。啊，不过三四个月，这才回来过来送呢。
0: 即嘛、哦，
1: 嗯，
0: 啊，豆豆恢复才三四个月呢。
1: 对
0: 呀、啊。嘿，豆豆恢复了啦。
1: 我卡了，甲你问你讲，食水你往，啊，食习惯呢，就无欠血。
0: 都无欠血啊！哦。
1: 嗯，啊，无伊开刀会流血着。
0: 会流血着，啊，医生甲你检查是安那，人较袂安戆啦，恢复袂会较紧啦。豆豆甲恁豆豆听。
1: 嘿啦，
0: 有你有听到袂用惊啦。
1: 伊讲说慢慢好
0: 个。嘿嘿，无要紧，无袂讲三四个就随好去，无要紧啦。
1: 系啊。
0: 啊，人你血量你食，安尼较紧好啦。
1: 对啊，就习惯那个欠费啊。
0: 有影吼。
1: 嗯。
0: 做好用啊，免点免转你啊看吼。
1: 对啊。啊，我搁食迄高心脏诶。
0: 有咧八赞 QMB 哦。
1: 嗯。
0: 哦，即支做有咧心脏啦，无你感觉安怎？会安会喘啊？是安那呢？
1: 较无力啦。
0: 嘿，无力讲话，无力要转话，较无力。
1: 嗯，较无力，心脏较无力。
0: 啊，充电充用较快活吼。
1: 嗯。
0: 你是开刀进前就食八赞 QMB 啊吗？
1: 无开了才食。
0: 好，开了开始要顾安尼哦。
1: 嗯。
0: 好啊，好，你愈来愈往行，出来走运动点哈。哈哈哈！哦，啊，照顾你哦，哎。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大家做分享吼。系啊，你若开刀过吼，你有咧保身体、养身体，你会继续健康，有空缺爱营养素。伊在紧手术，你较袂紧包人，啊无你个话紧包人足艰苦哦，好无吼？好，啊祝大家勇敢哈，好啊，谢谢大家，我拍死哈，好，啊我搁听一番，我搁听，我搁听。

0: 谢谢哈。我因头爸听电话啊，一个妈妈咧甲我开讲了，电话怎快？伊我定拄着这代志，哎，你若有人想啊，我若甲咱讲就不那快个嘿。啊，我若定解说讲啊，真正解快，啊，伊真正解快呀。我袂敢挂电话，我咧甲你讲话，我就甲你讲话。伊问我讲啊，你是安吉？我系万吉。啊，我都要炸，我就快呀。啊，我咧等，以前拄啊买烟头吼，拄啊买这个啊，3:56。哦，唔对，2:56。哦，2:56，啊，因快，我本来整点入去吼，迄有四分钟的广告，要紧走出诊所，我怎啊唔敢去？我咧等伊，因为我看伊佫卡来，因为我不要讲歹势，我无爱挂电视解发，伊拢无卡，我那禁叫呢，佮禁啊3:00到4:00，你唔知影？哦，哎呀，迄个长的月亮做圆，你敢看长的？长是17吼，伊比15到16月亮佫较水。长的月亮足圆啊，足大粒，佮足水吼。因为长规家伙伫厝，佮包括伫阮左间朋友带来，因那个翁仔某带一个囡仔来，拄啊，阮兜长三个囡仔哦，有够老个咧。三个囡仔拄啊坐阮天顶个，啊，即左间佮加阮天顶7天，哦，啊来阮按食按食，就加天顶一回哦。那三个搭耍迄落，啊，欢喜干了，长足欢喜。啊，因为红头一张迄落雷蒙吼，雷蒙顶完剩4粒。伊讲本来要按奖颁2粒，天顶颁2粒，但昨昨迄早间来，我讲安尼恁奖颁1粒，哦，啊，人迄早间来咧颁，歹颁，吼，踹袂断，啊，雷蒙阁有刺，吼，雷蒙有刺对不对？安尼呢，吼，啊，伊踹袂起，啊，我唔知有刺，尾啊，迄个早间因老爸吼，有刺呢吼，我啊有刺，安尼你甲倒颁，哦，啊，甲踹1粒起，安尼，即话按奖要踹袂起，啊，踹袂起，哎呦，我知有刺，我话唔敢掟啊，啊，我无你用钻，我讲你用钻。你的手安转，安尼转个生可啊吼！囡仔手力无够力，囡仔手无够力，嘿，昨下买袂起，昨下早囡仔因老爸倒买尔，天天嘛买袂起，安怎买袂起？哎呦，加多加多啊！长一长到行吧，哦，长几个啊，无用等于生因家己，吼，都有这职业啦吼，啊，都有兵去佚佗，因为我讲今年不爱行嘛，就是安尼，爱行嘛，我感觉爱行嘛。考生，哦，咱真足欢喜，食甲足侪物件吼，谢谢喂，吼，啊，我是做现场，无就啊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着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你姓黄呀呀？
0: 哎、hey, ，你好，
3: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好，好，来，等姐，等姐，谢谢。好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买哟，那没个那猛药房。咖喱妹，是咱的好朋友。那要点歌，我那不要紧，那两张点歌，卡好切歌。今仔日呢，休困的最后一天，大家咧上，明仔在上班啊，爱休息嘛哈。明天就要上班了，所以呢，大家都要收心了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姓啥呀？
0: 李太太太哦。
4: 啊，你做哩啊？
0: 我姓啥啦？
4: 你姓啥呀？
0: 啊，
4: 我有一个建议要跟你讲啊，你那三型进步吼，迄阿爸管爱改进，爱改血管正常一种。哦，我拢用落来麻胶，调个气功老。
0: 迄个开足好开，你听我讲吼，你的倒手换杆啊，正手甲杆啊挂气了去了个血，以为血，甲血一下见以为了起来啊。还是一个美工啊，还一个美工，你可能你唔知美工，美工开了起来啦。
4: 唔是啊，我七十几岁无力啦，我手都无力啦。
0: 嘿，免得啦，嘿，免得，那个气都去了，细细节要了起来。来，个听姐建议姐来，先接姐来，好好谢谢。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5: 是什么大夫？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5: 我今日要点茶水，一只桂枝拜树头。
0: 我阿大夫不来呢。
5: 啊，大夫请假，我知啊。
0: 哦，安尼就给你报歌星哈，啊是我报伊的歌好不？
5: 好，啊，中秋节快乐。
0: 好，哎，已经过啊。
5: 过啊嘛，是赶快要中秋节。
0: 好，快乐，好好好。
5: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6: 秀爪大夫
0: 你好。你妈贝利好，嘿。哎，
6: 第一首那个，有几股烧火辣气，酷了。
0: 啊，乌克兰
6: 是乌克兰，乌拉西，
0: 乌拉西啦，不是乌拉西，是乌拉西。嗯，那两是乌拉西，乌拉西。好 ，OK， 好，拜拜。好，
6: 我来改。
0: 耶，对对，什么是对？好，谢谢你好，你好。
7: 你好啊，
0: 钟小姐，要听什么来？
7: 要听那个收不回的爱。
0: 你刚要指定什么人吗？
7: 王雨林，好啦。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我要去唱好点歌。
0: 咱在几位？
8: 我在中，在中，在中线路。
0: 没听什么？
8: 芒果小爱人。
0: 大意嘛哈。
8: 哎。
0: 好，等人拜好，再见，拜拜，谢谢。
8: 哦，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我要去唱你好，我要点点歌。
0: 咱在几位？
9: 我在六港。
0: 六港。
9: 六港。
0: 哪几位？
9: 健康。
0: 烟雾区吗？
9: 金枝盘盘高顶。
0: 邓姐，烟雾许吗？许小姐啦，哈。
9: 对对对对，天青盘高顶，
0: 天青盘高顶。
9: 高顶，
0: 我带你去看麦哈。
9: 好，麻烦你，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10: 喂，小姐哈。
0: 哎，你好。
10: 我点一条歌。
0: 咱的几位？
10: 我龙井信用。
0: 要听什么？
10: 男性的复仇。
0: 好，带人白，要阿头嘿你呀。
10: 嘿，阿头。
0: 阿头。阿头，
10: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来，对不起哦，要个点歌嘛，是当我看见哈，那要点歌的当个几位技能位，侬不要紧的当卡了哈。来，公吧，公公，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先来，咱那边你那边卡给我来讲个这个气象，哇，今年。中秋节天气好不？恁有看到月亮不？我昨有看到月亮，又大又圆，又圆又亮，哇，超级棒的！那真的是有中秋节的那个月亮的感觉呢。昨天的月亮很漂亮哦。哪里好？你好。
11: 哎，你好，我想点歌。
0: 你哪一位？
11: 哎，我是新竹的王小姐。
0: 小姐，你的垃圾回收量在？你拿去回收，你知影无啦？
11: 哦，我知影，即摆无啊吧？
0: 好啦，你要听什么嘿？
11: 我要听，暗着人。
0: 什么呀？
11: 爱唔对人。
0: 好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有你好？
1: 你要唱啥呀？
0: 嘿，
1: 猫，你给我播一条歌好，我上啊李太太。
0: 你讲什么人啊？你得注意。
1: 我上啊李太太。
0: 中华李太太哦，
1: 哎，
0: 哦，你敢是下晡时跟我点迄个李太太吗？
1: 下晡时我无捌咧点啊。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来嘿？
1: 谢甘蜜，
0: 谢甘蜜哦，好，等下吹好。
1: 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一下。那么讲这礼拜天气啊，多云到晴，没办法啊，但是啊。为所在为迄东北季风增强关系，等也开落雨。当然啦、啊，咱即马讲起来，咱今年雨水真有高，你知道真的很多呢，而且风台嘛足济呢，开安尼啦，真的是吼。那么呢，讲有三个部位，三个所在呢，十月初开始啊，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可能开落雨，局部阵雨机会较悬的是北部。东半部噶恒春半岛，所以呢，咱其他天气都很好的，希望咱那河边那边出门为了好哈。但是呢，一旦拄到落雨时阵啊，千万都不要啊去爬山生水啊。跟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请进门，日本人来台湾扫货扫货，买一大堆货回去，能买啥理由？我看了我，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啊？我领有伊买啥物件？因为伴手礼唔是王来收，嘛唔是戴孝，阿无是啥？手链啊？手链啦、啊，迄红色的手链啊，是红色的哦。伊拢拣红色的，无爱乌色的，拢爱红色的哦。啊，为什么？哎呦，你查这种，阮高雄遮有小北啊，吼，讲听讲最近小北百货蛮夯的，很多日本人吼。都去应该当成是什么唐吉诃德台湾版的唐吉诃德啦，所以因大家拢也伫网络这个相传呢，大家拢走去买啥样子？咖喱啊，恁台湾的咖喱啊，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对不对？嘿，阿哥来个买啥？手链啊，然后还有一个义美的泡芙，义美的泡芙拢去做外交嘛。这个关了八郎，为什么他们喜欢台湾的秋天啊？哈，伊讲咱台湾的秋天哦，比日本的较粗，也延展性较好，而且又做长个袂长，哈，所以变成是白头毛的这个好东西安尼啦。是哦，哎呦，这继续啊吼，所以你讲哦，因即马拢来台湾的唐吉诃德要盘，伊个盘秋嘞，结果是买咖喱啊。买手链，买手链哦，啊买塑胶袋啊，啊买塑胶袋啊，有没有搞错啊？哎呦，塑胶袋跟塑胶袋啊啦，那那也安呢？怎么会这样子嘞？那么呢，因讲哦，因是要买生活用品，所以呢，因家这个小北百货里面卖的东西呢，讲今嘛大家都疯传啦，一种小北百货啦，我们先退公格哦，因为一起24小时的，所以呢，今嘛抵日本的网络啊，蛮夯的呢，很多人去买呢，不错的哦，安尼今嘛是袂歹，嘛是在替咱台湾公格啊，对不对啊？不错的。来呀，现在可以跳不那个卡里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们来稍等一下哈，我来看见哈。那么，给咱们有帮卡里麦，咱弄个卡里麦，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469，因为咱台湾人去日本拢买一挂药啊，较济哦。娱乐买很多都是买药的、啊，是这个美妆的啦，化妆品啦、啊，哦，拢讲真正有较像嘞。你看北美 SK two 的化妆水哦，那个台湾买的就跟日本的，我想讲干也不成分不一样吗？为什么会日本会比较便宜哦？这哦真的，恁的阿姨那有真正有咧买人吼、哦，有伫网络店咧买物件人咧，迄、那个看伊成分啦、啊、吼，还是讲看伫网络咧买价格吼、哦，迄阵即。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呢，很会比价格呢，一个比了怎样讲？哇，真正有差，真的差很多吼、哦。干阿公伫种伊个网络买的，甲实体这些商店买的，就不一样呢。可是我感觉到实体商店买，为什么？啊，看会到啊， 问会到啊，对不？啊，你若不是在实体商店买的话，就网络，有些网络翕起来很大的。哇，啊，那买到可以设个底啊？呢？为什么？嗯，啊，相片呢、啊？伊都买给你备注个只相片，不只是样品而已啊，只是让你看而已啊，哈。啊，所以有些买物件会有时候会被骗，因为会被骗，大概都是因为那个咱看到跟实际上拿到的不一样了、啊、哈。

0: 我要甲三叔
1: 三片好者。来，你等一下，我叫阿姐来。哎，等一下，等一下，来接一下，来接一下。啊，我来个报关哈。哎，先，好，谢谢。

0: 好啦，谢谢假桂枝拜球头。那么主持人是安云红，对着是大户说球哟。哎，咱的黄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秀啊，
0: 喂呀、
1: 啊。哦，你好，
0: 你好，生命贵叔、
1: 哦，你好可爱呀、哦。
0: 我有时候也很凶的。
1: 哎，秀秀啊，
0: 呀、yeah ，
1: 我跟你买暖暖皮呀，
0: 我记得，
1: 嗨。我卡掉比卡沙孙，
0: 阿伯你好不？
1: 起码好呀！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哦呵呵，谢谢谢谢，感谢你哥嘞。
1: 三十多年啦呢，
0: 啊，三十多年哦，哦，阿你好阿你好，好，阿你再讲多些吧，三十多年呢，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哎，好，
2: 喂，小爽呀，
0: 哎，你好，
2: 哎，
0: 嗨。
2: 你收山呢？
0: 哎、欸，我的是呢，你讲起来。
2: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哦，来哦，生病了不一个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2: 那个哦，哎，那个老皮人哦，
0: 真正好吼、
2: 哦。那镜头啊，
0: 嘿，
2: 丢肩胛边哦，
0: 丢肩胛边哦，嘿。
2: 我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啊，嘿、哦、嘿，手中遐吼、
0: 哦，嗯，
2: 伊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个撬开，有那个抹刷了三遍了，有那拢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啊，这个我当小宝哈，好大嫂，感谢你哈，这当小宝嘞，麻烦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
3: 小姐，
0: 是
3: 小姐，
0: 你好。
3: 我顶回我有请教你，我有迄个买迄。
0: 嘿。
3: 我皮肤的啦，
0: 哦哦，
3: 没办啦。
0: 哦，生病了不急，你抹了好不好？
3: 好啊，
0: 抹了那个，香港脚，
3: 哦，真会煮假黑啊。
0: 哦，啊抹了那好，
3: 抹了都安尼，从增加拢卡会发出来，卡袂安尼，
0: 卡袂够安尼，
3: 侵蚀安尼。
0: 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3: 我要问你哈，
0: 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是个头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那抹好，结果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的万圣节还没到啊！刚是阿伯到嘛吼，阿伯现在才九月而已吼。哇，今麦国外都在开心啊！卡布甲大南瓜比赛，俄罗斯哦。那我那个南瓜怎么那么大颗啊？我够够剪的啦，剪那剪也可以剪个大粒吧呢啦，好厉害哦！这个南瓜节比赛哦，真的是在国外是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大节日。是这个农民彪悍的时阵，那么你敢知道他们竟然做什么代志？好领导，把迄个几百公斤重的南瓜哦，把中个挖哦空空，应该改做是啥？一只船啊，哈？然后佮改一个换上一特色的有特殊的服装哦，啊，就去比赛，哈？唔是跟他比赛，我当年无，佮比赛迄个。一旦各族呐，哎呦喂呀、啊，真的是哦，你讲啥？讲今年上届当的是第三名吼，549公斤呢，啊第一名，人家不下第一名吼，哎呦喂呀、啊，我够厉害啦，500几公斤呢，怎么那么厉害？好厉害哦吼，结果全部呢，把这个金龟个威哦康康变。一个小船啊，那也蛮有创意的哦。可是那不是沉了吗？金龟不是很重吗？啊，不是会沉下去吗？哦，伊无下午沉下去无吼、哦，因为人工哦，人工这南瓜哦，这个又不能吃住哦，啊那直接甲坑住个拍价，因为大粒也无共嘛。啊那甲坑了烂个无菜呀，人工没有给挖起来，所以干脆改做啥？坑里池塘的店面啊，你啦，无济人啦，讲钓竿坑里池塘的店面，俾我大家参观啊，你啦，所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创举，今年最新的创举，格林伯格。来哟，你敢知影呢？各有另外什么呢？我看到这个，看到这种，一些 对，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较早吼做爱食白叶豆腐，哈？结果伊唔是豆腐呢，啊是哦，伊唔是是加工制品。那袂输咱点的食火锅是唔是放白叶豆腐啦，够蟹肉棒啊，啊贡丸啊，米梯对不对？甲恁报告，这种物件拢是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包括白叶豆腐、贡丸、米梯、面筋，包括蟹肉棒。咱一般人当成是蛋白质吼，

肉制品，而且也有添加哈糖跟油脂，所以呢，伊唔是蛋白质哦，所以你唔要甲贡丸呐、吼白叶豆腐啦、蟹肉棒啦，改当阿个米梯呢，当成是一种啥蛋白质来源，它不是的，而且它也不是豆类的来源，也不是的哦，所以咱你喝边要特别注意哦。啊，讲即嘛，包括到鸡胸肉。鸡胸肉呢？讲哦，伟人恭喜，这个真的，鸡吧，对不对？拍摄哦，今麦我亲姐嘛，不是真的用鸡肉，也是用精致蛋淀粉的去做哦。那也不是真的鸡肉，不是真真正正鸡吧哦。所以呢，那边边吼，一定要看清楚啊。袂你讲是啊，我食一堆啊，食无着蛋白质啊，食结果食了啥？哇，热量熊管个油脂又过高，又盐分过高，所以咱们讲，咱们喝冰呢，你来看清楚，反正是火锅料，您去看人家火锅吃到饱的料啊，这些其实都是加工品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材料啊。像我去吃火锅料呢，我上这吃豆腐，真正的豆腐，然后嫩豆腐，啊不就是吃蚵仔，吃青菜。吃香菇，吃菇咧，吃这个我拢吃菇啊，吃菇咧比较多啊。迄种个加工个蟹肉啦，什么蟹肉棒啊，白叶豆腐呢，今麦我拢无咧讲，我都没有在吃那种东西。好、哦，所以咱咧喝冰啉啊，是讲哦，去食一个火锅吃到饱的，恁来注意啊，恁来要食，可以一两袋啊就好啊，唔好哦，贵个火锅拢迄种料，嚯、哦，蟹肉棒这个很贵的呢，其实它没有很贵，它是用。淀粉都可以折起来，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啥芝麻卡、芝麻巴，个高刚嘞，个哈尼好嘞，用个真正芝麻巴，那还得了？不可能哈！所以咱喝冰要搞清楚哦，卖食个大颗，个唔知道是为安尼食大颗哟哈。来，那么咱即马是这个真，那反正哦，咱你喝冰啉是去餐厅食物件吼，你若甲看到听到迄种吃到饱的吼，你咧食物件你拢爱注意，为什么？哎呦，生意人无咧做了钱生意啦，你咧想讲啊，这拄着大只伊敢会好吗？歹势，绝对会好，无可能讲汉尼一点拢是啥，互你吃到饱，比如讲牛肉吃到饱，伊敢是用整块牛肉，还那么组合的。啊，组合拼装的牛肉，俗无俗啊？当然，伊看也合啊，无咧规地合理哦，伊那也合。迄只比讲，某一个部位，看我只，恰我只有一只牛只规地吧呢？比讲牛舌的好啊，拜托诶，迄牛嘛一只牛只一只呢，对不对啊？啊，我看你要只牛舌哦，所以呢，迄东西啥？这个添加的啊，是讲用组合的，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不要紧，偶尔不要紧，卖点来去吃哈。这个自己注意哦。啊，我先来个唱咱的林马白素店的歌呢，我去过三姑，但是我来改唱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古山古浪是，这个台语歌是，什么歌没记啊？反正有台语歌没记啊，没有，这个忘记了。来来来，贝儿，你妈贝呢？谢谢你哈，我给你请我回家过去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敢知咱今年四季来这边呐？什么季节比较起来心情代谢较好？当然嘛，热天啊，为什么？加一个流汗。但是咱那是个呢，因为咱有流汗，关系咱的放尿就较少。所以当然呢，你水呢补充有够，咱咧定讲的水介重要啦。水哪样啉无够，你到时来会，咱无够水哦，真正袂使会浓度会会渴呢，会会落会渴呢。到时你因为中风的关系，噶是有这个酒啊，这拢是干啥？噶水啉无够，尤其是本身啊，有人哦，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先生呢，一关节疼，一直去看骨科啦。医生甲讲，唔是呢，先生，你这是痛风呢？啊？查你这腰酸管干腰酸管引起的痛跟关节痛有关系吗？不同啦，那个不一样的。咱这关节呢会痛，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柱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痛风。哈？关节正巧，啦，迄位正个补人，你毋知严重爱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的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毋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腰啊甲跌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痛风的时阵，会痛到发疯哦，痛到真个严重爱骨卡骨尖头啊呢，真正是癌呢，毋是免呢。你敢知个有人哦，个有一种个痛风是啥？这个一个叫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这个先生呢，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的刀手的手巧吼，外观看就是敢若有一粒，一看知影是痛风。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这边竟然吼，迄个关节嘞，伊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酒啊，当阿位成个烟吞啊，两下就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滴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个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手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痛风酒拢个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粒呢？当然为这人是腰酸都没在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爱啃嘴，但我讲过，咱若是有慢性病，你免啃嘴你啦，无你好大卖啃嘴啊，腰酸会牙管呗，绝对牙管一定啥，痛一定牙管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食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食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贵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只，但是你若是食了贵多，尤其是食伤过一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会种得到啥？放尿的屁气泡，放尿白了，放尿的臭味毛，告诉你的引起的尿酸管，尿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形成。从拄则的先生为手巧来呢，为手巧哦，佮包括卡头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尿酸足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尿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要注意的什么呢？当然要注意啊，吼！再来，咱定讲药剂哪边好哦？食食更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佮中药佮西药嘛，拢赶快拢药啊啦，吼！再来，咱平常时绝对唔茫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啊，结果伫山区吼，哇！天天咧，感觉讲要去便所无方便咧，伊种拢禁尿安尼啦。你查甫人靠要禁，对无吼？结果你敢知伊安那？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工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尿放袂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咧，放尿加血呢， 原来是什么？猎户山正大哦，伊猎户山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十倍遐尼大。安东阿伟啊，无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是一定唔要禁尿，咱来禁尿吼。男性啊，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尿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猎户山的发炎。那么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小姐呢坐飞机啊，坐长途的，坐十几点钟，应该是去欧美吧。那么这个小姐坐在一个窗边啊，啊伊吼，伊本身原地都会搞油的人，算讲哦，这个较无法度禁油禁介久的人，结果呢，伊吼坐窗边啊，想要看外口啊，结果真哦，因为无法度去。无要去便所无方便，有时候在拄着都要上餐呐、啊，有诶无安尼啦，已经禁尿啊，啊禁尿呢禁甲伊唔敢一工照过安尼啦，结果呢等到教育诶时阵呢，安顿几十点钟诶啦，迄人来卡咩啊，已经感觉放尿吼放未啥会出来，啊一疼哦当然啦吼，伊敢肚尾会疼安尼啦，然后已经因朋友来接伊嘛。因朋友来接伊，来机场接伊了，医生甲讲个状况啊不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回伊那咧看医生偌贵呢？尤其他又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健保啊，对不对？哇，迄一日看了啥？膀胱甲有的膀胱发炎嘛，禁药禁伤久啊。安懂啊？喂，安那叫人，拜托叫人，互你过节较好紧呐、啊。结果是啥？泌尿道感染的细菌感染，有的炎。有的炎的包括膀胱甲有的安尼啦，哇！这小姐安尼哦，佚佗呢，结果呢，伊就一佚佗呢，整变成呢，拢一开始爱食啥，爱食啥物，食抗生素的药啊，所以无禁药，绝对无禁药。但是我拢定甲恁讲，一定爱啉茶啥，改变慢慢来啉。因咱啉茶若无改变慢慢来啉呢，啊，当然咯、哦，你会变成啥，会开始啉茶水放尿，结果你到时啊，所啉的水的水啉的水放尿了。不是无啉嘛，是有啉，啊啉伤过侪、伤过紧、伤过凶的，怎变成啉的茶无完全吸收？那你有去吸收袂哩？怎变成水啉茶水放尿？安尼就麻烦了。你好，你好。
1: 哎、欸，秀山呀、
0: 啊。喂，你好，你好。
1: 嗯，啊，您迄个，迄个食卡达乌的哈。
0: 我、好，我刷卡，等下我叫人跳来，等一下哦。嘿，等一下，阿桑等一下哈，来个接接哦，来，谢谢，好，谢谢你，谢谢。

0: 谢谢，修不回。哎，那么这是黄以玲说，请回来的庄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呢？
1: 天哪，你个秀才过来！
0: 我阿公重点，讲重点。
1: 心情进步啊，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刘生。那你听哦，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有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嗯，今下等下咧唔好，我那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安尼哦，好，
1: 都好用。我少万八年啦，
0: 那
1: 较早八年啊，我自己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带恁家甲伊讲的。
0: 你甲我讲，你脚站起来，迄个天翁脚站起来，啊，迄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现在强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
1: 啊，嗯，食三块钱不？嗯，不食哦。十元钱正路放一摆油哦。啊，我食已经五单啊，我进哦，我拄啊两点钟啊放一摆尔。
0: 哦，较袂够油，较袂够油。
1: 食到过钱哦，我嘛食足济啊，食到脚骨哦。拢袂行啊，食到只话拢会行啊啦。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2: 哎，小卓呀嘞，
0: 哎，是嘿。
2: 我
0: 讲重点，三片有接来嘿。
2: 今日买了三片金箔。
0: 嗯嗯嗯。
2: 哦，今日串哪都无去。
0: 食啥物啊？
2: 串啦。
0: 串哦。
2: 有啊，放药也无破。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哦，马金，你去买蛋糕盖两等。好 ，OK 的 ，OK，OK， 好，谢谢，谢谢你。哎，好，你好，你好。
1: 喂，秀华，你好。
0: 来，讲重点，请讲。
1: 秀华，
0: 哎，
1: 好，我拢马起来加点。
0: 来，请讲，请讲。
1: 来讲哦，我那第一届哦，得五元分啦。
0: 我来请讲，好，你讲重点。
1: 好，
0: 你讲重点。
1: 搞油个，都搞油哟。啊，无黄叶就放，无黄叶就放。啊、我听到了水买啊！
0: 买三千金宝吗？
1: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百啊！
0: 食三千金宝吗？安尼、啊、你爱继续看你哦，大姐。嗨，谢谢。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哦。
0: 还是嘿？
3: 你好，你好。嘿，你好。我要做见证。
0: 我来三片都不接。
3: 我住南华北寮。
0: 好好，谢谢谢谢，来，请讲下来。
3: 我姓温呐。
0: 好好，你讲下来嘿。
3: 我管那个三片金宝。
0: 三片都不接嘿，是。
3: 我接八块了
0: 哦。嘿，谢谢。
3: 我目睭白白净也好呀。
0: 哦。
3: 啊，他。一路听听风的，就算听风，拢静静拜卡拜卡哦，啊好个呀，
0: 啊好。
3: 啊胃疼，我一病去去，我胃疼食几下冬未好，我食只三元杯，胃疼好。
0: 哦。
3: 啊，目睭白茫个净也好，哎，白茫个你白哦。
0: 好好好。
3: 白茫个净也好个。
0: 安尼哦，好好好。
3: 几下行。
0: 哦，安尼好，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三片萝卜节来开心，请讲嘿。
4: 哎，我是
0: 你食食到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食到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
0: 嗯。
4: 放尿拢禁未掉啊。
0: 禁未掉。
4: 啊，今麦吼，嘿，啊，今麦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好，谢谢。来哟。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播现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Hello， 四川呀。
0: 还是嗨。
5: 哎，一路做饭呢哈。
0: 嗯。
5: 有关呢，有关呢，一路。老棒的在线好好
0: 都有了哈，我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你是啥呀？哈。
0: 哎，你好。
6: 你好，我是南客哈。
0: 哦。
6: 我正要请教你哈。
0: 哦好。
6: 我做搞料啦。
0: 哦。 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哟，咱有一个洛港的徐大姐，你所点的《天星伴孤灯》无这首歌。马里克亚改歌《天星伴孤灯》无哈。来，对不起，请你去改哈。我来改唱我咱这《梦月想爱人》。来先说点的，我改你唱，咱无请歌星哈。继续改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熊爱玲啊，你用我给在哪里我不是来我人生话哎嘞，这首歌是咱这赖先生点的哦哈，咱无请歌星啊，咱给你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落阿亚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嘿，
0: 好，
1: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哎，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新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哎，我也食你阿亚德纳，我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的哦。
2: 啊，即马算更年期到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亚德纳较好困。哦，来，安尼我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3: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嘿，请讲。
3: 阿亚德纳，我食食要两罐。
0: 嗯。
3: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要食一粒，
0: 嘿，
3: 慢改半粒啊。
0: 哦。进步，好进步。
3: 我今下等下是早两粒吧，啊，我先把变早一粒。
0: 一粒伤轻呢，上我至少两粒啦，安尼够够量，好。哎呀，对对对对，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那边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追加，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先
0: 生，你好。
4: 啊，请教吼。
0: 阿伯，
4: 我拢头壳定爱讲要食啥。
0: 你敢困眠无好吗？
4: 啊？
0: 你敢会困眠无好？
4: 困眠无啥好的。
0: 安尼，不管你讲哪一先咯。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小爽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这问吼，困无啥好的人，食迄个什么药做什么呀？
0: 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哎呦，我带你好朋友，你敢知咱这困眠无好，解决原因除了是想啊，烦恼的人、搞操烦的人，较容易困眠无好以外，其他个干啥？比如讲，你有咧化疗啦，你有咧西药剂啦，你本身个真熬熬夜啦，甲病症冇关系。尤其是肝有问题人，肝若无好人，会比一般人较容易啥？会搞眠梦，而且比较起来，我来困眠无好，尤其是咱即马米干上侪人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的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通常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个有喝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若有饮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较悬。除了是肝包油以外，能够 A 肝、B 肝、个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哦，噶啊，米肝是啥物？咱这哦，胃囊囡仔细人都带源呐，胃囊拢个先个注射，米肝的抗体的油啊。所以呢 ，A 肝噶米肝 ，A 肝是特贵的脆暖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米肝呢是特贵的啥抗脆性行为，上盖侪人得到嘛，就是米肝。那 C 肝是啥物原因呢？下降，譬如讲有肝火啊。一般来讲，有肝火的人就会得到啥吸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呢也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一疼呢，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讲咪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我那开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 那么也感觉人开始胃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现在急性的，一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念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假物件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假物件无胃口，想要吐，会破心呢，更几摆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呢。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会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得要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如果是呢，肝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升甘油唔好管啊，不要再喝酒了。这个铁心丹的好朋友哦哈，那如果是肝啊不好，那么更贵哦啊，亲们嘛，跟他爸不贵哈。我人呢，因为呢，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肝包也是肝硬化。那么如果是一旦嘴脑破空哦。啊！你吃到海产里底埋脑海洋弧菌啊！哇，这下惨！这马上引起了啥败血症？真正足紧的无救呢！败血症足救哦，足紧哦吼！所以咱那边你若肝有问题的人，啊是你若是嘴有破空的人呢？你个无肝的问题，我甲恁建议呢，咱尽量的是嘴啊破空，卖吃海产。沙西米哦，这个青叶物件呢，暂时卖吃，因为惊讲有万一呢，这个。海上有海洋附近，那就麻烦的哈。那时间的关系，秋丹姐，我双卡带你，谢谢你哟、哦，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诶自杀，有诶伤害对手。你看咧，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戆啦。啊，有影，我是来酒场啉酒，煞来讲着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个。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来甲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甲你熟悉。
1: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杀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哈？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啊，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希望会当来陪酒。

0: 饮食，你的名叫做饮食，实在好得真好命。饮食，我应该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治病，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一张的相片，你看较真正的。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明华。
0: 英雄，不是阿土。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店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躲着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英雄，不是阿土。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李正，
1: 小等你，小等你，明华，
0: 是咪？爱定真心，正，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0: 谢谢，金秀金秀，哎呀，不是啊，是阿桃啦，啊，秀爽，不是秀爽，是阿桃啦，啊，大龙听伊个口白呢，最后那句阿桃，阿桃，你走我不赢，你抢我不赢，啊，来，这首歌是这个要 K 点收起来，女生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喜单这个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嗨，
1: 你好，
0: 哎，来，请讲，来，谢谢。
1: 哎，秀爽呀呀，
0: 哎，是，请讲，来，嘿。
1: 哦，我是爱三省宣布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1: 水泡，
0: 吼，
1: 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1: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好，安尼一个人做什么？谢谢。来，丁儿你好。
2: 哎，你好。哎，
0: 要跟人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吼，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吼。
2: 哎，啊，我食你那个三鲜豚，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哎，好棒哦，那继续看呢，谢谢。啊，丁二你好，嗨，恰公喂，
3: 喂，
0: 哎，恰公，哎，来共同店来恰公嘿，嘿，大姐你好，
3: 老婆，
0: 王大姐，来来恰公嘿，来恰公嘿，咱这边当拖箱过来共同店嘿，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hey, ，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阿丹这边当工熊姑大姐，请工点点嘿。
3: 好好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鲜金包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鸡山嘿，
0: 吸干，
3: 伊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他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给我们过劳啊，
3: 哦，你看，
0: 金毛好不好？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金毛好了，
3: 很好很好，一天也当工作10小时，
0: 啊，吸干正常了嘛哈，
3: 嘿，吸干正常了，
0: 哇，好棒哦，
3: 那个长庚医院的医师的说。哦，大姐，你真的是，
0: 怎么可能这么好哈？阿娘妈妈喝啊嘛，未使想想做呢，哎，不要过劳哦哈。王大姐，谢谢你哦，谢谢。没有，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就对啊啦。因为这罐真的是有几千股给你过头头的新闻呢。啊，那么咱哥有什么？哎，当然咯。啊，咱哥有这个好朋友，咱吃一罐，第二个罐，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呢，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哥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虽然多多搞药，可个半个姐妹可以半过来加药，啊，拢会加个卡啊，这个加家人一管。尤其是那么甲官有相关的是朝鲜剂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加家人一管三省金宝。而今后咱登有刚买那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做开挂，所以留起来，正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么咱们收听这波歌，另外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咱人吼投资，比如讲投资厝的好啊，万一那是因为真正是立贷款立不出来。爱紧甲厝卖掉，啊！你那拖拖拖那伤过久呢？怎么变成啥？会负债累累？讲我日本有一对翁仔某叫做高桥，伊甲因某呢两个人存款是1500万呐、啊，所以呢，伊摕700万呢做头期款，啊，贷款2800万，分做28档哦，还钱，大概拢爱还9.95万块日币的对吧？啊，两个翁仔某收入呢是。这个年收入是900万，应该那是有够了吼。本来是讲提早，因个想讲要提早退休呢，先清的掉。退休前先个还了，也唔过呢，一点都无法多。所以呢，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高桥先生呢，伊60岁的退休啊，伊退休的时阵呢， 伊个房子贷款还佫存1600万，那么伊唔敢动用到伊个退休金呢？伊真去佮去做公司上约聘人员，当然收入也较少啊。按580万增降了变330万呐、啊，入票了吼。啊，因某呢增，因为呢，因爸爸、因某的妈妈佮爸爸呢，这个身体无好。所以一变成因老婆呢嘛，我都做正职人员，做兼职的。啊，因为安尼关系，佮加上大楼管理费啦，或佮起价啦，逐间个厝吼，这个开销拢12万、12万贵安尼啦，有够硬的啊。结果两个翁仔某为着这买债嘛，买这间厝，结果两个为了这句话说，定来冤家啦。买债嘛，无爱买这间厝。负责介重，压力介大，两个翁仔某，啊，个伊因太太个过着伊个爸爸妈妈，怎变成两个冤家的原因，拢是为了啥？贷款，拢是为了贷款咯吼。啊，尾啊呢，两个人考虑了讲，啊，无必要为了钱冤家啦，无咱个卖掉。啊，咱两个卖掉吼，这个来去租厝的好啊，怎讲？两个人卖掉了呢？哇，好个仔阵啊！厝个介绍阁袂歹吼，真还清的，还了贷款了，阁有加赚500万的利票，500万的对个，真搬去啥租厝租65000块，一个月65000嘛，便宜呢。迄老的阁真老真旧的出租的公寓的对个，然后台新呢，这个高桥先生也干嘛对人家家门哦也拍摄，也干嘛讲啊原地的。家己买安那买甲变成卖掉去租厝安尼啦，伊本地感觉歹势，唔过伊感觉讲哦，以前两个翁仔某定来为着要立即贷款冤家，压力去遮尼啊大，倒不如较早紧甲卖掉。哎，这个观念对呢，吼、哦、对唔对？伊若无安尼卖呢，当然以后摆将来为着要出行这贷款呢，更愈严重。我认识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伊干。伊甲因老公拢有头路，结果因准买伫人个华夏楼卡，买个700万，结果贷400万，贷400万一个月挂连本带利差4万块，迄阵啊较悬嘛，啊差4万块的贷款。然后呢，伊最近真趁钱哦，毋过因老公煞无头路，哇，即厝买了煞无头路啦，一直拢找无头路啦，啊，佫想要去共开计程车啦，结果嘛。开了无好啦，整达个为着4万块的贷款，两个翁仔某呢，整冤家哦，感情无好。啊，这个我实在这个小姐，伊想讲安尼，倒不如干脆个卖掉，啊，咱再来买公寓还是讲租厝的好。伊老公就是跟迄个高桥先生一样，伊不爱，无面子，伊朋友拢知伊买厝，伊讲伊不爱卖掉，伊来卖掉也无面子，安尼整一拖一拖。拖到本来介绍人卖卖卖要甲卖哦，拖到卖来变啥？因为你甲想，达过64万足紧呢，很快呢，10个月就40万了呢。结果呢，立到卖啊，整这小姐哦，伊无法度啊，怎变成呢？欢迎拍卖，哈？啊，欢迎拍卖，你敢知个拍卖偌济呢？700万的厝甲拍卖无到300万，啊，伊敢有钱通甲卖断啊？伊无钱通甲卖断啊？所以。因为伊一个错误，因翁一个错误的观念，感觉讲啊，会无民主啦，甲民主有啥关系啊？对不对？爱民主呢啦，爱民主你钱摕出来啊，结果你无钱，你害恁某安尼啊，结果为着这民主问题呢，后个这个高桥先生呢，尾也想开，伊想讲哦，免感觉歹势啦，咱家己厝的代志现实较重要啦，伊真个公寓卖掉，改经大公寓卖掉了，迄个日本人。伊买是对的哦，伊那个无要继续，达哥安尼利息咧叫惊人呢，迄钱哦，钱滚钱，像那滚雪球呢，摕社会啊钱过来揽，啊过来拿回啊，专门拿回啊钱呢啦，从安尼嫁，叫迄个小姐买啊啦，无法度处用怕呗，怎变成嘛是租厝啊？后尾嘛是惊到变成租厝，哎，何不当初呢？为什么老公的坚持什么卖厝无民主呢？什么意思啊？卖厝算无民主啊？无你有钱呢啊？对不对？结果你也看，不是赶快来讲租厝吗？结果因即马呢，翁仔某过来讲租厝，所以呢，我感觉讲哦，迄咱人哦决定代志哦，爱决定了对，啊你决定了唔对，你也看问题效果就是安尼。我当初我就讲你爱卖掉，你要卖他，你就把它卖掉，你不要理他， 一共有人安徽刚才受不了了、啊。阿贝亚呢，听说也离婚了，哇，嗯，搞什么？哦，所以啊哈，咱这选啊选对的时机，哎、欸，按、啊、卖房子要卖对的时机，买房子要买对的时机，也是不简单。但是判断力爱靠家己哦，看到金北条成一个高桥匠，赶快卖掉是正确的。上无至少唔免红阿婆为着贷款啊，达个冤家。袂好啦，对不对？何必呢？来呀，我来个唱啊！妈妈，我也真勇敢。咱这个是大姐列歌，给你唱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来个唱哦。妈妈，我也真勇敢，来谢谢。

谢。继续关注起来是这个温哈老师哈，啊，我不请温哈老师呢，我跟你请哈。继续关呢叫神佑拉尤里，有日语歌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是，对不起，是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潘姐，我跟你请啊，谢谢。来呢，咱今集讲了这个慢性病哦，唔过奇怪呢，为什么开？明明大家拢早讲啊，慢性病就是爱呛气，尤其你一般来讲哦，高血可能呛气，较无像糖尿病那么哈尼严、哈尼严格、哈尼严重。啊，可是为什么开真济人也是对糖尿病嘛是无讲介谨慎呢？你啊看，咱台湾阁遮尼济人哈，西游记，所以表示咱即马台湾西游记的人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分来，所以表示了什么呢？食食无够呛水，所以咱听讲过，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卖得到啥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那是引起的并发症范围哦，不只是干那西药治疗呢，目睭啦、肝啊、肝啦、肝包油啦、心血管的问题啦、空气糜吧，哦，这种噶糖尿病有关系呢。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讲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油脂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油脂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来滴啦。

0: 飘落去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呛水，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汤有汤了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道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咱食落去吼，拢免呛水诶，较好。啊，若有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院袂开，愈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根，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敢那高血压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客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根呐，包括我今麦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或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瘦的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康巴就是爱伫个保持60到100的是100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80到100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60，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40到100。上个时哦，时间让来对面依赖哦吼。哎，当然，我咧做这部是有一个大嫂看来问什么点在？小山一起问大户，然后我伫外口听到啦，因为他赶快咧问啦，我得该回答，叫助理该回答。因为呢，伊讲哦，伊跟他讲160几公分呐、啊，163公分呐、啊，啊体重50啊，安尼伤瘦未啦？哎呀，无讲这人几岁啊？然后一个问落去啥？哎呦喂啊，伊竟然有啥糖尿病？长期有糖尿病，然后呢，这个人够有生，你、啊，这个人几岁？70几岁？哎呦呀，安尼不怪散落去，迄食济、啉济、放济、会散济袂下。咱人哦，糖分一段时间了，咱头啊拢是胖胖的。其实一开始有气血拢是胖胖的，唔是散的哦吼，是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了呢。诶，人家会散落去。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讲哦，糖尿病哦，啊，这个。拢总无小病呢，无问题，无唔对，伊是慢性病呢。但是有那得爱看你食食有咧轻无安尼啦，无你病发症咁好，当然无好啊。迄日无看有一个大姐哦，伊本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西游记，伊把卡伫刷卡，甲我讲安怎呢？秀山，你也甲人去讲哦，西游记写做无好啊，啊，都拄着伊就是血糖引起来西游记，血糖控制了无好啊。伊讲哦，秀山，我那早听了你的节目吼。我就早通啊呛嘴啦，医生嘛叫我呛，我拢无呛啦。我是讲我少年就食食拢安尼食，奈早讲爱呛嘴啊。嗯，迄本来糖尿病爱呛嘴啊，不管你少年啊老拢嘛同款啊。你个20岁得着糖尿病，你嘛爱呛嘴啊。敢有讲较少年就免呛嘴吗？无啦，拢总爱呛嘴啦吼。伊讲伊当初时哦，拢无够认真，意思就是讲哦，伊无正面足认真去面对伊个糖尿病，伊感觉讲。我即因厝边嘛有啊，因虾米人亲戚，虾米网络嘛有啊，做侪人拢有糖尿病，伊感觉即个糖尿病也无虾米安尼啦，所以食食了拢照常安尼个食，结果一个已经血糖应该得西游记哦，伊目睭嘛一对无正病的目睭哦，有死亡啊病变哦，伊才知影哇，代志大条啊，原来真正无呛水袂使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真的爱呛水哈，而且咱爹讲过哦，糖尿病是慢性病呀，唔免该想真严重，那么咱买当正常生活，只是食食爱呛，这才是真的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啊！
0: 哎，我秀川你好。
1: 我秀川你好。
0: 哎。
1: 哎，我今麦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叔？
1: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上悬了。
0: 哎，上悬哦！我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爱唔着人，唔是嫁唔着人，吼，是爱唔着人，是孙建平所唱的合唱团。那么这是咱的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海琪，你好。
1: 哎，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昨日拜来去门诊啦，吼。
0: 嘿。
1: 啊，我血糖77。
0: 多准呢？
1: 嘿。啊，讲我。我就无单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挂指数拢较好诶。
0: 哦，
1: 嘿，
0: 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的节目。
0: 哦，安尼好啊。
1: 嘿，啊，我要解问讲，你拢讲糖化血色素迄是啥意思？我听无。
0: 是糖化血色素是
1: 咱的血色素。
0: 嘿啦，咱这是糖尿病，咱牛糖尿病人是不是？哎、欸，就是要看出对你三个月你的血糖控制得好个歹。嘿，对，就糖化血色素哈。哦，林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水呀。
0: 嘿。
2: 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生病了不见。
2: 我家里刚检验报啊。
0: 嘿嘿嘿。
2: 今麦拢114。啊，我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原都是用煮的哦。
2: 嘿。
0: 哈。
2: 我一直都有给你叫。
0: 好。
2: 啊！我即马食掉，搁要甲你买。
0: 哦，搁要甲我买呢。好，来，二线姐姐，大姐，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老李，你好。
3: 就是。
0: 哎，是嘿。哎、
3: 欸，请问哦。
0: 没嘿。
3: 那个血糖本身83。
0: 标准啊。
3: 啊嘞。
0: 哎呀。
3: 糖化血色素6.3。
0: 标准啊。
3: 啊嘞。
0: 嘿。
3: 肌酸。肝，
0: 我这肌酸肝哦，
3: 嗯，
0: 肌酸肝我这，
3: 我看咧，
0: 大嫂，你看你有乌哩无了怎样？哎呦，安尼就是表示正常啊，嘿啊，嘿，安尼好哈，好，谢谢。喂，来，
4: 谢谢，
0: 是哦，哦，
4: 郭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我家里报告，
0: 我来恰公不敢当，
4: 我家里了，
0: 嘿，
4: 你回进来哈，
0: 嘿是。
4: 沸腾成75，
0: 哎呦，这是饭前啊，饭后。
4: 饭啊，一早时吼，我连
0: 一杯
4: 鲜奶茶去呢。
0: 好，安尼你啦，
4: 有啦。啊，你医生感觉奇怪呢。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4: 无，伊甲我讲安怎呢？
0: 嘿，
4: 哎呀，你看，那管遐管，那低遐低啊。
0: 哦。
4: 啊，我讲，啊，你敢知我食啥货？我有搁食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有看呢？
4: 医生讲
0: 哦，啊医生看人了，哦啊那安尼继续看呢，好好，郭太太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谢谢郭太太，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了，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
0: 喂，是，
5: 我请问你哦，
0: 没
5: 嘿，我血糖105，
0: 伤高，大姐等一下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很秀耍，
0: 嗨，
6: 秀耍吧，
0: 嘿，是，你好，
6: 你好，我要。加糖分呢？
0: 糖分呢？来接接哦，邓姐，嗨，谢谢，等一下哈，邓姐，我想听二线，好，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妹，咱们个卡哈，我来给唱几首。奥斯卡狮子妹，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我是看狮子妹，狮子妹就是麻雀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我等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我真接讲到这个尊严的问题呢，咱人吃了吼，要有尊严呐。啊不嘞，什么叫做无尊严？就是用骗想，互人糟蹋，包括外人啊，给你糟蹋。比如讲，你都袂惊咯。啊，结果呢？啊，这个外人呢，给你糟蹋，给你拍。这种的是，真正是足可恶。你们在钱请人，搁给你糟蹋，搁来给你拍。佮怕咱的士大人，啊，咱这老大人佮互伊怕，哦，哎，我真的，我听了足生气的，你们知影？咱的好朋友，所以我定甲咱讲哦，咱要希望活了尊严，就是爱安那，爱身体顾好。第一点有苦苦，第二点有甚物？有钱介重要嘛？第二点就是会惊咯，是会惊咯，佮袂惊咯，你袂惊咯，就爱客人照顾嘛。啊，咱会惊咯，开当自由自在，而且呢，咱靠尊严嘛，对不对？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着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当家吼，贵人当掉呢，这个啊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一家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呐，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那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 1.5%， 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锗会，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安尼，我咧补3个月甲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痛风啦？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家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好朋友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 今天又有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咖啡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脚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在咱这脚啦吼，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上的是四十的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安尼听无？哎呀，恁无得投资你呐！哎呦，得惊了啊！紧惊路拢紧跌倒啊！你袂烦恼你呐？实在是有问题，唔才紧惊路紧跌倒，表示你骨头哦，骨头内底空空巴巴，恁无够钙质的密度，唔才安尼。啊，爬楼梯哦，当骨骨做成个石头啊，排掉安尼，排着石头呢，就是你骨头骨质密度无够，咱的钙质无够，过来关节恁骨啦磨了磨顺去啊，表示你。软骨啦呢，已经啥？咱咧讲叫做小两个骨头小块，所以不怪你就会疼。所以，那呢，我听讲过，咱的关节疼吼是叫做急性的，这叫做急性的。啊，那骨质受伤，因为伊无疼神经，袂感觉疼，得等个你跌倒骨吹起骨断去，你才知影通个疼，这叫做慢性的。啊，那慢性的就是爱断去，爱保养，就是补充钙质呀，无撇补。无啥物，伊个啥物较紧的哦，无迄个方式啦，拢无啦。慢性病就是哦，你爱一世人爱伊个甲顾掉就对啊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补充钙质，咱拢听讲过，愈早是愈好哟。那我是传立贺，你好。
1: 喂，
0: 立贺你好。
1: 我甲你问一下使袂？
0: 哦好啊，你讲起来。
1: 我讲吼，我脚骨吼，两脚拢开刀啦。
0: 哦，阿姐，阿你莫怪你的酸痛嘞，医生接招。嗨，谢谢。

0: 来，谢谢谢干米，这是蔡依德所唱的，是咱这位李太太所点的哦。来，谢谢。来，我说的跟你好，不让个开麦哦。那你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一个帮。嘉林妹，这句我最爱听，咱那个口通嘞，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秀帅你好，你好。
1: 秀帅啊，
0: 哎，是你好呢嘿。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吼，报的广州好。
0: 哦，三片都不见，弄弄皮痒哦。
1: 我
0: 好，
1: 有啊，改关改过几日啊。
0: 好，
1: 这下脚较袂疼。
0: 哎呦，阿妹，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妹，感谢你，阿得去给恁当小伯呢。感谢哈，谢谢。然后小爽，你好，你好。
1: 小爽，
0: 还是哦，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他吼，
0: 嘿，
1: 他这样袂听，啊，我想
0: 要搁关。好，隔壁你来二线个接接哦。好，感谢俺们邓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秀爽。
0: 哎呦，安啦。
2: 我讲你听吼。
0: 好。
2: 啊，你我身体上变真好了吼。
0: 哦，谢谢俺们。
2: 啊，我感觉脚拉真好。
0: 脚拉真好。
2: 啊，今摆我有去用检查吼。
0: 好。
2: 伊讲我做。
0: 阿公卡好呢，我见啊，你这么改两根可以啊，还可以，可以哈。好，阿姆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来，现在我是小李，你好。
3: 哎，哎，徐总呀。
0: 还是嘿。
3: 哎，我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3: 这关是，我有爱管两管的，关是改过去了哈。
0: 三遍了，我姐，谢谢。
3: 好啊，假料是嘿苦的苦的累。
0: 哦。阿丽娜苦的苦的累都卡好啊。我今天你这样改两顿好啊，也可以的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喂，你好，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甲秀爽讲者。
0: 我就是啦，你好，请讲。
4: 哦，你啊。嘿。我有甲你提一组，提一罐来食，啊，食了脚头哦，有较差些。
0: 脚头较好呢，安尼你也改两顿无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好，谢谢。来补充对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咯哈，头啊小啊小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吃一粒，吃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吃来吃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吃，咱来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秀爽哈，
0: 还是，
5: 哎，我问你，
0: 嘿。
5: 我脚吼退化啊，有去注玻尿酸。
0: 哦，我那邓姐来，爱心姐姐哦，俺们邓姐哈，谢谢。那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哎，是，你好，嘿，请讲嘿。
5: 我被使用，我这个里面有在过卡啦，对不对？
0: 哦，过过的你来这边先哦。嗨，好，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在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民主呢，大家拢足注重的民主哦。啊，民主无是安怎，对不对？现实较重要无？现实较重要呢？现实的现实比较重要啊，对不对？ 像我拄则讲两个案例，一个日本的高桥先生，伊感觉因翁仔某立贷款立甲足辛苦，为着安尼个冤家呢，伊算算个爱金卖掉，上无至少伊卖掉，佫有赚着500万的利票。另外，咱台湾这对翁仔某对唔对啊？这个太太要较紧，因为贷款立袂起来啊，立袂出来啊，伊要金卖掉呢，伊个翁竟然佮主动。讲也无民主啊，结果呢，总无卖，结果逐个月都加4万块的利息，哇，安尼加安尼加，加到尾无法度呢，嘛是变成互人拍卖，安尼对一个较对，当然我讲过高桥这个较对，所以呢，迄民主是价值偌济钱，你的生活较重要吧，翁仔某就安尼，结果冤家刚好颠倒唔对啊，对唔对？哎。咱来想对恁上个有利的方式，无咧顾什么民主问题啊？你也不是政治人物啦、啊，啊，你也不是总统啊，你也不是什么地方人士啊？你惊人讲啥？对不对啊？咱的生活一直过开要紧，家庭和乐开要紧，翁仔某感情好开要紧，对不对？真的上重要嘛？你顾什么民主？你是一个乡长呢啊？对不对？所以无必要啦吼。民主是价值偌济哦，所以人是政治人物才过民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你要做什么代志，爱以现实方面，爱为着家己好较紧，自己好比较重要了哈。来刷卡哦。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闽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了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03 QMB 活力民宿哇六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咧。阿君要来跟咱乡亲好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吃饭饱了后，哈，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唔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走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激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若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吼啊，就是咱有一寡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坐，就去坐咧，哈，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或者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吼、哦，啊，行咧楼骹，嗨嗨，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咧，吼，啊，还个个嗨等啊，安尼就对了吼。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啊，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逆脚背，逆三十下。因为逆脚背，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哩，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就愈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拄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都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都慢无在条行久，那你就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也好管管，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那样款哈，啊，你得安尼架脚得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哦，食老有当时有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度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个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吼、哦、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诶这个能力嘛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哦，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工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哈。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也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秒要安尼啉啦，它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庭会堂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坚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着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的广播版，好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
1: 啊，来我来讲这个故事给您听。伊良心讲哈，那当着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啦，嘛袂当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得去看你面相呢。欸、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唔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佮等着一个，卖讲是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迄做代志啊，想较侪较幼路的，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媳妇吼。你咧看？算讲大家先不咧相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还是看无一个，嘿，就亲像老爸迄阵咧做咧做陶醉工，抹刀吼，抹边爱镶面金，哎、欸，就是爱安尼，就是安尼。

好，来讲着吼，这是迄、那个阿卡吼，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吼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每三礼拜。阿卡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正固定，通常拢是下早到啊，即、這个所上就是拢赶，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看菜看看的吼，啊，赶一袋安尼，海来新妇家就对啊，坐车海来新妇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啊。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会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晒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甲物件吼，拢囥好安尼就对啊。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嘞，都就人家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啊，亲戚吼，有呾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的，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着安尼啦吼。啊！你望只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未晓带囡仔？啊，无看迄孙靠家呢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个，啊，冇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遮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即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这样比你这样比较侪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你若出事进前吼，你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一种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个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咧，我大官咧，哦，安尼就对。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即大家定问讲啊，预产期啥物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着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个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着对啦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就是，毋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若甲我。看一下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那你昨有困无？吼，啊，迄、那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嘛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加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都无动作啊，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嬷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啊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毋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定定拢讲啊你食饱未？吼、哦、是安尼啦，啊无就甲伊问讲啊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吼两间无洗啦，啊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入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天无洗面哦，我讲啊就迄落拎起起开来洗啦。啊！伊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吼，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若醒的时阵的尔吼。伊袂讲囡仔若醒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仔甲我问讲，阿要抱无？安尼啦，
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你哦。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啊。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就唔知要创啥货，啊，就想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领者。一寡时段也会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包抱一个啦，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我迄阵拄啊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啊，佫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佫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佫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有人甲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目睭一直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啊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抱囡仔，吼，啊抱啊，看我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啊讲，因为阮大家是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姿势一直换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知影讲，这新妇伫遐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讲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恁啊，行伊啦行伊啦。啊，等人走，等人走的时阵哦，伊即大，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毋是要甲伊男抱，只是足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足正常的。阿母讲，啊，你囡仔即摆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会做安尼。我迄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听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想我，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我咧伫遐咧想我的时阵，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就袂讲，就亲戚笑因，笑因这个大家讲，你这个阿嬷嘛真奇怪呢，哎，算伫边啊啦，那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按大家跟他笑笑讲，连讲，啊，等老母抱就好啊，哎呦，那你这个阿嬷生安尼啦，啊，伊阿卡讲，我嘛唔知为虾米听到这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这亲戚讲，唔是阮婆婆无爱抱啦，是伊咧等我给伊抱啦，我大点点的。好，一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来讲，阮大家逐摆吼，那来阮兜拢有新闻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困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的，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伊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甲讲其实我嘛毋知呢。大概是因为迄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遐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吼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有困有饱无，这就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吼，这就是产后忧郁症。就是个是查某人啊，生完了后，伊这个荷尔蒙整个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个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个还好啦。算个我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唔是一个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刚刚讲，就是讲嘴水也无介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会讲啊辛苦了，因为大家就讲，哎呦，你讲真的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嘴水是无好的，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冬工，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啊，靠背迄个对啦吼，伊去一个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啊，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爬山爬爬的时阵，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的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款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阵，伊雄雄讲哦，你吼，唔能大家囡仔若坐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退一个啦。吼，啊，讲个，就去自杀。啊，那人这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个好吼。哟，伊即马吼，就讲，
未来人吼，在做未来还是做未来，做未来鬼，你得唔通个淡仔吼，坐伤久。未来拢足少爱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做一个，其实古早人吼较功夫的时阵写做到四十工的，所以你这。

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能大家表示讲，敢咪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示介好笑，讲敢咪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都会讲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讲你搞我，你搞我抱起来，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遮讲。咱个伊好，伊讲头第一摆辛苦洗洗甲吼，有够舒服诶一摆啦。吼、哦，因为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甲咧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20分钟，洗20分钟啊，可也是可以啦吼。伊讲等一个。一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去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吼，即摆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那个人爷咧看人爷看阿妈做伙足乖咧，嘿，人伊讲我大家做好笑，就是伊袂讲我外带伊那啥，你看就是我，伊唔是安尼讲，你看你看，人伊看阿妈，你看阿妈乖乖在家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吼，迄落足侪大是大人吼，拢会讲啊，恁咧含少年含慢带啦。你看咱讲，我得带着安怎拄安怎，人阮带着买吼，那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讲讲那个的问，恁来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因大家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今麦囡仔大汉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进来吃水果，伊啦，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啊，两个小哭，吼，真正呢，迄阵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有恁个小蛋唔知个来袂，是吼，哼，哎呦，这个阿公阿妈才知孙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给我开心啦，真的啦哈。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得讲，伊出世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伊记得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唔紧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伙来迄几个月大家啦吼，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嘞，你惊无顺通抱嘿，对，嘿，无啦啦，这是不吼，阿卡讲，等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啦，因为大家都是这种个性啦吼，唔是大家巧讲，惊无顺通抱，以后伊落去到歪腰都有嘞，嗯，有影。唔抱起嘛咧肉啊啦，对不对？啊，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吼，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咧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呐、啊，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媳妇会当啊相处较遮好？啊，为大家媳妇哦，歹甲孤苦的对啊哈，嘿，未斗阵一啦，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诶，拢常常是媳妇为啊媳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啊，为大家来起膜拜，总用好好吹。你赶出去，搬搬出去，系咪啊？咪安尼吼，是吼。我以为你拍到底在脑瓜困啦，含你这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对，落伍啦吼，观念拢袂通啊！做人拢做两公诶，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哈？所以我讲吼，哼哼，俩个角个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搬诶，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姑姑也小嘴较亲啦。我吼，大家做伙，真正嘴含嘴的小搭着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

0: 好啦，阿公来个进一个广告哦。
1: 恁捡到这呢？捡我这啦！妈碰碰我婆婆菜，阿哥唔知要安惊呢。迄若讲较歹混的凡事哦，困到半暝半落去经验拢戆啊啦！这真正唔是咧甲你吓啦。所以咱迄个郭伟廷郭医师讲哦，四十岁到六十岁吼，这个、中间啦，就是你正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伊咧讲。咱人除了运动以外吼，你就是爱补充 Q 10啦，一定爱食的啦。郭医师的话，这是专家咧，百大名医咧，吼，你来听看卖下哈。
2: 像咱六十岁以上，你若讲无好啊运动，无咧补这个对的保健品吼，其实大家的心中，咱人的心中，甲车引擎同款，无迄个愈晒愈。入心的嘛吼、嗯，所以呢，要安怎甲顾好，你若会使顾了好势，也许会使延长你的退休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互你食到百岁、百二岁。但是问题是，你要安怎顾？除了讲平常时爱运动、啊有氧运动吼，爱定定去行行的吼，和身体的细胞吼，我都修复再生以外，其实对的保健、保健品，尤其是那心脏这部门，阮所有医生拢会推荐这个 Q10。哎、
1: 欸，做者医生家己买来吃呢？阿妈咧关怀家己的老爸老母者呢，这真呢，因为我一摆有看一个迄种伊迄个节目吼，都是健康医学节目啦，伊拢邀请着一挂专家吼，啊针对今仔主题，啊然后去分享一挂话题出来得着，啊在其中有一个医生，伊家己嘛讲伊有咧管这个 Q 天的粉老母者，因为咱会啊。咱的碰泡无够力啦，无够力就亲像咱的眼镜啦。你无磨练骨，你无甲充电，咱的手机啊，你安尼用用用啊无电，你无充电，你的手机无都发挥着功能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充电啊。咱的碰泡就是原来安尼原理啊。尤其愈大啦，你愈需要 Q 10啦。哦，你也听郭医师安怎讲啦？那这个 Q 10哈，其实咱知影讲，年纪愈大，咱这阵能力就愈歹嘛。
2: 是，对。哦
1: 那是不是咱到一个会 Q 天的浓度，就这座诶，这个零点八浓度，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对咱心脏影响，
2: 是啊，啊你就无电啊，哦，啊就是就讲伊变做讲，就是咧讲诶，咱如果你去买上面 iPhone 17、18、19，伊那电池那无电，你就无法度开机啊。所以咱人吼，就看咱的生命是甲你心脏咧跳，最后一个，
1: 吼，
2: 啊就点伊啊。所以那是人讲心脏来点伊，都咱就算亡身嘛，吼。要怎让咱去充电有两个意义，第一，让你心中安尼目前会跳；第二，让你将来跳了愈久。就讲讲，迄有的车吼，咱咧驶，迄伊足够过车的，嘿，一台车过了后，驶三十几年、四十年，啊嘛有人未晓过车，驶十年都已经歹去啊！哈啊！但是车内底通电话就是迄粒啥引擎，你无引擎，咱车袂振动嘛。啊，咱人的心中就敢车的引擎，所以要那固心、强心、护心。啊，当然他都讲一点肝毛上有迄个帮助，就是讲这个 Q 10的重要。而且哈，大家最近咧看哈，比如咧讲棒球啦，哈，还是讲咧拍篮球，足侪运动员，因拢是用高效的这个 Q 10去提悬伊这个运动的时阵哈，的表现哦。本来哈，比如讲咧走100公尺，走10秒，伊然后 Q 10报，或者是走9秒半哈啊。运动完了，伊咪用 Q10 去甲补体力，所以 Q10 伫咧国外运动医学内底，就做职业哈职业的运动员哈，以拢嘛是以 Q10 来促进伊的新陈代谢，甲提高一些运动的表现、啊、是哈哈。
1: 哎，听有无？啊，我讲咱啦，运动啦，爬山啦，走路啦。那较久点薄啊，你会喘袂啊？哎呦，阿君平平喘哦。过你少年人嘛喘啊！你看运动员，因的运动量遐那大，所以伊的碰波啊，会耗电的会原来愈悬。所以你看，何你搁较什么？搁何你搁较外少年呐？踢卡球也好啦，拍篮球也好，攻防球也好啦。哎，安尼一场比赛落来。恁拢看是输赢，对不对？哈、哦！但是这运动员是平平喘的，啊，所以因的碰波啊，用电是足大的，啊，该食加嘛。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补充这 Q10， 把伊的电更加充倒转来， 你讲搁要应付下一场的比赛，都要替人哥较熬，是不是？啊，所以你若是本身爱运动，还是讲你拢有爱去佚佗的，还是讲你做的工课是迄个背关背贴的，哦，你的碰扑啊，迄个耗电率也是比较凶啊，哦，比较凶啊，你更加爱补充 Q10 啦，那无。五十岁当作两摆食哦，迄拢雄雄就娶伊哦，嘿啊！你的碰盘盘都用到七十岁，用到八十岁，提早崩去，提早报销，这毋是咧甲你哈？所以爱充电，较早无即个蜜糖充，讲到无即项蜜糖充，有即个好蜜糖充，你阁毋充？啊，甘愿甲身体帮我一摆溜溜去，真正。唔通带个性命，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赚的哦。你也要赚较久的，做较久的哈。你就是碰补啊，一定要够用。QMB， 你得逐天爱加食加补充，唔通定不是讲迄个心有余力不足的代志。你若够好用哦，七十岁你还搁咧做，头家若无讲叫你一定爱退休。我要再做到七十岁袂使呢，当然，我做到七十岁使袂？反正我等下讲，该我哩，你啊身体够好，你要再做到八十岁，嘛有你做，只要听众朋友愿意要接受你，对不对？我再做到八十岁，嘛 OK 啊，对不对？啊，得爱有迄个命啦。所以我讲哦，身体够好吼，趁钱才有机会啦，好不好哈？咱来 QMB 爱食哈，你来咧碰波乌白青啦。准头你讲平常时我碰波是袂咧乌白青，但是你已经几岁啊？你着加减啊，加食、加读、加补充，咱来碰波啊，互你用个到八十岁嘛是无问题呢。啊，你啊讲你着是吼，较劳动的人吼，较咧重的人就对，你的碰波啊耗电量较大，你着更加爱食啦。更加爱食的意思就是讲，阿君阿来要食几粒吼，啊，我就甲恁讲，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嘛吼，唔是电啦，唔是电，唔是讲赔钱的意思啦吼，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啊，愈侪岁愈欠电，当然咱就是会当加食几来粒，愈侪岁食愈侪粒。啊，比如讲，你若讲三四十岁，你着照三顿食，你一顿加食一粒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若是讲，哎呦，我着七八十岁啊，吼，啊是六七十岁啊。啊，我阿君，这个时阵我一天若加食六粒啊，敢会使？可以啊，着等于你一顿两粒，好啊，三顿加分配啊，是毋是着六粒？可以啊，你若坐伙人食个六粒是 OK 的啦 ，OK 的啦。哦，所以讲咱来甲补充，啊，碰补啊，甲顾好有力。啊，要做要赚，拢无问题。甚至你讲，我要来佚佗，要来爬山，要游览，做你去哦。你用干那牛的啊，做你去哦，哟。啊，是讲，哎呦，我搁有咧骗孙的呢。哎，孙哦，像咧肥胖安尼啦，像咧虫安尼无饲定啦，就安尼约啦。你更加爱 Q 天，你更加吼爱甲碰破各样。啊无吼，你顾孙你会顾甲平平喘，我甲你讲坦白，所以 Q 爱食 ，Q 一定爱食，我是惊甲着要死的呢，真的呢，阿哥你惊啥？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我就是有捌迄落碰破后背筋后皮条的经验啊。啊，事实良心讲啦，你人吼若讲若壮啊，是有压力的时阵，比如讲我较早着你个咧做电视台的时阵无吼，高雄甲嘉义两边安尼走安尼冲，迄段时间我真正碰波啊，真正皮皮菜呢，嘿啊，因为你一直看什么一件代志，啊，干那讲安尼壮吼，有当时也会产生迄个碰波啊，吼，迄天波又走进去，所以我惊呢，有个人拢讲啊，无要紧。欸，我若一个身体对顶打着，我是惊到点要死的，你毋知影？嘿啊，好佳哉哦！阮公司有一罐碰补啊，吼，在食碰补啊的产品的 Q 10。欸，我都食无爱买一罐的，食三分之二的款啦，吼，我印象是食三分之二，都点着点着啊，人就轻松啊。买碰补皮肤菜吼，有当时会变青光呢，会袂？哎呦，哦，所以讲来，迄个 Q 10 QMB 爱食。 好，来，啊，若是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哦，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好，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恁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上医师说的，伊咧讲吼，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和我们整体整体这健康是息息相连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不但说是住在我们肠子里面而已，它还在参与我们身体里面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它是点点影响到我们每一天身体的状况。最重要的是不同的益生菌会产生不同的代谢物，这些代谢物不但影响免疫系统，还会影响到那啥，就是借精神，啊，个发炎的反应，哦，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诶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真大的风险牵连伫个，对啦。好，所以讲今仔日呢，张医师讲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唔单是。那勇气都不用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五益生菌价得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恭喜那勇气都不用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这好菌，有在地方大了来不？把这个益生菌起起来不？哦，这个是很重要哦。叠肠道结节等下来，一到底定根定的落去不？这就是一段段调配，也是讲起起来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天伫诊间哦，伫病这个诊所哈，啊，得看病人讨论到这个肠道健康，在医书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的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看你起价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的环境，好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要留会落来，环境爱先顾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块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巴掌免疫力低落这个问题，唔对。但事实上，大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关公客，啊，只甲你洗洗，我占断一下，我就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这和没这是没什么差别的啦，哦，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馨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吃的东西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他吃的东西很重要的。接着张医师说，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就参照关公可以给你洗两天就来走了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哦，不是说要让益生菌变成居民，不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他们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说的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常讲，看在恁的橄榄梅一百无哈，有恁在我的工上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伊咧说迄个张医师，除了讲膳食纤维，伊如啊，伊原来有给咱介绍一项水果，足好诶，叫芭乐。我当初就最爱食芭乐啦。嘿嘿，哦，阿雷，我当时就个吃对水果了嘞哈，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阿兰在先说替咱的芭乐农哈，也拍一下广告的，哎呀，在这些人实在是太辛苦的了哈，哎，所以来，食芭乐，讲起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哈，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
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个啥？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的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的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伊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予益生菌当做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啊，就产生就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吼，肠黏膜啦，你咱讲要等下想嘛吼，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讲袂伤甜，哦，袂伤甜，热量又很低，哦，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要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诶，好朋友拢会当选择的对啦哈。好，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阁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哈。哦，啊，不过吼，我嘛就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芭乐我爱食脆，芭乐两个我无爱食咧，嘿啊，爱脆种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烤红好啊，大脆脆脆薄，当然是还阁会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啊，你讲，啊无吼，来个拍成歌食好唔好？千万不可，哈、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了赶爱赶紧讲一个，我了个拍成歌食。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会当那边食吼挂皮挂籽拢个食落去，就是挂芭乐肉啦。为我啊，我了食肉就好，我籽也断掉。哎、欸，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吼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也。像迄个啥，迄个芭乐籽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呢。啊，那都是怪解芭乐籽特价，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吼，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无吼，咱来含满包，该加接好无？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芭乐籽可以当个理掉吼，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的营养都已经蒸一半了，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那、啊、不然不然你就挂那个嘎嘎好水吧，真的还蛮薄，不然你嘎嘎好水挂那个芭乐籽都给喝喝，但是我跟你说、哦、你如果吃要喝，你就快喝，你们说我喝不完、啊、我就给它冰起来稍等再喝，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多不见了，安尼哦，嘿，啊，无你真个应该随喝，你加加得奖一，加起来一，那阵一大杯，无你说了，你人一杯，你一杯呢，啊，你一半，我一半，啊，感情才袂散，对不对？都可以喝了哈，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啊？张律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肠道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了，我就要吃这个，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哈。好，来，看咱乡亲那边做分享，谢谢感谢。好，看咱乡亲那边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无谢谢大家，再等等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好，谢谢。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啊，咱台湾人吼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手一杯含糖饮料，就是咱讲手摇饮呐。尤其是这少年啊啦，我看拢无咧啉白茶呢，拢咧啉遐凉的呢。咱咧讲这凉的啦，吼，哟。啊，其实良心讲吼，有一个医师叫做王思恒医师，伊咧讲吼，你每一礼拜那是有。每一礼拜哈，那是啉一杯，一杯哦，一礼拜一杯了哈。啊，看恁逐工咧啉咩哈，看几杯家己算哈。恁那每一礼拜啉一杯含糖饮料，讲出现着即个肝纤维化的风险，含遐无啉的人来比就对了哈，肝出着3.77倍啦。所以恁认为讲啊，那卖啉烧酒吼，特别脂肪肝啦。啊，莫食伤油吼，啊，特别脂肪肝啦，屁啦！这个医师吼，王医师讲，食甜嘛是同款啦。伊分享了一项2025年伫意大利的研究咧讲啦，伊讲针对当时患有糖尿病甲脂肪肝的这个成人分析发现讲，每一礼拜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着肝纤维化的风险哦，大约是不喝的人的3.77倍啦。所以你唔通同时讲，啊人外国人较无私心，逐工啉的，啊咱台湾人你看逐工拢一杯，反正逐工唔是一杯尔，逐工一工个几啊杯，你看出现着人。这是一礼拜一杯，在意大利因的研究发现的，安尼讲啊哥，啊咱逐天咧啉的，你也想看卖，那风险有多高？迄风险是有偌高？吼、哦！啊，恁讲我对只讲，啊啉卖啉烧酒，卖食油，特别脂肪肝。啊，其实食甜，尤其是咱即马，恁啉的迄凉的，因的甜是啥物甜呢？因是果糖呢。迄、那个高果糖的糖浆呐，调味果糖进入在咱人体了后，主要是油肝伫咧代谢呢。所以说如果是摄取过量的时候，我们肝没法度还要处理的时候，会把剩的这个果糖转化成脂肪，就是油嘛，转化成脂肪就会藏在我们的肝里面，所以长期累积就会致使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引发到这个肝炎、肝纤维化等等的问题。所以不说不怕，我说不怕就不怕啊，啊真怕真怕就是这个意思啊，真的不怕不怕呢，真怕是真怕呢，吼。啊，虽然讲，迄、那个，这个王医师是咧讲啦，嘛是讲未使讲哦，讲完全讲脂肪肝有可能就是哦，这个啉这凉会出现着，这个纤维化是唯一的原因，讲未使咧讲者，但研究都有安尼讲，咱都爱特地参考啊，因为咱台湾的所有人的那个就是咱讲开凉的这点就对了哈。手摇饮店呐、啊，这个店看偌济，迄密度之悬会惊死人诶！可能阮大了，迄个中庄了吼，迄红兵路咧规条诶，啊，我是这个庄啊来遐，你开两个看偌，诶，讲叫一级战区啦吼，几乎啥物品牌拢伫遐拢看会到呢。看这讲两个讲足好谈，啊，看一间一间安尼开呢，啊，你就知讲一间一间安尼开，就表示咱台湾人食凉诶迄个。习惯看外观，嘿呀、啊！所以说，这个王医师来讲，即马讲，嘛不是讲要打击这些卖凉的啦，吼。只是讲，如果恁那是真正吼喜欢喝手摇饮，尽量啦，卖加糖就好啊啦。像我有当，我来讲，这种的对我来讲拢总无效啊。啊，论尽管啦，真正要食只脆打掉啊，啊，身躯边都我那锅啊，红啊泡无掉，炸无掉时，我啉我嘛是一定无甜啊，无糖的。啊，唔过。少年的拢喜欢有甜的、有糖的，吼、嗯！啊，迄像文心老师，迄是盖起来袂，较早讲伊逐工拢喝一杯奶茶咧，啊，你看迄糖分呐、啊，吼、哦，迄看外观就好啊，啊，好个再盖起来呀啦。所以迄尤其咱台湾的奶茶吼、哦，较好啉的无人，你敢知影？有啊，啊，佮加珍珠落去，吼、哦，啊 ，QQ 咧，安尼，软嫩软嫩的，那剥起来真正是
就出别了哈，是不是？是啊，所以说，记得王医师，如果真的想喝，就是优先选择无糖的哈，安尼等于当降低的肝的负担，唔通食了伤过甜，因为迄拢是果糖，果糖哈，对于咱的记得本身的有糖尿病的人更不可以了哈，更不可以了哈，所以讲你那些话食一点么过量啊，都袂得的啦哈，啊嘛袂使完完全无食甜，但是。果糖太高，对我们的那个身体是负担，尤其是嘛，咱的讲到这肝吼、哦，原来咱的肝代谢不起的血转化成脂肪，所以说我们现在脂肪肝也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呢，少年的你看，三个人都有，三个人其中都有两个人脂肪肝比例也真的很高的了哈，所以要注意哈。看来永庆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天就公布人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尤其我你带到点收听多多，来多多，哎，这首歌足久无听，啊，很好听哦，尤其我你哈，来带到点收听多多。

0: 他家 Q 站点点家高兴妈妈高位啊，我的精神比比卡扎卡好，
1: 比卡扎卡好
0: 哦。哎呀，
1: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0: 掉啊！
1: 安尼赚，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赚钱赚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院啊，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去甲经营啊。主持人
2: ，Q 真好
1: ，Q 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我搁八万钱买做体检的哦，爱断经啊吼，伊大台吧，我来甲讲，即卖的优惠吼，你去买。
1: 对啦，阿姐
2: 啊，
1: 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唔来讲者。
2: 我暗时啊，早七点外呀
1: 吼，
2: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2: 伊声音一直过去，阿姐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
1: 啊。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袂歹。
2: 我那边个阿姆回来吼，我伫摕来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2: 嗯。到十几岁咧？
1: 咱这拢来
2: 谢谢你，
1: 谢谢。热啦，心肝火倒啦，嘿啦，心肝火倒啦。所以咱的碰布啊吼，你用完也是伤啦，哦，那寒人眼睛歹发。惊定去，啊！热人是热到要死，热到心狂火倒吼，哦，像迄要崩去安尼。所以咱的迄个喷雾啊吼，做食家的，伫即热人的时阵，所以你迄个 QMB 爱食，哦，爱甲充电充好吧。啊，咱的迄个零高精血力旺，诶，喷雾啊，嘛足重水的呢，你唔通看呢。哦，所以讲咱的迄个零高精啦、雪莉王啦，哦，你甲拉拉泡泡，甲配咱的 Q。和咱的碰补啊，营养食会到哦，自然自然你得安搭落来啊，唔通咧跳架吼，提心吊胆啊，无得大兄吼，啊无得困袂去安尼，大兄得咱的神得，然后迄神吼，得唔知飞出去啊，赶快嘛吼，然后想无灵魂的吼，就是咱无神无神，就是迄神袂在啦，吼神袂在，所以你咧困，你得袂安稳呐，你得袂安稳呐。啊，所以你看有食咱的 QA 诶，即阿爸母啊嘛咧讲讲，继续好困的啊，咱的心情安搭落来啊，所以好困是一定的啊，吼、哦。啊，苓果精来食，夏天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和咱的苓果精内底遐一寡诶磷脂酸啦、活性酵素，吼、哦、来和你的这个血液大降了清气，吼、哦、啊，咱的血里往内底遐营养素。因咱看雪地方来电营养素，还有咱迄个花吼，若无按摩摆的时阵，影响到咱的碰补啊，来你问医生看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咱的花无够按摩够摆嘛，影响到咱心肝头这块肉的这个力度呢。所以你嘛是得爱雪地方吼，得爱加食，因为雪地方伊得生肉用的。啊，咱碰补啊，这嘛是身体的一块肉，对不对？所以若无力度，伊是要来把花拍出去，对吧？所以需要电，伊嘛得有力。唔只我讲，雪莉旺、甲咱 QMB、甲林国晶这三支来，当做伙食，伊的效果吸收是上佳好啦。啊，咱线上只做事人太侪咧啦，唔通落家昏去啦，唔通落家心狂火倒啦。一个碰补啊吼，安尼乒乓菜、乒乓菜、乒乓菜啊，整个吼安尼就要昏去安尼。迄看你有力，你就出无咯。所以古早人唔只讲带性命，唔通带这性命哈，爱食哈，咱来这个 QMB 哦，阿得照三顿，一顿甲食一粒，啊，林果精甲雪莉王的拉拉泡泡，准备安尼甲配落去，安尼就可以啊，简单吼，嘿，所以我讲顾身体，就只要你有心啦，一点啊都袂困难啦，吼，啊一点啊都不费时啦，是看你要食甲唔食安尼尔啦，啊身体你家己会啦，好歹你得家己担啦，啊无人讲四两白家己担，无靠即句话对无，好歹你家己担啦。所以你若卖成为甲一个别人负担，吼啊，因一个变成是你家己最大的敌人，吼是本地咱身体家己会当顾足好诶，啊，变成你就是吼安尼放好掠我，从家从啊安尼也袂顶袂动啊，无我都惊出门啊，惊袂远啊，爬袂悬的时阵咧，你就怎讲？一切归咎于自己。所以我才讲，身体是家己的，四两白家己担，买好买歹，皆在你。家己爱尊重，好，所以咱即马刷上只听阿君的节目，倒一个毋是一伙人啊，真那么一伙人。唉，有当时啊，我倒过来安尼也过，我感觉讲，阿卡你吼， 那热卡咧，心肝头十斤十斤，有无？恁有当下嘛安尼吼，我嘛会呢。好，你个仔，我好 Q 的，比你搞撇过。我那种侪位人啊，但是我出来出来，我爹爹伊，唔通计较个有影。好来，阿吉哦，要帮各位吼，一定要认命，做客对面。老头老鸡啊，老公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不要蛋糕，这山话真爱也办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那不要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苏莫妮安子谢。

佚佗佚佗袂歹啦，阿爸母啊，两个后生查囡仔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啊，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嗯，你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安尼想唔对啦。我老师，我讲哦，这是一个哦，阮诶，比如阿辉啊，讲吼，伊的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个新人唔知啦。有吼，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卖去啦，以后阁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知影？阿辉啊，讲心真酸啦。老母的，说唔知老母是安怎讲，这摆卖以后有机会，惊开钱啦。咱早起趁钱辛苦啊，哎呀、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留互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的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着，又还是啊囡仔过了好唔好啦？那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好有闲再来陪伴。等退休，好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伊发现哈，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要搁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该开去，因为搁赚得有吼，这句是阿君定挂伫个嘴里内底吧哈。第二，钱该开就该开，反正身体来顾好，搁赚得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也搁有下一个机会，但被背叛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吼，咱就真知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唔是开钱，而是一撮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真带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吼，准做你我卖去出国，干那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伊讲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伊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个来得及哈，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得想要传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接都接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人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阿姨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继续过来个听歌，拄只听的是妈妈的目屎哦。好啊，啊，今麦过来听张雅文唱这首歌啦，我叫做《最亲爱的人》啦。

0: 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要求公布帮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好啦，阿君来个进阶广告哦。这种的是真正咧身体出问题，不是讲真正吼迄落恋爱脑吼，啊啦咧团谈啦，像坐船那里翕的无同哦，这是真正咱身体食到一个回时阵，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晕眩的事情。咱来听起来这真好运呢，真 lucky 呢，嘿，讲食咱真兴食一个，哇，真改善啊，体质欢喜哈。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
1: 就是一种本地的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徛袂在，我得安拢搁搁倒。
0: 啊，你迄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晓晓晓，我是安尼。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症状，啥无症咧，啥无症咧？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食真香，即摆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的，本地买用用，买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无加几保哈。啊，迄条筋络都放开啊，放轻松啊，透筋络啊就透开啊。所以做侪话，乡亲讲哦，啊，较早无食你真像，我手像乌腰尾啊，同款啊，啊，安尼背甲安动动安尼，你敢知？啊，即马。你话即个手吼，安尼落个落个落个，哦，继续扭捏，对不对？放轻松的这种情形，哦，那硬扁扁吼，嘿，硬扁扁，咱的情形，就是食这头筋络上介好诶，都行到地，伊就该窜到地啦。啊，咱秀文姐啊，这自本住伫地，住台中才搬来伫迄个诶屏东啦吼。你看，吼，这秀文姐啊，嘛是真正嘛是 lucky 的呢，嘛够幸运的，会听讲呢。
2: 啊，佮你迄个情形哦，佮如何用啊？
0: 佮如何用？
2: 我迄个手哦，还麻甲要死，
0: 俺是无麻甲要甲海胆掉迄种的哦。
2: 俺系哦，哎呦，真也好，佮伊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也无，嘛好伊啦。
0: 哦，食甲补补完了，改善了。
2: 安尼，我紧就他们紧进，伊我都该通入去。
0: 对对对，有在就该传入去啦。
2: 啊，无我拢认可。
0: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咱牵迄个红丝的时阵，你看我有，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人家传过哦。啊，因为咱目睭嘛是有色的血管啊，哎呀，所以若底下循环出问题，看红丝啊，咱看物件的视力会模糊啊，地模糊啊，咱目睭会不会看做菜瓜？啊，所以你也想，对规身躯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咱的公路的。倒一个所在要牵涉到的，咱的五官也好，咱的五脏也好，咱的皮肉也好，倒一项要牵涉到，就这个公路的。所以啦，咱的这个身体的这会更好。人医生有讲哦，这若是要给照算讲到底偌长，差不多是两粒半地球也够寸呢。哇，这咱的血管这么复杂，是啊。所以讲。你真心甲食，伊个盆头甲你拍，盆头甲你顺，啊盆头甲你喘，哦啊所以喘过了，你就轻松啊啦，就是安尼啦。你着卖管你讲，啊唔知倒一只，就是唔知唔知要靠真心，咱唔知着买斤真心就知影，啊你着甲食，伊着甲你喘，包括咱健康个规规叫，吼、哦，像吉日安尼，几规暝，几规日嘞，迄是要来过日啦。你甲我讲，迄艰苦袂啦，足艰苦啊，本来精神要散乱哩，是啊。真心个假嘛是甲你传呐，这个就是假好用、假厉害的对啊，专门咧甲你吹空啊、空胖的安尼啦。咱若要讲较紧，专门就是咧甲你吹的空啊、空胖的啦。安尼爱食唔免，安尼佫食到这个回来啊，倒一个循环咧偌好啊，啊！21世纪无形健康杀手，就是咧讲真嘞，就是循环的问题呢。爱食啦，系啦，唔通倒一工啊。严重个讲，带一脚一手个时阵啊，啊才来咧气啦，啊才来哭啊，哎收慢啊啦，真正啊，阮定咧讲一句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啊万金难买后悔药。真有听到这，好听到啊，阮咧介绍情形，搁你拄啊后即方面的问题，忙丢拄啊啦，开足济钱呢啦，对不对？啊，免得伊借钱来敢买，你是算家咧要创哈？一罐2000块尔，唔是一罐20000块呢？一罐2000块，小块一个都有啊啦，唔免得用借钱来顾健康的啦。啊，你若真正帮忙的时候，有当时啊，你着真正爱去人借，甚至着爱写回来来 来立医药费的呢？你咧空阿咪呀你啊？啊，啊，阮咧公安咧就上直接的啊，对不对？哎、欸，有当时啊，你去到病院，医生来化解偌济时，你无你唔免去讲招呢，啊啊啊！你唔免下回啊呢，啊，这一罐2000块，你去考虑干呢，我嘛无法度。哦，我去给你这个人对家己足克制呢，那对家己克制人上功的啦。那免得讲话好用话好啦，但是爱对家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啊，这是关系到尊严的问题，恁爱知影。有大概你这个袂顶袂当，我拢爱挖客人的时阵，你要知阿君这句话，你讲啥话？这关系到尊严的问题。吃一定爱吃，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叫啥等下？一顿家吃一粒，啊，空白吃上好吸收。啊，看恁哥种雪梨，我无啊。那有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加，系准得个配。恁哥种雪梨，我错咯。好个更加好，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人民做客店面，老的老囝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要关店去。多少像台北都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想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等到山外人爱夜班各位，电话3320368 3320368。福建加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四个六哈，6666023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哦，日本有一个查某人有够恐怖的啦，干翁吼，迄个剁做两过，冻个冷冻人，伊个是冻库，毋是来你咱厝伊外冰箱哦，总个冻个冻库内底，拢无人知呢，真正无人知呢。啊，代志会表示安怎表的，恁个听落去。这个死者叫做西口风啊。迄个警方讲发现伊的时阵吼，躯干上下半身啊，像人讲腰斩啊，你知无？啊，所以这底底两个无共个底啊，啊，平底个迄个冷冻。啊，这是日本的消息。啊，其实这件代志应该有十档有啊啦，有十档有啊。啊，而且死者已经死十档有啊呢，啊，拢无人知嘞。啊，所以说，这个日本神户吼，中央区的一栋公寓内底的厝边，讲奇怪奇怪，哇！啊，他吼，这几个月来一直拢闻到一个臭味，塞丁堡那种味，佮唔是屎尿屎啊味呢，讲比屎尿屎啊佮较臭的味呢，真正有够臭，讲臭到受不了啊啦！最后佮找管理公司来处理啦。啊，落尾手呢，警方也接到通报啦。都要入去这栋大楼，吼，都才去找，都要找到第三楼。这间讲已经被断电啦，吼，这间厝内底，就是讲已经被断电的屋子里面，甲查看，一入去呢，迄种臭味，真正，哎，警方讲只土死啊，真正有够臭的臭，拍开房间，拍开一只大型冷冻库内底，就是藏着这死者啦。呵呵，警察讲那个警察伯伯讲，那是看了真的是倒抽一口气的呢。倒抽一口气的呢，哟！啊，所以说调出点这户籍资料一看哈，就是那要讲起来，这个西口峰的太太，因这两个讲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签字离婚了呢。因这个某承租人的这间厝的承租人名是挂望月雅纪。啊，望月雅纪就是这个西口峰的前妻啦。啊，所以意思就是在2012年的时阵，两个人早就已经签字离婚了啦。但是重点就是两个虽然离婚，猛离婚，嘛是搁大做伙啦。有啊，做这拢是安尼对啊，离婚猛离婚啦，但是也是搁大做伙啦。也就是讲，在迄个时阵，这个西口峰就怎无声无息，人间蒸发啦。所以人间蒸发并不是讲真正是吼，甲变无去啦，是去互伊某甲剁做两过啊啦。我甲伊冻咧冷冻库里面安尼，啊，这个望月雅纪嘛是搁住伫内底，唔是有走哦，拄啊含这个尸体住做伙啊，住咧冻伫冷冻里哦，还是讲冻咧冷冻里拢唔免逐工开冰箱哦，唔免逐工冰箱，啊开就开啊，伊敢做这个代志啊？伊他还咧惊面对一个尸体咧，对不对？伊甲当作冰只鱼啊，冰一只猪肉，冰只猪肉伫内底就好啊。伊咧惊啥？也就是很难想象吼、哦，他跟尸体会当相处十几年呢。哎呦，冻起来啊！啊，冻起来就袂有臭味啊，嘿啊！啊，无咱讲你无甲冻起来，你随风化现人。啊，就厉害咧！有只条，把这尸体冻伫冷冻冻十几天，扛这尸体，啊咧同处一个空间，咧每天吃喝拉撒睡，就跟他在这边搞。哦，真正有够恐怖哦！一般滴咧人，一般滴咧人，都可能做这代志啦。对嘛？要你来讲讲，真正甲宠物死的时阵，娘，你讲要搁找滴菜刀，真正甲对迄个有种人讲腰斩，安尼剁落去，我嘛，一般滴咧会找人嘛。嘛，惊个皮皮抓，嘛应该是会去投案个对啊，伊毋是该处理你个安尼。啊，卡咪共处一室超过10000个日子，哟，恐怖！所以如果是参加好势好势是无人知，啊，毋知是安怎，即、這个查某一段时间都我无住咧厝哩，啊，你无住咧厝哩，无你嘛去啊缴电钱，缴啊，你无缴电钱，当然得个断电啊，好，即马断电了，即只冷冻库是毋是无电啊？就停止运转啦，啊，就退冰啊嘛，就是安尼咪造出来啦，哟。啊！厝边讲，其实伫咧三月的时阵，就闻到怪异的味道啊啦，足诡异的味道啊啦。啊，其实咱咧想讲，日本人嘛真敖啉啦。嘿，安尼的怪异的味道，都开始有怪异的味道，因就有在条足足品三个月，闻了3个月的尸臭，闻到受不了了。6月20号才通报呢。嘿嘿，啊，看日本人看我懂。
所以这三个月退兵期，退兵发酵期，这种天气热到要死，迄个味吼，咱唔免想啦吼。迄种真正是臭甲，真正让人家头皮发麻，迄头壳皮烧得都麻吧，一定臭死个就对了吼。啊，即摆来事情曝光啊，吼、哦、事情曝光，因这个某在几工后，家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投案哦，啊嘛甲警方迄落坦白讲。人是伊台哦，确确实实即件代志是伊做的哦，但是伊拢无做任何解释哦。问看是要咱开要杀死人，也无爱解释哦。所以虽然讲即摆目前警方无找到当时用来肢解工具的迄个物件啦吼，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敢按肢解啦？啊，死因嘛是爱等法医鉴定啦，但是看伊熟练的分装手法吼，嘛是真恐怖。所以讲警方已经直接。向这个杀人罪的方向扩大侦办了哈，啊，后续如何，咱也未了解啦。啊，只是有当时啊，咱会得甲想讲是啥物种的禽兽大心，会当互一个查人甲前夫剁成一半哦，并在冰箱度过十几个春夏秋冬啊。天，恐怖吼、哦！什么野熊、野虎啊，千万唔通惹到车查某。阿阿婆来冤家吼，都我感觉两件尔啦，男是为着钱，就为着查某安尼尔啦，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后续可能报道出来的那个消息，应该也脱不了跟这个原因，哈，就是讲脱不了。我拄只讲这两个原因啦，哈。

好了，诶，阿兰迄个今仔日节目进行到这吼。好来，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龙，光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所老的老家好讲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担心，替健康万事如意，多担心。明仔载，感谢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返乡的车潮吼，一个大台车对不对？台湾今年哦，最老个嘞，今年中秋节因为天气有够好，好北中南啊，包括咱的离岛啊，吼，当中人塌塌塌塌，有够赞的吼，全部都动起来吼，台湾啊，酷一点。

啊，你有去行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多搭车哦，好搭车等下，搁搭车等去。哦，啊，你有心愿已足无？哦，那囡仔等来吼，有哦，你有穿一挂脆食物啊？是不是有差足济吼？对，明年甲阮去唱完呢？哦，明甲明年甲要过年就好，哦，甲要过年就唱完呢。囡仔开车等足忝啦，足伤精神的啦。你像下仔啊，你两三台拢弄做一回，啊，你塞个杜姑啊，啊，杜姑共弄三四台车，人个三四台要塞伫边啊，要落交流道，哎，杜姑啊，共累累累，共累三四台，你看伊判赔偌济，忝啊，生暗嘛，哦，啊，下仔早要起来忝啊。所以讲，你看，因咧一路讲落足辛苦，尤其若家开车，更加忝。你若坐车未啊？坐车是人坐爱小客吼，啊，你总是客气啦，啊，客气了，你把这人客气，人休困啊。啊，但你家开车，毋是爱全神贯注啊。尤其若北中南安尼开的，真正忝。所以，若囡仔倒来吼，你有盛情款待，因的感受足温暖的。啊，你若伊来啊，这遮尔远倒来吼，啊，你若拢无款，桌顶空空，冰箱空空，那感觉你若安尼吼？就无迄个仪式感咧，啊，爸无咧过年过节感，安尼就无感觉阮倒来迄个热情啊，有无？迄个热情，还有囡仔感受会着。所以讲是有款有传，是哪有差吼？囡仔开一个千外块的这个四修啊，囡仔要当到他食是唔做好？啊，像因即马要北房店吃塔甲碗面呢，遐四修啊，但车顶安尼哪食哪透，都袂去无聊着。你看，吼，台湾考一年吼，这个中秋的年假的四天吼，甲今仔日嘛吼，好，今仔个家己大塔车塔甲咧。哦，他家像咧停车场，无咧叮当同款啦。啊，都大他家就是安尼，嗯，啊，你若当休息站落去，你又落去家行行吼。迄、那个十一个国道吼，地雷吼，四个都有啦。因为这个连假吼，这个收假日的今仔日嘛，很即嘛很准时吼。这个车辆哦，车有够侪侪。啊，但是今仔日嘛是好的代志，高平啊，高雄屏东的二块啊，吼、哦、啊，高雄屏东啊，吼。这个东西向第二条的快速公路，快速公路今仔日破土动工，今仔日破土动工吼，行政院长有来主持安尼，嘿，这个高雄甲屏东吼、哦，吼、哦，这个屏东间的东西向第二条的快速公路，今仔日啦吼，过今仔日伫九如吼来举办吼屏东端西湾的标新吼建国建。新建工程的这个党土，今日党土的典礼，行政院长由前往来主持吼，高平的二块吼，未来完工了后，屏东甲高雄左营吼的高铁站吼，差不多当省20分钟啊。吼啊，但是因为这个完工通车预计要7年啦，吼、哦，要7年，所以第一嘛希望当加紧吼，这个脚步吼，速地这个工程。哦，这条若拍好通，看偌方便。屏东要来左营，哦，伊就快速道路，哦，第二条快速道路，伊就来直接趟高雄左营高铁站。坐到高铁站，你四通八达，那就拍通就任督二脉。那屏东来讲吼，拍通任督二脉，你要上北去哩，而且就足方便的方便。看要坐自强的，坐高铁的吼，坐电梯电那个在咱的电联车有无？哦，拢足方便的方便啊。哦，即、这个帕隆镇都二脉这条足长，但是爱预计7年啦，诶，7年，你若即马60岁到67岁呀，诶，然后，即、这个高平两县市主要的交通要道哦，以这台一线甲台八八的吼、哦、快速公路为主哦，这八八做啊搭车的，嗯，做啊搭车，即、这个国道有三号小连连线，但是容量吼、哦、拢已经接近啊啦，嘿，要平啊，要崩啊，人坐车坐啊吼，对国道三号。来连接左营高铁站吼，爱考足大嘞呢，差不多爱开40分钟至50分钟。所以交通部规划吼，这新建新的要起的吼，高平二块，吼对高铁左营站连线去国道三号，而且九如乡的系统的交流道，而九如交流道你对于是过落去吼，落去你走国十的吼，国十的吼，啊你插在屏东遐落去就是九如嘛。好、哦，你对九如落去哦，迄边啊建筑个菜瓜园嘞，即马菜瓜拢开花开到足水，好规个平水干嘞。哦，即、这个九如乡个系统交流道，吼、哦，拢总偌济22.6公里嘞哦。即、这个道路个跨度是吼22.8公尺啊，总建设经费吼、哦、要到984亿啊，分7段哦招标哦来施工。啊，这屏东端吼，这个西湾吼，而且标为第一的施工，
哦，要伫个二十八号就今仔日下早十点半吼、哦、来举办着党土吼、哦、党土吼，而、哦、这个集合的典礼，全长差不多0.88公里，经费34.8亿。行政院长啊吼，来个现场主持这党土这典礼安尼，预计咧2029年完工，2029，即嘛2026，这段啦吼，这段是0.88起三档啦吼，起三档。但是专线啦，要通车等到2033，吼，才会当通车7年，吼、哦、7年。所以到时当吼加紧着吼，即、這个高雄甲屏东两地吼、哦，交通哦相连连吼，安尼加足起来。再是真正是怕通任督二脉，我人潮就是钱潮啊，人要哪几百，就是爱交通里边，对吧？吼、哦，屏东这条路咱来交通里边，所以屏东来伫九如，你伫第二条咱开即个高速第二条高速的吼、哦，快速的。都来个做呀，安尼有继续见你吼，嘿，后摆到这条不个大塌咯，但是总是一个好的开始嘛吼，总是一个好的开始，嘿，安尼好啦哈，好来，啊，这个啊秋天到有大涨无，吼、哦，都啊秋天啊皮咧涨啊吼，皮咧涨，你也紧食进前，你莫个涨安尼，要开始涨眉涨日啊。坐伫遐上，你讲开讲啊上，倒咧困啊上，你规工就陪咧上，上廿四小时艰苦无？足艰苦诶！过来边啊过面嘛咧大上市啊，吼吼边啊北下就拍无着，唱无停诶啊！嘿，即种诶吼，过面诶打上，对不对？吼，即得爱开始跟保护啊啦，是不是吼？好来，咱来甲伊听下，倒是考一人吼，即马来甲伊水开诶台湾味，当嘛做食。

0: 台湾的古早味。啊，你有食少、食冷、食甜、食咸无？嘿哦，你看偌新鲜，嘿胃肠顾好。啊，凊彩爱食就甲食，人生在世食，清凉如挂，游山玩水，安尼就好啦。是不是？哟，啊，我讲起来，听起来哈，我就知咧。你看我哦，哦，这是足严重的哦，老按老找无医生的。
1: 也足济啊，好哩，民宿偌好用咧。
0: 我正讲过，
1: 我一盖哩山顶吼，好好安尼，八道公婆安尼，按九点外到十二点礼拜，因个找无医生，我唔知咧安怎，结果我好哩民宿个食落吼，仲啊好个。
0: 好是八道咧听咧哦。
1: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哦、一直闹晒安尼，阿无食啥，九点我开始到暗时后礼拜，我到十二点，到十二点安尼闹十几届哦。
0: 哎呦，
1: 阿尾哦，哦，想讲唔知变啦，阿尾较好形容，我想讲，哦，对我到好哩民宿啊，都摕来个食，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哦。
1: 有较好，好哩民宿就好。我好哩民宿捌食过，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我头先是想讲要食安尼，结果买啊，食着变白香，佫有改善，因为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便所变无压力，
1: 无压力啊，佫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斤那就是好困啦。
1: 对啊，
0: 就是再好，即摆要提三组活力民宿啊，两组零菇粉，
1: 零菇粉两组，啊，我都叫一年份，我一届拢叫一年份，啊，那过年的时都叫一届叫十二罐的迄啰金香啦，
0: 啊
1: 金香啦，
0: 啊金香啊，佮伊顾着
1: 哦。有啊，我较早卡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真香了，啊，我头家疼，我食真香了，脚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哎，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1: 全顺顺，全无麻，全袂麻，
0: 啊，有够好。
1: 我头下我第一届我先食真香，真香了较食零果精，零果精食了较食好哩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就做好个。
1: 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看，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1: 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
1: 徐大婆，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1: 好，
0: 谢
1: 谢，
0: 谢谢，拜拜。
2: 看
0: 妹妹头
2: 对
0: 无？嘿，对，
2: 放无放都唔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台北大姐广告同款安尼哦。
2: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2: 我食骨那行个呢，
0: 哦安尼哦，
2: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0: 哦八仔 QMB 啦，
2: 哎啊，下即马心脏较好啊，本来哦，讲个足杂音个安尼哦，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真贵则袂掉后亏啦，
2: 系啊系啊，
0: 哦
2: 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即马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嘛加足快活有影无？
2: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呢啊，即嘛袂啊。
0: 啊，都有灯啊，无灯差者，你来看。
2: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嘿，对。差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灯啊，硬叫安尼呢。
2: 嘿啊，我嘛做个闭结的，食甲袂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吼。
2: 嘿啊，我拢食两包啊。
0: 哦，变方便啦，免得灯啊硬叫我啦。有只有改善啦吼。
3: 我个卡电咧，互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你假咧过敏咧讲。好啊啦，即马食太鲜啊！
0: 好、哦，真诶，爱无因囝头先啊过敏啊。
3: 讲哦，因咧讲伫楼顶拍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球安尼有听诶安尼咧，哦、太严重咧。啊，伊讲即马改善足侪啊，无啊啦。安尼、哦，啊就即马食太，讲即马食，安尼算讲看咧尔啦。
0: 哦，安尼看落。
3: 我讲嘿。
4: 那贵宾我哪有得食啦？我拢去做药房医生，有旁边啦。
0: 啊，你食敢有效？
4: 有啦。
0: 啊，那有效，
4: 啊，就感冒吼，小大便那有效啦，啊，搁在迄落鼻啊过敏，哦，我鼻啊过敏足严重，啊，但是我已经看了好啊，我即摆拢甲对咧呀。
0: 啊，你鼻啊是哪严重啊？
4: 哦，我鼻啊到28岁，到27、28岁迄阵大个，我暂时已经得要80万呢。
0: 哦，你要八十，讲话才有力哦。
4: 欸，我甲你讲，我无简单，我穿鼻穿到吼，一个鼻孔是细甲赤赤赤呢。我迄阵在上班咯，同事若看到我，我头拢安尼摇呢。啊，我结果我甲摇好，我唔相信讲伊袂好，我都甲摇好。摇好过来，我鼻孔内底大屁屁，弄鼻孔塞呢。啊，我即马就是好哩秘书，恁在卖是我同对的呀。嘿啦，
0: 安尼
4: 我来买啦哈。
0: 好，啊，叫我聊诶。
4: 好，谢谢你，
0: 拜拜呀，拜拜。
5: 拍到墙啦！
0: 哦，哎，所以是拍到墙有差，哎，偌大汉啊？
5: 阮囝50多岁啊！
0: 啊，食偌久啊？噶有，你着感觉有差吼？
6: 伊去年食落，我就感觉有差，我就拢即摆嘛搁买两啊。
0: 哦，啊是伊下早就拍甲上，规工的拍甲上啊。
6: 伊是拢透早起来拍甲上，啊即摆较无啊。
0: 较无啊吼。
6: 嗯。
0: 啊，所以伊有效，所以也要认真食啦。
6: 有啦，伊逐工拢有食。
0: 啊，搁阿母啊，搁干买互食啦。
6: 啊，我搁自我像我即摆嘛自家食两包，我有感觉讲菜市较好放。
0: 差足济哦。
6: 哎，我安尼哦。好啦，谢谢啦嘿。
0: 啊，照样行嘿。
6: 好，谢谢，谢谢。謝謝
0: 你和你民宿吃多久啊？
7: 哪吃几天而已。
0: 哦，吃几天而已。
7: 我讲一早时起来，拢伫清皮清袂停啊。
0: 哦，爱过敏啊。
7: 哎呀，你今仔日时间够就好啊，讲个呢。
0: 哎，清啊，时间够啊。哦，和你民宿，啊，和你民宿做好物件。
7: 哎，
0: 吼。你食这过敏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来做
7: 钱。一早就较，一早就较袂啊。
0: 哎，有啥个几天而已呢？
7: 系啊，好，无安尼哦，逐一早的啦。
0: 哇，你今吃几天啊？感觉有较有差呢。
7: 袂会再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0: 做好用的啦。
7: 我逐天甲你听啦，我毋捌咧卡到。
0: 哟，我得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
7: 啊
0: 咧，做好用的，我的民宿吼，即有抗过敏的专利吼，目睭上的结膜炎的过敏，鼻啊吼拍甲像流鼻水流无停，这是过敏吼。黑骨气喘，即把你牙过敏，皮毛把牙过敏，哦，异位性的皮肤炎啊，甲荨麻疹，哦，咁无药通食哦，爱讲对肠啊调哈，即袂食过敏，肠啊肠燥症的，还是排便拢放袂出来，放像油面仔直直啊垫袂出来，呕的。小活力民宿，谢谢以上广告。

经过艰苦，卖个艰苦啊，对不对？啊，遮好嘅物件伫遮，这个抗过敏的专利咧，那要轻松要快活，一定爱买顶个食吼。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咱的送货有两种，一种是咱的经销房亲身甲咱送，一种是乌鸟宅急便甲咱送，拢是费那搞你个钱回头，安尼好不哈？好，祝大家勇敢嘿！0800-333-5599，我继续要来食物件。

食食食恁啦吼，好来，大多个大姐咧讲吼，米十二伤过济要紧无吼？做侪人佫有讲吼，米十二食伤过济袂使生癌咧吼，讲安尼吼，结果你敢知目前无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即个过量的维生素 B 十二会生癌。这是台湾首席的查核中心讲的哦吼，嘿呀吼，这是当然要破解迷思哦。接着这篇咧讲网络谣传，列出哦过量维生素 B 十二啊会增加生癌的风险吼。这个研究发现，维生素 B 十二伤过高可能跟这个癌症风险相关，但是无代表 B 十二低所的癌症。网络即卖足侪吼，未破解破的吼，啊就假的网络咧流传。太恐怖，吼！真太恐怖，吼！因为即阵嘛，吼，有即网络咧流传影片咧讲哦，摄取伤过侪 B 十二，吼，会甲癌症有关的，光数空气就会啊啦，我来讲啦，吼，数空气就会啊。即、這个传言呐，吼，呼吁大家卖个再补充啦，嘿，吼。那么经过查证的维生素 B 十二，伊本身伊根本无致癌的毒性，所以目前科学哦，实证哦，吼。实在证明哦，嘛尚未确认高浓度的 B 十二会导致的癌症，所以推测可能是癌症低速的 B 十二伤过高，谣传的说法缺乏科学的根据。B 十二伤侪年啊，又放放出来呢。总你提来今日主要一个单位哦，一个 IU 的单位，但因为你今日可能过量伤侪，哦，你就放又放出来呢。后来伊要讲啊吼，跟我讲一模一样。这个实证吼，而且医学专家都在讲，咱的血当中维生素 B 十二伤过高的，可能跟这得癌症的几率的增加有关无？严哥，这种的关联可能并不是因为 B 十二伤过高才致使癌症的哦，而是这癌细胞伊本身在咱的体内会发炎的反应，所以影响到身体对 B 十二的代谢，致使到你血当中的 B 十二升高，是你个代谢未处理的。介关系无关系，介是无关系，哦，也就是讲啊呐，可能就是癌症，和 B 十二变高，你所以你身体有问题啊，哦，而不是 B 十二和癌发生，不是，所以这传言这说法可能就是啊，导果为因啊，得病讲啊，嘿啦，网络是做假啦了哈。第一，肿瘤科哦，啊，加这有机科医生都拢表示哦，因讲哦。维生素 B 十二本身伊无致癌的毒性啊，伊把将来无去国际吼，诶癌症研究中心嘛吼，还是其他主流机构，该列为任何等级、任何级别的致癌物啊，无啊，对不对？系啊，像苯丙芘啊，都低级的致癌物啊，迄都是几级几级嘛，啊，但是 B 十二无啊，所以临床顶管尚无。拢无，无你摄取大量的 B 十二会生癌，因为你 B 十二这物件足简单，你若食伤侪就放出来尔，就是安尼啊，伊也袂残留伫你体内啊。那么有可能你体内有癌啊，所以导致你 B 十二代谢袂出来，就积伫体内，你不讲，哎，我 B 十二变侪啊。所以伊咧讲是安尼呢，好，顶日在英国关系研究吼，可靠结果，伫咧目前的科学的共识当中啊，维生素 B 十二。被视为安全，而且必须的营养素，而非致癌物。哦，大多大姐，安尼有听到吼？吼，爱讲我恁了解啦。来，往营养师来讲，这个营养师就在讲 B 十二是叫水溶性诶，伊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伊若食这食加多余的部分，也对伊排出来。我讲，你伤过这也排出来，伊袂伫你体内啊。啊，啥伫体内袂排出来，是你身体出问题啊。营养师嘛，你讲啊，因为 B 十二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你讲今仔食伤济，伊会经过尿放出来，所以因此 B 十二伊并无设有上限的摄取量啊。那什么叫食伤济？对不对？因此 B 十二并未设有上限的摄取量，因为你食这把放出来呢。阿姆哥，这并无代表过量补充会带来额外益处哦。你食伤侪，因为你现在吸收到只尔，你食伤侪就放出来。所以大多数吼，你对饮食均衡的人来讲，对食物当中来摄取的 B 十二已经都充足啊。你若额外补充嘞吼，有当下啊都提伤侪，结果你一直加开钱，因为伊把这个放了出来尔。
好，安尼来第四，这个网络乌白团、网络影片吼，在讲啊，这个亚洲啊癌症的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在2023年发布全球癌症国家排行，伊咧推测台湾人吼癌症发生率是高居亚洲第一的原因，就是 B12 浓度上过高。也毋过哦，经过吼 AFCR 吼，而且新闻各报道。这个癌症发病率高的地区，主要是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欧洲，不是亚洲，是欧洲。所以，大家欧洲买药啊，无欧洲药啊，保健食品那只侪，因为看医生足钱，而且因看医生爱排足久的呀。无像咱去急诊随看呢，因那有的爱挂几个月、几半冬的呢。所以，因的保健食品足侪呀，是安尼来呢，哦。你也看，这有调查嘛吼，这就叫一分证据一分话啦吼。癌症发病上界悬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的欧洲、甲北美、佮有西欧、亚洲、甲韩国、日本、台湾、香港，也就是讲啊，这个网传的影片忽略了癌症发生率的跨国比较，应该是权衡的基因呐、啊，嘿啦。所以各国医疗环境、各生活的这样态，对。所以网络传的这说法错误，解读这研究结果，可能啊导因吼导果为因，而且你目是过度简化癌症发生率，而且跨国比较，所以因此这个传言呐、啊、吼，永远啊一生误解，诶错误讯息，对不对？嘿呀、啊，我来讲，那我们大家吃愈侪回吼，这个癌症愈侪点哪想呐？你敢知？因为咱的细胞不时都在分化啊！你像咱肠仔跟脑两个细胞是同款的啊，因为分化一个走，肠仔一个走在脑，所以说肠脑轴嘛，因两个是同一只细胞呀、啊。所以咱的细胞不断的分化呢。你把我这边讲的，我一直在说来，退来说，嘛一直分化，一直分化。啊，你分化愈侪，伊的过程可能安那压缩掉啊，啊，这压缩掉的分化变成。就是变结节啊！啊，你若提早去发现到，你就甲处理啊。结节上面囥啊，佫变癌。像癌的风险哪真尼济？因为咱的铁愈来愈济岁嘛。啊，伊一直分化，咱的细胞是无停的分化。我讲啊，旧的换新的四个月120天，旧的换新的，咱的细胞嘛是讲嘛，伊会自在破坏分化去啊。伊会一粒变两粒，两粒变4粒，4粒变8粒，8粒变10粒，一变。啊，你这多变的当中，有可能压缩掉啊。有可能气角掉啊，有可能脚步打叉掉啊，安尼嘞，你先讲吗？伊基因排列都有出了唔对呀？你有啥物好嘞？有啥物讲？有啥物好讲安尼啊？对唔对？嘿啊！来，我甲你讲，顶间医生讲好不好？哦，伊讲伤过济维生素 B 十二会抵触到癌症吗？目前研究发现。咱的血当中维生素 B 十二浓度那偏高，可能跟癌症风险增加有关联哦。这并不代表 B 十二是抵触了真癌的原因，那是因为你体内出现癌化，所以你要着代谢 B 十二哦。来，这个家人吼，专家吼证实吼，这实证的中心主任、主亲的专责教学的药师，哦，这是邵时杰博士。伊来协助评估当前最佳实证资料了啊！伊讲一篇哦，整合足侪篇的这世代研究吼，即个系统性的回顾啦。哦，丁丁，伫2024年吼发表伫个期刊，即个证实发现，咱的血当中维生素 B 十二上过侪嘞，甲这生癌的几率嘞增加有关系。也不过安尼关联可能并不是因为 B 十二伤过高才致使你生癌的哦，是因为癌细胞本身对咱体内发炎的反应，所以影响到你身体 B 十二的代谢，所以致使你血当中 B 十二伤过升高。所以简单来讲，可能就是癌症，或者 B 十二变高的，而不是 B 十二变成癌症而发生。所以这专家啊吼，专家实证中心主任啊吼，这邵时杰佫讲啊。不应该看到 B 十二伤过高就真的是癌症的原因哦，好，安尼就是安那导果为因。但是如果出现诶无再明确原因，而且持续偏高的 B 十二浓度嘞，吼，这建议会当甲医生讨论是毋是需要进一步检查，是毋是有包括癌症在内这潜在健康问题哦。过来，
南口长庚的病院肿瘤科的教授，教授级的主治医生吴教恩，吼、哦，吴教恩教授，伊就讲，维生素 B 十本身伊无致癌的毒性，所以目前临床顶端的也阁无，无个人讲啊，摄取伤过侪 B 十会生癌无？无只无只英国研究的可靠的结果拢无，吼、哦。所以吴教恩教授伊就咧讲哦，目前有做者研究比较讲哦，抽血血当中的 B 十浓度有较悬，甲癌症的风险的关联。但是因为血当中的 B 十浓度无一定是摄取着摄取量有关的，唔是，是因为可能你体内发炎，你有肿瘤的应用，所以造成 B 十浓度升高。有机科医生嘛讲，哦，有机科医生，这王介立医生嘛出来讲，哦，做者人咧讲哦，即讲乌白讲的。这个网络呢，乌白写乌白讲哦，吼，现在家己地位靠你家己，对不？现在是家己啊，地位要靠你家己吼。好，咱来听歌哦，这首歌是足久的歌哦，晚霞不是晚风哦，晚霞。

0: 晚霞，嘿嘿，我嘛是最好听的感觉哈。好来，谢谢，我要来改伊进一个广告哈。系啊，心脏啊，婆婆菜足艰苦的吼。啊，你啊，心脏咧过，即阵要去讲咧行，你讲人咧行，讲会够艰苦？未艰苦啊，人爱变加足快活，对唔对？吼，啊，人爱轻松快活，有生活是照咱世界行吼。
1: 哎，心力不整啊。
0: 啊，你讲啊，你偏来过啊，哪样好？
1: 哦，过迄心脏吼，就是迄心力不整吼，本来拢跳迄40外、50外，今麦拢60外以上。
0: 哦，较有力啦，有电啊啦。
1: 嘿，是。哎呀、啊，阿婆，我怎无爱去给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
0: 嘿，阿哥，若要出门，佫唔知咩出门，伊向夹起来，阿哥无力啊。
1: 都安尼，会穿阿未穿。
0: 嘿，好好，阿姨，你要跳班咩？跳40-50呢？
1: 未穿，阿哥吼，我是讲我想甲无波，我是要想无想要话，你讲真。
0: 无想要话，敢那因为安尼无想要话，吼、哦，人拢用长的，哎呦，你用长的、短长的，爱等于做实的呢。
1: 唔是，我是
0: 做
1: 脱水
0: 的呢。哦，我做食力，哇！你做足粗重的啊！
1: 我今麦唔敢做，我搁清水腰啊。
0: 哇！啊你，哎，你用做海？
1: 清水目睭，有清水，清水目睭啊。
0: 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脱水，拢担当地当地下的啦。
1: 迄种较粗较细的，啊，唔免担。
0: 啊，不过一工几啊千啊？你就像我讲的安尼样，好不？
1: 人个 Q 真正有够好，啊，个个好秘
0: 书。我的秘书安那好，无听你讲。
1: 哦，我的秘书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安尼，像你讲话做，有时啊几啊工无放，
0: 啊
1: 有时啊，有时啊一工放几啊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今麦吼，一工吼，算要困要暗，迄阵才食一包。啊，过今麦吼，一包，我今麦买船，算迄个空班，两三点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的吼。
1: 嘿，
0: 嘿啊，
1: 食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
1: 咁都啊，唔通讲白菜，啊唔通讲胖胖，唔通讲为着咩样哦。哦，
0: 爸爸，
1: 我的人
0: 嘛袂安尼咧，
1: 我袂
0: 下，
1: 我就讲，
0: 哎，对对，啊，我人去跟你同款，安那就起来讲，安那安尼啦，安尼无问题，啊，你，
1: 我若食较好，我就讲，
0: 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好，别别，你别做见证哦，
2: 对啊，
0: 那只好的人啦，
2: 他早吼拢在心中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2: 诶，迄阵啊，干那唔知40几岁快，
0: 这少年哦。
2: 诶，阿公行起来喘啊，肩开袂止后开啊，
0: 足恐怖的哦。
2: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保姆嘛。
0: 哦，压重不怪。
2: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冻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电话偌好用？
2: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
0: 啊。有够好吼！
2: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2: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咧，也免电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个朋友甲咱咧斟一下哈。
2: 系啊，我嘛不敢下耶。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2: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诶啊！
2: 我甲金香做伙食咧。
0: 关药
2: 啊，
0: 你
2: 啊，
0: 关药你食，关咱关药关键的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2: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几项啊？
2: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2: 我加一两香瓜子，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2: 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咧。
0: 好，谢谢，好，拜拜。这勇敢啦。
3: 对啊，
0: 啊那真好
3: 哩！60几岁啊呢？
0: 哎呦，啊无成，像我60外岁人尔。
3: 冇，你个卡波。
0: 啊呢，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3: 82啊呢？
0: 82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过啊着，血力往后咧过啊。
3: Q 健食几年汤丁
0: 诶？哦，这部 Q 健真正心中最有力。
3: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健。
3: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影啦。
3: 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3: 哎，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咱80去面。
3: 哎，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波人哪会遮顾身体啦？
3: 啊？
0: 你啊，你十波人哪会向遮顾身体啦？
3: 靠，无顾身体买较会使。哦。
0: 哦，勇敢较有价值啦。
3: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3: 哟，
0: 印尼啦，
3: 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再个讲一届啦，
3: 哎呀，
0: 哎呐，
3: 讲叫伊咪先食，
0: 叫伊咪先食，啊来咧，
3: 哎呀，来了啊，真硬啦，
0: 哦，真硬啦，
3: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3: 哎了啊，雪里旺啦，
0: 雪里旺啦吼，
3: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3: 林国精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3: 即马行路。加袂起用走的啊！
0: 咁样讲，谢谢你。
3: 食落会飞啊，食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足欢喜的吼。
3: 诶，农民家食好药。
0: 谢谢你，谢谢你哦。
3: 谢谢谢谢
0: 谢谢，哦谢谢大哥哈。
4: 哥，我该讲啦。
0: 诶，哦，你以前讲你要到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4: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4: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4: 都拢，遐拢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妹哦，中华这个食心脏，拢人恁不可，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4: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客啊，中华客，中华真比我介好，我拢唔想去呢。
0: 人诶，人诶，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早要九十岁啊呢？
4: 我九十九啊咧，
0: 九十九，哦，遮足厉害哦。
4: 之前我咧行喺马龙中，拍摄拍摄拍摄，哪有你？
0: 有够好，下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4: 有
0: 啊，嗯，叫大家健康用行。八兆元 Q 没有电充我爸，咱其实吼电充我爸，你暗时好落眠，电脑有爸哦，讲话就有力头，要出来咱就有力。哦，那应该啊手应该打打带当，即马手无白鸡之力，无就出来啦，出来就要扫，迄叫做心脏扫。嘿，食八十元 Q 面，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吼、哦，美国进口的嘿，美国进口的八十元 Q and B， 饭食饱上解好，因为脂溶性诶，饭食饱睡觉诶，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吼。那、哦、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全台湾拢有，今年拢七条钓，大龙七条钓，中秋节拢七条有钓哈。来，来去南台湾。

0: 嘿，东台就有啊，好吧。
1: 那我用这条油来。
0: 好啊，好好，啊你你甲卡到，哈，好啊，用胶诶。好，谢谢谢谢。哦诶，有抗过敏的专利，你食真正无同款。妈妈讲啊，食会漏屎未？伊毋是漏屎油啊哈，未漏屎啊，伊未漏屎。迄正好困足长，你若有咧长期咧食诶吼，咱诶好朋友，你若甲安琪甲我长期咧食活力面素，大便放出来敢有味？敢有个像个臭干干，拢未啊？爱在做个放屁吼，易屁吼，做容易放屁吼，啊连环跑，啊连环屁，臭嘎嘎屁的啊！你拄啊食韭菜有够臭，吼、哦！你拄啊食蒜头有够臭，有无？啊！你即马人咧食这个咧臭味，无啊吼？迄个正好困，暖气后起物件才会臭，对吧？对，啊来，即马吼，即、這个啊诺罗病毒吼，啊个即肠病毒啊吼，佮开始哦卷土重来哦。所以你等下睏一定爱顾，爱正好睏。阮囡仔大细拢同款，来秋冬季节，这个过敏的大热，吼、哦，拍甲像啊吼，皮咧像啊，咬甲热烘烘，咬甲烧烘烘。啊，如也咧抹，你嘛咧咬，一直咧咬过敏，吼、哦，对肠啊调，过敏是对肠啊调，因为70%的过敏是肠啊。安尼知影吼，好，祝你往行。来哦，啊，咱要搞电台来个进广告，啊，感觉需要有无像咧敲电话询问，唔知对今日几小班敲电话询问。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阮咧送货足简单，就种咱就近的经销药房，因转台湾300多间吼。咱就近的经销房是对一间，哦，你若无确定，你敲电话询问哦，好无吼？都在经销房才有哈，谢谢进广告。
2: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继续我是沈文成所唱的来去山顶吼，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能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大多大姐吼，迄电话家己切坏，我无该切电话哈。有当我全部爱听电话，这个电话拢害我呢。伊都在甲我讲话，啊就收啊就坏呀。而且我电话家己坏，唔是你坏嘿吼。你若要问我，你搁敲电话来，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吼，要紧嘞。我惊我走去诊所来，你想我唔该听，我唔该放药在等你的电话，你无搁敲，我敲到。那咱的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那是伫这时阵说，无人继续敲侬这款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就讲哦，那应该一代胜一代啦，一代称二代表，三代未记得了了了，哦，三代夹住一代亏空哦，啊这一代胜一代，啊不一代不如一代，哦，一代一代啦，哦，因一代啦，讲为什么有的家庭哦，一代哦啊胜过一代，哦，老人一直出头。啊嘛，有诶家庭诶世代，煞一如一代不如一代。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明白吼。这个明朝诶时阵有一个吼先锋道骨，吼、哦、伊出口啊不凡哦，而且张道长啦，道长啦，啊有一天吼，伊来到一个庄仔头诶时阵，伊就看到这庄仔头吼诶西边。哦，这个西边有一座足大吼，一间家厝超大间诶，这一看就知影，哦，这好野人啦、啊。嘿啊，但是一件前甲看吼，这个道长就唉叹一口气，曾经啊富丽堂皇哦，而且大厝哦，哇，即马咧。煞非常明显啊，安尼零零清清，予人看到心寒唔甘呐。这个张道长就甲这個门杀个开的时阵，哎、欸，都啊惊一个来惊来一个哦，四十通岁的人，一查甫人。啊，这个人哦，惊落无难无呢，神道道安能教教？先生啊，你要做啥啊？这道长一看甲看一个，哦，我就是要找你啊。要找我，对吧？啊，我跟你讲吼，我即马有一点啊嘴干，啊，我巴肚吼，佫无食物件，你敢会当哦，给我一个方便感冒？但是这个人四十外岁人，这个查甫人，伊嘛无讲啥呢，伊就看袂我哩入去厝内底哦，好去泡一锅茶咧，来甲这个道长啊吼，吼这个道士啊，哦啊道两个啊，讲心内讲哎，这个道士看你讲哎呦。心肝底烧烧呢，哎，这人也无讲无爱吼，也无甲我出嚟呢，佮马上我等去泡一个茶，要我啉无烧烧安感觉吼，好，但是尾啊吼，伊怎私底下甲看这个人一面，这四十外岁人，这间厝的主人一面，伊阿讲哦，哎呀，这个、当初哦，住伫这间大厝的人啊，这个富商迄当年。应该是啊，清官官、地方人士啊，吼，有头有面的人呢。当啊，这个道士即句话正讲完，有头有面的人呢，哇！这个泡茶来，这个查甫人嘛，换叹一口气，唉，卖讲啊啦，讲的都无效啦，过去代啦。我甲你讲啊，我姓老啦，伫我阿公迄辈吼，阮这个老家。伫咧方圆几百里，无人不知啦，无人不晓啦。老一辈的人拢讲我阿公啊，为富不仁呐、啊。所以当当时哦，迄当啊，足济人哦，无物件通好食。我阿公迄时哦，拢用米煮饭呢。喂，我讲啊，应该人食糜哦，番薯签糜哦，食汤哦。一粒葱来煮高碗汤，九粒葱来听个煮一暗羹啦。我那讲是食白米饭的呢，唔是食糜呢。
我若讲食的水果啊，等着啊，较侪了善良人诶。但是，我若讲含歹嘅物件，都无善良人吸。所以就跟我阿公好一个外号下三流、哦、结果、哦、我阿公四十通的就过用去了、啊、来换我爸，我爸虽然介巧、哦、较巧得死无人做生理、啊、但是没人不顺利啦，干巧干鬼巧、啊、干凶干凶，不干不干不行凶，我爸卡好就是这样啦。我阿公合作下三流，我老爸也没多好，合作下坡流。下坡流是什么？我们家开始落家啦、啊、现在我四十多岁的我、啊、我也是在烦恼，因为我爸比较好，也是四十多岁就过往去了，我阿公也四十多岁就过往去了，如果要你们现代人叫做壮年啦、啊、但是来到我这第三代，我行善，我积德，我做好事，因为我希望能改变一些南方嘛，哎，苦熬苦撑啊，哎，乡亲啊，拢讲我老刘啊，你人这么好，可惜恁老家早就落败落车啊嘛，这正人拢讲啊，你咧落车老啊，落败刘啊，因阿公是下山刘啦，因老爸是下坡刘啦。啊！那我家也落败流啦，落车啦！你讲啊，我逐天讲话，我衰小衰小，我那未衰啦！啊，规阵人拢叫我衰小老老的衰小老的啦。这道长就听完了啊，怎笑笑？哎呦，原来就是安尼哦！我想这间厝这年啊大间啦，啊那这年啊凄凉的气味啦。哦，我都唔知你哦，安尼。甘愿意留我落来食一顿啊饭啦！哎，个妹呢？食饭了后，我帮你想办法啦。啊，这个掌柜啊，哦，这个刘落败啊，伊就讲哦，我想办法，甲无想办法，我希望你听落去。但这个落车老的甲应讲哦，道长啊，你甲帮我想办法。也是无办法想办法，迄拢无要紧啊啦。因为阮兜即卖日子虽然是安尼落败啊，咧落车啊落家，但是阮兜把算啊算是好野人呢。那地方来讲哦，算我是好野人呢，就算讲哦，我穿破、车烂，我嘛还阁穿几啊穿两个呢。所以讲，我吩咐下骹手人，我甲你点好的酒菜来哦。来款待你，来交代哦。你来一番哦，酒足饭饱了后，这个张道长啊，吼、哦，伊就定讲吼，哎、欸，我甲你讲吼，我小可捌两步七啦，五行八卦之术。来啦，你坐下来，恁兜甲行一阵啦，啊，我来看卖啊你啦。哦啊，这个道长吼、啊，吼、哦，伊就怎带伊咧行嘛，吼、哦，啊咧行先伫房间前前后后，安甲靠一阵，等来了后。伊这个道长讲话啊，这个掌柜的啊，恁家哦，这个大门哦，伤轻呐，你咧开门伤轻呐，马仔吼、哦，你看咩？把这大门的两边吼、哦、往外个塞出去安尼，用两块砖啊，吼、哦，过来来个做好哦，两扇哦，两扇这云扇木叉门做大四门啊。你这门伤过轻，你一两块门吼、哦，爱个做好诶，诶两扇吼，云木诶大门啊，你门啊扛起来了，记住哦，这个门是爱愈高愈好哦。然后啊，你每一天啊，会再亲手把门撒好开哦。而且你一边要开这个门的时阵啊，你一定爱安那风雨无阻哦，不管透风落雨。落雪透雨，你拢爱个塞这个门哦。每一工你做早做早都爱开门啊。三年了后，我来给你道喜呀。讲完，这个道士就走啊。哎啊，时间过真紧哦。三年了后，哦，这个道士啊，又搁回来这个老家因家的时阵，来看老家一看，哇，官墙啊，大院啊。
哦啊，这个厅堂雅舍啦，哇，这间厝怎么那清乖乖啊？到那当年因阿公咧欢的时阵啊，伊个个看到伊就当作叫来改这个大门啊，就是像讲爱换到这个大云木啊，云木的这个茶哦，大个大个茶。这个道长啊，大摇大摆往个行入来这间厝了后，就看这个、这个、老的啦，哦，老路家这个啊，好红哥车子满面春风啦、啊。一看到三年后的道长来了后，哇、哦！一个就甲道长砍下啦！道长啊，道长啊，来来来，进入进入要坐，进入要坐，坐入来大厅坐啦。坐好吼、哦，这个落车楼的嘛吼，哎呦，会怎啊怪贵的呢？怎贵道长的头前呢？好，甲摆个甲跪摆个磕三个香头，这个嘴啊吼，哦，哪讲哪讲中华爷，道长啊，你真正足神通的啊！好咧，加在你救阮全家伙啊！原来啊，这个道长啊，吩咐讲伊哦，这个门爱换云木，吼、哦、云木大门啊，会掌柜啦。伊就是安那，逐天哦，半暝哦，拢爱起来甲敲迄个门，天未光，狗未肥，鸡未腾，一直来开迄个门啊。哎，啊，开迄个门不要是安那，开迄个门了后吼、哦。因为这个门啊开开哦，有一个足大一声啦，开，因为这个门伤过重啦，佮加上吼五更半的时阵啦吼，你都动静都传去足远足远讲，啊，所以规整啊头人拢过咧困哦，都听足清楚的，好，因都咧讲哦，哎，大家困哪像恁配搭囡仔，徛在两公车，那对整啊头的，哎呦，配搭囡仔倒来啊，迄老龙桥佮倒来有无，拢听得到，哎，开这个门就是规整啊头拢听得到开这个门的声。开这个门的声哦，啊，大家讲哦，哎呦，这个老刘的因家啊，又搁起来啊呢。迄大刚遮早起来开门哦，啊，大刚有人讲哦，哎呦，老刘啊，恁家又搁起床了吼、哦，这就照有点吼吉言呐、啊。大家取公和为啊，人搁遮早起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对，哎呦，大刚遮认真拍拼呢。哎，五更半就起来咧开门啊！呢哦，伊一句好，伊甲讲一句，伊甲讲一句，规整啊头讲，哎呦，啊，这人那遮早起床哦，伊个开门起来啊！呢哦，大家起来讲啊，所以哦，大家有该积极的吼，积善呐，哦，拢讲好话嘛，应该讲是水小的嘛，啊，讲伊那讲是下流的嘛，啊，讲伊老爸是下流的嘛，有无？啊，讲了伊是咧落起来老的嘛，哎，所以拢讲无的话啊，所以甲讲你甲看，怎啊？大家一句一句的吼，啊，所以这老家人的日子哦。还真的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哎啊，这个刘掌柜吼、哦，伊本来就是啊，伊就行善积德，啊，这个、日子呢，佮包括伊家点破吼，哎，好正人来祈福，就像咱人这个啥七月半要这个吐蕃，七月半啥要做这个会，因为哦，就有所谓的真僧人啊吼，来求这个记忆，在求久祈久了后，迄个愿力足大嘛，就是像安供。工业啦，就咱用工业同款安尼啦吼，对啦。所以讲哦，全哎，只是一个足简单的作为啊吼。啊，因为迄个鸡声吼，哎，这个鸡声门开开哦，这个林木的大门就慢慢打开。啊，因为这个门哦，伤过重，佮加上五更半声，有一点啊动静传出去就传中个嘛。然后就吼，暗时是地灵较轻啊，都传出来，规整个头拢搁咧困哦，都听足清楚呀。啊！大家开嘴，你一句我一句啊！因到个起床啊呢，大家拢早起床呢，做一人拢有人讲，哎，又个起床啊啦，要大赚钱啊，早起开门啊啦、欸！你一句好，我一句好，啊！个家长呢，本来做好代啊，因阿公甲老爸无做嘛，啊，但是做好代，啊！个拄好这导师给点破落了啊，哇！日子就愈过愈好啦！啊，所以讲，好这个囝儿孙婿后代啊，就留下很好的福祉啦。所以听这个故事了，我们不禁感慨：人言可悲啦，不可归心啦。所以人生哦，数十年啦，岁月悠悠，千万代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积恶嘛，拢做无好的嘛，来积善的积恶啊嘛，对不对？嘿啊，你有余殃嘛。所以等下真诚哦，问一下，像咱好朋友，大家如来如何？这个新的一年哦，每一单感官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记住在心内啦。

东山再起哦。嗯，对，东山再起哦。哎呀，你心爱好嘛吼，心爱食，啊，拢想只外国骗人诶，啊咧订人诶，有人做订人，我不知道。我来，我不要紧张。

0: 对，好。
1: 啊，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咧开
1: 饭
0: 啊，恁是几岁人？那才巧要保养？
1: 我几岁人？我七十几岁啊！
0: 七十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1: 嗯，啊，我老公嘛，我老公嘛七十几岁。
0: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感觉高调。
1: 我只是伊种拍
0: 卡。哦哦，啊，恁在家做用呢？
1: 啊，就是保养拍卡挺好，我拍卡挺惊死人。
0: 安尼哦。嘿，
1: 啊，我就是要食，一早一摆，用一摆。
0: 好，对，
1: 啊，空白。
0: 嘿，对，啊，食偌久啊？
1: 伊都要食一克啊瓜尔。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
1: 调，豆豆调。
0: 安尼嘞吼，对，
1: 我要过来买
2: 两克来，啊，叫我要过来买。哎呀，你变做拢爱饲卡盘呀，啊个背嘞个哦，啊，加上食第二天我都有感觉，然后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2: 所以我买大组的呀，买大组了还未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2: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花生肉生骨想啊。
2: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我赚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诶，因为吼，我拢会为心脏开始安尼，会缩起安尼，硬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卖已经食五罐啦，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2: 就才有钙啊呢，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保守。
2: 哎呀，我刚才你介绍了，真好用啊呢。
0: 啊，把这些你不要那服务啦。
2: 真的哦，我吃四个罐啊呢。
0: 吃火都酸完啦。
2: 啊，这手有当时啊感觉啊呢，啊难了不？还喜欢放嘛，真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吃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2: 而且因为我做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过咧做工课。
2: 我现在也没七十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虽然。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能够手的话，起码较袂遐硬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啊再
2: 来泡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的。
2: 啊，每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呢？
2: 新闻就看免啉个遮尼济，
0: 免啉啊济水啦。
2: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卡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出食啦咧背袂起呢。哦，啊我讲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2: 加两罐，今麦两好啊！我买大组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到，咱我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2: 哎呀，啊，要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卖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的，像阮早间呢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汤伊呢。
2: 嘿。
0: 哎，食甲做会好，包括伊有线的时候，马上食头啊，病囝病啊，最严重的呀。
2: 嘿。哦。
0: 做用的，做用的嘿。那雪莉旺娘啦。
3: 都
0: 唔免点啦，唔免转摇头，我都唔免啦。
3: 都唔免。
0: 好啉，敢做二杯的啦。
3: 哎呀，就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啦，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3: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3: 有影啦。
0: 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嘿。好啊，好，拜拜。谢谢，学历旺啦，见你好哈，学历旺。哦，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都咧进步，迄个店的转型唔是无好啦。即马是咱当选择佫较好诶吼，高科技所萃取起来营养素，直接生活生肉生骨想，内底含有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即个创啊，你生活生肉生骨想诶，其实咱身体血脑够就好啦，唔免佫补充几啊百万项啊。你诶血脑够啦，哦，咱会充足啦。一该循环的，一该生，一该有精气神的，一直起来吼，就大家勇敢得力雪力旺，伊个一克下来底吼有两罐，一罐拢900cc，那较稀有一讲两杯三杯，加零八斤咧熬啊60cc安尼吼，无分本钱本啊，因为是营养素吼。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023，谢谢啊！那现场这款歌记录起来吼，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公鸡比秋老虎还要猛啊！哈，这个今嘛哈，今日二八嘛哈，啊，加这个十月初三，哦，而且运势上界强的哦，三个生肖哦，看你有无哈？十二个生肖加三个生肖，别个那种一礼拜呢，一礼拜哈，这个大运啊来的时阵啊，挡都挡不住哈，秋老虎来势汹汹。但是这三个幸运儿荷包啊，哈，哎，进步啊，哈，哎，速度更加惊人。对，今日甲这十月初三，哈，新的这礼拜十二生肖运势来出炉。哦，这三家生肖，哈，而且强运诶运气，哈，哦，直接哈碾压秋老虎，哈。这个命理专家就在讲哦，这礼拜出现着全能型、专能型，而且冠军。这马公的职场哈，会当迎来的这个高光的时刻哈，嗯，做青叶对吧哈？更加用贵人来牵线哈，你大发利市。另外两个生肖哈，也不遑多让哈，并列第二强，额外进账滚滚来哈。哦，这个鸟七啊，这礼拜运势第二强的，第二强是鸟七啊，事业五颗星。那上班族虽然有这个工作压力，但是你容易得到同事跟主管来斗三工哦，吼，哎，你有望有望，因为这展现着能力，而受到这个长官来肯定。啊，那再个做头路的人嘞，吼，你爱要推进你重要的这计划，但是你赶快顾着这流程的美甲哦，吼，避免哦忙中出错哦，受了气哎。鸟车感情四颗星，感情运未歹，独身啊有机会拄到好的对象，吼，当加一寡互动，那么双方的关系咧，吼，希望会当个渐渐哦升温起来。啊，那已经有伴的人咧，相处大致上稳定。吼，伫咧做无用的时阵咧，你咪要顾虑到你另一半的感受，爱多加加一寡陪伴，更加当个维持甜蜜的感情，吼。啊，那运势哦，五颗星哦，鸟气啊吼，第二名是鸟气啊吼，五颗星。这个财运足亮眼呢，有机会因为贵人来斗三工，吼、哦，你进行说打拼落来，会得到吼、哦，获得额外的进账。所以这小鸟气啊，伫这礼拜吼，赶快可以吼、哦、出现哦，可能有出现着临时的支出，所以建议你先来做好资金的规划，撇边哦有进账就放松花费，安尼吼。来，上古的两颗星，这个上班族需要加一寡留意工作上的美感吼，避免用一些疏忽，用铁佗时间伤过忝吼，疏忽这工作吼，所以增而且增加这工作量吼，因为你一时疏忽啊，怎啊增加这工作量？啊，那家己做头路的人呢吼，而这时阵以稳定吼来守线吼，该收到你现有的业务吼，哎，你即马唔好长长棍吼。哎，不宜哦，急着要扩展哦，这家上古的哈、哦，以免增加额外负担啊。感情嘛，两颗星，都行啊。你这阵嘛吼，做歹拄着下属的对象，哦，个尊公你有互动，也容易吼、哦、止步不前了哈、哦。啊，那已经有伴上古的，你得爱注意情绪，啊个沟通这方面哦，避免因为生活压力，吼、哦，还是小小代志累积了不满。转应用上的应用到你互相的感情吼，上古的财运呢两颗星，会容易有物件吼歹去，还是意料之外的这付出吼，的支出啦。你特别爱注意吼预算的分配，所以伫咧这礼拜吼，这个上古的吼，诶，你比较不宜吼这个投资，哦，不宜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还是大额吼，而且消费。哦，爱先保留着充足的现金，安尼较妥当哈。啊，因为你两颗星俩，上好的哈，上好的五颗星呢，哈，上好的五颗星，事业上好。那一人头路容易伫工作当中得到同事啊、主管的协助甲肯定，哦，爱主动吼来争取吼表现的机会。好，啊，该做头路的人呢，爱积极吼去拓展吼合作啊的客源。啊，你那是当按部就班吼推进。你有希望哦，变成这成果哦，逐步累积哦。哎，啊那上好的感情呢，四颗星。独身啊嘞，这阵啊桃花哦，会机会增加。哦啊，容易拄到互动哦，自然和家己产生好感的对象。
啊，那已经有伴的人，诶，感情气氛未歹哦，诶，不妨安排约会，还是共同的活动，和恁的感情增加新鲜感，安尼，吼、哦。啊，这上好哟，诶，这个财运呢，有机会透过工作表现，还是人际互动，带来的额外进账，吼、哦。第一，这礼拜吼，小额开销会较济哦，所以由于在不知不觉当中哦，超出了你的预算，建议爱记小记好，吼、哦，爱审视你的消费明细哦，嘿。来上头的哦，三颗星。这个事业运哦，有起有落安尼吼。上班族爱低调处理你的事务，容易个同事啊、主管吼、哦、啊，看到你的情况而主动来个协助吼安尼。啊，那么进而来推进哦你的工作的进度。啊，那家己做头家人吼、哦，伫合作合约的方面，爱反复哦确认吼、哦、这个、细节啊、哦、吼，爱片面的吼、哦、留下争议，吼、哦、以免伫合作的双方哦。闹不和，安尼，吼、哦，安那即个上头的感情四颗星，那独行啊咧有机会透过朋友介绍吼，啊就是想互动，实在新的对象，但是不当伤紧下定论吼，啊袂食紧弄破碗吼，啊那已经有伴即上头的吼，即相处的气氛较稳定，吼、哦，那是会当加有开寡时间的交流，啊个陪伴，即、这个感情希望讲能持续升温哦，吼、哦。安尼啊，上土爱财运诶，四颗星。即、这个财运吼，稳中哦，有一寡有较好起来吼，安、哦、尼有机会因为贵人诶牵线带来你额外进账。伫咧即个办理，若是有涉及投资诶啦，有借贷诶啦，是金钱往来吼、哦，务必多方确认相关的资讯，撇免因为一些误判，转造成损失了吼、哦。嘿，来换上两诶，三颗星事业。那一人头路爱低调完成分内工作，避免哦介入着同事之间的纷争吼，卖做公亲就对啊哈。是上梁的，即礼拜卖做公亲啊，以免惹祸上身。嘿，啊，该做头家的人伫合作合约这方面，爱更加爱谨慎啊，谨慎哦嘿。啊，重要的条件上介好就是甲合作的吼，爱讲个好势，来达成双方的共识吼。啊，那上梁的感情三颗星，感情运普通。那独身啊，虽然有实在新的对象的机会，但是互相的进展有较慢哦。啊，不妨先对朋友开始吼，啊，渐渐一步一卡因安尼。啊，那已经有伴，你爱撇面，因为你想过无用，啊，这个情绪哦，咱咪生气，咱咪起伏伤过大，啊，无得疏于互动，爱多多关心对方吼、哦，这个感情更加当维持稳定啊吼。啊，那这个啊上量的财运呢，三颗星，容易出现到这支出。哦，啊，甲即个人情往来的花费啦，吼、哦，即个摆涉及借贷，吼、哦，投资还是大额消费的时阵，爱谨慎评估哦，吼、哦，爱保守理财，会好你更加安心。上转哦，事业两颗星，所以工作上容易出现着进度延误去，吼、哦，是你职业的增加。啊，那上班族吼、哦，你得爱保持着啥物，爱保持即个耐心，吼、哦，上班族保持耐心。避免因为吼受过暴受出错的吼，赶紧拢破案吼。啊，那家做头路哦，爱先处理着内部的问题，吼、哦，唔通贸然扩张，还是推动大型的计划吼，慢些咧，会紧速看板吼，上转吼，上转感情三颗星，都是咱的这阵嘛，容易享受着家己的生活节奏吼，啊，比较比较无心要找对象吼，啊，那有伴人爱留意吼，情绪累积。那有不满的，应该适时给表达出来吼，唔通黑姑白论你少啊，大家共享该好。偏偏因为闷着不说吼，而让彼此的关系就疏远了吼。啊，那秀转的财运三颗星，收入吼大致是稳定，但生活当中比较较容易出现着即个临时的即个花费哦。啊，那即阵啊秀转吼，爱偏偏冲动购物，啊无就去高风险的投资，这唔通吼。所以你手边的吼，爱保留一笔吼，而且个备用的资金呐、啊，哦，你才能应付着突发的需求吼，安尼。啊，那上辈今年第一，这礼拜第一强的是上辈，第一强的上辈吼，这个事业吼五颗星，上班族容易得到主管甲重要人物该支持，吼，爱主动争取表现的机会。啊，那该做头路的人吼，会当积极来推动合作，哦，来拍开了这市场。你若当遮合着这节奏吼稳健吼执行，你的成果是值得期待的哦吼。啊，那上辈感情五颗星，这独身啊有机会透过社交一朋友来牵线吼，会当实在就袂歹对象哦。
啊，恁的互动的进展就顺利的。啊，那已经有伴相尾哈，关系就甜蜜的，还不妨安排约会，还是去佚佗，啊，共同的计划，进一步增加互相的默契。这相尾财运五颗星哈，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拢袂歹机会，容易因为人脉哦，还是合作，甲他人的引荐带来着这新的财源哦。这礼拜虽然进展可期呀、啊，但是爱控制你支出。哦，避免用过多乐观而哈、哦、产生增加负担，安尼吼，像以外哈、哦、两颗星，上班族爱避免吼甲人硬都硬，哦，以免伤了和气，等到增加工作量，啊，甲承受更多的压力，吼、哦，啊，若家做头路嘞，吼、哦，家己出钱做头路吼，爱、哦、以稳收吼、哦、为主，哦，爱暂缓吼风险较悬的计划，像以外这礼拜吼。哦啊，应先稳固吼、哦、现有的业务安尼，啊，像有啊感情两颗星，都、就是那即阵啊较歹拄到好的对象，即使有互动，嘛容易欠款哦，都头小小尾啊零零安尼啦。啊，那已经有伴像以外，爱注意着沟通的口气吼、哦，避免因为情绪的累积吼、哦，啊，就大细声的吼，互相感觉着更加疲惫哈。像以外在阮的两颗星，哦，即、这个容易有即个突发的支出。哦，医疗保养甲家庭生活方面的额外花费，即个摆不宜哦，冲动投资哦，啊借贷嘛买吼，啊有替人做保的者拢买。那么重要的金钱决定，最后就是保守处理，避免增加吼后续的压力安尼吼。想以外哦，来换想搞的吼。哦，我休息。

我来上高的吼，事业四颗星。那食人头路，即阵啊容易接受到无同款领域哦吼。啊，虽然比较较无闲，但是当展现着能力个机会。吼，啊，改做头家即只狗吼，会当尝试拓展新的方向。但是爱注意你身体负荷吼，啊，撇免伤过度劳碌吼，影响到你效率安尼。上高的感情三颗星，那独身啊有机会拄着吼心动的对象。好啊，但是容易因为受这距离啦吼，容易受这个距离啦吼，距离，安尼啊个时间，啊个现实的因素影响到双方的这进度。啊，那即个有伴的狗吼，爱撇免着因为伤过无闲，怎舒服着你的陪伴安尼，好爱加一寡交流，才当维系感情吼。受狗的财运三颗星啦吼，可能因为工作变动，也无着新的机会带来额外进账。哦，即阵啊，短期可能因为医疗啦、交通啊，是生活方面的需求增加支出，所以建议爱预留吼、备用金，吼、以备不时之需吼。过来上家，上家事业吼、三颗星，即、这个事业运平稳当中带着变化，即那食人头路爱提早安排工作进度，避免时搞吼手忙脚乱。哦，啊，若该做头家的人，爱谨慎评估你合作的条件，凡事乱吼，爱确认，搁再确认安尼。哦，后续合作会较更加顺利吼。即只上家感情啊，三颗星，都是那你讨会较慢。哦，即使你是实在新的下底对象，你嘛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做一个观察安尼吼，再来决定是毋是要甲拍。吼吼，啊，若已经有伴的上家，即阵啊容易吼，因为生活无闲。啊，无情绪较低落吼，减少互动，爱多多主动关心你对方，避免互相关系渐渐在疏远去安尼吼。上家在阮的三颗星，容易出现临时的开销哦，啊，预料之外支出，所以这礼拜不宜为着这面子啊，是人情增加负担，买物件投资进行三思而后行，才当让你财务维持稳定哦吼。上家哦，来上九第二强诶，上九诶吼。上高的第二强诶，事业咧哦五颗星，食人头路吼，以积极来推进重要的任务，吼、哦、有望借着这得到主管的肯定。啊，那这食那在做头家吼、哦，你无机会拄到吼值得合作的对象，你但是你搞完需要撇边头卷入口舌诶争分吼，诶、哦、纷争你卖去做公亲啦吼，专心把工作做好，你才当好这实力被看见。啊，上高感情四颗星，哎，独身啊，虽然桃花不是特别旺，但是有机会在互动当中慢慢培养的好感。啊，那已经有伴这只狗吼，相处大致和谐。啊，但是来当片面的这些工作压力所带来的个感情哦，啊，互相彼此吼、哦、相处会更加稳定安尼。哎，啊，这上高的吼、哦，这财运哦，五颗星哦，哎。容易因为合作的机会，啊，甲长期累积得到吼额外的收入。第二，这个礼拜吼，你爱把握着正财或者稳健的收益，吼，但是爱需要吼撇免着因为人情的压力增加支出咯吼，爱守住成果，你才能真真正正累积财富。哦，啊，那来换上第二嘞，上第二事业三颗星。工作上虽然有表现的机会，但是你干扰有较侪吼，烦恼但是有较侪。啊，那食人头路吼，爱专注本分的工作。避免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哦。啊，那家己做头路的人呢？吼，家己做头家的人爱需要爱谨慎评估你的合作的对象，哦，袂当只是冲动一时热情哦，啊，做伤过紧的决定，安尼吼，金胖无好势，金价无好打价，哦，对对哦，三足旅游行。即个上低的感情四颗星，都是有机会透过朋友是日常互动实在性的对象，但是爱开一个时间去观察互相是毋是有适合安尼。啊，那有伴人关系哦，大致上是较稳定的吼，诶，适度安排相处的时间，和感情更加升温吼。兄弟的财运三颗星哦，正财收入差不多拢正常，冇可能出现着零星而且进账吼。这个兄弟这个月这礼拜容易有比较较大的支出吼，临时的开销哦，啊，比如讲这个个临时的开销吼。啊，个重要的消费，爱加做寡即个比较，避免用一些冲动哦，啊预算哦失去控制。
好，这差不多这十二生肖吼，诶，这个拜做者参考啦吼，做者参考来听歌，你发啦。

祝大家事事顺利，安年年发啦吼！啊，谢谢大家吼！啊，咱时间来到尾声，谢谢。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比的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啊、来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啦、
0: 啊！对啊，今天就是应该是返乡的高峰期啦。
1: 昨天的已经
0: 涨，第一涨也不开心的陆陆续续有一些哈，就是在慢回到自己工作或居住的岗位哈。阿Kina这刚可以慢下来，在家里这样子休息一天，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啦。
1: 再然后再上个几天又要休假了，对不对？哈、哦。哇，这那是南北跑的朋友哈，高铁车票这个月也要花多一点。哎、欸，好，没有了，没有哦，下一个连假就没有返乡了。有呢，那我姐朋友讲，下礼拜他还要回来呀、啊，一样住高雄，在台北工作啊，哈，就休了四天，嗯，好，那他说，回去，今天哦回去啊，那然后呢，啊，下个礼拜又假期再回来哈，因为他心心念念哈，心心念念哈，高雄美丽的房子哈。漂亮的房子，赶快打理打理，回来打理。

0: 买新车的朋友要注意啦，到底要选什么颜色啦？啊哈，显色实在是很难挑，啊，挑来挑去嘛，那几个颜色你啊，哦，黑色、白色、灰色、铁灰色，差不多是安尼。嗯，没了啊，不然的再个蓝色哈，不是没有其他颜色，是大家啊挑来挑去，最后买的差不多东西这几个颜色哦、嗯。
1: 还有就是这几个颜色会比较便宜啊，嗯，二手价二手价也会比较好、啊。
0: 哎呀，一般的讲法是安尼啦。第一吼，因为本来就是拢有遐色啊嘛吼，那当然买起来就比较不好、哦，比较方便吼。啊，你有没有客制化？客制化有些车子它也不让你客制化选车啊，车颜色啊，
1: 客制化可以的、
0: 啊，或者是说它可能价格就要提高很多啊。
1: 客制化对，可以客制化一下吼、哎哎，你这个定、哎、特别定制的这个空名人民空巷的折扣就会变得比较少、嗯、哦、嗯、啊，你想到讲哦这几个颜色，讲白黑哦、嗯、灰铁灰。
0: 深灰铁灰，
1: 深灰铁灰，
0: 就都铁灰。
1: 想到球哈，嗯，看我话都大概会想买，然后我车商也比较爱进，嗯，因为车商一改一那，比如说进口车啦，车商跟这些国进口车的这个哈原厂哈进多一点这种车有折扣，嗯。嗯、哦，因为如果我备色的，因为特别台湾人爱备色嘛，伊就叫一百台备色的，叫一百台有折扣，然后那个他们折扣就可以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嗯、啊，消费者买哎，因为我贪穷嘛，而且二手价也会比较好啦，因为特殊颜色，
0: 伊拢会跟你讲啊，
1: 特殊颜色，嗯，特殊颜色在二手市场很。没有价格，
0: 比较小众嘛，比较小众、
1: 啊，就不好流通、啊就是。
0: 一般人就不会、嗯嗯，一般人都不会要太不太敢要那个颜色比较突出的这样的色彩。
1: 钱呐、
0: 啊，哎呀啊，卖车的人也会跟你说啊、嗯、啊，你选就选白色、黑色、灰色上、嗯，这样以后要卖二手车也比较好卖哦。
1: 就是钱、
0: 啊，伊讲啊，你颜色哪较特殊，
1: 啊、靠钱啊，
0: 就比较不好卖
1: 啊，爱用靠钱啊，嗯、收购被收购价就。嗯不好了、
0: 嗯。但是呢，我买买车，这几些我拢绝对袂买哦。嗯，
1: 那就是，所以也不缺钱啊，真的对啊。
0: 就是、欸、我交代了，交代
1: 了，每个人出发点就不一样啊。买车，
0: 我从有开始有买车哈、嗯，来，我今嘛跟你想起来，从、嗯、开始有买车，我还真的都没买过这几个颜色的车子。嗯我第一架车是迄、那个、嗯嗯、土黄色的哈、嗯，后来是红色的哈、嗯，后来又换的哈是红色，嗯、后来又换是浅绿墨绿色的浅绿的哈，啊再来又换呢是又换嗯。目前我自己在开的也是绿色的就比较深绿的哈，这、嗯、啊还有一部啦，还有一部我就。嗯哦，判给你戴，判给你戴，我真正袂记得啥物色的。
1: 多啦，我人买车是哦，就是交通考量、代步考量，要便宜啊，要省钱，然后二手价也好、欸、啊。我的是讲啊，被载囡啊吼啊，车子空那个车要大，然后空间要能够装东西啊、欸、啊。有人说哎、欸，车辆是自己的喜好啊，是讲内心的这种所谓的喜好的延伸，那就会去比较重这个，不会去重二手价格或者是购入时候价格、
0: 欸。我想到了，我丢掉的那一部车是香槟金色的，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就反正所以我从来没买过什么白色的、黑色的、灰色的。好嘞，不过这一个新的
1: 吼，
0: 这个欧洲吼，欧洲跟你讲哦，欧洲今嘛吼，你那是买买车吼，哎呀呀呀，听说吼。这个咱买车了，拢是爱保险嘛，对不对？哈，
1: 没有没有错
0: 啊，要保险啊，吼，这个有两种颜色的车子，起码保险哈，保险费会提高
1: 哦。哪两种呢？
0: 哎、欸，保险公司的保车保险哦，咱听过是讲啊，你的肇事率较高，你的这保费会被提高，竟然是因为车子的颜色呢？嗯、哦，这有两种车子的颜色，它会提高你的保费。哦对，啊，因这是哪一起抽参考
1: 哈？肇事率、
0: 哦，欧洲保险机构交通安全单位最新调。查、这两种颜色的车子出车祸的几率最高、
1: 啊、
0: 所以以后你若是这两色你买车这两色、保险 金额哈，保险费会比较高。嗯嗯、那两种颜色呢，就是车祸肇事率比较高的颜色哈。好，一个是黑色，嗯、一个是深灰色。好、嗯，但、就是咱讲的叫铁灰啊，那哈深灰色，嗯、这两个颜色啊，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车祸肇事率最高？那、嗯、讲就是出在颜色嘛。嗯，尤其那是视线较不好，光线较不好，而且暗时的时阵吼、嗯嗯，啊，这两色吼，在迄个夜空之下吼，看起来都暗飕飕哦，所以有时候、嗯、啊，看到的时阵吼，反应不及就撞上了吼，哦，但是嘛，有人讲，屁嘞，怎么是这样？不是跟颜色无关，这跟驾驶人有关吼，吼、哦，而且你讲黑色跟深灰色吼，肇事车祸肇事率比较高，那是因为普遍车子这两个颜色也占最多，是安呢？哦，就这样，哦，就是哦，市面上的车子哦，大概黑色的黑色黑色，今嘛在咱台湾倒是比较少哈、哦，你有感觉不？黑色比较少了哈。哦嗯哦，较早那头家拢爱塞乌头车对无？咱讲乌头车就黑色轿车，但是现在反而比较少哈、哦。嗯，好，但是就是说这两个颜色哈，灰色灰色深灰色跟黑色这个车辆哦，咱都要讲以前的调查是在欧洲嘛哈、哦，就比来本来的占比也比较多啦哈、哦，所以你要按那讲讲啊，是颜色造成车祸肇事率比较高，还是要说因为这两个颜色的车子本来的市占率就比较高，嗯，啊，出车祸十台内底，当然都七八台拢是迄落的这两个颜色啊，嗯，
1: 哦，就我无清楚啊，但是台湾吼，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嗯、
0: 保险
1: 保费的吼，嗯，最简单的是年龄。性别、嗯嗯、哦，阿公，你过去有没有肇事嘛？你哪个过去有肇事，你隔年一点红加费用了。然后还有所谓你买的那个车型呐、啊，哦，你哪个、嗯、啊一般普通的轿车哦，那就 OK， 一般轿车费。但是你哪种比较这种竞技性的跑车啦，哦，还是讲较皮的车哈、哦，这种哦，保险公司哦，即便你有钱，你要加保额的话，伊都不爱好伊啊、嗯，因为通常开这种哦，较跑车轿车，还是讲尤其伊哪讲。这个车主是年轻，然后又买跑车型的，这种保险公司哦，真是不太喜欢这种客户。即便他的保费很高，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肇事率会很高，所以这其实都是大数据的结果。因为保险公司，开公保险公司嘛是要赚钱啊，讲较不好业务，其实哦，伊都买伊都外接啊，有的是甚至更夸张，就根本接都不接哦。但是如果说他要接的话，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叫什么？那就是 money， 你要增加保费，他才会让你承保这样子。
0: 嗯，对啊。好嘞吼，所以讲目前吼，咱以澳车而且澳洲的新车会挂牌记录来甲看吼、嗯，目前市面上。欧洲啦，咱讲欧洲吼，超过70%的车款吼，拢是属于黑色、白色、灰色，还有银色，超是这几型哈。啊，在我们台湾呢，的确哦，哈，的确你注意看，黑色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哈。我相信这是因为咱台湾人嘛，感觉讲诶，黑色暗时啊吼，可能会比较有这样有危险哈，暗飕飕哈，乌啰嗦嗦哈。哦，所以讲诶，如果你天黑了啊，或者是说你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哈，忘了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好，的确是会影响。不过呢，今嘛啊，这几年来哦，越来越多车子各种颜色越来越多了哈，什么颜色五彩缤纷了哈，对，这个色系越来越多哈，所以因为颜色越来越多，就觉得啊那个黑色、白色、灰色、银色哦，还真的实在是，啊，还真的是不予置评。

不可哈、哦，当然说实在啦哈、哦，这个车子哈、哦，这个肇事啊，哎，这个发生车祸意外，最重要还是在于驾驶人呐、啊、哈，驾驶人哈，到底有没有这个这个小心哈、哦，有没有这个小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哈。哦

0: 哇，西班牙最近哦，这几天有几啊万人非常愤怒非常愤怒，上街头抗议哈。好来，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愤怒的西班牙人上街头抗议。那到底他们是在抗议什么呢？
1: 在抗议什么事情？
0: 好来，他们抗议的是高房价啊。好来，西班牙竟然会有这种这么多愤怒的人出来抗议呢？这个西班牙的高房价但是这个代志呢，当然啦，有足侪代志爆发出来，拢绝对哦，能讲不是讲都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代志的哈，前面可能也有累积只是有一件代志个爆发出来了后呢，整个就压倒骆驼就这样子，都、就是安尼最主要引发这个西班牙人抗议高房价，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西班牙87岁的老太太87岁老太太，伊被赶出的一段70年的公寓，被赶出来，他住在这个公寓一些公寓是租的已经住了70年，被赶出来那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房价就是讲这个有好像是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啦他收购了这一个公寓了，收工的这栋公寓了后呢，调涨租金调涨租金调涨租金的幅度竟然调到275%，
1: 就是外头大啦，
0: 对啊，
1: 起价管
0: 对，每个月今嘛。那个租那个公务现在每个月大概要2650块欧元，等于差不多台币96000。租金96000，高万人本来这个咱都讲那个阿婆啊，那个80几岁的阿婆，87岁，伊伫这间公务待70年啊，你即马甲调价悬。一共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没有办法了没办法，你没法都继续负担这么高的这个租金所以最后就被迫驱离，就被赶走了，赶出去那属于呢被赶出去之后体力透支，老被转来住院这个大医治疗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引发这个西班牙人的愤怒有一段影片就是这个阿嬷伊倒伫眠床顶病床，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伊讲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警惕，让其他的人不必遭遇同样的事。我希望这样能鼓励人们勇敢抗争，并协助推动法律改革，改变那些让我遭到驱逐的法律。所以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就这样哇，很多示威者手提钥匙手摇着手拿着那个钥匙这样摇晃然后吹哨子前行他们的游行是安呢钥匙提关关这样摇晃摇晃，叮当叮当然后一边吹哨子这样子抗议游行要求政府爱压低租金提高强制驱逐的门槛，并高喊你可能是下一。一个玛丽卡门，玛丽卡门就是那个，对啊，咱讲那个87岁阿嬷。

0: 也有一个吼，三十几岁，伊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哦。伊讲伊本来甲伊妈妈哦做位大哈。嗯。那今嘛西班牙诶房地产的市场真的令人难以承受。嗯。哦，伊讲现在啊，像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现在要找到一个我负担得起的住处已经很困难。哦。嗯。好，找到以后呢，还会一直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迫搬走，就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人民没有居住的这种安全感。所以还有一个76岁退休人士在说，伊说我们希望房价跟租金都能够降下来，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还要帮我53岁的儿子洗内裤。意思就是可能跟孩子住一起啊，因为房价太贵嘛，没有办法就只好住一起啊，所以他说啊，还要帮他76岁还要帮53岁的儿子洗内裤。西班牙房租吼，这十年来差不多起80%，房价也上涨63%哦。啊，这个社宅啦吼的国家的这个社会住宅，占总房屋市场的占总量的2.5%，就是讲社宅也不足嘛吼。哦，所以另外是法国，因为社宅有14%，荷兰的社宅有34%哦。那西班牙有5000万的人口哦，所以央行哈，中央银行根据需求跟新工程之间的落差来去计算哈，这个西班牙目前还短缺哈，短缺70万户的住宅哈。啊，西班牙公共住宅很少哈，很少啊，因为旅游业跟移民哦。带来大量的人口，哇，所以难怪租金一直起，房价一直涨，所以
1: 这个就是右派嘛，现在是右会出来抗议是右派的，干嘛讲另外都是金刚？我觉得这个房价涨的问题啊，对。太单一化的话，其实最后都不好了。当然就怪移民呐、啊，哦啊，怪观光哈、哦，就有点像日本嘛。就你不能这么监护了，干嘛讲哈？日本说想要这几年就特要观光客，虽然哈、哦、他们哈、哦、观光客一年一年创新高，他们也是很讨厌这个观光客，所以现在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这个政策在紧缩啊。我刚刚问李本老师特伦贵这行代志，伊就讲，我老师的讲他日本人，他说日本的。这个物价涨真的都只有观光客跟外国人的问题嘛？哦，其实就这样子嘛啊，因为执政的一定会想办法找一个稻草人，这样最快嘛。我的赶快回到西班牙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西班牙上涨就很单纯的就是移民跟这个丹大光移民哈，然后的问题嘛，其实也不一定啊，很多的因素去加叠而成，而且丹大光那他们这几个都是住在哪里？马德里嘛，康奎这些所在了，可能不当然哦。你若讲要俗的吼，偏乡啦，是讲差二线、二三级，
0: 上人都不让爱。
1: 对啊，其实都是一样。我的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这问题，你打开来讲，哎呀，上街抗议台北。你看这个台北市房价，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民国7年，台湾也是抗议过嘛，无客瓜牛运动哦，占领忠孝东路啊。那一群人如果现在还在做抗议房价那一栋那个事情的话，那他当初没有买的话，那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不是显得很傻了，可能一旦没有认清楚说我怎么样抗议啊，怎么样不爽啊，怎么样批判啊，尤其是年轻人嘛，啊，批判他、啊、说啊不公平啊，这想到我大说的这么贵啊，如果他抗议完一轮之后他没有再去做因应的行动，一直抗议，一直不爽，一直不满意，那有一些人说啊算了，打不赢就加入嘛，买不起，这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啦。而且兼了好几份工作，他当民国70几年，他如果当无可瓜牛那个时候啊，投降了，跟高房价投降，有在台北市买房子，这30、40年来，他绝对是赚的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这个还是回归市场机制啦，哎呀、啊，
0: 好嘞，
1: 阿伯，你看这个、就是左派嘛，会上街抗议说不公平的左派，但是这归呀，其实。欧洲其实也右派的思想回来了，为什么什么都要给外国人来赚，然后欧盟市场工作机会，为什么薪资没有成长？因为机会给了外国人，机会给了其他国家，对啊，
2: 所以很复杂啦，哦，这个房价的问题。
0: 所以的，
2: 不是只有说，啊，政府出来盖社宅那 OK， 但是社宅你看快这嘴70几万户，也不是两年三年可以盖得起来了。而且即使盖了，那如果比较偏远的地方，你要不要住？哦，不是盖在马德里，哦，不是啊，不是，对不对？不是盖在巴塞隆纳，你要不要住？盖在这里西班牙乡下，对。
0: 到时候如果是在住不起、买不起，那也只好那就是住了，就是、
2: 啊、没有、啊、工作机会，其实还是工作机会
0: 了。
2: 对
0: 了，工作在哪里呢？
2: 产业跟工作机会，哎，这啊薪资，
0: 所以哦，要平均发展。
2: 对对对对，就是为了
0: 共平均发展，
2: 平均发展才是重点嘛、嗯嗯、啊！平均发展的时候，你又不要说啊，平均发展，你也干嘛讲啊？这个所在发展有机会吗？我刚跟我们这个朋友嘞，哈，我高中同学来聚餐嘛，我们那时候在讲，因为我朋友他有冈山人哦，有住冈山，有住男子，我在讲，十年前哦，我了听我们银行朋友讲，那个高雄的这个啥。桥头，
0: 嗯，
2: 桥头有人在卖地，速地哦，速地哦，啊，一平8万块，一直那讲，想买地买个桥头去，还拢惨，对不对？十年后，哦，如果当初有买的人，现在十年才十年的光景，3000多天的日子，他有买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敲开扔翠球了，
0: 嗯，
2: 对啊，对，所以。有时候、哦、真的不要去跟、哦、跟人家去吵说啊，社会不公啦，环境不公啦、哦、要把握机会啦、哦、嗯嗯，
0: 好啦，谢谢啦，咱进公格公格料，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很重要。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嗯哦嗯、中秋就要进入、哦、但中秋料拢天气拢会热、
2: 哎、对啊、哦、对啊对啊，
0: 而且这个礼拜下半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下雨、哦嗯啊、这个天气当然啦、啊，一般来讲呢，进入秋天下雨然后之后可能会一次一次的啊，温度就会应该是要降低啦、
2: 嗯
0: 哦
2: 嗯
0: 哦、不晓得啦，所以今年会不会有异常啊？你看看最近的足侪所在拢落大雨落
2: 啊！对啊，没有错
0: 啊！日本啊，日本嘛是啊，落、
2: 哎、今年日本的落雨，
0: 落加爱存呢，这
2: 天昏暗地、
0: 哎、对，怎么会日本今年的雨水哪会这呢啊？这
2: 其实电锅的隔音话是赶快，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都。哎，阿哥，我就真侪所在了，所以讲哦，好嘞，哦，这个礼拜是礼拜四以后，可能就天气会转变哦，有下雨、嗯、啊，没有啊，如果没有变化之前呢，这个温度都是高的哦，哈，提醒大家注意。
2: 嗯、这个状况哦，其实、嗯、那个我有看过，这是叫做超级盛阴现象、
0: 嗯、
2: 哦，超级盛阴年哦，是不是盛阴年？是超级盛阴、嗯、啊？至于什么是超级盛阴年、嗯、啊？想到这个超级盛阴现象，哎，英雄点哈，像咱的这个东北亚哦，今年夏天东北亚天气啊。等一下，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
0: 嗯，好哈、哦，所以可能这个超级声音哦，会到今年的冬天，
2: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所以有预测说，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嗯、啊，好呢，啊，你家己去想哈、哦。啊，来哈，进攻的。
2: 你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不离严肃广告。
0: 甲曲嘞啦，随便啦，啥物时间吼、喔，迄无定时的嘛，无咧分饭前饭后的。
2: 对啊，对啊。
0: 吼、喔，家里面吼、喔，得力珊瑚钙粉哦、喔，客、嗯、厅一罐，房间当然爱一罐。吼、喔，啊，有当时啊，你看你较经常，嗯、你伫厝内底时阵较经常，你会伫倒位啊？吼、嗯嗯嗯喔，啊，在你经常的进出的所在，便所嘛，肯定一罐啊。嗯嗯嗯有时候上厕所说啊，对吼、喔。我今仔日酸芦钙粉阿伯吃吼，看得到吃，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看到你就会想到哦，要吃啊，爱吃。
2: 嗯。
0: 那我咧上班咧，你也办公室吼，哎、
2: 嗯，
0: 嘛、是办公桌啊顶头个坑一个，哎。

0: 高的时阵，你本身的免疫力也较强、哦嗯嗯嗯、免疫力就会比较好，抵抗力也会比较好，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嗯嗯嗯、所以、哦、比较就不容易生病、哦。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我这两天刚好在朋友的店里面、哦啊、就有碰到、他的客人，哦啊、也我也是玩到我熟悉了、哦嗯嗯嗯、哇，讲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实在是哦 shock 太惊吓了哈、哦。好来，等一下，咱有时间再来讲、哦啊、所以讲咱平。是真正钙粉你爱食，钙粉食落去吼，迄糖拢足正常起来哦，新陈代谢哦，包括你吼，吼塞塞溜溜啦吼，你该肚子饿就饿，该饱就饱吼，不会以前啊吃一餐就饱三天哦啊，或者是说该大不大吼啊，该小不小吼，就该大出该大上大号不上不出来吼，哦该不小号吼，这你就是口口上小号，这个很多吼，很多咱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当不知不觉，你的已经拢哦，你的新陈代谢拢无正常啊。你食钙粉料，你也干嘛讲？哎，整个都回到哎、欸，对呢。哦，我现在怎么大那么正常？哦啊，对呢，我现在怎么哎、欸、哦这个哈、哦、三餐吃饭啊，之前拢安尼食一顿啊，肚沙缸哦。哎，怎么食酸乳钙粉料，整个都恢复了正常？嗯，真的，这都是你的新陈代谢，
1: 循环代谢啊，对啊，
0: 对，循环代谢很重要。得力珊瑚钙粉一定要吃哈。一定爱加加钙，足重要。你要列入身体保健的第一重要，爱排第一名，爱都是爱加钙，要补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咱先来讲什么叫做圣婴现象哈？圣婴现象哈，就是讲吼，其实是咱的东太平洋或太平洋哈的气候温暖的现象。咱是西太平洋嘛，啊，东太平洋的是伫对咧，美洲哈，然后中南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温度升高的话哈。温度比平往年更高了的一个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的话，咱的亚洲东北亚亚洲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哇，就是什么会比较凉，夏天会比较凉，然后呢降雨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叫做超级圣婴现象。简单的几个概念的圣婴现象，就是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海水温度高，我们亚洲这边太平洋温度比较低。但是今年是超级圣婴现象，超级圣婴现象的是整个太平洋，不管是亚洲还是美洲，所有地方的温度，太平洋温度的海水都很高，安尼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今年安尼，风太侪，雨落真侪，各里落真久，雨很多又长，台风又多，而且哈，其实哈。南美洲还是个中南美洲，也是赶快的情形，同样的状况啊。所以超级圣婴现象就是两边的雨、台风，还有雨的长度跟强度都会是很高。所以
1: 今年地震也很多
0: 啊。哎、对啊，这个超级圣婴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地球太热了，你看。澳洲嘛是同款嘛，今年咱讲六月份，法国、吼西班牙、意大利超过40度，
1: 热、浪，
0: 哎呀，热浪啊，
1: 这个也是啊，
0: 对啊，其实就是地球太热了、
1: 不是地震，啊，无就热啊，要崩皮，吼、啊，无就是迄、那个吼，雨拢落个吼，严重的自灾的这个洪水，吼、啊未哦，今年寒天听讲，我拄仔讲会非常非常非常冷。哦，这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哦，哈，哦啊，那到底会不会呢？哈，今年的冬天会不会真的是 very very very cold？ 哈、哦嗯，那就那看今晚跟热天安呢，可能就真的会很极端哈、哦嗯，嘿，大概可以预测得到今年的冬天应该不会是暖冬吧？哦。秋天到了哈。哦这个季节就是吃什么？
0: 吃大闸蟹。
1: 哎呀，吃蟹啦！哦，吃蟹的季节到了。哇，哦、我今天看这哦，看的都害我都有一点嘴巴哈、哦，嘴巴馋馋的，就想吃一下。高雄有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哈、哦，他今年呢推出秋蟹套餐。

0: 秋蟹，秋的这个季节，秋天吃蟹的季节，它的秋蟹套餐是哦，各有好一个名叫做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谢谢你的爱是螃，那个就是大闸蟹螃蟹的蟹，那个蟹，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金秋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秋天的很多人都说金秋，因为秋天的颜色就是这样，黄金色黄金色的，所以秋天这个秋天的色彩真的是大自然的色彩是最美丽的，又是暖色系又是饱和的，真的是很好，所以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来这间餐厅呢，我们都有说的速度有几个人都被米其林必比登特别推荐，在高雄叫做叉心叉菜，好来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一道第一本今年是第一次推出的这秋蟹套餐一切秋蟹套餐是怎样，一输用差不多30只的新鲜的这个蟹的分量，用30只的新鲜的蟹的分量打造包含什么秋红处女寻味盘，还有霍气三杯沙公蟹、花雕沙姆炒米粉，十道料理啦，就是差不多用30只新鲜的蟹打造这一个套餐料理，十道料理，十道料理，包括我们说这霍气三杯，三杯沙公蟹，对，沙公蟹，还有秋红处女鲟，就处女鲟也是蟹，这胃盘，另外这花雕沙姆，这也是蟹秋蟹的一种，花雕沙姆炒米粉，真的，打造十道这个蟹料理，都是蟹的料理，在地从在地高雄港都的食材跟台菜的烹饪技术融合呈现，真的是听众朋友这样听可能还好，因为我有看到他那个料理盘，看了真的是嘴巴都馋了。还有什么鲟鱼冬瓜露酒香蟹丝冻蟹黄香熏蛋哇好多真的是然后还有什么自家提炼的这个蟹油跟红鲟蟹膏汤采用选用台湾在地精酿的白葡萄酒，呈现出清爽浓郁酸香的风味也有麻雀鱼翅酿凤翼凤翼的希腊哇，将那个鸡翅啦去骨了后，加好填入那个鱼翅，飞鱼卵红鲟蟹黄蟹汤慢熬内馅，经过8小时的风干料，再个给炸到金黄哇。这个料理就是拢真正搞工的呢，
1: 拢出老菜啊！
0: 对啊，每一道的料理就是以台菜的呈现，但是每一道的料理都是有蟹，安尼就对啊。他可能用蟹膏，有的用蟹黄，有的用那个哇，都话咱其中有讲一个讲这个迄个锅气就是有锅气炒三杯沙公蟹都有真的是看起来，因为今嘛这个季节就是吃蟹的季节，
1: 对啊，钓虾嘛，这物件钓起的喝家嘛，秋天的螃蟹啦、柿子啦，柿子也是钓虾啊，秋柿很赞，
0: 对吧？今嘛是这些食起啊，那个柿子嫩起啊，有无？足好食的吼，足侪人拢足爱食，尤其长辈或者是说小孩子也喜欢今嘛这些柿子都很便宜也很便宜这嫩起啊，这种的嫩起啊

0: 莫卡西
1: 真的是哦，啊，各位的什么蟹粉豆腐和香芋桂。哦，都、就是乌头粿的对啦，乌头粿啊，它上面是用蟹粉哈，又好像有蟹粉哈，都啊啊又有一些鲜虾哦，看起来就好吃啊。啊，各位烤粿哈，咩啊，丝瓜哦，油黄飘香炒丝瓜哈、哦，油黄哈、哦，油黄的是一类，应该是一类蟹，螃蟹的蟹膏的蟹黄啊呢，哦啊炒丝瓜哦，真的实在。哦，这真正拢厉害的料理，好、哦、厉害的料理哈！好、哦，每一道十道料理，通通是以蟹为主角的。嗯哦

0: 迄个乖乖工厂哈，伫倒位？
1: 唔知，不知道。
0: 对，这我真的是也从来不知道哈。但是因为我今仔看到一个哈，这国外一个科技新闻媒体的丢啦，国外有一个专门在报道科技相关的新闻消息的一个科技哈，外国的科技媒体哈，最近因就是报道一间。咱台湾的工厂吼啊，讲伫咧罢工啊，罢工为什么这个罢工竟然会上到国外的科技媒体呢？吼，咱台湾的一间工厂啊，这间工厂就是迄个咧做乖乖的工厂，
2: 啊罢工
0: 还罢工啊，我是讲看讲，都对咧，吼乖乖。乖乖工厂伫对啊，即卖因咧罢工是安那要罢工，所以竟然是国外媒体的报道，我才去关注哈，关注的这件代志。这个乖乖这个工厂原本在中立，原本是伫中立哈，啊，因即卖是安那呢？要搬迁哈，
1: 对，
0: 要搬迁，听说要搬到新竹，
1: 哈，对，哎。
0: 啊，为什么这个员工在
1: 抗议
0: 罢工？哎，对，来，咱来甲看哈，这个乖乖这间中立工厂呢，因是1968年就开始营运啦，
1: 超过50年啊，
0: 对哈，
1: 半世纪啊。
0: 啊，因公司今年宣布哈，今年就宣布讲要搬到新店。啊，中立呛家嘞，对，为什么啊？从中立搬到新竹啊？中立厂这边因的工厂是安怎？听讲因这个中立厂管地土地甲建物呢，今嘛去予日月光买去啊！哦，大概买了个好价格，56.72亿，好。
1: 哦，对啊，
0: 哦对啊，
1: 土地较好谈，
0: 买乖乖，我靠买，哦对不？哦。土地卖予日月光56.72亿哈啊，所以就是因为安排掉路尾要搬去啊，这个新竹，那新竹一定是搬，一定是较偏远的所在嘛。
1: 当然啦、
0: 啊，新竹今嘛嘛无咧俗啊，对不？啊，所以讲哦，应该是啊，所以员工的关对员工对搬迁甲补偿的问题，吼、哦，甲公司协商。啊！这个工会九月份进行罢工投票，并且得到高度的支持，哈、哦。不过有意思的，就是讲，因为罢工吼，这一则新闻吼，有意思的不是这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则新闻时阵，它主题不是要报这个、哦、乖乖工厂的员工为了在搬迁在罢工，这有什么大新闻呢？这个不是，这不是大新闻，主要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一则新闻的时阵，他们是在报乖乖。所以在这个国外的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这个乖乖工厂的迁移造成的罢工问题，其实他们主要他们是要讲说乖乖生产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讲说很多那个高科技的这个机械啦、机器啦、厂房啦上面都会有放乖乖啊，那这习俗呢当然就是从台湾来的，为台湾来啊，现在在台湾人你看到你任何你去看到机器顶头有人坑乖乖都不会觉得稀奇，不会觉得奇怪，但外国人还是觉得奇怪啊。但是慢慢，咱今嘛因为吼台积电的关系，台湾的吼这个晶片吼这個、科技产业的关系，所以今嘛有足侪国外的国外也有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设厂啊，所以他们也变成要台积电是台湾的厂嘛，吼入境到国外去啊，那你就照台积电原本的习俗来，台积电就是到哪里都一样，机器上面在国外一样，就是放乖乖哦，机器顶头放乖乖，而且对外国人来讲，因是觉得蛮新奇的哦。他们说
1: 你够强，你的东西就是道理，
0: 对对
1: 对啦，
0: 对对，因为干嘛说啊？为什么都放一包绿色的，而且要绿色乖乖？为什么？为什么？啊，咱这边台湾给的说法就是讲，这个是保佑机器会乖乖。因为讲天哪、啊，哪有这回事？干嘛？真干没想含差呢？用咱的话讲讲，真假 价有啊，真正就会安尼吗？啊，你知影讲这种科技的哦产业哦，这个厂房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嘛，对不？嗯，哦，啊就你甲控制咧，绿色乖乖总是
1: 对，甲拜拜同款嘛。欸、我较早去我日本这个农历七月新婚的时阵去打败这内湖的科技这个哈内湖科技园区哈，来我大概怎样讲？内湖的科技园区哦，都是台湾的一线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大厂。但是你看，七月份被抛到的时阵去内湖呀，嘛这种赶快呢，不管你哈什么哦，Acer 啦、ASUS 啦、哦，然后红准啦、微博哈，任何哈那种你喊得出那种台湾的电子五哥在那边都有、都有公司嘛。嗯，没事，就有人搞，大家嘛是赶快
0: 哦，乖乖爱抛到。
1: 对，就是天就是变啊大嘞哈，啊上面有三升四升哪些工你就看科技厂的那个员工，就每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白衬衫，挂着那种科技人很那种工员工证识别牌子，也是出来拜拜啊。所以这乖乖
0: 真的，这个功能够入境随俗。
1: 而且，刚才台上没有补充一下，小亮公，我们的机台上面不管是那公司机台嘛，五码啊，高科技厂，
0: 我们播一些来电嘛，拢有坑啊。
1: 为什么要放？特别要放绿乖乖，乖乖就这颜色，有黄乖乖、红乖乖、绿乖乖哈，然后白乖乖。为什么特别要放绿乖乖？
0: 有白乖乖嘛？
1: 不管啦，反正各种颜色的乖乖都有啊。为什么特别？你看所有的钢钉、所有的机器都是放绿乖乖，为什么？因为那我嘛，就听这个光电叔讲过，讲因为咱的机器电管只要显示绿灯，
0: 就是 safe，
1: 就是正常运行、如果你跳黄灯就是警示嘛，跳红灯就是有故障问题你要处理嘛，所以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工厂放红乖乖黑子叫你说你不要你不要让这个机器这运行暂停这样子，而且乖乖有谐音的意思嘛，你爱乖乖啊绿色的灯就继续乖乖，然后有坑有放有放就有波比。而且真的很灵的，有一次有人忘了放乖乖，就不好运转。而且安那呢，那是讲一盖乖乖给坑了去，哇，觉得机器的招料加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会在机器上面放乖乖，而且要绿色的特别要绿色的其他颜色不行。
0: 不过我咧想到你已经卖过电脑，是不是？我那来给坑一包绿色乖乖。
1: 而且这个灯改成 on air 改成绿色，不要红色啊！
0: 不过这无多啊，这是就这机房的是安尼啊！这我们麦克风一打开，就会亮红灯嘛！外口人就知影讲，人咧讲话不要任意闯入哈！可以吗？这个灯色可以换吗？
1: 啊，无咱机台放乖乖，
0: 咱家己来提一个绿色，甲包起来哦。试看卖啊，试看卖啊！你明仔你炸一包绿色乖乖，你麦克风的杆子给绑吊上去。好嘞，所以讲现在国外竟然就媒体竟然会报道台湾的乖乖工厂迁厂，造成被迁呛造成员工什么被罢工什么这个竟然会上他们国外的新闻，重点他不是要报这个罢工新闻，他是要报乖乖，他要报的是跟科技有关系一共台湾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乖乖这个放在机器或者是任何的设备，尤其现在科技业那么多厂房这个就是他就机器就会乖乖听话这是都市传说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保佑机器机台不要宕机，设备不要这个故障。但是在外国科技媒体人的眼中，他们认为他们却觉得这是相当特别的，也是台湾的黑科技，应该这是台湾的黑科技。

0: 所以这个媒体最后报道一共哦，这个东西哦，就是这种乖乖这种东西呢，哈，它就是晶片业的护身符。好的零食哈，晶片业护身符的哈零食哈，啊，甚至呢，这个报道其实这个报道的人他还拿了一包乖乖，现场给他拆开，讲这是零食 ，OK，这个东西里面有的人外国人一点不知道，讲啊那一包里面是什么东西，好，他说是护身符，那打开是零食，是可以吃的，还相当美味，
1: 对啊，但是像阮公司就是讲最近破肚了嘛。但是公司的这个所有机器这样嘎嘎也蛮精致，我就看我们的工程部门也把那个乖乖给回收，因为这一包乖乖一年换一次啦，好，那去年的乖乖就放在那边啊，等到给你们 portal 一起准啊，重新 renew 过，再更新过啊，旧的乖乖这种条件没用功，旧的乖乖怎么办？其实那个应该已经过了保存期限了。我的猛工董叔公啊，那你们回收的乖乖怎么办？然后有的工啊，就这样被开机了，起鱼呀，喂鱼，哎，喂鱼，
0: 可以
1: 啊，可以啊，就不要再自己吃了，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我给你看到我们工程部门好几箱哦，塔跟他刷这个回收的乖乖，
0: 好，来进宫格了。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网广告。

0: 讲回来回鸟，欢迎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就在吃福利员，到老龙公我就睡。啊，另外吼，我要甲伊讲分享就是，我感觉咱的迄个维他干真正就好用诶。几个月前，我的嘴巴吼两边拢会臭嘴角，常常臭嘴角，啊，都变成我感觉安尼做歹影响咱的美观，所以我昨去买一罐迄个维他干的来吃，我就晚上睡前吃一颗而已，到现在三个月，那种臭嘴角没有了，不见了。
0: 真的齁
2: 啊，连这个都
0: 臭嘴感齁，真的不太，你讲不家己不注意点齁，别人你家己唔知啦，一定是别人或周遭的人就
2: 知啦，臭嘴感知啦，臭嘴感就是咱的嘴角的所在，哦，有一点跟他像溃烂啊，那种知道啦，不是口臭啦，
0: 对啊，所以啊，臭嘴感咱得爱讲，咱的维他干啊，来喝喝啊，改善哦，咱的肝的功能哦，火气大嘛，或者火气大，肝火旺盛，哦，对，这种臭嘴感哦，而且咱观众咧台下美顺那些尊哦，这个臭嘴感这个问题嘛是造出来，所以哦，各个观众的健康啊，咱得喝啊，平常时啊都爱来搞，因为他肝哦一天三餐哦一顿一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弄固定时间得喝哦，啊，佮搭配咱姐姐头姐姐嘛讲，哦，你严肃，食个就困了个，
2: 笑个嘻嘻笑，哦。那个笑声哦，
0: 花枝乱颤，
2: 多润明亮哎，笑声多明亮哎，所以护理元素真的要吃哈，因为姐姐妹妹哦，特别哦，这青春哦，吃了真的笑脸呢，
0: 对，
2: 心情买开好，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心情都好起来啊，较早唔知咧捂住啥，唔知咧压榨啥，唔知咧吃呀啥拢唔知。啊，都是就阿早就吃呀，就没送嘞，安尼，一尴尬，就想要跟人吼，即找无事找找代志跟人冤家吼。
0: 对啊，
2: 哦，所以人讲泼妇骂街，吼，就是安尼。
0: 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我说就是内分泌在变化，吃寡护理元素。你爱家己体验啦，你个唔信，你唔那唔信嘛无要紧啦吼，唔信就是你都无食嘛。啊，你若怀疑，那你就吃吃看嘛，哦，看真的是不是会变，好，哦，会心情也会变好啊，外表也真的会变了。变得真的是整个都好看起来，气色会好，
0: 对啊对啊，
2: 气色也可以就好。
0: 啊，人也蛮变好了，
2: 哎呀，
0: 因为较早人无想要甲一个吼，特别甲你见面拢是安尼吼，咧骂啦啊，批评啦，
2: 精神
0: 躁垃圾啦，
2: 因为也
0: 脾气暴躁啦，
2: 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不好，气色也不好，所以食护理元素规个做拢变乖，拢变乖，
0: 对啊，
2: 吼，这真正是就会合。我当时啊，你讲哇，我每一年都花多少钱去做医美，我都一买都是买那个将上万块的哦，这个保养品我都舍得买，舍得擦，但是啊，人看起来干嘛有差个无差啊，拢总赶快拢无差哦。嘿，你讲哦，我拢保养品，我拢开偌济钱，我拢买一罐偌济，好像也没什么差。
0: 有啦有啦，有差啦啊！但是你哪个护理元素个加个吼，你就是内外吼，内心的这个荷尔蒙正常平衡，脾气好啊，个加上你的保养品啊，医美做的，我讲双管齐下，
2: 所以
0: 人会变加愈水，脾气愈好，
2: 由内而外嘛，
0: 哦，啊，
2: 貌由心生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2: 你心情好，你睡眠好。哦啊，你的荷尔蒙又有做得到调节的话，哦，荷尔蒙指数提升起来了，自然年轻貌美，好心情，好睡眠，身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都会变很好，
0: 情绪也很稳定，
2: 都很好，
0: 对啊，
2: 哦，这就是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一个护理元素，阿哥，咱的台湾这则台湾制药，咱的维他干，以上广告。

0: 新北市新店的捷运总站呢，吼，传出乘客呢沉尸，停尸在公车顶头，吼，而且是经过三天没有人发现，吼，哇，这个哈，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好，这个尸体呢是一个60岁姓高的男子，伊是24号暗时坐上这班公车了，就无落车。他坐上去之后就没有下车。啊，公车呢？吼，公车收班了后，吼，这个公车就转呢停放伫迄个停车场停放3天。所以等于迄3天的时间，就是车无开啦，吼，吼，所以你一定讲啊，这一个人死伫公车顶3天，啊，唔足含的。啊，让其他的乘客上车来，没有看到吗？啊，你公车司机不是每天车去啊，在塞灯的那个停车场，你不是拢爱最后拢爱个爱巡一下吗？吼，啊，所以哎，为什么会到3天才被发现这个尸体？吼，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迄天24号，迄天暗时公车收班了后，车停在迄个停车场了后3天都拢无个出车，这架车都无个出车。啊，那你迄天迄个司机，你停车停好伫停车场，一般呐，照因的规定是，你司机唔是爱个巡一下。
1: 对啊，他们
0: 伊都无做，伊无
1: 做这件代志。
0: 对啊，一个司机讲有巡，但是巡到中午尔，巡到中午尔，伊无巡到上尾排。啊，那个尸体好像是他，好像是在后面最后面的，好，最后面，我们在一排啊二排哈，而且伊是坐的哦，他是坐着哦。好，不是讲啊，塞在迄个座位下面，讲无看到哦，不是，他是坐在座位上，而且啊，得安尼啊，人得安尼，规个压落去啊，哈，所以等于他的尸体就是呈现一个啊，这哇对折，哦，得安尼凹弯的经验。刚那咱人坐嘞，肚骨肚落去了，得身躯一直压嘞，上半身的一直低，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安尼。好，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呈现这种情况。李四河停好车了，司机讲有损，但是一损。车中午而已，他没顺到上尾啊，可能也没有仔细看，要不然那个人还是坐着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嘛，所以他才没有下车，可能死掉还是昏迷，咱不知道啦，司机就这样就下车了，然后到27号透早这个发车，这架车这个发车，那发车了呢，后来是有乘客上车才发现呢，竟然有一个男子呢，倒卧在车子里面，而且是明显死亡。
1: 对啊，
0: 这个时阵乘客发现的时阵，这个公车司机已经把车开出来，已经经过走8个站啊。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可能起来乘客可能那8个站，要不就是都没人上车，要不就是大家上车就是都坐前面，所以没有去注意看那么多，
1: 没办法
0: 啊，对啊，所以已经开8个站，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赶紧报警哈，那警方初步有排除讲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哈，台北市政府嘛认定讲安尼有收信哈，所以对于这个新店客运，这是新店给开罚3万块哈，那业者嘛发声明哈，认错啊，讲这个圣诞的驾驶哈，
1: 没有做好，
0: 明显有不当啦，身心啊，而且身心恐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就转了先给停止啊，
1: 对了。
0: 哎，
1: 如果他那个时候再多巡一下啦，你看啊，最好在阿文恰在台阶上底下，可能憾事可能发生，但是
0: 哦，后车门啊，公仪是哦，他在那个后车门不爱坐，跟隔板，
1: 咱先歇睏一
0: 下，好，等一下再说。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来消费
1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我在说讲啊，一个人弄三工吼，然后啊，引导人弄三天不见，引导人也没有人啊，这个寻找嘛，没有报案嘛，吼。后来呢，改了解吼，这个啊，咱都讲讲啊，做那个啊新店客运吼，要做到新店的这一位死在公车上三天才被发现的这一个男子吼，后尾警方的调查了，他是没有外力介入的死亡嘛，吼，啊，到底怎么死的？这可能还要验吼，啊，后来。来呢，问伊家属讲，哎、欸，啊，你厝的人拢三工吼，无看，那拢无人找吼。了解起来，这个查甫的吼，伊本身这个男子吼、哦，死亡的男子，伊、是甲因爸爸住住在深坑，住在深坑。他爸爸已经80多岁了哈。若、要接到这个通知了，因爸爸呢去认尸。哇，80几岁爸爸去
0: 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哎，而且根据爸爸这讲讲，因囝患有阿兹海默症，好，患有阿兹海默症，已经结婚，但是，伊的某甲伊的囝拢伫大陆，可能是去大陆的吧，哈，好来，所以讲已婚妻儿人都在大陆，哈。啊，至于呢，为什么当天会前往新店，哈？为什么我住在深坑啊？是安那去找新店哦？啊，是唔是搭错车？啊，是安那哦？这都不知道，所以还要调查哦。啊，就是只知道说他患有阿兹海默症。啊，那你个想起来，因爸爸80几岁，爸爸80几岁。那安尼个想起来，这个死者应该也顶多也是六十啊，60几岁嘛，哈，哦，60岁，60岁。60岁，死者60岁、
0: 爸爸在照顾囡仔啦，有可能哦、
1: 60岁就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所以说、至于为什么会死掉，坐公车就这样坐在公车顶头，
0: 对啊，这个可能该调查嘛，解剖，不是心，那种猝死的不是心脏就是脑嘛，应该。

0: 好来，几点前过咱开放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直接卡吼的现场哦，卡给我咱的节目现场哦，小军甲扑给直接给你服务哈，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
2: 好，谢谢，
1: 爽啊。

0: 这是吴启贤的歌，叫做
1: 《太傻》。
0: 最近呢，吼，这个吴启贤呢，吼啊，在一场演唱会内底，伊是担任的压轴，吼，吼，爱一个人出来，吼，唱30分钟，吼。啊，人讲吼，从头到尾这30分钟，全部都是大家拢改大合唱，
1: 嗯，
0: 代表伊唱遐歌。每一首歌、台下的观众都很熟悉，所以从30分钟，他的每一首歌，粉丝台下粉丝都一起跟他大合唱哦。
1: 来，你好
0: ，Hello， 你好，
2: 啊，石尊小姐你好哈，啊，我有食爱困了10几冬啊啦，啊，但是我有食恁的护理元素哈，
1: 食
2: 冬瓜啦哈，啊，对睡眠哈，我较早拢。食诶，无食护理元素诶，时阵吼，拢无法度直直困，无法度困啦吼。我未无迄落，啊，即卖食护理元素吼，随暗时啊10点起，啊，就随倒来就随困。啊，但是到2-3点吼，就醒起来啊。啊，醒起来就无法度通困啊。啊，就到天光安尼啊。啊，这个原因是安怎？
1: 你即卖困眠啊，敢过来食？
2: 有哦，
1: 爱改，
2: 我有改较少。
1: 哎呀，无你得改无清气嘛。
0: 既然要改的，
1: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你就是、啊、你就是困眠啊，无全部改掉吼，无要紧啊。所以你看，你食护理元素，食了其实哦，这个前半段食了袂歹嘛。啊，但是你看，你困眠药，你得留一个困眠药买伫家。所以你即卖的原因就是困眠药啊，搁依赖它。你爱甲全部拢断掉，卖个食困眠药。
2: 我大概断掉。
1: 对，爱甲
2: 断掉。
0: 我知。
2: 规暝拢无困。
0: 我知，迄过渡期啊，有当时还是一种心因性、心理性的作用、心理性的作用，吼、
2: 欸。啊，真正未困的足艰苦的啊。
0: 好，过渡时期。
2: 我一日食。
0: 你得卖一直想讲啊，我永远无食安眠药安尼，安尼我可能也未困的哦。
2: 我困嘞。
0: 心因性，你食久了就心因性的依赖哈，变作是心因性的依赖，药啊已经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你心理上对它还是有依赖哈、
1: 嗯。加油啊，困眠爱点嘛哈、加油。
0: 啊，钙粉呐，要困的时阵进前，要困进前，你个焗一时啊，尖尖的钙粉给焗落去安尼。
2: 不过我有在食迄个钙乳呢。
0: 你食蒜蓉钙粉吼，啊、你其他我唔爱跟你讲，我咱所知啊，就是蒜蓉钙粉。要困的进前，就是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中间的时间，拢会使食。一时卡到尖尖吼，啊你也无得两时也无要紧，啊你若卡一时就卡到尖尖安尼，你甲焗落去真的有差吼。啊安眠药既然要改啊，就卖搁底下咧拖的一条尾溜都啊拖咧，直接剁掉。好，我知影你过渡时期吼，你安眠药改掉过渡时期，你食嘛未困的啊，对嘛？你食你唔是讲我咧讲未困的？
2: 我即马有食你的护理元素，我拢有，就睡困去。
0: 啊对。
2: 但是困啊2-3点醒起来就无法度。
0: 安眠药改掉，你听我的话，安眠药卖吃，你卖搁心理上去依靠伊吼，迄已经无作用啊。
2: 第二，改较少啦。
0: 卖
2: 安眠药，
0: 甲要改就改少的，你就个规个拢互断断掉啊。过来要困进前，蒜蓉钙粉吃一时，安尼吼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嗨。
3: 喂。
0: 嘿、hey, ，你好。
3: 我啊食钙粉吼，啊我吃钙粉酸，啊脚边拢会疼啦吼。
0: 嘿、hey.
3: 啊。啊那吃那干那食钙粉安尼，啊要轻骨的迄我不轻，啊钙粉食安尼无效呢。
0: 你什么？你讲啥？食钙粉都会疼。
3: 我吃钙粉酸啦吼，啊干那吃钙粉安尼无够力，啊佫减钙油吼。
0: 该加落去，加落去，加落去，你有当时啊，你的目嘛可能有问题啊吼。
3: 有问题。
0: 嗯，
3: 啊，我若要就讲白行，你较早要轻轻的，踏咧，安尼袂使吼。
0: 卖安尼啦，较归心食咧啦，吼、哦，得钙粉、钙油两项就好啊，吼、哦，嘿，较专注，啊，其他什么，这个有诶无，迄拢卖搁食，较单纯咧，吼、
3: 哦。迄要甲定掉，
0: 唔，你都卖搁食侪项啊啦，得到尾啊，你什么有效，什么有效果，什么是干害你诶，你拢搞不清楚啊嘛。你钙粉、钙油就专心吃这两项就好，安尼你才会当去判断讲是不是安尼就会杀你啊？嘿，
3: 嘿，
0: 啊，基本上来讲，应该是食钙粉、钙油这两项，哪有咧食，都会杀你啊。咱骨关系吼，吼、哦、骨头骨肉的吼，拢总会杀你啊，嘿，有够啊，嗯，好，吼、哦，你得得力钙粉、钙油，吼、哦，钙油，吼、哦，啊，其他卖个食，有时候其他你食这反正有时候是烧鸡，有当烧肚，有当时啊，等到是干燥破坏，吼、哦，无一定较好。钙粉、钙油专注一段时间了，你判断来。哎、欸，有影安尼就会使啊，那你其他你根本都是假食的啊，吼、哦，好，谢谢。以上。
1: 美丽人生。
4: 又何必苦苦等风？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不是。
0: 吴启贤的歌还真的呢，吼、哦，好听的歌太多了，吼、
4: 哦。日落相思来月相东。真情难填，埋无尽洞。
0: 好嘞，
4: 来呀来，去呀去夜空。
0: 所以。那个压轴表演哦，吴启贤唱了30-40分钟哦，全部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难怪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哈、哦嗯。那其中唱过一首《叫我的名》这首的时阵哈，《叫我的名》这首的时阵啊，他就啊谈起说，其实当初写这一首歌哈、哦嗯，这几首歌其实是跟他过世的妈妈有关系哈。哦哦伊讲伊22岁来台湾，嗯嗯嗯，吴启贤讲22岁来台湾，现在已经63岁，嗯嗯嗯，哦，吴启贤63岁，40年，嗯，伊讲伊做囡仔时阵，伊妈妈跟外公，妈妈跟外公拢讲台语，嗯嗯嗯，哦，讲台语哈，但是伊讲伊妈妈伫8岁时阵的过身啊。哦，所以妈妈已经过世很久很久，嗯、那为什么这突然想到这讲讲到他妈妈哈？
1: 对啊，
0: 伊讲哦，其实他妈妈对妈妈的记忆现在已经是模糊了哈、嗯。但是伊讲，但是妈妈有一件事情，妈妈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代志是她永远难忘。
1: 哦，什么事情呢？
0: 所以才会写这一首歌是跟他妈妈有关，叫我的名这条歌。嗯，伊讲哦。他早伊做囡啦，因妈妈伊8岁的过世啦嘛，所以讲他妈妈在的时候，他很年纪很小嘛吼，啊，所以伊讲伊拢永久会记咧妈妈要叫伊回来食饭的声。嗯，哎、欸、对哦，哎、欸，拢会讲我妈妈哦，较早会装卡吼，哎、欸，妈妈咧叫等个食饭啊，哎呀，吼、哦，真是是，哦，哎，声音拢用用好啊，对吧？伊讲他妈妈叫他回家回诶、欸、回家吃饭的声音呢，吼、哦，到现在他都是吼、哦、最印象深刻的，忘不了，拢叫客气啦，安尼啦，一定是安尼啦，吼、哦。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安尼伊讲拢一直讲安尼，客气呐！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你死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是因为后来他就是永远记得妈妈在喊他回来吃饭的这一句话哦，所以伊专呢写这条歌叫我的名哦，叫我的名都是安尼来哦。他其实就用这首歌来思念母亲，纪念母亲哦。伊讲，而且伊干妈讲，这首歌是伊这一生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歌哈。好，伊干妈伊写的上好的一首歌，就是叫我的名。好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咯哦。好，这是妈妈的叫伊的名，客气啦，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位啊？哦，听听看。好好

0: 来，吴启贤哈，这条思念妈妈、纪念妈妈写的歌哈，叫我的名啊。吴启贤讲哦，伊希望会当歌，伊即嘛63岁，伊讲希望阁会当继续唱10年，哈、哦，阁唱10年，唔着唱到73岁哈。好、哦、来，伊讲哦，伊进前去香港去看谭咏麟演唱会。结果谭咏麟76岁啊，阿哥徛伫舞台顶，哦，阿哥安尼哦，精气神未歹，所以伊感觉讲，哎，哦，看了谭咏麟之后，我觉得我有希望再唱10年，哦、甚至、哎、可以的话，哈、哦，再更多年都 OK 哦，啊，所以伊讲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背起了吉他，表示说他想要回到校园的感觉，好，所以说把一些过去校园那个时候的流行校园民歌，什么爱的代价，我愿意你把我灌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路唱唱到这个张宇的模仿张宇唱爱用心良苦，还有这个大约在冬季，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明年伊的40周年啊，所以伊讲哦，他应该40周年，他会这个举办伊的40周年演唱会，嗯，然后他讲到有一次啦吼，有伊在讲一件代志吼，这件代志哦很好笑哦。21岁吼，伊在讲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是21岁。咱都要讲，一共一归回来台湾。我们刚刚讲他是22岁来台湾嘛，哈、嗯。他说他21岁的时候，嗯，还没来台湾呢，迄阵还没来台湾。一共有一天，嗯，一接到刘文正卡电的吼，一共要邀请伊出唱片。啊，可能伊卡来甲讲啊，你是那个吴启贤吗？伊讲对啊，对啊，啊，我是刘文正哈，哎呀，啊，听你的歌很不错哈，想要哈，这个安排你出唱片啊呢。结果伊讲吼，一个改讲，一个应安暖。伊讲你是刘文正哦，伊讲是，我是刘文正，那我就是费玉清。所以伊讲。那时候吴启贤他本来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嘛、哦、所以他是22岁才来台湾，大家也知道说、哦、这吴启贤就是刘文正给他签进来的嘛，给他签进来台湾、哦、对啊对啊对啊，他是当年台湾是刘文正那个呀、啊啊、然后后来又有那个什么三姐妹啊，对吧，伊能静啊，邱海正啊，这个他们几个都是刘文正那个的、啊、
1: 是 哦
0: 嗯，对啊对对对啊，所以说哦，伊讲迄阵那里21岁，他当然他不知道嘛，所以刘文正直接打电话给他，伊讲我刘文正，我想要帮你出唱片，伊讲你是刘文正，伊讲是，我是刘文正，伊讲那我就是费玉清，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你好，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你跟你小坤，
0: 嘿对，嘿，
2: 阿鹏你好，
1: 哎你好，嘿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1: 你
2: 好，
1: 哎你请讲哈，嘿。
2: 你咧卖迄什么酸乳钙粉，嘿，出去有效。
1: 讲过吼，对，最近足好诶，很棒，有效。
2: 诶，咱现在生活，咱现在有
1: 啊。对啊，嘿，但是迄就是食钙粉、抹钙粉、食钙、抹钙啊，抹吼，抹甲食你抹，加抹加较抹诶，啊，食平常时啊的啊，不用
2: 食。钙粉会使吗？
1: 诶，对，最近就是食钙粉、抹钙粉，嘿，真好。
2: 哎，安怎食？
1: 来刷卡，甲你讲哦。
0: 好，刷卡。

好来哦，所以讲哦，哎、欸，吴启贤的吴哎好，哎吴启贤对，吴启贤跟伍思凯不同人哈、哦，好不要搞错了哈，我当时也搞混了，伍思凯、吴启贤哈，来，所以吴启贤哦，也我的提到这个往事啊，他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刘文正的这个改带领之下，他带来台湾哦出唱片，所以说哇就红了嘛哈。就红了哦，所以他可能那时候有一首《太傻》，咱都要讲，这是《太傻》这一首歌哦，将真的就是一炮而红哦，一炮而红。后来有足侪歌啦哦，吴启贤的歌真的好多好多哦，啊都是红啦哦，真正都是有红啦，所以哦好。所以吴启贤这一位歌手的确不错了哟。

0: 在跳来伍思凯，那不是嘞？
1: 因为吴启贤的歌跑调了啊！哦，太傻，都叫播过吗？太傻，
0: 有啊，第一有有啊有啊。
1: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吴启贤的歌吧。吴启贤的歌真的很多，哎、欸，真的很多，而且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嗯、哦。
0: 吴启贤的精选嘛，好、哦、必听二十首哦，听听看啦、啊、哈、哦，
1: 必听啊，二十首哈。哦
0: 第一首就太傻啦，爱的傀儡啦，我感觉不到你爱那么重，哇，给我那米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哦，哎，这一条啦，等你等到我心痛好了，
1: 好，那就听，
0: 好，
1: 等你等到我心，
0: 啊，再来还被魔改吗？等你等到我，哈，我屁股痛。

0: 咱有一个主播叫刘欣彤哈，以分享这个住院期间他所看到的一幕哈。
1: 谁住院？他住院，刘欣彤这个
0: 我讲伊是哦。住院期，她陪她婆婆住，中秋节哦，中秋节时钟，哦，就这几天哦，伊讲她陪她婆婆住院
1: 哦，身体有挂问题。
0: 阿姨讲哦，隔壁层有一个老妇人，
1: 嘿，
0: 一直要卡，一直要卡电话给因查某囝，
1: 对，
0: 伊讲有三个查某囝，就听说，然后就听说他有三个女儿，啊吼。
1: 这么清楚就知道三个女儿，
0: 隔壁层嘛，隔壁层可能是后来哈，对，好，因为伊伫隔壁层，伊咧冲啊咧讲啥讲啥拢听有嘛，哎呀，都听得到啊吼。伊讲哦，打电话给他女儿，第一个打第一通给女儿，不晓得第几女儿，唔知啦吼，反正他就有三个没有接，后来就又打给另外一个，没有接，再给。打给第三个没有接，无人接听，无人接听，就这样三个查某囝，结果呢，佮歇一款了一个卡，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最后伊转呢卡好伊的家己的另外一个亲戚就对了，亲戚啦，然后佮伊迄个亲戚讲，伊咧住院。拜托因迄个亲戚，把这个代志转达给因查某囝，叫迄个亲戚跟查某囝讲讲，妈妈咧住院啊，安尼啊啦，就对啊啦。意思查某囝爱出门一下，安尼可能是安尼，啊无得个回电话一下安尼。结果吼，因为这一位主播嘛，刘欣彤，他说他一直都在关注，但是一直都没有听到他女儿有任何有一个人回电话来哈。啊，当然啦，所以讲人伫咧伫病院的时阵，真的是人生百态啦吼。啊，所以这件代志吼，伊感觉非常有感吼，非常有感吼。伊讲有时候吼，哎，伊讲这个老妇人，她也是一直重复在打，也是一不断的在打吼，都但是一直都没有女儿，都三个都没有一个接，大家都快乐去过中秋啊啦吼。看到妈妈，哎呦，惊死妈妈，卡等了，唔知要搁冲啊。哦，这个，但我们不知道了，可能这三个女儿平常跟妈妈、
1: 对啊，我觉得只看你一个陌生人，你只看到这样就下一个结论。
0: 但为什么三个女儿都没

0: 发有当时啊，咱会感觉讲，哎呦，吼、哦，那想到吼、哦，他说有时候，好、哦，他的结论就讲，有时候人老了之后，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生病啊、哦，而是当你最需要家人的时候，打出去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啊、哦嗯。
1: 所以平常之后就做好跟家人的、哎、的互关系的经营嘛。
0: 所以狼，相当他就是当然是、
1: 啊、
0: 是透过这个例子，他感觉就是有所感慨哦 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人吼，一世人家己爱吼，自立自强吼，自立自强。不管你有几个后生查某囝，你还是要自立自强。要不然就是讲，有可能是妈妈平常跟孩子的感的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搞好。当然没有接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啦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乱下评论啦，嘿，就这样子。
1: 对啊。
2: 能肯定你是不是
0: 啊？冬年杰郎生病了，在住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哇，亲情很重要哈。

0: 好，来，这是吴启贤的歌。
1: 你是我的唯一。
0: 好来，有一篇报道讲哦，真正世界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哎，
0: 哦，我就这样一点讲啊，现在世界大战发生哦，哇，大概哦，这个全球化的关系，很多国家大概都会影响到哈，
1: 嗯，
0: 啊就。这一篇报道里面的在讲，真的如果爆发三次世界大战，
1: 嗯，
0: 全球有 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1: 全球安全？
0: 哎，
1: 非洲啊，
0: 哎，好，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嗯，
2: 很想给你写封信。
1: 澳洲
0: 就是表示它可以远离战火的。哦，
1: 对啊，
0: 战火大概不会波及到它那边去。
1: 非洲跟澳洲吧，巴厘岛。
0: 好呗，
1: 留尼旺群岛
0: 啊，欸，有可能，
1: 对啊，反正非，欸，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看呐，啊，啊，
1: 那回过来讲，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0: 哎，欸。
1: 原爆点会是在哪里？
0: 哎，
1: 等加码了，
0: 加平息，加吼，对啊，加大攻啊，
1: 不啊，对啊，那会哪里一定会开火？不，嗯，其实咱今嘛俄乌战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以的战场的局限在乌克兰嘛。但是你看，这个后边吼，这个俄罗斯加这个
0: 今嘛俄罗斯不是讲
1: 乌克兰的背后，
0: 俄罗斯不是讲伊要拍欧洲啊？哎，
1: 这个
0: 拍落去嘛，差不多。
1: 这个背后就代表了现在两大全世界两大强权的势力嘛，因为俄罗斯不要不是跟他俄罗斯嘛，你看南德共和国北韩的士兵，中国帮忙制造机器，那乌克兰是乌克兰嘛，有北约，有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你准南台湾嘛，买了无人机也有去支援这个，所以其实现在的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但是战场规模就是限缩在乌克兰。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我本来以为这是拍电影的，后来哦，我看旁边的解说才知道，这是英国、跟法国、跟德国的士兵，他们就像踢正步，然后穿军服，然后好像又披着彩有彩带啊呢，然后哇，那个声音哦，啪啪，所以我就想讲啊，在看跟他较早的那个战争的电影哦，阵容庞大。后来我一看，哎，不是呢，这是这几天的，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要进驻乌克兰。难呢，啊，他们就这样，好像在有这个哦，美苏雷的啊，这军演啊，然后啊全部的人哦，都军装的装备哦，啊，都那个踢着头哦，大步啊喊，有喊的那个声音啊，我讲英国、法国、德国要士兵要进驻乌克兰，那到底详细是安怎？真的是俄罗斯之前有讲，伊要怕欧洲嘛，他要打欧洲嘛，叫乌克兰哦，他怕打不下来，他现在的卫兵啊，吼欧洲一直怕落去安尼哦。好嘞，所以我给了解，欸，真的是要有人就说，是不是真的要世界大战？人说哦，欧洲哦，这俄罗斯哦，这个发出这个狠话了后，其实欧洲国家有人说，欧洲国家今晚恁去哪去？哈，你若讲有底下，你该听到很多，他们都在讲说，可能要战争了。欧洲人哈，欧洲尤其这些国家哈，好。就说，欸，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士兵要进驻乌克兰，是真的要战争吗？其实也不是啦，哦，就是也不是哈，哎，应该讲的是讲局势哈，这里，个，啊，乌克兰的战场的局势开始是在升级了，在升级哈，但这种升级呢，更多体现是外交跟军事准备哈，跟军事准备这方面的摊牌哦，应该是讲摊牌哈，如果真的是直接交战了，啊，哈，那目的呢，当然哈，这个直接交战的话，那可能啊就是。欧洲就是变成下一个战场啊，呢，因为俄罗斯已经对欧洲呢画下那个红线的对吧，所以其实以这次其中有一点宣示作用的对啦，如果真的俄罗斯呢真的要打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也准备好了，同时因今嘛就是说透过外交角力跟内部矛盾今嘛有一种叫做志愿联盟志愿联盟啊，志愿联盟内部对派兵要安怎派兵其实意见有一些分歧， 哈啊，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有的是反对哈啊，有些就觉得说啊，不要那去执行哈志愿联盟哦，就是被个欧洲在国家大概然后就是一个结合成一个联盟，啊，有些国家又不愿意啊加入啊啊，有些国家，所以德国、法国就是英国这三个国家已经就是有士兵要进驻乌克兰。啊，透过这个非常盛大的这种军人吼啊，跟他那军演的这样哦，没有武器的，就是只有这样跟他底下踢正步啊呢哦，跟他从那里阅兵啊呢，哦，非常壮大哦，
1: 只表演不战争呐，
0: 嗯，对啦，哦，等于说那我们也准备啊，就是我们也有驻军，派驻军到乌克兰。哦，就代表这样，你俄罗斯一天干不得抢啊？我嘛有准备安尼啦，
1: 今嘛我就睡了。嗯，这个普丁哦，为什么？你看他打了多久？
0: 四年
1: ，嗯，四年战争找不打北约哦，就欧盟嘛，就欧盟北约嘛，找不打北约，晚不打北约，想到要拖了四年才打北约，他有什么新的战略计划吗？我来几岁了？终于被扩大战线，但是有人说哦，普丁去打这个北约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台阶下，然后如果没发动战争，那给自己台阶下。嗯，因为这个战争拖太久啊，嗯，以宁愿去打北约，对北约发动战争，然后呢打输给北约，一甘愿跟北约投降。嗯，
0: 不对，乌克兰
1: 对，就是这样子。我们用一个常理来讲，他如果要真的发起，
0: 乌克兰都打不下，还要打北约，
1: 对啊，
0: 一定人是这样讲嘛。
1: 对啊，乌克兰都打不下，你打，
0: 这对是有盘算的。
1: 盘算是为什么？就北约会比乌克兰软吗？不可能嘛，一定是你打北约就等跟整个欧洲跟美国宣战啊！你想啦，一干完哦，输好美国，输好北约，一马不爱去跟泽伦斯基哈。嗯，也不要跟在这谈判桌上跟泽伦斯基投降。有人是这么一说啦，我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合逻辑。啊不，伊拿公被震惊，怕戏当，哎，戏当呢？我们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他这一场俄乌战争，快要已经四年多，快要五年了，明年就五年了，打了五年啊，现在要扩大战线，为了什么？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让你国内宣传，我给那给这是输哦，输给北约，我不是输给泽伦斯基。
0: 所以这几个国家，北约国家哈，
1: 也陪他演一出啦，
0: 派兵哈，对啊，其实然后驻进乌克兰，
1: 这个叫配合表演呐，哈，伊的讲瓦根呐，反正普丁大帝瓦根一就上重要，其实伊的也当对国内交代嘛，对国内交代的话，他就是我今天不是这场战争我没有输，我打个快就喊没，但是。这四年
0: 我没有输，
1: 这四年都是乌克兰在打，但是他最后跟北约投降。我真的，其实有时候战争就是这样啊！你起码打北约中奖，战争是打刚弄那小钱，战争不是浪漫，战争也不是发狠话，战争是所有国家的资源的调动。这几年俄罗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吼，这经济要崩盘起来，虽然。但是呢，有人去算哦，这几年哦，北韩的 GDP 成长，这几年反而是北韩赚钱。哇，你看金小胖这几年没底下呛虾嘛？因为过去金小胖在呛虾试射导弹弄什么样，有时候是要威吓嘛。啊，有时候要试射导弹，被隔壁国偷米家嘛。啊，我想到这几年金小胖很安静哦，也没有特别作乱。有钱赚了，他是替什么赚？他替这个俄罗斯出兵制造武器，哈，给俄罗斯，然后再赚石油的钱。所以这几年南攻北韩的 GDP 其实是成长的。来，你好，
0: 好，你好，
3: 夏坤宝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嗯。
3: 哎呦，来刷卡
1: 了
3: 哟！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吼。所以哦，就战争哈、哦，有人打到经济崩溃，有人就发战争财哈、哦，所以像北韩就是嘛哈、哦，他也派兵啊，他们的军人啊、哦、派去哦啊，都有薪水拿的啊，哦，有钱拿的啊。啊，你知道北韩这种国家，有时候新啊军人赚的钱，哈、哦，他们出国赚钱，哈、哦，打仗赚钱，钱谁收？国家收一大部分嘛，一定是安尼，哈、哦。好来，还卖武器，对不对？哈、哦，卖武器，啥哩倒卡手一下，哈、哦。好，所以
1: 所以战争的本质就是资源的调动、啊嗯、有人发战争财，所以金小芳金奎尼啊、嗯哦、很安分、嗯、然后当探机贵体有时候这样子、哦、我说我们看事情、哦、什么国家啦民主啦大义啊那个都放在后面，很多最后都是
0: 利益优先，
1: 利益优先经济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哎、来你好。
4: 嗨嗨，小哥你好。
0: 嗨，
4: 我刚看那个天使之心了，我了解说耶真实的故事，说主要在咱人类就是那种的贪婪，说引起战争很多很多。嘿，真的真的人类就是这样，弱肉强食，
1: 没错，对啊、嗯、本质就是这样子啊。
0: 好，谢谢。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好嘞。咱都要讲吼，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嗯、哪些地方可以远离战火？
1: 对啊，哪些区域啊？全球哪些区域啊？
0: 十二个
1: 啊，哪十二个？
0: 在、哦、这有人国际经历出来，十二个国家可能会比较少受到战争的直接波及啦，哈、嗯。好、哦，十二个地区国家哈、哦。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斐济
1: 哦。太平洋群岛，
0: 斐济呢？
1: 太平洋的群岛，
0: 前五名，南宫前五名啊。嗯，斐济是第一名。
1: 嗯，
0: 第二名，那的邦交国叫图瓦鲁。
1: 嗯，
0: 图瓦鲁。
1: 嗯，
0: 第三个纽西兰。
1: 嗯，
0: 第四个印尼。
1: 嗯
0: 哼哼，阿格莱。第五名、嗯、冰岛。
1: 对啊，都是远离大陆的这些海岛国家啦、嗯、啊不然就是独立的、欸、你看印尼是千岛之国嘛、
0: 嗯、
1: 哦伊玛离这类主要这个美洲亚、嗯、洲其实都很远、嗯、啊冰岛就不用讲啦，图瓦鲁马西亚太平洋群岛国家，
0: 对啊
1: 斐济也是啊太平洋群岛，
0: 斐济跟图瓦鲁都是在南太平洋，
1: 南太平洋群岛国家、哦、
0: 啊所以应该全世界主要的军事跟政治中心都距离较远、
1: 嗯
0: 哦、因此被认为直接呢、哦、遭到战火波及的风险当然啊，应该是也较低
1: 啊，
0: 吼、
1: 啊，
0: 这就是地理位置哈、嗯。不可能讲，不可地理位置偏远，也可能会成为弱点。一旦啊，全球战争造成国际航运中断、
1: 嗯，
0: 啊，有一寡依赖进口，
1: 啊、
0: 有一寡岛国，
1: 家己无生产，
0: 伊物件拢爱依赖进口啊、嗯，那可能 你可能会断粮，
1: 没油嘛，啊，无电源，
0: 断粮、断燃料，
1: 嗯嗯，
0: 啊，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不足，嗯、
1: 对啊，对啊，因为家己工业吧，基础的工业就没有了。
0: 那像纽西兰哈，纽西兰除了地理位置偏远以外，因本身具有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呢，哈，纽西兰被认为面对全球危机的时阵，纽西兰可能是有比较有韧性的，有动的对啦，哦。哦，
1: 自己可以偏安呐、啊，刚刚讲你的就是偏安嘛，资、
0: 欸、
1: 源你看它农牧业很兴盛嘛，
0: 对啊，
1: 對啊
0: 那第四名的印尼是怎樣，印尼的啊都叫顺坡给他讲了，它幅员广大嘛，
1: 对啊，拢是台岛、啊，
0: 拥有大量偏远的地区、嗯哦，所以讲哎、欸、对不？哦，加美赛的哇呀，反正他们就是有偏幅员广大哈，阿武就是偏远地区哈、哦，都可以生存哈、哦。啊，冰岛第五名的冰岛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加上也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排名排在第五哈。好、哦，相对就是、安全哈，较安全哈、哦，避开了直接战火的所在哈。再来呢，还有哪些国家？咱共总共有十二个嘛哈。瑞士、不丹、南极洲都入榜哈、嗯，好嘞哈、哦。另外还有像阿根廷、智利哈、哦嗯，
1: 都远离
0: 南非、格陵兰，
1: 对啊，
0: 这些也都是、哦、
1: 都远离主要、
0: 哦、
1: 美洲两大洲了、嗯，大的洲的路的那些，不管是岛国啊，还是讲比较冷的地方。
0: 欸阿根廷跟智利为什么会入榜？嗯、主要因拢有农业资源，都有农业资源，
1: 自给自足，
0: 对吧？啊，瑞士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政策，
1: 嗯，
0: 啊，搁再加上拥有民防设施，
1: 嗯，
0: 所以受的关注，哈、哦，这個、瑞士是因为安尼。啊，南极洲也是相对安全的哈、嗯啊。南极洲以你湾里全球主要人口跟军事的中心。所以当地环境跟气候都很严酷，不适合作为一般民众的避难地点、哦、所以就是避难，人家也不会到你那边去、哦、好来，所以说阿兰多阿哥公各对位呢、哦、阿根廷能够嘛，南极洲不丹因为山顶国家， 对，不丹也是，
1: 其实是战略价值啦，你打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意思，
0: 没有什么
1: 什么意思啦，哎呀，对啊，不丹那个从小家底要吃米家要吃的东西要稳定来源，其实就很困难啊，你打那边没有意思啊。
0: 好，所以讲吼，在都要讲诶，在十二个地国家地区吼，就是说哦，真正来发生世界在大战的时阵，在国家是相对来讲啊，较未去普及到的所在啦吼。啊，但是呢吼，这是当然这个榜单哦，伊是假设全球战争爆发后的情境去做比较，并不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完全都会啊不受影响哈。如果那是讲冲突扩大到全球的规模，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以外，还有核武的威胁，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中断、物资的短缺、经济的冲击，哈，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会冲击到，哈，这些国家地区。
1: 现在嘛，全球这类经济贸易，哈，加这类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为什么我们叫做大战呢？就是全球拢尬起面嘛，其实已经跟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七八十年前的时空环境背景也不一样，包括武器也不一样嘛。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有航母，但是这个航母的这种规模啦、军力啦，还是讲速度啦、舰载机等等吼，拢无法度甲今嘛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美国的航母所比拼。所以现在的战争呐，不会打真的，如果大规模战争不会很打很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大杀招嘛，都有核武啦。真的世界大战吼，我讲，哪讲真假，拢起笑。即个哦，美国、中国、俄罗斯所有的领导人都起笑，核弹起起的哦，然后世界大家呼呼的顶来。这些地方其实对于核弹的威力、核弹的影响来说，这些地方怎么躲都没有用啊。尤其是瑞士，如果欧洲如果是主要战场的话，哎，你可以说我是永久中中立国，但是一落一粒核弹底吼，在德国啦、在意大利啦，是在啊是讲在附近的奥地利的话，哎，瑞士一定会影响到。所以我看过一个还蛮有趣的这个分析哦，南宫从这个历史来回去看二次世界大战，那他有共点。永久中立国瑞士迄阵呐，大家知道瑞士的地理位置就是包底的这类哈，意大利、德国、法国哈，还有这些中间嘛。啊，想那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整个欧洲哈，尤其是中欧跟西欧，全部都被德国纳粹占领，瑞士凭什么可以成为永久中立国？哦，大家告诉全国这类问题，讲我莫爱，我是没有要跟你们打仗的，我是中立的，你不要来打我。但是依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狂妄跟以届德国闪电战，为什么不打瑞士？咱难道就是瑞士？我宣称我中立，纳粹就要给你中立吗？后来我人去分析哈，其实就是我头来讲的嘛。迄阵那德国纳粹他要打瑞士的话，四个字啦。成本太高啊！我去过水水，条件别人拢知嘛。过水水东西啊，那都是山哦。难道平原平地不多？那个时候瑞士做了一件事情哦，但他跟我们瑞士有很坚强的民防。什么一个坚强民防？人民皆兵。一说那德国，其实德国纳粹已经写好了要进攻瑞士的所谓的版本跟手册，要进攻。结果呢，所有瑞士一说那国民全部拢唱起山来的。要跟你打什么？跟德国打消耗战，大家知道阿尔卑斯山都是两三千公尺齁，啊，瑞士人的几百年、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这个山区，打消耗战，在山洞里面躲躲藏藏，研究搞，结果，希特勒啊，算了这一笔账，乌狼就他们那边德军的参谋有跟希特勒讲说，如果你要完整攻下瑞士的话，你可能损伤的兵力要超过100万。哦，这笔账算了啊，没合算了，我就让你做一个哈，瑞士可以做中立，但是呢，虽然瑞士自称中立了，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光彩了。以想那一五花多的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环视的欧洲，瑞士可以这样子过得哈很安稳很漂亮，难道他都没有跟德国做一些价码的交换吗？其实有呢，南宫其实有，迄阵啊德国哈。德军很多的武器的制造，还有所谓的金融的流通，还有甚至呢，以前那有犹太人要逃往瑞士的时候，瑞士跟他说不， 不行，我是永久中立国，你犹太人也不要逃过来我这边。所以在战争底下其实瑞士还是做了表面上是中立，但是底下其实是依附德国纳粹的事情，他所以才能够一直安稳的活到战争结束。而且就跳了哦，听说他水出了干嘛说哇看希特勒快要倒台的时候，他马上就断绝所有跟纳粹不管是金流啦武器所有的关系，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所以一个小国家要在这种强国环视的地方生存，他真的要很有智慧了，看风向嘛。一旦不是用大国自居，一旦用大国自居，一直那里的时候，就连纳粹都收拾掉了。所以，瑞士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不管在地理上或者在政治上。
0: 好，那我听众哈，这趣味的哈，伊讲都在听咱咧讲迄个吴启贤呐，在讲吴启贤的歌时候哈，阿姨都啊一边咧切菜哈，啊一边听，
1: 嘿嘿嘿，
0: 哎。
1: 安喽，我吹点气我，妹妹吹点气吧。
0: 不是，伊，你好，我讲一下哦。伊讲刚刚听节目说歌，节目说歌，慢火烧了丝瓜。安尼，你感觉这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煮过头啦，太专心听
0: 节目。对啊，我是讲。节目说歌，节目听咱的节目咧说歌啊，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慢说歌是咧说什么？说歌，我想讲是咧讲哦，我想讲我嘛想讲应该是咧讲吴启贤的那一段。阿姨讲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啊是不是锅子烧干了？伊讲不是，意思讲伊一边听咱咧讲歌吴启贤的歌，啊一边伊就底下哦这个切那个丝瓜、啊，然后用切切的料下锅慢慢的煮，用慢火煮啊，就把完成了一道菜呀、啊，完成了一道菜。
1: 那为什么说烧锅啊？烧锅
0: 慢火烧了丝瓜啦。哦，伊唔是讲烧锅啦，伊是讲慢火烧了丝瓜啦。哦、哎呀，安尼啦，
1: 丝瓜煮好就对啦。
0: 啊，伊
1: 一边听一边煮。
0: 伊讲丝瓜吼，菜瓜用迄个慢焖焖啊火安尼煮吼，啊，会把迄个丝瓜迄个水分甜分拢煮出来嘛。
1: 那对对对，
0: 啊、就吃起来就很甜呐、啊嗯。哦，你丝瓜哦，有个人啊，你若要赶紧吼，都袂使操蛋吼。你那温温那会哦，根本连水你都免掺、嗯，直接就是迄个丝瓜本身的那个水分的啊逼出来，
1: 嗯嗯，
0: 用慢慢啊会啊控哦暖了啊，都家己会出，但是菜瓜家己会出汤嘛，会出酱嘛、嗯。啊，我做囡仔时阵，哦，迄食饭哦，菜瓜汤好叫，
1: 嗯嗯嗯，
0: 因为一甜诶，它是天然的哦，会有那种丝瓜的鲜甜，
1: 嗯、
0: 用迄菜瓜汤浇饭哦，迄个啥物拢免配。啊，佫有一项，就是南瓜。
1: 嗯、
0: 做囡仔时阵，都南瓜那煮煮的，啊，南瓜嘛是甜呀、啊，哦，啊，就有迄个酱，吼，南瓜的那个汤汁，吼，啊，就浇饭，啊、哦，嘛是拢唔免配啥、嗯。
1: 太赞了，天然的蔬菜甜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咱听讲，吼，咱听讲，伊就是讲安尼啦，伊讲就是这样啦，吼、哦。所以一边听咱咧讲瓜啦，说歌啦，吼、哦，说吴启贤的歌，然后他就这样一边就煮丝瓜，慢火这样炖煮，然后就把丝瓜煮好了，很好吃。
1: 用这三个字，用三个字形容南建条件朋友，
0: 嗯，
1: 懂生活，哎、欸，
0: 我听到没？

0: 好嘞吼，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对，发生啊爆发是如果世界大战的时候，哪些地方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不会直接波及啦，
1: 就是远离哈大陆的一些国家啦，而且能够怎样自给自足了。我因为那自给自足最重要哎。
0: 好嘞，
1: 我感觉阿根廷不错，我会选阿根廷。
0: 斐济哦，咱讲斐济，
1: 太小了。
0: 图瓦卢，纽西兰，
1: 可以可以，纽西兰也可以。
0: 印尼，
1: 算
0: 冰岛。
1: 可以可以，冰岛太偏荒，哦、不太
0: 瑞士、不丹，
1: 太危险。
0: 阿根廷
1: ，OK，
0: 南极洲
1: 太冷了，
0: 还有南非。格陵兰、南非哦，南非跟你本身治安就很歹，
1: 战争比战争还危险。
0: 对啊，平常就很危险。
1: 不是，你若讲战争无代志，去南非你用枪被街头
0: 格陵兰哦，格陵兰哦，格陵兰都差不多进北极啊。
1: 格陵兰今嘛，无啦，这可能这一波 update。格陵兰今嘛可能也是未来
0: 也是军事基地啊，
1: 变成说是可能是世界大战各国要争取的地方。要美国一插旗哈，我觉得阿根廷最好。
0: 阿根廷、
1: 气候温暖、要远离这些大陆、又有蓬巴草原，牛肉又可以自给自足，虽然通膨很通膨很严重，不要紧啊，你还没金马港就再贵东西，然后就在那边可以对退休跳着探戈，吃着、牛肉，喝着马黛茶，看其他国家在打仗。
0: 想的这想的美哦，阿根廷啊，但是
1: 阿根廷哪根
0: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啦，
1: 重点是自给自足啦，因为南台湾共和。咱讲这个斐济啦，或者是图瓦卢吼，伊迄家己无法度竞争，还是讲伊这物件被输入要进口的话，那一旦开始战争的话，资源一定会被调动到主要的国家去，他们无可能够竞的丢啊啦，是讲竞啥吼，这一起啥没有，民生工业没有，那就比较危险了。
0: 好啦，所以听众朋友呢，好，都讲咱讲起来，遐个所在，遐个国家，那真正，咱即马只是假设性的哦，真正那是讲，哇，这真正哦，世界战争、世界大乱的时阵，你真正讲啊，要避难的话，这些国家，而且讲要移过去底下，居住，不管长住还是短居，你会选哪一个？咱都要讲起来，
1: 我一定第一选，首选阿根廷，阿根廷呐。
0: 阿根廷，不给算阿根廷了哈。阿南多，
1: 纽西兰也不错，
0: 纽西兰，
1: 纽西兰更安全。
0: 图瓦卢、斐济、印尼、冰岛，阿根廷。
1: 其实澳洲应该，
0: 南极洲，
1: 澳洲应该蛮安全的。
0: 不单澳洲不会太安全，澳洲今嘛的，跟中国有点关系哈，有一点那个哈。好，所以讲智利、阿根廷、智利。智利也是齁，都还能不够。智利阿根廷东西因本身有农业资源啦齁，所以说就这样子齁。好，条件别人的情况买齁，选一个所在。选个地方，好，谢谢。
1: 你想听这部是美丽林香，德力公司干粉干油维拉干苏捧阿狗护利严肃护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收假喽，我们虽然开工，但是你给对大家来讲，今天是最后一天连假啦，明天上班，拜拜。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33。
6: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秀爽呀呀！
0: 哎、hey, ，你好，
2: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好，好，来，等姐，等姐，谢谢。好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药，咱们个咱问药房，家里妹也是咱那好兵嘞。那边点瓜，我那边今天两扎点瓜，卡好切瓜。今天今天休困的最后一天，大家咧上明仔在上班啊，爱休息嘛哈。明天就要上班了，所以呢，大家都要收心了哈。来，谢谢，来，李慧，你好。
3: 哎，你秀帅呀？
0: 哎，李太太太哦。
3: 啊，你做你啊？
0: 我秀帅啦。
3: 你秀帅啊？
0: 系啦。
3: 我有一个建议要跟你讲啊。嗯。你那三型情报吼，迄阿爸管爱改进，爱改血管正常一种。哦，我拢用落来麻胶。
0: 那个开足好开，你听我讲吼，你的左手换杆啊，正手甲杆啊挂起落去了，甲石油的石，甲石一下见油了起来啊。还是你一个美工啊？还一个美工？你可能你唔知美工，美工开了起来啦。
3: 唔是啊，我七十几岁无力啦，我手都无力啦。
0: 嘿，免得啦，嘿，免得，那个起落去了，石石油了起来。来，甲听者建议者来，先接者来，好好谢谢。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4: 是黄大富，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4: 我现在在点点水，比较过去拜球头。
0: 哇，阿大富不来呢？
4: 阿大富请假，我知啊。
0: 哦，阿你得给你报挂车哈，啊是我报伊的挂好不？
4: 好，
0: 过去拜球。
4: 中快乐。
0: 好，已经过啊。
4: 过啊嘛，是赶快要中秋节。
0: 好，快乐，好好好。
4: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5: 秀爽大富人好。
0: 你妈贝利好，嘿。
5: 第一首歌，有几乎少有那是苦啦。
0: 啊，
5: 有
0: 几乎
5: 少。有几乎少有苦那是。
0: 乌拉西啦，不是苦那是，是乌拉西。嗯，那两是乌拉西，乌拉西。好 ，OK， 好，拜拜。好，
5: 你个小朋
0: 友，耶，对对，什么是对？好，谢谢你好，你好。
6: 秀爽，
0: 庄小姐要听什么来？
6: 要听那个
0: 苏富伟
6: 的爱。
0: 你讲要指定什么人吗？
6: 王以林，好啦。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我要秀爽，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7: 我在中，在中，在中线路。
0: 没听什么？
7: 万国想爱人。
0: 大意的嘛，哈。好，等人拜贺，再见，拜拜，
7: 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8: 哎，先生你好，我点着歌，我
0: 到
8: 六港，
0: 六港，六港，哪几岁？
8: 健康，
0: 烟雾许吗？
8: 金枝盘高顶，
0: 邓姐，烟雾许吗？许小姐啦，哈，
8: 对对对对，金枝盘高顶，
0: 天青盘高顶，
8: 高顶，
0: 我等下查看麦哈，
8: 好，麻烦你，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小姐啊，
0: 哎，你好，
9: 我点一条歌，
0: 咱的几位？
9: 我龙井信用，
0: 要听什么？
9: 男性的福寿，
0: 好，等人白要阿桃那里啊，
9: 嘿，阿桃，
0: 阿桃，阿桃，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来，对不起哦，要个点歌嘛是当，我看见哈，那要点歌的当歌，几位进两位，侬不要紧的当卡了哈，来，公吧，公公。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想来，咱那边你那边卡，我过来讲个这个气象。哇，今年中秋节天气好不？恁有看到月亮不？我昨有看到月亮，又大又圆，又圆又亮，哇，超级棒的！那真的是有中秋节的那个月亮的感觉呢。昨天的月亮很漂亮哦。来，李慧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点歌。
0: 你哪一位？
10: 哎，我是新竹的王小姐。
0: 小姐，你的垃圾回收你怎知？你垃圾回收你知影无啦？
10: 哦，我知影，即摆无啊吧。
0: 好啦，你要听什么嘿？
10: 我要听，暗着人。
0: 什么呀？
10: 爱唔对人。
0: 好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有你好？
11: 你要唱啥呀？猫，你给我播一条歌好，我中华李太太。
0: 你讲什么人啊？你得注意。
11: 我中华李太太。
0: 中华李太太哦。
11: 哦，
0: 你敢是下晡时跟我点迄个李太太吗？
11: 下晡时我无捌咧点啊。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来嘿？
11: 谢甘蜜。
0: 谢甘蜜哦。好，等下吹好。
11: 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一下。那么讲这礼拜天气啊，多云到晴，没办呀。但是啊，为所在为迄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开落雨。当然啦、咱即马讲起来，咱今年雨水真正有高点灾，真的很多呢。而且风台嘛足济呢，开安尼啦，真的是吼。那么呢，讲三个部位，三个所在呢。十月初开始啊，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可能开落雨，局部阵雨机会较悬的是北部、东半部噶恒春半岛，所以呢，咱其他天气都很好的，希望咱那个朋友那边出门为咱好哈。但是呢，一旦拄到落雨的时阵啊，千万都不要啊去爬山涉水啊，跟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请进门。日本人来台湾扫货、扫货，买一大堆货回去，能买啥哩？我看了，我啊，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啊？我领了，伊买啥物件？因为伴手礼不是王来收，嘛不是代号，阿无是啥？手链啊，手链啦，遐红色的手链啊，是红色的哦，伊拢拣红色的，无要乌色的，拢系红色的哦。啊，为什么？哎呦，你咋这种？阮高雄遮有小北啊，吼，讲听讲最近小北百货蛮夯的，很多日本人吼都去，应该当成是什么唐吉诃德台湾版的唐吉诃德啦，所以因大家拢也伫网络这个相传呢，大家拢走去买啥，现在咖鸡啊，恁台湾的咖鸡啊，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对不对？嘿，阿哥来个买啥？手链啊，然后还有一个，义美的泡芙，义美的泡芙拢去做外交嘛，这个关了巴郎，为什么他们喜欢台湾的手链啊？哈，伊讲咱台湾的手链哦，比日本的较粗，也延展性较好，而且又做长个袂长，哈，所以变成是白头毛的这个好东西安尼啦，是哦，哎呦，这继续啊吼，所以你讲哦，因即马拢来台湾的唐吉诃德买盘，伊个盘手咧，结果是买家具啊，买手链，买手链哦，啊买塑胶袋啊，啊买塑胶袋啊，有没有搞错啊？哎呦，塑胶袋跟塑胶袋啊啦，那也安尼。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呢，因讲哦，因是要买生活用品，所以呢，因把这个小北百货里面卖的东西呢，讲今嘛大家都疯传呐，一种小北百货啦，我们先退公格哦，因为伊是24小时的，所以呢，今嘛抵日本的网络啊，蛮夯的呢，很多人去买呢，不错的哦，安尼今嘛是袂歹，嘛是在替咱台湾公格啊，对不对啊？不错的。来呀，现在可以跳不认个卡哩拜。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别来，稍等一下哈，我来看见哈。那么，给咱们有帮咖哩妹，咱弄个卡哩拜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因为咱台湾人去日本拢买一挂药啊，较济哦。迄个买很多都是买药的，是这个美妆的啦，化妆品啦，拢讲真正有较俗呢。你看北美 SK two 的化妆水哦，那个台湾买的就跟日本，我是讲干也不成分不一样吗？为什么会日本会比较便宜哦？这哦真的，恁的阿姨那有真正有咧买人吼，有伫网络店咧买物件人呢，迄个看伊成分啦吼，还是讲看伫网络咧买价格吼，迄阵即。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呢，很会比价格呢，一个比了怎样讲哇，真正有差，真的差很多吼、哦。干阿公，你将伊个网络买的跟实体这些商店买的就不一样呢。可是我感觉我根本都要实体商店买，为什么啊？快掉啊， 摸得到啊，对不？啊，你那不是你实体商店买的话，就网络，有些网络翕起来就大的。哇，啊，那买到可是个底啊？你啊，为什么？嗯，啊，相片呢、啊？伊都买给你备注个只相片，不只是样品而已啊，只是让你看而已啊，哈。啊，所以有些买物件会有时候会被骗，因为会被骗，大概都是因为那个咱看到跟实际上拿到的不一样啊。

0: 诶，什么配型配？
1: 啊，我要改诶，迄三十。
0: 三片好者。来，你等一下，我叫来跳来，等一下，等一下，来接接来接接，啊，我来个曝光哈，哎，先，你先好，谢谢。

0: 好来，谢谢贾桂枝拜球头。那么主唱是安云红，对的是大户说唱哟。哎，咱的黄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秀啊，
0: 喂呀、啊。
1: 哦，你好，
0: 你好，生命贵叔、
1: 哦，你好可爱呀、哦！
0: 我有时候也很凶的。
1: 哎，秀秀啊，
0: 呀，
1: 我跟你买暖暖皮呀，我卡掉皮卡沙熊。
0: 阿伯，你好不？
1: 今晚好呀！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哎、哦呵呵，谢谢谢谢。感谢你哥
1: 嘞，三十多年
0: 哦，哦，阿力贺，阿力贺，好，阿力再讲多谢吧，三十多年呢，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好，
2: 喂，秀爽呀，
0: 哎、欸，你好，
2: 哎、
0: 欸，嗨，
2: 你秀爽嘞，
0: 哎、欸，我的心嘞，你讲起来，
2: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哦，来哦，生病了不急嘞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2: 那个哦，哎，那个老皮痒哦。
0: 真正好吼！
2: 迄镜头啊，张监嘉宾哦，
0: 张监嘉宾哦，嘿，
2: 抹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啊，迄手中遐吼，
0: 伊
2: 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刀撩开，有那个抹三遍尔，有那拢好伊。
0: 哎呦，好好好，阿姐讲到小宝哈，好大嫂，感谢你哈，吃到小宝嘞，麻烦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小沈，
0: 是小
3: 姐，
0: 你好。
3: 我顶回有请教你，我有迄个买迄，
0: 嘿，
3: 我皮肤的啦，
0: 哦，
3: 袂歹啦。
0: 哦，生病了不治，你抹了好不好？
3: 好啊，
0: 抹了那个，香港脚，
3: 哦，真灰指甲黑啊。
0: 哦，啊，抹了那好，
3: 抹了都安尼，当增加拢较会发出来，较袂安尼，
0: 较袂够安尼，
3: 侵蚀安尼。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3: 我要问你哈，
0: 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三线接不接？嗨，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坑一座，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今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的万圣节还没到啊，刚是阿伯到嘛吼，阿伯现在才9月而已吼。哇，今麦国外都在开心啊，卡布甲大南瓜比赛，俄罗斯哦。那我那个南瓜怎么那么大颗啊？我够够剪的啦，剪那剪也可以剪个大粒吧呢啦，好厉害哦！这个南瓜节比赛哦，真的是，在国外是他们来讲是一种大节日，是这个农民彪悍的时阵。那么你敢知因今年做什么代志？好领导，把迄个几百公斤重的南瓜哦，甲中甲歪哦，空空，应该改做是啊，一只船啊，哈？然后各改一个换上一特色的有特殊的服装哦，啊，就去比赛哈，不是跟他比赛，我当年无，去比赛伊就会当各族呐。哎呦喂呀、啊，真的是哦，你讲啥？讲今有今年上届当的是第三名吼、哦。549公斤呢，啊，第一名，人家不下第一名吼，哎呦喂，我够厉害啦，500几公斤呢，怎么那么厉害？好厉害哦吼，结果因全部呢，把这个金龟个尾哦扛扛，变一个小船了呢，也蛮有创意的哈，可是那不是沉了吗？金龟不是做重吗？啊，不是会沉下去吗？哦，伊无下午沉下去无吼，因为讲哦，伊讲这南瓜哦，这个又不能吃煮煮吼，啊那直接甲坑煮个歹食，因为大粒也无共嘛，啊那甲坑了烂个无菜呀，因讲要给挖起来，所以干脆改做啥，坑伫池塘的顶面安尼啦，无济人啦，讲钓竿坑伫池塘的顶面，要大家参观安尼啦，所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创举。今年最新的创举，格林伯格。来哟，你敢知影呢？各有另外什么呢？我看到这个，看到这种， 一些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较早吼做爱食白叶豆腐，哈？结果伊唔是豆腐呢，啊是哦，伊唔是是加工制品。那袂输咱点的食火锅是唔是放白叶豆腐啦，个蟹肉棒啊，啊贡丸呐、啊，米梯对不对？甲恁报告，这种物件拢是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包括白叶豆腐、贡丸、米梯。面筋包括蟹肉棒，伊做咱一般人拢改当成是蛋白质吼，其实它不是哦，伊的制造过程哦，咱你那边伊是用加工的，用加工的物件，然后这个用添加的淀粉，啊个加油呢都去做，所以你吃伤过一白叶豆腐加的蟹肉棒，它是会怎样？它是会热量过高，而且。伊讲是豆仔做的吗？不是，白叶豆腐不代表它是豆腐，那袂属于了啥？那那讲个这个风味的，它是一种风味而已，而没有豆仔啦吼。那只是伊口感有点么像豆腐，但是你们在制造过程都只让我讲过，是淀粉加油脂，所以呢，伊唔是一般的豆腐。贡丸嘛，赶快咯，还贡丸是肉的肉制品。而且也有添加哈糖跟油脂，所以呢，伊唔是蛋白质哦，所以你唔要甲贡丸呐、吼白叶豆腐啦、蟹肉棒啦，改当阿个米梯呢，当成是一种啥蛋白质来源，它不是的，而且它也不是豆类的来源，也不是的哦，所以咱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啊，公鸡嘛，包括都鸡胸肉，鸡胸肉呢，公哦为人恭喜。这个真的鸡吧，对不对？拍摄哦，今麦我亲戚嘛，不是真的用鸡肉，也是用精致蛋淀粉的去做的哦。那也不是真的鸡肉，不是真真正正鸡吧哦。所以呢，那边买吼，一定要看清楚啊。我你告诉啊，我吃一堆啊，吃无着蛋白质啊，吃结果吃了啥？我热量血管个油脂又过高，又盐分过高，所以咱要吃，咱的好朋友呢，你来看清楚。反正也是火锅料，您去看人家火锅吃到饱，那个料啊，这些其实都是加工品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材料啊。像我去吃火锅料呢，我上这吃豆腐，真正的豆腐，然后嫩豆腐，啊不就是吃蚵仔，吃青菜，吃香菇，吃菇类，吃这个我拢吃菇啊，吃菇类比较多啊，迄种加。加工的蟹肉啦，什么蟹肉棒啦、啊，白叶豆腐呢？今麦我都没在讲，我都没有在吃那种东西。哦、所以咱那边你那是讲哦，去吃一个火锅吃到饱的，恁来注意啊！恁来要吃，可以一两袋就好啊。唔好哦，贵的火锅拢迄种料，嚯、哦，蟹肉棒这个很贵的呢。其实它没有很贵，它是用淀粉都可以做起来，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啥芝麻卡、芝麻吧，个高工呢，个。哈你喝咧，用个真正芝麻吧，那还得了？不可能吼！所以咱喝朋友搞清楚哦，卖食个大块，更唔知是为安尼食大块哦吼。来，那么咱即摆是这个真，那反正哦，咱你喝朋友是去餐厅食物件吼，你那个看到听到迄种吃到饱的吼，你那食物件你拢爱注意，为什么？哎呦，生意人不会做了钱的生意啦！你呢想讲，啊，这拄着大只，伊敢会好吗？歹势，绝对会好，无可能讲喊你一点，拢是啥，互你吃到饱。比如讲牛肉吃到饱，伊敢是用整块牛肉，还那么组合的啊，组合拼装的牛肉，俗无俗啊？当然伊看也好啊，无咧规地合理哦，伊那会好。迄比如讲，某一个部位。看我这，像我这有一只牛才几块肉呢？比如讲牛舌就好啊。拜托诶，迄牛嘛一只牛才一只呢，对不对啊？啊，我看你要捡牛舌哦，所以呢，迄东西啥？这个添加的，还是讲用组合的。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哦，不要紧，偶尔不要紧，卖点来去吃哈。这个自己注意哦。啊！我先来个唱咱的《林马白素店》的歌呢，我去过三姑，咱是我来改唱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屁股上古人是这个台语歌是什么歌不记啊？反正有台语歌不记啊，没有这个忘记了。来咱那边哦，你那边呢？谢谢你哈、哦，我给你请我回家过去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感觉咱今年四季来这边呐，什么季节比较起来心情代谢较好？当然嘛，热天啊，为什么？啊，加一个流汗。但是咱那是个人，因为咱有流汗，关了咱的放尿就较少。啊、所以当然呢，你水呢补充有够，咱咧定讲的水介重要啦。啊，水哪样啉无够，你到时来会，咱无够水哦，真正袂使会浓多，会会渴呢，会会落会渴呢。到时你因为中风的关系，噶是有这个酒啊，这拢是干啥？噶水啉无够，尤其是本身啊，有人哦，今仔日新闻就报了一个先生呢，一关节痛，一直去看骨科啦。啊，医生讲，唔是呢，先生，你这是痛风呢？啊？啊！查你这尿酸管跟尿酸管引起的痛跟关节痛跟有关系吗？哎，无同啦，那个不一样的。咱这关节呐会痛，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柱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痛风。哈？啊，关节正巧，啦，迄位正个不然，你毋知严重个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个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毋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伊我甲跌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痛风个时阵会痛个发疯哦，痛个真个严重个骨卡骨尖头啊呢，真正是癌呢，毋是免呢。你敢知个有人哦，个有一种个痛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这个先生呢，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好，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左手的手翘哦，外观看就是敢那有一粒，一看就知是痛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这边竟然吼，迄、那个观察的，伊、那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条的痛风酒啊，当阿位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滴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手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痛风酒拢个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粒呢？安懂啊，为这人是腰酸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哦，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有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好大麦呛嘴啊。腰酸的牙管呗，绝对牙管一定啥，痛一定牙管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食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食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贵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只，但是你那是食了贵多，尤其是食上过只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会整得到啥？放尿的屁气泡，放尿白了，放尿的臭味毛，到时你的引起的尿酸管，尿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形成。从拄只的先生为手翘来呢，为手翘哦，佮包括卡头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尿酸足管啊。男性超过的七以上，女性超过的六以上，叫做尿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爱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哪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佮中药佮西药嘛，拢赶快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蛮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啊，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天天感觉讲要去便所无方便呢，伊种拢禁尿安尼啦，啊！你查甫人靠要禁对无吼？结果你敢知影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工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尿放袂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呢，放尿加血呢， 原来是什么？裂火山增大哦，也裂火山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十倍遐尼大。啊，懂啊，喂啊，莫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是一定唔要禁尿，咱来禁尿吼。男性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尿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裂火山的发炎。那么還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小姐呢坐飞机啊，坐长途的，坐十几点钟，应该是去欧美吧。那么这个小姐坐在一个窗啊边啊，啊伊吼，伊本身原底都会搞油的人，算讲哦，这个较无法度禁油禁介久的人，结果呢，伊吼坐窗啊边啊，想要看外口啊，结果真好，因为无法度去。无要去便所无方便，有时候都拄着都上餐呐、啊，有诶无安尼啦，已经禁尿啊！啊禁尿呢禁甲伊唔敢一工照过安尼啦，结果呢等到教育诶时阵呢，安当几十点钟诶呐，迄人来卡咩啊？已经感觉放尿吼，放未晒出来，啊一疼哦，当然啦吼，伊讲肚尾疼安尼啦，然后已经因朋友来接伊嘛。因朋友来接伊，来机场接伊了，医生阿公的状况啊不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回医院在看医生多贵呢，尤其他又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健保啊，对不对？哇，迄一日看了啥？膀胱甲尿道，膀胱发炎嘛，禁尿禁伤久啊，安懂啊？喂，安那叫人，拜托叫人，和你过节较好紧啊。结果是啥？泌尿道感染的细菌感染尿道炎。有的盐的包括膀胱甲有的安尼啦，哇！这小姐安尼哦，佚佗呢，结果呢，伊个这佚佗呢，整变成呢，拢一开始爱食啥，爱食啥物，食抗生素的药啊，所以无禁药，绝对无禁药。但是我拢听甲恁讲，一定爱啉茶啥，改变慢慢来啉。因咱啉茶若无改变慢慢来啉呢，啊，当然咯、哦。你会变成啥？会开始啉的是放尿，结果你到时啊，所以啉的水是啉的是放尿了，不是无啉嘛，是有啉啊，啉伤过侪、伤过紧、伤过凶的，怎变成啉的茶无完全吸收？那你有去吸收袂哩？怎变成水啉的是放尿？安尼就麻烦了。你好，你好。
1: 哎、欸，秀山呀、
0: 啊。喂，你好，你好。
1: 嗯，啊，恁迄落食卡豆乌诶吼。
0: 我、哦、好，我刷卡，等一下我叫人跳来，等一下哦。等一下，阿桑等一下哈，来个接招，来谢谢，好，谢谢你，谢谢。

0: 来，谢谢，修不回。哎，那么这是黄以玲说，请回来的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呐？
1: 天哪，那个秀山果嘞！
0: 我阿公重点，讲重点。
1: 三重进步哦，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你听哦，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
0: 嗯，
1: 哥啊，等下咧唔好。我那个吃三粒就好伊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好好好，
1: 都好用。我收万八零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零啊，我第一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哎呀，我怕恁倒开讲诶。
0: 你甲我讲，你卡站起来，迄个天王卡站起来啊，迄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现在呛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
1: 哦，食三块钱补，不食哦，十外分钟就放一摆油哦。
0: 啊，
1: 我食已经五单啊，我真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摆尔。
0: 哦，较袂够油，
1: 较袂够油。食到过阵哦，我话食足济啊，食到脚骨哦，拢袂行啊，食到只话拢会行啦。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2: 哎，向左呀你。
0: 哎，是嘿。
2: 我
0: 讲重点，三片五节来嘿。
2: 在你买了三全健保，
0: 嗯嗯嗯，
2: 哦，在串啊都无去。
0: 食什么呀？
2: 串啊。
0: 串哦。
2: 药啊，放药也无破。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哦，马健，你去买蛋糕盖两顿。好 ，OK 的 ，OK，OK， 好，谢谢，谢谢你。哎，好，你好，你好。
1: 喂，谢谢你好。
0: 来，讲重点，请讲。
1: 谢谢。
0: 哎，
1: 好，我拢冇起
0: 来
1: 加点。
0: 来，请讲，请讲。
1: 再讲哦。
0: 嗯。
1: 我那第一届哦，得五元分啦。
0: 我来请讲。
1: 第一届听到你，我就改位啊呢。
0: 你讲重点。
1: 得搞油个，都搞油哟。啊，无文件就办，无文件就办。啊，我听到了水尾啊。
0: 买三千金宝吗？
1: 我食五单啊，食算败啊。
0: 食三千金宝吗？啊，那你要继续看你哦，大姐。嗨，谢谢。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哦。
0: 还是嘿。
3: 你好，你好。我要做见证。
0: 我来身边都不接。
3: 我住在南华北寮。
0: 好好，谢谢谢谢，来请讲下来。
3: 我太温啦。
0: 好好，你讲下来嘿。
3: 我住在那个三间。
0: 肩膊身边都不接嘿，是。
3: 我接背过来啦。
0: 嘿，谢谢。
3: 我目睭白白净也好呀。
0: 哦。
3: 啊，脚，那个跳风的就算跳风，拢整只拜脚拜脚
0: 哦。
3: 啊，好呀。
0: 啊，好
3: 啊啊！胃疼，我一边去去，我胃疼食几食几下冬未好，我食只三元杯，胃疼好。
0: 哦哦。
3: 啊，目睭白蚊症也好，哎，白蚊你白哦。
0: 好好好。
3: 白蚊症也好。
0: 安尼哦，好好好。
3: 几落行？
0: 哦，安尼好，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三片萝卜节来开心，请讲嘿。
4: 哎，我是。
0: 你食食哪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0: 好啊，食哪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啦。啊，
0: 即
4: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那你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呦，四川呀。
0: 还是，嗨。
5: 哎，伊都做饭嘞哈。
0: 嗯。
5: 有关呢，有关呢，伊都老棒了，做声好哈。
0: 够有了哈，我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姓啥呀？吼。
0: 哎，你好。
6: 你好，我是南客吼。
0: 哦。
6: 我正要请教你吼。
0: 哦呵。
6: 我做高料啦。
0: 哦。 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哟，咱有一个落港的时段，在你所点的《天星伴孤灯》无这首歌。马里克改歌《天星伴孤灯》无哈。来，对不起，请你去改哈。我来改唱我咱这《梦为熊爱林》。来先说点的，我改你唱，咱无唱歌听哈。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徐爱玲呐、啊，你用过个真哪里话不是了？人生话，哎嘞，这首歌是咱这赖先生点没有哈？咱无请歌星啊，咱给你唱，我给你唱哈、啊。来，谢谢，感谢你噶多。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嘿、啊，
0: 好，
1: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哎，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秋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我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嘞哦。
2: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啊。哦，安尼我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3: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嘿，请讲。
3: 阿雅德纳，我食食要两罐。
0: 嗯，
3: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要食一粒，
0: 嘿，
3: 慢改半粒啊。
0: 哦。进步，好进步。
3: 我之前阿德纳是早两粒嘛，啊，我即摆变早一粒。
0: 一粒伤轻呢，像我至少爱两粒啦，安尼够够量，好啊。哎呀，对对对对，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春立刚，谢谢。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是
0: 啥？你好。
4: 啊，请教吼。
0: 阿妹，
4: 我拢头壳定爱讲要食啥。
0: 你敢困眠无好吗？
4: 啊？
0: 你敢咪困眠无好？
4: 困眠无啥好滴。
0: 安尼无怪你讲来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小爽你好。
0: 来，你好。
5: 我只问哦，困无啥好的人，食迄个啥物叫做啥物呀？
0: 哦，来接讲先咯。嗨，谢谢。没有，我带你好朋友，你敢知咱这困眠无好，解决原因除了是想啊，烦恼的人、搞操烦的人，较容易困眠无好以外，其他个干啥？比如讲，你有咧化疗啦，你有咧西药剂啦，你本身个真够搞药啦，甲病症冇关系。尤其是肝有问题的人，肝若无好的人，会比一般人较容易啥？会搞眠梦，而且比较起来，我来困眠无好，尤其是咱即马敏感上侪人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啥物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啥物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佮有喝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有饮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较悬。除了是肝包有以外，咱佮有 A 肝、B 肝、佮有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哦，噶啊，乙肝是啥物？咱这哦，伟人囡仔细汉都带源呐，伟人拢个先个注啥？乙肝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肝噶乙肝，一 A 肝是特贵的脆卵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乙肝呢是特贵的啥？抗脆性行为，上个侪人得到嘛，就是乙肝。那 C 肝是啥物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官会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C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呢也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一疼呢呐，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讲咪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那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 那么也感觉人开始胃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原因？急性的，伊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讲，你该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的，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讲物件无胃口，诶，想要吐，诶，破心呢，见几摆酸痛，巴肚诶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呢。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雄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会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点爱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如果是呢，肝包有人，你来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酸甘油唔好管啊，不要再喝酒了。这个铁心丹的好朋友哈、哦，那如果是肝老不好，那么更贵哦。啊，什么嘛，跟那把宝贵哈。我人呢，因为呢，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肝包也是肝硬化。那么如果是一旦嘴脑破空，哦，啊，你吃到海产内底埋脑海洋弧菌啊，哇，这下惨，这马上引起的啥败血症，真正足紧的无救呢。败血症足够哦，足紧哦吼！所以咱好朋友，你若肝有问题人，啊是你若是嘴有破空的人呢，你阁无肝的问题，我甲恁建议呢，咱尽量的是，嘴啊破空卖食海产，沙西米哦，这个青叶物件呢，暂时卖食，因为惊讲有，万一呢，这个海产有海洋弧菌，那就麻烦的哈。那时间的关系，秋蛋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
1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 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诶自杀，有诶伤害对手。你看咧，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戆啦。有影，我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讲。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来甲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跟你熟识。
1: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杀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永远会当来

0: 你的名叫做饮食，实在好得真好命。饮食，我应该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散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病，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一张的相片，你看较真正诶。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哈！英雄，不是阿桃。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得到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忍受，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李姐，
1: 小等你，小等你，变化，变化。
0: 是呢，爱定真心，姐，一卡的皮箱，一卡的皮箱，拢摕起来。

0: 七星，金秀金秀，哎呀，不是啊，是阿桃啦，啊，秀爽，不是秀爽，是阿桃啦，啊，大龙听伊的口白呢，最后那句阿桃，阿桃你走，我不赢，你抢我不赢，啊，来，这首歌是这个要 K 点收起来，女生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是咱这个王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另外你好，嗨。
1: 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谢谢。
1: 哎，秀爽呀呀，
0: 哎，是，请讲起来，嘿。
1: 哦，我是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水泡，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叫你好哦，哇。
1: 2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好，安尼就讲到这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2: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增加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哎，好棒哦，你继续看呢，谢谢。啊，你好，你好，嗨，恰公喂，
3: 喂，
0: 哎，恰公，哎，来共同点来，恰公嘿，嘿，大姐你好，好
3: 老朋友，
0: 洪大姐，来恰公来恰公嘿，咱这边当拖箱过来共同点嘿，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欸，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阿丹这边当工程部大姐，恰工丢店嘿。
3: 好好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星金箔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嗯？
3: 嘿，第三嘿，
0: 吸干，
3: 伊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你们过劳啊！
3: 今晚、哦、你看，
0: 今晚喝不？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今晚喝了，
3: 很好，很好，一天得当工作10小时。
0: 啊，吸干正常了嘛？哈，
3: 嘿，吸干正常了。
0: 哇，好棒哦！
3: 那个长庚医院的医师都说，啊、哦，大姐，你真的是，
0: 怎么可能这么好哈？啊，那妈妈喝啊嘛，未使伤做呢。哎，不要过劳哦哈，黄大姐，谢谢你哦，谢谢。没有，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在广告在买东西，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就对了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仙姑呢。啊，那么咱各有什么？哎，当然咯、哦。啊，咱各有这个好朋友，咱吃一罐，第二个罐，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呢，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虽然嘟嘟搞药苦，半个姐妹可以半过来加药，啊，拢会给个卡啊，这个个家人去管。尤其是那么跟光有相关的是朝鲜剂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个家人去管三省金宝。会记哦，咱长久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的做开挂，所以留起来，真好，嫁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又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礼拜，那么咱们收听这波歌有另外 A 波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 A 波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咱人吼投资，比如讲投资处的好啊，万一那是因为真正是立贷款立不出来。爱紧甲厝卖掉，啊！你若拖那伤过久呢？怎么变成啥？会负债累累？讲我日本有一对翁仔某叫做高桥，伊甲因某呢两个人存款是1500万呐、啊，所以呢，伊摕700万呢做头期款，啊，贷款2800万，分做28档哦，还钱，逐个月拢爱还9.95万块诶日币的对吧？啊，两个翁仔某收入呢是？这个年收入是900万，应该安尼是有够了吼。本来是讲哦，提早，因个想讲要提早退休呢，申请的对。退休前先个还额了，也唔过呢，一直都无法多。所以呢，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高桥先生呢，伊60岁的退休啊，伊退休的时阵呢， 伊个房子贷款还佫存1600万，那么伊唔敢动用到伊个退休金呢？伊先去佮去做公司上约聘人员，当然收入也较少啊。按580万增降了变330万呐、啊，入票了吼。啊，因某呢增，因为呢，因爸爸、因某的妈妈佮爸爸呢，这个身体无好。所以伊变成因老婆呢嘛，我都做正职人员，做兼职的。啊，因为安尼关系，佮加上大楼管理费啦，或佮起价啦，逐间个厝吼，这个开销拢12万、12万几安尼啦，有够安尼啊。结果两个翁仔某为着这买债嘛，买买一间厝，结果两个为了即句话说，定来冤家啦。买债嘛，无爱买一间厝。负责盖当压力盖大，两个昂阿婆阿哥也因太太个过也过得也爸爸妈妈，怎变成两个冤家的原因拢是为了啥？贷款，拢是为了贷款咯吼。啊，咩啊呢？两个人考虑了讲啊，不必要为了钱冤家啦，无咱个卖掉。啊，咱两个卖掉吼，这个来去租厝的好啊。怎讲？两个人卖掉了呢？哇，好个仔就那。厝的介绍阁未歹吼，真还清的，还了贷款了，阁有加赚500万的利票，500万的对，真搬去啥租厝租65000块，一个月65000嘛，便宜呢。迄老的阁真老真旧的出租的公寓的对啊，然后台星呢，这个高桥先生也干嘛对，人也敢问哦，也拍摄，也干嘛讲啊，原地的。家己买安那买甲变成卖掉去租厝安尼啦，伊本地感觉歹势，唔过伊感觉讲哦，以前两个翁仔某定来为着要立即贷款冤家，压力阁遮尼啊大，倒不如较早紧甲卖掉。哎、欸，这个观念对呢？吼、哦，对唔对？伊若无安尼卖呢，当然以后摆将来为着要出行这贷款呢，阁愈严重。我认识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伊干。一个老公拢有头路，结果因准买伫人个华夏楼卡，买买个700万，结果贷400万，贷400万一个月挂连本带利差4万块，迄阵啊较悬嘛，啊差4万块的贷款。然后呢，伊最近真趁钱哦，唔过因老公煞无头路，哇，这厝边的煞无头路啦，一直拢找无头路啦，啊，佫想要去共开计程车啦，结果嘛。开了无好啦，真大个为着40000块的贷款，两个翁仔某呢，真冤家，冤家哦，感情无好。啊，这个我熟悉这个小姐，伊想讲安尼，倒不如干脆个卖掉，啊，咱再来买公寓还是讲租厝的好。伊老公就是跟迄个高桥先生一样，伊无爱，无面子，伊朋友拢知伊买厝，伊讲伊无爱卖掉，伊来卖掉也无面子，安尼整一拖一拖。拖到本来计小卖人卖卖要甲卖哦，拖到卖变啥？因为你甲想，达过14万足紧呢，很快呢，10个月就40万了呢。结果呢，达到卖啊，怎这小姐哦，伊无法度啊，怎变成呢？欢迎拍卖，哈？啊，欢迎拍卖，你敢知个拍卖偌济呢？700万的厝甲拍卖无到300万，啊，伊敢有钱通甲卖断啊？伊无钱通甲卖断啊？所以。因为伊一个错误，因翁一个错误观念，感觉讲啊，会无民主啦，甲民主有啥关系啊？对不对？爱民主呢啦，爱民主你钱摕出来啊，结果你无钱，你害恁某安尼啊？结果为着这民主问题呢，好个这个高桥先生呢，尾也想开，伊想讲哦，免感觉歹势啦，咱家己厝的代志现实较重要啦，伊真个公寓卖掉，改建大公寓卖掉了，迄个日本人。伊买是对的哦，伊那个无要继续，达个安尼利息咧叫惊人呢，迄钱哦，钱滚钱，像那滚雪球呢，摕社会啊钱过来揽，啊过来拿回啊，出面拿回啊钱呢啦，怎安尼嫁嫁，叫迄个小姐买啊啦，无法度处用怕呗，怎变成嘛是租厝啊，后面嘛是惊个变成租厝，哎，何不当初呢？为什么因老公的坚持，什么卖厝无民主呢？什么意思啊？卖厝上无民主啊？无你有钱呢啊？对不对？结果你也看，不是赶快来讲租厝吗？结果因即马呢，翁仔某过来讲租厝，所以呢，我感觉讲哦，迄个人哦，决定代志哦，爱决定了对，啊，你决定了唔对，你也看问题效果就是安尼。我当初我来讲，你爱卖掉，你要卖他，你就把它卖掉，你不要理他， 一共有人安徽个受不了了。阿贝尔呢，听说也离婚了，哇，嗯，搞什么？哦，所以啊，哈，咱这选对的时机，哎，啊，卖房子要卖对的时机，买房子要买对的时机，也是不简单。但是判断力要靠家己哦，看到金北条成一个高桥匠，赶快卖掉是正确的。想无至少免红阿婆为着贷款啊，达个冤家袂好啦，对不对？何必呢？来呀，我来个唱啊，妈妈，我也真勇敢。咱这个是大姐列歌，我给你唱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来，我来个唱哦，妈妈，我也真勇敢，来，谢谢。

0: 谢。继续关注全是这个温哈老师哈，啊，我不请温哈老师呢，我跟你唱哈。继续关呢叫神佑拉尤里，有日语歌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是，对不起，许大姐说掉没有来，谢谢潘姐，我跟你唱啊，谢谢。来呢，咱真正讲了这个慢性病哦，唔够奇怪呢。为什么开？明明大家拢早讲啊，慢性病就是爱呛气，尤其你一般来讲哦，高血压可能呛气，较无像糖尿病那么哈尼严、哈尼严格、哈尼严重。啊，可是为什么开真侪人也是对糖尿病嘛是无讲介谨慎呢？你啊看，咱台湾个这么侪人哈，西游记，所以表示咱即马台湾西游记的人一般以前拢是啥？糖分来，所以表示了什么呢？食食无够强嘴，所以咱听讲过，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卖得到啥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那是引起的并发症范围吼，不只是干那小剂量呢，目睭啦、肝啊、肝啦、肝包油啦、心血管的问题啦、空气糜吧，哦，这种甲糖尿病有关系呢。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油脂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油脂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也是跟心脏跟高血压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现在目前在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除了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在糖水里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在汤水里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上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爱讲心无倒薄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百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吗？问题是你有够食油啊，你嘛是爱食油啊。啊，你若无食药啊，你个假使个无咧呛水哦，还有小看无注意的啥，迄血糖就飙起啊呢，迄成了一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皮肤就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呛水，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茫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咱食落去吼，拢免呛水的，刚好啊，若够有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别开路，开路大惊啦，别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那是有糖尿病去挂的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别等紧，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客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紧啊，包括我即马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和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百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八十到百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时哦，时间让来对面依赖哦吼。当然，我咧做这波是有一个大嫂看来问什么点在？小山一起问大户，然后我伫外口听到啦，因为他赶快咧问啦，我得该回答，叫助理该回答。因为呢，伊讲哦，伊跟他讲一百六十几公分呐、啊，一百六十三公分呐、啊，啊，体重五十啊，安尼伤瘦未啦？哎呀，无讲这人几岁啊？然后一个问落去啥？哎呦喂啊，伊竟然有啥糖尿病？长期有糖尿病，然后呢，这个人够有生，耶！啊，这个人几岁？七十几岁？哎呦呀，安尼不怪散落去，迄食济、啉济、放济、会散济袂？咱人哦， 糖分一段时间了，咱头啊拢是胖胖的。其实一开始有气血拢是胖胖的，唔是散的哦吼，是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了呢，诶，人家会散落去。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认为讲我糖尿病哦，啊，这个拢总无小病呢，无问题，无唔对，伊是慢性病呢。但是有那得爱看你食食有咧轻无安尼啦。无你病好情感好，当然无好啊！迄日无看有一个大姐哦，伊本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西游记，伊把卡伫刷卡，甲我讲安怎呢？秀山，你也甲人去讲哦，西游记写做无好啊！啊，都拄着伊就是血糖引起来西游记，血糖控制了无好啊！伊讲哦，秀山，我若早听了你的节目吼，我就早通啊呛嘴啦。医生嘛叫我呛，我拢无呛啦。我是讲我少年就食食拢安尼食，奈早讲爱呛嘴啊，嗯。本来糖尿病来呛水啊，不管你少年啊，老拢嘛同款啊。你个二十岁得着糖尿病，你嘛爱呛水啊。敢有讲较少年就免呛水吗？无啦，拢总爱呛水啦吼。伊讲伊当初时哦，拢无够认真。意思就是讲哦，伊无正面足认真去面对伊个糖尿病。伊感觉讲，我即因厝边嘛有啊，因虾米人亲戚，虾米网友嘛有啊，做侪人拢有糖尿病，伊感觉即个糖尿病也无虾米安尼啦，所以食食了拢照常安尼个食，结果一个已经血糖应该得西游记哦，伊目睭嘛一粒无正病的目睭哦，有死亡的病变哦，伊才知影哇，代志大条啊，原来真正无呛水袂使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真的爱呛水哈，而且咱爹讲过哦，糖尿病是慢性病呢，唔免家想真严重，那么咱买当正常生活，只是食食爱呛，这才是真的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啊！
0: 哎，我秀传你好。
1: 我秀传你好。
0: 哎，
1: 对，我今麦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叔？
1: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上悬了。
0: 哎，上悬哦！我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爱唔对人，唔是嫁唔对人，吼是爱唔对人，是孙建平所唱的合唱团。那么这是咱的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海琪，你好。
1: 哎，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做礼拜啦，去门诊啦，哈。
0: 嘿。
1: 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我都无要等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挂指数拢较好诶。
0: 哦，安尼好啊。
1: 系啊，啊，我当面我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
1: 我要改问讲，你拢讲糖化血色素迄是啥意思？我听无。
0: 是糖化血色素是
1: 血色素。
0: 系啦，咱这是糖尿病，咱牛糖尿病人是不是？哎，就是要看出到你三个月你血糖控制得好个歹。嘿，对，就糖化血色素哈。好，林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嫂呀。
0: 哎。
2: 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生病了不见。
2: 我家里刚显现报啊。
0: 嘿嘿嘿。
2: 你们拢114。啊，我咧注胰岛素啊。
0: 哈，你原来是用煮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都有给你叫。
0: 好，
2: 好啊！今晚食掉，各位给你买。
0: 哦，各位讲买你。好，来，二线姐姐，大姐，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阿玲，你好。
3: 叫啥？
0: 梅西，嘿。
3: 请问哦。
0: 梅嘿。
3: 那个血糖本钱83。
0: 标准啊。
3: 阿个。
0: 系啊。
3: 糖化血色素6.3。
0: 标准啊。
3: 阿个。
0: 嘿。
3: 肌酸酐，
0: 我说肌酸酐哦，
3: 嗯，
0: 肌酸酐我这，
3: 我看
0: 的，但是你看你有乌哩无了怎样？哎呦，安尼就是表示正常啊，嘿啊，嘿，安尼好哈，好，谢谢。喂，来，
4: 谢谢，
0: 是哦，哦。
4: 郭太太，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我给你报告，
0: 我来加工不敢当，
4: 我家里了，
0: 嘿，
4: 你会进啦哈，
0: 嘿是。
4: 血糖升75。
0: 哎呦，这是饭前啊，饭后。
4: 饭啊，一早时吼，我连
0: 一杯鲜
4: 奶茶去呢。
0: 好，安尼你啦。
4: 有啦。啊，你医生感觉奇怪呢。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4: 无，伊跟我讲安怎呢？
0: 嘿。
4: 哎呀，你看，那管遐管，那加遐加啊。
0: 哦。
4: 啊，我讲，啊，你敢知影我食啥货？我
0: 有
4: 搁食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要看呢哦。
4: 医生讲
0: 哦，啊，医生看了呢，哦，啊，那安尼继续看呢，好好，郭太太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谢谢郭太太，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啥？
0: 喂，是。
5: 我请问你哦。
0: 袂嘿。
5: 我血糖105，
0: 伤高。大姐，等一下来一线哦。好，谢谢。美丽，你好。
5: 很秀耍。
0: 嗨，
5: 秀耍吧。
0: 嗨，是你好。
5: 你好，我要吃糖粉呢。
0: 糖粉呢，来接接哦，大姐。嗨，谢谢，等一下哈，大姐，我想听二线。好，谢谢。来哟，说那个我不能个卡你买，那么跟那门友帮咖喱妹，那么个卡哈，我来改唱几首。我是卡狮子妹，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小姐，我是看狮子妹就是麻雀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我等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那么我真接讲到这个尊严的问题呢，咱人家然后要有尊严呐，啊不嘞，什么叫做无尊严？就是哄骗笑，互人糟蹋，包括外人啊，给你糟蹋。比如讲，你都袂惊咯。啊，结果呢？这个外人呢，给你糟蹋，给你拍，这种的是真正是足可恶。你们在钱请人，搁给你糟蹋，搁来给你拍，搁拍咱的士大人，啊，咱这老大人搁互伊拍。哦，哎，我真的，我听了足生气的，你们知影？咱的和平，我说我定跟人讲哦，咱要希望活了尊严，就是安样呐？爱身体顾好，第一点有苦苦，第二点有啥物？有钱更重要嘛？第二点就是会惊咯，是会惊咯，干袂惊咯？你袂惊咯，就爱客人照顾嘛。啊，咱会惊咯，可以当自由自在，而且呢，能靠尊严嘛，对不对？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咁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个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咧，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个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个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哈。要唔过潘水，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哈，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6块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社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啊补我这，啊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安尼我咧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能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在听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算安尼听，还是要歹听呢？安尼算安尼听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在听拢暗时听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在听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听？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噶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和平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检测啥？检运动啊。想要记住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捏脚背， 今天又有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有烂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卡啦吼，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上的是四早的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安尼跳无？哎呀，恁我得投资你呐！哎呦，得惊了啊！紧惊路拢紧跋倒啊！你袂烦恼你呐？实在是有问题，唔只紧惊路紧跋倒，表示你骨头哦，骨头内底空空巴巴，恁无够钙质的密度，唔只安尼啊，背楼梯哦，当骨骨做成个石头啊，排掉呢，排着石头呢，就是你的骨头骨质密度无够，咱的钙质无够，过来观察恁骨头磨了磨顺去啊，表示你的。两骨啦呢，已经啥？咱呢讲叫做小两个骨头的小骨，所以不管你都会疼。所以，那呢，我听讲过，咱的关节疼吼是叫做急性的，这叫做急性的。啊，那骨质受伤，因为伊无疼神经，袂感觉疼，等下等个你跌倒骨吹去骨断去，你才怎啊通个疼？这叫做慢性的。啊，那慢性的就是爱断去，爱保养，就是补充钙质呢，无撇步。无啥物，伊个啥物较紧的哦，无迄个方式啦，拢无啦。慢性病就是哦，你爱一世人爱伊个甲顾掉就对啊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补充钙质，咱拢听讲过，愈早是愈好哟。那我是传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
1: 我甲你问一下会袂？
0: 哦，好啊，你讲起来。
1: 我讲吼，我的脚骨吼，两脚拢开刀啦。
0: 阿姐，安尼莫怪你的酸痛来，医生接招。嗨，谢谢。

0: 来，谢谢谢甘蜜，这是蔡依德收起完，是咱这位李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没有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开麦哦，那你肯定要关掉呢。空吧，空空，输了九啊，输了九，咱们跟他们一个帮。嘉林妹，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靠通嘞，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秀才你好，你好。
1: 秀才呀，
0: 哎，是你好呢嘿。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吼，报的广州好。
0: 生病了不见，弄了皮痒哦。
1: 我，药啊，改关，改过几日哦。
0: 好，
1: 这脚较未疼。
0: 哎呦，阿妹，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妹，感谢呢，阿弟去给恁倒小杯呢。感谢哈，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
0: 还是要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几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他吼，
0: 嘿，
1: 介声袂听，啊，我想要搁关。
0: 好，各位阿姨，来二线个接接哦。好，感谢阿姆蛋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秀爽。
0: 哎呦，安娜。
2: 我讲你听吼。
0: 好。
2: 啊，你我身体上变真好了吼。
0: 哦，谢谢阿姆。
2: 啊，今仔脚真好。
0: 脚来真好。
2: 啊，今摆我有去用检查吼。
0: 哦。
2: 伊讲我做。
0: 阿公卡好呢，我见到你这么干两根可以啊，还可以，可以哈。好，阿姆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来，现在我是小李哥，你好。
3: 哎，是谁呀？
0: 还是嘿？
3: 哎，我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3: 这关系，我有爱管两管的关系，该挂起了哈。
0: 三遍了，我姐，谢谢。
3: 好啊，吃了是嘿苦的苦的累。
0: 哦，阿你那苦的苦的累都卡好啊。我见到你这样该能等候啊，也可以的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喂，你好，秀嫂。
0: 哎，是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4: 我跟秀嫂讲一下。
0: 我就是啦，你好，请讲。
4: 哦，你啊。嘿。哎，我有跟你提一组，提一罐来吃，啊，吃了，脚头哦，有较差些。
0: 脚头较好呢，安尼你也该能等无紧啊，可以啊，可以哈。好，谢谢。来补充对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吼。头啊，小啊，想要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秀爽哈。
0: 哎是。
5: 哎，我问你。
0: 嘿。
5: 我脚吼退化啊，有去注玻尿酸。
0: 哦，安尼等一下来，爱心接接哦。阿姆等一下哈，谢谢。那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哎，是，你好，嘿，请讲嘿。
5: 我要使用，我这个你们有在顾卡啦，对不对？
0: 哦，顾顾的你来接接先哦。哎，好，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啊！靠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到秀爽个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民主呢，大家拢做注定的民主哦。啊，民主无是安怎，对不对？现实较重要无？现实较重要呢？现实的现实比较重要啊，对不对？ 像我拄则讲两个案例，一个日本的高桥先生，伊感觉因翁阿婆立贷款立甲足辛苦，为着安尼个冤家呢，伊算算个爱金卖掉，上无至少伊卖掉，佫有赚着500万的利票。另外，咱台湾这对翁阿婆对唔对啊？这个太太要较紧，因为贷款立袂起来啊，立袂出来啊，伊要金卖掉呢，伊个翁竟然佮主动。讲也无民主啊，结果呢，总无卖，结果逐个月都加4万块的利息，哇，你加你加，加到尾无法度啊呢，嘛是变成互人怕卖，安尼对一个较对，当然我讲过高桥这个较对，所以呢，迄民主是价值偌济钱，你的生活较重要吧，翁仔某就安尼，结果冤家刚好连到唔对啊，对唔对？哎。咱来想对恁上个有利的方式，无咧顾什么民主问题啊？你也不是政治人物啦，啊，你也不是总统啊，你也不是什么地方人士啊？你惊人讲啥？对不对啊？咱的生活一直过开要紧，家庭和睦开要紧，翁阿婆感情好开要紧，对不对？真的上重要嘛？你顾什么民主？你是迄、那个，你是迄个乡长呢啊？对不对？所以无必要啦吼。民主是价值偌济哦，所以人是政治人物才会过民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你要做啥物代志，爱以现实方面，爱为着家己好较紧，自己好比较重要啦哈。来刷卡哦。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你来笑谁？
14: 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注意了，注意了，真的要注意了哈！哎呀，秋冬天一到啊，哈，想不爱听到哈，诶，这个新闻消息，但是偏偏呢，大家吼的有人吼扑出来，扑出来，扑出来，安尼哈，好了，注意一下哦，心血管疾病哦。喂，彩珍你好。
1: 欸，我
0: 要管那个。你
1: 要办宴
0: 会？嘿，对，一组。好，一组，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
2: 陈桂枝小姐
0: 啊，喂，彩珍你好。
2: 你接
0: 他啊？我接的，不好意思哈。哎，喂，彩珍你好。
2: 喂
1: 喂，
0: 嘿，秀香。
1: 三
0: 组啊，三组哈，
1: 礼拜四早班了
0: 哈，礼拜四早班 ，OK，
1: 好，
0: 谢谢你哈，祝你健康，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哦，嘿是，
3: 我叫三拿，
0: 嘿三拿，我知啊大哥，
3: 那个办宴会一组啊，
0: 哈办宴会一组哈，好，谢谢哈，感谢。喂，彩珍你好。喂，
2: 嘿，
0: 喂喂，红梅，啊，哇哇哇，哈，红梅，对不起，哈，你接无到，你个点卡一下。喂，彩珍你好，啊，你要几组？
4: 四组
0: 哈，好，那礼拜四哦，
4: 好，
0: 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好，
0: 嘿，
5: 乖，当时过来。
0: 你的哦，你当时叫的，
5: 我之前就叫了，
0: 之前就叫了，这样应该是后日哦。
5: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三线你是接过了吗？三线有接吗？
2: 接吧，
0: 再看看挂不掉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达明大哥好。
6: 我三组啦。
0: 好，三组来视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6: 我要那个办宴会三组。
0: 哈，你要办宴会三组哈。
6: 你知我无？
0: 我知影，真人大哥带的依然哈。
6: 礼拜四
0: 哦。礼拜四对。
6: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谢谢，拜拜，来哈。啊，拄只来卡无开的哈，拨算。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
7: 彩珍，
0: 嘿，是，
7: 你这边咧卖放烟火，
0: 对啊，
7: 啊，一组了谁啊？
0: 啊，一组了高清啊，我拢无该起价啦，唔敢起啦嘛吼，安尼，
7: 嘿，你给我加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给咱妈妈做服务之类，喂，彩珍你好。
8: 来，我要四组啊！
0: 好，你要四组哈，啊，拜四，给你收哦哈。
8: 拜
0: 四哦，嘿，对，好，谢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再见哈。来，这阵电话有卡好卡，这阵电话有卡好卡，哈，拄只是整个呢哈大爆线哈，啊，现在呢有空档，等你卡卡几百，0800-7766-99，0800-7766-99，请大家告诉大家，好，请大家告诉大家，咱嘞吼身躯边吼啊，所有知影有咧食着嘞，咱嘞产品爱改讲哦，开始办宴会啊。喂，彩珍你好。哎呀，对不起哈，等你卡开呢，会给你加讲一个呀，0800-7766-99。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啊，有好康诶，得爱到宣传哦。咱这安尼，今年多哈、哦，今年多，今年两间，今年多嘛是最后一个人嘞，无得爱得等到明年去啊、哦。喂，彩珍你好，英雄大哥，啊，两组哈。
9: 叫
0: 鼓山。好，等嘞，好，我叫助理甲咱接一下，哈，两组叫鼓山，好，叫鼓山。喂，彩珍你好。好，谢大哥，你买一组哈。好啊，伊个拜喜哦。
2: 大哥，谢谢啊。
9: 你给我寄个中名。
0: 寄中名哟。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7: 喂，我
0: 来一组。好，一组来三线加给咱服务，谢谢。喂，财政你好。
10: 喂，
0: 你好。
10: 我要叫两组。
0: 好，你要叫两组哈。好，
10: 当时也来啊。
0: 拜喜奥运。
10: 好，
0: 谢谢你，感谢，好，再见。0800-77-66-990800-77-66-99虽然咱今仔日吼，才开始咧接预订单，吼，你看电话安尼乒乒乓乓，吼，强强棍。过来就是咧，吼，你可以吼先叫两三组啊，吼，啊咱。啊，中个叫几组啊，吼，后边个叫几组啊，用安尼分配来叫。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1: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来一线加给咱美女做服务之类，0800-77-66-990800-77-66-99。为什么跟咱讲呢？哈，这个心血管疾病哈啊，老大人有了慢性疾病的人，在这个哈这个时间点特别要注意生命安全。喂，财政你好。
12: 喂，
0: 郭大哥，
12: 嗯，我买十六罐，安尼几组？
0: 十六罐哦，十六罐，就是四组
12: 哦。
0: 嗯，
12: 安尼你讲拜四会当减？
0: 对，
12: 安尼拜四会当用12点进行干未？
0: 好，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来哈。
12: 我笑掉。
0: 好，甲助理讲一下，0800-77-66-99哈，加。啊，一位呢，52岁，缅甸籍的男子，来到到呢吼，这台湾足有名诶啊，这个游乐戏水游乐园戏水，结果嘞心肺梗一病来死亡。这位呢，缅甸籍的男子，甲到厝内底人，啊，就坐车到甲中部足有名力宝乐园马拉湾嘛，来耍水，想袂到哦，伫昨下晡吼2点，伫水咧耍，突然间嘞失去呼吸心跳。喂，财政你好。
7: 财政，迄个你是讲一组几罐啊？
0: 一组就是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啊。
7: 安尼吼，啊，唔过安尼一组个对啊。
0: 嗯。
7: 八罐够先。
0: 嘿，对。
7: 啊，无你拜四咯，我寄来。阮组叫要等客啦。
0: 好，安尼你医生你先寄一个哈，谢谢。喂，财政你好。
13: 小姐你好，
0: 嘿、hey, ，你好，
13: 你那个彩珍呢？
0: 嘿、hey, ，我彩珍，
13: 我来进那个特别多的开始呢，
0: 嘿，办宴会啊，对，
13: 好，阿、啊、兰，我来订吼，
0: 嘿，
2: 好，阿、啊、高清，
13: 那個、
2: 好，高清，
0: 嘿，你
13: 我诶大组诶，
0: 嘿，大组诶对，啊，你要几组？
13: 特别多五组，
0: 好，五组。好，
13: 那个我叫青铜，我那特别多一组。
0: 好，
13: 青铜螺哦。
0: 好，好，安尼，
13: 安尼，安尼，我多来这都有迄个各式四罐嘛吼。
0: 嘿，你五组来，安尼五
13: 组共六组。
0: 共六组，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因为你的海王经有五组的吼，来以上广告哈，请助理甲问较详细。喂，财政你好。
7: 好。
0: 嘿，你。
7: 两组啊，记得大圆哦。
0: 好，两组记大圆哈。
7: 好，什么时候收到？
0: 后天。
7: 嗯，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4: 你好。
0: 哎，你好。
14: 我家屏东新民。
0: 好，你好，你好，嘿。
14: 你好，我要应该叫一组来吃。
0: 好，叫一组来吃哈。
14: 啊，这有资料啊。
0: 哎，好啊，后日好你哦。
14: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5: 办宴会两桌。
0: 好，办宴会两桌啊，后日哦。
15: 好，后日好。
0: 好，谢谢帅哥，好，再见，祝你健康。喂，财政你好。
16: 喂，
0: 你好。
16: 你好。
0: 嗯。
16: 我求这么厉害。
0: 嗨。
16: 办宴会哈。
0: 嗯。
16: 我是顶间有买过啦哈。
0: 嘿。
16: 啊，我想讲要搁买上顶间
2: 所以
16: 钱
2: 通有来
16: 咯。嘿。你要做安尼哈。安尼较食较久安尼，安尼订叫安
0: 尼，对，
16: 顶该是捡几组嘛，袂记哩。
0: 你若一个人要食，食到后盖办宴会吼，差不多。
16: 两个
0: 哦、喔，两个安尼，我讲大姐，你若两个吼，阿公某咧食，食到后盖办宴会，差不多九组。啊，你免，你看你一届要叫九组，还是要分配叫，拢袂要紧。
16: 哦。
0: 嘿。
16: 啊，如果若叫十组，拢总偌侪钱？
0: 十组总共十组，就是9万。
16: 嘿。
0: 嘿，安尼。
16: 啊，我顶个叫个那三万几块。
0: 无啊，你着叫较少组啊。系啊，这一组就是9000啊。啊，我你若叫十组，十组恁两个咧食是食甲，还佫有中足侪。啊，你若咧吼要到后摆放宴会，恁两个九组十组差不多咧，吼，那食有当时啊食加强的安尼。
16: 嗯，啊，我顶个我是记得叫3万几块
0: 。3万就，哎，恁迄就是叫四组，四组唔只系3万6。嘿，对，啊，你会当我讲，唔免一届吼，安尼，因为咱放宴会吼，诶，几个月，你看这届吼，像你讲的，你这届要叫四组吼，啊，后一回要阁叫五组，安尼袂要紧，免一届就叫较较侪组。
16: 五组咧，
0: 五组，
16: 几个钱？
0: 4万5。
16: 4万5。
0: 嘿，先叫五组，啊，咱得要结束吼，几个月，得要结束的时阵，你再阁叫一个五组的，安尼。
16: 五
0: 组。嘿，对对，好，好吧。
16: 好，
0: 安尼先甲你写五组啊，后日好你哦哈。
16: 哦，后日
0: 吓。嘿，是。
16: 好，
0: 好，谢谢，祝你。
16: 4万几？
0: 哈？
16: 4万5。4万5啊？
0: 对。
16: 哦，
0: 好好，祝你健康。
16: 好，
0: 谢谢，再见，感谢。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1: 我要叫阿拜五号啊。
0: 好，不要紧，啊，你几组？甲助理讲一下来一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所以呢，吼，彩珍，吼，因为明天才起跑啦，吼，咱的活动，但呢，吼，今天去先和咱先预订单，要不然呢，吼，出货不下，吼，他没有办法消化，我都消化掉吼，这样子一订单啦，吼，啊，你呐，要后日吼，要较早收的，咱即阵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彩珍哪讲话哈？啊，恁要顾健康，电话哪卡啊？彩珍甲助理啊，包括着呢吼，这边你若感觉卡，有当时呢吼，整个大爆线，你卡袂入来话，咱也个有高雄总机的电话哦，0700226888，高雄的电话0700226888。阿伯四个伯，外口今仔日有三个帅哥在倒接电话。喂，彩珍你好。喂，邓大哥。
17: 哎，
0: 你好。
17: 我讲哦，我一组。
0: 好，一组办宴会哈。
17: 办宴会。
0: 好，啊，你电话加一个哈，谢谢。0800776699，一定爱卡回掉。七字头前哦，2个7，2个6，2个9，2个7。2个6，2个9，卡的呢唔免钱，哈，卡的呢唔免钱。即阵呢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就像咱拄只咧大姐咧讲的。啊，阮家叫较济，啊，规年头当拢咧食放烟火，真正加足省钱的啦。身体是长期经营，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喂，彩珍你好。
18: 我
0: 开灯。喂，
18: 我一人接
0: 啦。嘿，我知哦。
18: 我订两桌啦。
0: 好，
18: 你要礼拜四可以哈。
0: 对，礼拜四给你收。
18: 因为我刚好可能到礼拜四就没有了。
0: 哦，好，刚好衔接上哦，哈。
18: 对啊。
0: 好，那就礼拜四给你哦。
18: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9: 喂，嘿。就问的吼，
0: 是
19: 恁会使迄22个，安尼。
0: 我讲一行拢爱4罐，才会当9000，你袂使只咧6罐，因咱的。
19: 唔是啊，我要拢8罐22。
0: 哎呀，会使。
19: 安尼我一组
0: 好
19: 22个8罐，啊一组正常诶。
0: 好，安尼总共2组，一组正常诶，啊8罐诶，哈好来，0800776699。好来，吼，即马的囡仔，吼，即马的囡仔，吼，真的先甲这个讲完好啊啦，吼，伫个力宝乐园，这个缅甸籍的男主，今年才这个52岁尔，那伫个生水的时阵，怎啊嘞吼，呈现乌卡的状态，经过急救送去到 大家李总合并因急救医院的救未开，因为呢吼，就是中秋连续的假期呀，啊，水龙园家吼，的游客吼真的很多吼，啊，虽然呢吼，今嘛是秋天，你看呢，一日头吼，啊，要热死呢，凉皮皮呢，足侪人哦，看到迄、那个。急救的过程当中，包括就来救生员呐、啊，吼，种种来讲，哎哟，希望讲嘞吼，这个外国人吼，缅甸籍的这个游客嘞吼，可以平安没事，但嘞吼，新生难救无命客，吼，那这个乌卡的状况啊，吼，缅甸籍这引导因规家伙啊去啊佚佗，根据着了解才知影。打五十二岁尔，少年啊，当用啦，吼，哪会知我讲的啦？新鲜人就无命客，因岛内人讲，因为伊有心血管疾病。我讲现在心血管疾病的人，你别看这点伤过刺激嘞，伤过头欢喜啦，伤过头悲伤啦，哈，啊是嘞吼，太大的惊吓惊喜，或者是讲天气变化。冇可能啊，生水呀、啊，吼、哦、啊，形容嘞，吼、哦、吼，水嘞，吼、哦，从啊涨落来，安尼，吼、哦，就这样子，一条宝贵生命就没有了。讲到这，早上吃了没？好、哦，两粒两粒吃落去，好、哦，两粒两粒吃落去。我开始吼、哦，开始办宴会，吼、哦，啊，我发条加作案嘞，啊，工作量嘞，吼、哦，加。背吼啊，过来就是安那吼，我诶讲诶话，搁遮尼啊侪，所以呢吼，我从今天开始，我已经食加强版诶啊，一盖三粒三粒，一盖三粒三粒，叫三顿食，这嘛是呢，咱这班同学。我时常强调在问的，蔡真，恁讲吼两粒两粒呢，啊我拢食三粒三粒呢，啊我食三顿呢，我食四顿有要紧无？没关系，只要呢吼，咱。好、哦、啊都咱讲啦，趁钱就是呢吼、哦、要顾身体啦，趁钱就是要开啦，趁钱就是要享受啦，身体无健康要哪享受，只要呢吼、哦、咱的经济能力许可之下，通通可以，没关系，因为财政跟咱良心的推荐介绍，不是油啊，但比油啊较好，所以你吃三餐四餐没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要来顾健康诶，吼，要来顾生命，电话搁加卡，谢谢。

0: 喂，彩珍你好，哎呀，来电话吼，抱歉抱歉吼，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打你要来对咧听歌哈，啊，不认识来对哈，是安尼强强棍，需要着财政做服务，阿公诶要顾健康啦，哈，阿家咱诶身体，哈，真正身体一个尔，歹去就袂搁再顶上来啊，啊，生命吼嘛一条尔，爱好好啊珍惜。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迄个新同学啦。
0: 哦，恭喜你哦。
1: 啊，你我有听你讲今仔要放烟火嘛？
0: 嘿、hey, ，对。
1: 哎呀，啊，我拄啊开始要食。
0: 好、哦，开始要食。
1: 啊，我吼、
0: 哦。嗯。
1: 较早捌买迄个肉粽。
0: 好，我买肉粽，我也无买过肉粽啊！你讲买肉粽。
1: 好、啊，肉粽上啊。
0: 哎、欸，阮内底同事啦，同仁啦，嘿啦。
1: 哦，啊，你即马，我若买买。
0: 啊，有你才有资料啊，当面阁老啊。
1: 嘿。
0: 嘿，啊，你看你买几组，倒一组九千，啊，看要几组安尼。
1: 一组是几罐？
0: 一组一行四罐，两行加起来八罐，原价万二。啊，咱咧放烟火就是咧吼，犹太九千，一组就是省三千。啊，所以买愈侪，熟愈侪，买愈侪，赚愈侪。
1: 我甲你讲吼，
0: 嗯，
1: 我先买一组九千五。
0: 嘿，对。
1: 啊，先食啊，你唔是到月底咧？
0: 嘿，对。
1: 啊，我到月底再搁买。
0: 好，好，啊，你电话寄者，我请助理甲你写哈，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的买越多赚越多，因为呢吼，这就是安尼啦。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要保养，唔是讲你吼食这个哈啊，食了好啊，你得甲放掉，无迄条道理啊，唔要甲伊当做呢吼油啊在食，因为呢吼油啊在食。然后钢火也袂水工啦，哈！啊，来钢火糖会水工啊。咱这呢吼，就是呢调整着咱的体质，促进身体代谢。喂，彩珍你好。
2: 喂，我要
0: 买一组高清的吼，歹势拄只系你跋山咧，嘿。
2: 好，
0: 好，安尼这拜喜好你哦。
2: OK，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哎、欸，
0: 高大哥你好。
3: 哦，你好。
0: 嘿，
3: 在放烟火啊？
0: 嘿，是。
3: 啊，我两组啊。
0: 好，两组啊，你等我哈，来三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后日给你收。
0: 喂，强小姐。
5: 嘿，彩珍。
0: 嘿，
5: 早安。
0: 早。
5: 啊，要放烟火啊嘛？
0: 嘿，要放烟火啊。
5: 啊，那我叫四组。
0: 好，你叫四组哈。
5: 啊，该去坑中营的啊。
0: 哦，坑中营哈。
5: 对啊。
0: 好。
5: 啊，当时会到啊。
0: 奥日，
5: 奥日啦，
0: 嘿，是，哈，好，好，好，啊，你诶，伫厝边倒一四个人讲讲咧放烟火啊呢，
5: 好，
0: 好，好，谢谢，请大家告诉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务必要告诉大家，哦，绕口令，
6: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欢呼声，欢呼声，哇！紧的哦，紧的哦，紧就是快，快就是紧。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咱的放烟火活动明仔载正式哈啊开始，但你今仔日好开始接预订单。为着咧吼，无啊，互大家等伤过久，啊，咱咧出力保障，嘛有法度咧吼，顺利。

0: 啊，好汤头。
1: 好，阿哥要喝汤头，阿姐做安尼去。好，阿你等我一下，好，谢谢，感谢来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新同学，新同学，你唔好打底下听哦，阿姐。这个健康加油站吼，彩珍啊，咱这班呢，即马是咧演对出咧，哦，啊，伫咧演顾健康诶啦，顾生命啦，顾勇健诶，即出咧啦，哦，大家拢咧卡，大家拢哦，要几组几组，吼、哦，来加入到咱这班，加入到上盖站诶，叫做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咧，你人生就接站，吼、哦，对吧？来进广告哦。
2: 地分享地，哇！即届若无咱个闽西药甲海防金，我老法度甲人准时到。花莲呢，两三工两暝，甲人安尼食安尼爬呢。哦，是照加做啊！我出去吼，拢食三粒三粒。
1: 哦，对，
2: 啊，照三顿。
1: 嗯，
2: 欸，你敢知啊？顿个精神也阁做好个。
1: 是啊。
2: 哦，是啊，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若无食，恁会后悔哦。
1: 欸，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精神通一定爱炸伫咱个卡板。
2: 我三粒三粒，
1: 嗯，
2: 三顿食。
1: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你安尼吼，啊，够有法度对人去华人佚佗，真正无简单，积极积极。
2: 遐船哦，遐船我够有法度坐起哩。你看这产品偌新奇的，
1: 哈，对啊。
2: 哎呀，卧床三格，有法度即马甲人做人去佚佗，空调比如大家钱无欠，
1: 嗯。
2: 这两支产品，海王精跟宁夏油爱对一下。
1: 对，
2: 咱若食较好的时阵，咱就保色保养。
1: 系，
2: 唔好等，唔好冷。
1: 是，
2: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较二啊二。
1: 好，谢谢大家，啾咪。苏阿妈妈，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咧食安怎样的呀？
3: 啊，我正常哦，食也拢未顺哦，拢去啊，一滴不一两百磅，拢去大医院哦。啊，大阮遐供电遐地点滴也是无下安安尼拢安管啊，接管哦。啊，我食恁的产品哦，足好用也食好啦。啊，我吼、哦，个我迄阵啊，跋倒吼，卡不跋倒吼，啊那无食。无食食盐的，安尼敢那靠咱这食好起安尼啦。啊，我也是讲吼，拢吼照下，啊，阮囝吼也是去台大变吼，要做吼，啊，伊就回转啊，啊，我是讲要买一撮啊，好伊吼，啊，你接明仔载爱上，接甲寄来安尼。
1: 好啊，好啊，做完妈妈拄只山卡话讲，哦，哎呀，海王精全通食食吼，啊，头毛也继续袂落个安尼。
3: 嘿，啊，真好，啊，大家讲我头毛那也接做起啊。欸、我七十五啊呢，七十六岁啊呢，啊，大家拢甲我讲，我啊面貌啦，几只水我。
1: 啊，海王精全通啦，咧食吼，机能啊正常，咱自然啊外表，你就会感觉讲，欸，真正吼
3: 几足少。嗯，所以唔敢食呢，我拢食咱遐，安尼达好啦，未使讲哈，迄食药咪拢止疼，迄无效啦。
1: 哈，
3: 我拢食咱这，食咱这。
1: 你讲吼，海王精全通哩，啊，你有感觉讲吼，足有价值，无开着。
3: 哇，
1: 弄钱吼！
3: 哇，食几大咯？我讲食几大咯？哦，食到食好，食到安尼吼，食呀啊，食弄一百二十几，无较早拢哦，拢食迄吼，迄慢性病的药拢食袂惊啊。但是慢性病我安那努力食啦，我安那努力食啊。但是我精通足好个啦，
1: 对，好，
3: 再食即袂歹啦。
1: 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块寄过互恁寄，
3: 好嘛？我都甲讲。讲好就对啦，啊，我那甲恁迄乌娘哥啊打上来，我讲哦，乌娘哥啊，伊这药啊是有较好啦，小都讲好啦。
1: 谢谢寿官妈妈，祝你健康啊！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那，即卖食下是安那？
3: 啊，食了都未歹就对啦。
1: 嘿，安那未歹，你啊讲吼，使用前、使用后，互我听一下啦。
3: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心事，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卖食下改善真济啦。
1: 哦，改善真济，
3: 就感觉人未无舒服。就敢那真舒服一种型，
1: 精气神方面啦，吼。
3: 系啊系啊，未歹就对啦。
1: 哦，安尼吼。
3: 嘿嘿。
1: 好啦，都我要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3: 系啦，我甲你食不哩久啊咧。
1: 我知影。
3: 系啊。
1: 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3: 我大概你若像咧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咧，拢三组大组诶，啊，都细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细组诶啊。
1: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的尔啦，吼、嗯
3: 哦，有啦，食真正真好啦，
1: 真好。
3: 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1: 哦，好，阿姐甲咱倒小杯哦，
3: 好啦，好啦，
1: 好，谢谢你，哦、真的有这么好吗？就是这么好，真正的好，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您一句好看呀。

0: 彩针一百句娱乐，吼，你甲看，吼，看这么侪人娱乐，这么侪人真正足巧要顾健康，你就知影。哎哟，外口吼，迄保健食品满满是，是安那唯独吼，青睐唯独。情有独钟，咱的海王经情通，好，想看卖就知影哦。来，电工主文的电话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我彩珍。
1: 哎，你好。
0: 嘿，
1: 我先不食你的产品啦。
0: 好，新同学，
1: 你刚刚寄一组来吃看嘛。
0: 哎哟，你出运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出运。嘿，迄只安尼，一组吼，来，我叫助理甲你解说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天气诶，咱唔免甲伊讲，一年啦，话不投机半句多，有诶人咧吼是真正，迄叫神叫神。叫主啊，吼，叫圣母玛利亚来甲讲拢讲无效，迄种诶就是你钱低调调啊，伊就唔愿呐，吼，唔愿顾身体啊，啊，等家来辛苦白疼诶时阵，即马少年诶无法度甲咱顾，你个目屎呢，吼，安怎顶，安怎流，安怎怨叹都无效啦，吼，我咧讲诶，你若有咧顾身体诶人。你看哦，几乎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瓶瓶罐罐一大堆，瓶瓶罐罐一大堆，把都当作有毒。厝内底呢，吼，敢那参像一间小型的西药房同款。为什么大家呢？吼，我讲的情有独钟，咱这两项二十味的虾油，因为呢，两项都会当呢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两项加加做伙食。好，各一加一大于五，吼、哦！红东唔是咧，红东假的呢，红东甲国外去了，咁拍一个扑街啦！啊，对，好、哦，咁拍一个扑街，真正足好诶！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啊，嘿，哟，
2: 麻烦你甲我寄两组好不？
0: 好啊，寄两组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哈，好、哦，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3: 好，礼拜四。
0: 来听歌哈，阿彩珍助理刷卡来接电话，这边电话哈，那卡袂入来，阿弟啊哈，安尼讲足久诶，咱外口帅哥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有三个帅哥咧到接无？

0: 喂，巧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
1: 我刚刚订了3组，我现在要追加2组。
0: 哦，再追加，总共5组啦，哈。
1: 对。
0: 好、哦、好，不好意思了。
1: 啊、一样送田丹六阶这样子。
0: 好，你稍等我，请助理，好，请助理接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我讲哈，人就是有神经的，哈，人呢是有神经的。无论讲哈，骨头咧酸痛，无论讲咧哈，头壳咧痛，无论讲咧哈，喙齿痛。巴肚疼，吼、哦，都、就是有神经，讲开，吼、哦，喙齿疼的人吼，就讲吼，哎，喙齿疼有够艰苦，唔只系即句话，齿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吼、哦，你甲看，假想唔是啥物大代志，但是咧疼开呢吼，真正疼家呢吼，你真正就想要弄病，啊，咱来讲，你讲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足艰苦。啊，若睏袂去有艰苦无？吼、哦，迄若睏袂去，迄失眠搞梦啦，吼、哦，歹睏的人，吼、哦，睏袂去偌艰苦的呢。咱昨有甲咱讲，讲到呢，吼、哦，睏眠的问题，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哎、请讲，大姐。
2: 小珍你好。
0: 嘿，我彩珍。
2: 哦。嘿。我阿如啦，我来叫两桌啦，放年会。
0: 好，阿如要叫两桌放年会哈。好，阿你。
2: 我叫阿都要有咧食咧。
0: 哦，啊，一定爱继续食，袂使放，袂使冷。
2: 无啦，我拢食一工，拢食两盖尔。
0: 吼、哦、吼、哦，啊，拄着啊，加食加强的哦，对咱的身体帮助搁较大哦。
2: 嘿啦，欸、我到时啊较忝哦，就加加食一盖啊。
0: 哦，对，欸、你像我，
2: 咱都安尼，我较少呀吼，头啊食啊都安尼平平啊啦。
0: 嘿、欸，对。
2: 我七八十岁啊，你。
0: 没啦，七八十岁哦，即马拢搁做少年的啦。
2: 嘿啦，来跟人比起啊，真
0: 真。我讲，迄个阿如叫姐姐打吼，阿如姐姐，即马吼的人哦，差不多要食到90几100，拢还阁无问题。足济，所以讲你讲八十吼，后壁阁有120糖啊好过呢，吼。
2: 是啦，嘿啊，我顶下遐有叫啊，我都拢达达啊食，拢安尼平平啊食，紧食，即嘛过咧百年岁，我阁叫。
0: 叫开炖哈，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好，好，来，谢谢，0800776699，好，咱这个阿如大姐有影，啊，恁即嘛呢吼，讲实在啦。在我们生活吼，咱的生活的周围，食到90几岁、100岁，吼，真正是满满是太多个。所以咧，你唔要讲，哎呦，我70岁啊，吼，我几岁啊，身体都甲顾，因为后边呢，吼，佮有10担、20担、30担通好活。啊，你这个时阵都已经酸痛到遮尼啊严重啊！你若想着讲，你后壁20、30担会退化无？哎呦，后尾就袂退化。啊，你即阵无加顾，你要等啥物时阵顾？等家呢吼，真正拢袂叮当的时阵想要顾，迄阵呢吼，真正呢，你开钱吼，阁无啥会开呢？我嘛拢时常吼接到咱一寡的长辈时代。哎呦，彩珍啊，我拢袂惊呢。彩珍，我哦拢倒伫门床呢。啊，我对家呢，安怎？哎，念一大堆啦。啊，迄种严重假呢？啊，彩珍，我食这安尼会好无啦？要惊死人！伊我当作神，当作仙，当作我牙棒出来呢啦。吼、哦，我讲哦，你食，我甲你讲，实话实讲。在吃对你有帮助，精气神好，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尤其是长期你呢吼行动较无方便呢，啊是呢吼卧病在床的人，嘿精气神拢会失。我讲吼在吃，你人会较有精神，你的元气会较好，你的恢复会较紧，但呢吼唔要打拢执着伫迄个在疼、在艰苦、在酸迄个。为人讲来讲，哦，我正脚安怎样？你得爱顾脚、倒脚，哈、哦，爱右边右脚出问题，你爱甲倒脚顾好伊好，卖好伊参像正脚同款。你一支脚唔正法度来出力，啊，你拢无啦，当咧想讲一支疼的啦，哦，不怪呢，恁正的吼消炎的止疼， 三日准饭食，食三顿食呢，食无够呢，半暝阁爬起来食宵夜呢。啊，做侪人啊，伫食西药，哪里疼？伊也不管饭前饭后，哪里疼咧？疼到都艰苦哩，吼、哦！啊，消炎止疼，吼、哦！啊，就三日食，等到呢，吼、哦，上肝个药剂，啊，亲像讲。咱来遮咧问讲，哎哟，蔡珍，啊，我一天食几顿，啊，敢会饭后？咱这毋是药啊，毋是药啊，你放心，什么时候吃通通可以，因为我们还用到呢吼，水溶性小分子。喂，蔡珍你好。喂，你哎，邓、欸、大哥。
3: 我当时也讲各位。
0: 拜喜呀、啊。哎、啊，奥义德。我知道你都叫电，嘿，有你有电过啊？阿拜是搞
3: 用电话，我落来楼卡提啦。
0: 好，欧鸟哥、欧鸟姐也靠你哦，哈。
3: 嗯，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嗯，好 ，OK， 再见。好，拜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稍等嘞，今仔日要来甲咱讲困未起，哈。因为呢，秋冬天一到，你尤其哦有老人忧郁的啦，哈，啊是呢哈，你呢有一挂挂心的啦，啊咧烦恼事事啦，哈，啊烦恼呢哈孙啦，烦恼囡仔孙啦，烦恼咱兜的老的啦，哈，啊家己拢无烦恼，都我好呢，全世界人拢对都对得起啦。就是对不起你自己啦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多的是勒好来听歌齁啊彩珍走你齁阿哥有不允许外靠三位帅哥的到接电话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多一些新朋友来加入齁的给做这人幸福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是放烟火了，我要，
0: 你要放烟火哈，好，啊来一线，给咱做服务。

0: 喂，彩珍你好。喂，高大哥，哎呦，来，高大哥，
1: 哎，
0: 嘿，又，
1: 哎，我听不清楚
0: 哎，有听清楚了，你要放烟火？
1: 哎，对对，两组，
0: 好，来一线哦，谢谢。
2: 啊、
0: 喂，彩珍你好，
2: 好，那高大哥，
0: 哎，阿红姐。
3: 啊，迄、那个办年会，迄是万万二块是拢总三组加一组呢。
0: 不是万二块，三组加一组，来给阿红姐解释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哦，来拨线个电卡，爱加减一个哦。哎，彩珍你好。
4: 喂。
0: 咱宜兰的吼。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好不好？我是新的啦。
0: 好，新同学。
4: 嘿啦，啊，我听恁去讲吼，是讲要放烟火节吼，啊，我是听真久，甲你听真久啊啦，听过太几啊几回啊，
0: 嘿，
4: 啊，我想讲要来吃吼，叫你夹，迄种安尼啦，
0: 改夹过吼，
4: 好，
0: 安尼你先夹一组，吃看卖，真正吼，产品会讲话，啊，你才过来吃。 啊，掉线记得回拨回拨哈，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人咧吼在讲，哎呦，啊这吼到底是染什么物件？啊，我遐好诶，吼，两行尔，啊，广告下面遮尼啊大。规身躯全方位，啊，会喘路，爱喘气，爱洗净，爱做嘴，啊，在食什么花？哎呦，我听人讲吼，这也好，遐好，来顺顺顺的，顺顺顺顺天然的哦。GMP 有唱降济哦，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冠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摇摇顶头来，经过了机型加金黄蛋壳黄金青蛙加，好量多点去，用机感受穿叫我做高级贵级玉贵。啊，那讲嘞吼，买买零下油，请大家。眼睛张开，爱慎选，因为今麦呢吼油的物件，包括着呢吼磷虾油、猪杂吼，因为呢品质方面差足多啦。阿伯啊，放油讲大菜哦，吼，真正一定爱吹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完整性。好个咧发挥比较也个较好哈，能乱掉咱的会更会更轻的乎第一名，林虾有一点点时间，赶快打电话。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喂，丽姐，
5: 哎，你好，我迄个放年会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搞完丽姐做服务一下哦，好彩珍来进攻个。阮住伫高雄交情的牛哥哥，来，你讲一下，你海王间甲青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怎啊食食是安怎？我就是安尼开大门，啊，行大路，讲予大家听，来就是口腔癌，啊，你买来食，啊，食了安怎？
6: 食了有较差就挂啦。
0: 安怎样较差？
6: 较早是逐工拢在叫疼，会抽痛啊。
0: 是。
6: 啊，你来伊叫用地，即个最近即个叫迄种血水就来啊。
0: 是。
6: 我将来拢爱体会会醉出来啊，
0: 嗯，
6: 大空气味啊，
0: 系，
6: 酒啊，
0: 系，
6: 我酒传过呢，
0: 哦，
6: 酒酒将来点到达拢，啥物拢未有干的啊，讲啊，拢无好啊，
0: 嗯，
6: 起码你个各位个工作等啊，你无听，直直翻。关拜也也安尼啊，
0: 系是，
6: 今嘛就点点点点来，有较怕就挂啦。
0: 好，安尼算讲吼，你去咧做口腔癌的治疗，啊，你海王煎甲青通有咧食，你的精神状态，甲着你艰苦的指数有降低就对哇。
6: 对啊，有降较低啊啦。
0: 哦，好。
6: 啊，已经咧抽，好怕怕就挂啦。
0: 哦，安尼吼。
6: 我一个怕咧抽，我一点抽个状况呢。
0: 对哇，啊，我讲啊。咱哦，阿德神、阿德林吼，你这个海王精甲青通在吃，啊，咱嘛是爱接受着正统的医疗，对不对？
6: 嗯，
0: 你若讲吼，这个接受着治疗吼，啊，你海王精甲青通在吃，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啊，咱的迄个身体的底子，甲咱拍好在，你就较袂遐尼啊艰苦哈。好，谢谢，听我们牛哥哥讲哈，人嘞吼。爱一定爱经过着嘞，生老病死，吼、欸哦、四个阶段，对一个人未破病啊，起码吼就是癌症重症的人特别的多。我牛哥哥吼，伊、就讲啊，伊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还用精神通来食，人嘞吼、较袂遐艰苦，无唔对，增强着咱嘞抗体，增强着咱嘞新陈代谢率。来，还用精神通起码办宴会哦，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7: 喂。
0: 来三重埔的刘大哥。
7: 我叫一组。
0: 好，一组来医生给咱哥哥做服务一下。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0: 是。
8: 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啊，拜四给你。
2: 我给你出。
8: 我有买的。
0: 你有买过了吗？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阿妈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哈，来一线甲咱阿香姐做服务一下。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机，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食，唔要食火呢，唔要计较呢，唔要呢吼，家己呢擅作主张呢，哈！我讲要食两顿，有两顿诶，两顿诶就是讲啊，我即卖得个少年，我条件就好，我爹地人讲啊。年轻就是本钱啦，讲较紧诶啦。你人生诶本钱有够粗，你来食两顿，我无甲伊反对。啊，若讲咧吼，咱食诶，啊，都已经五十岁啊、六十岁啊、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我讲爱想得开啦。你一天吼加食一顿，你即世人袂较善。你减食一顿啊，你即世人也袂较好呀。我相信，绝对相信。啊，唔好呢吼，给咱的身体甲伊底下咧搏吼，你甲身体咧搏，咱绝对搏输啦。迄个家呢吼，咧搏阿乐啊，同款啦吼，咧买吼，迄个乐透同款啦，遮侪人咧买，遮侪人咧买，有啊，毛人着几千万的呀。但是迄个吼，毕竟啦，少之又少啦。咱身躯边有阵时安尼话，规世人诶，你嘛要听过你身躯边啥物人着乐透着偌济？一人统一发票200块都无在着掉啊！咱唔要摕家己诶身体呢吼，家己伫遐咧搏，因为身体是无价，身体健康是无价，生命永远无法度用钱来衡量。辛苦白疼，咱人就是呢，囡仔嘛辛苦白疼，但呢吼，食老了后，老就是不可逆，食老。毛病会愈来愈多，所以呢，地基底底爱甲拍好在。啊，咱人的地基底底伫对，伫咧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精气神就是生命的源泉，就是生命吼的生命力。你精气神无好，你搁食什么咧？迄落千年万年的神啊都无效啦，对不对？咱就是安尼，一讲一讲听，豆豆啊听，豆豆啊听。一定会比别人也搁较健康，尤其是即马咧放烟花哈，买上盖尔的会好啦哈。佛心价甜甜椒，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哎呦，哎，嘿，
2: 哎，老
0: 早，哎，你好，
2: 我买三组，
0: 好，你买三组哈，好，
2: 啊，你到放啊到偌久啦？到一放，
0: 哎，到十月底，你即马先叫三组，啊，再分配来叫。
2: 啊、对
0: ，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一线，好，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哦，嘿，先拿寄一组来。
0: 好，先寄一组，啊，这后日好你收哦。
3: 好，
0: 啊，你有哪个赶紧去讲讲讲彩珍家咧办年会啊？嘿，
3: 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
4: 七。六、五、四、三、二、一，停。

0: 紧紧紧紧紧紧紧，吼，无紧袂使哦，吼，大家拢在等，等着咧，吼，咱来办烟火活动，今年，吼，今年，念咪，吼，就进入着咧，咱的年底啊。啊，所以讲咧，吼，今年到最后一届，你唔要等讲吼，安尼三十四十办烟火过，才搁咧问，吼，迄就无法度啊。咱即马拄啊好要起跑呢，先叫规组啊，吼啊。中午阁叫几组啊？啊，要结束的时阵，啊，就赶紧来甲断开，安尼就对哇，安尼就对哇，赶紧卡0800-7766-99，办烟火活动，请大家告诉大家，务必告诉大家。喂，彩珍你好。
1: 我要两组。
0: 哈、啊，要两组哈。啊，后天。
1: 啊，你星期六
0: 再送。好、哦、好。啊，我请助理帮你写一下哈，来一些，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这线电话，这线电话，只要你电话抄掉，你只要电话卡掉，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一天24小时，咱拢有专人甲咱做接听。但咧吼，办烟火活动，平常时啊吼，电话都有哪做歹卡，啊哪咧办烟火活动，恁咧吼同款，无论讲线上，无论讲财政落接不了后，线卡拢总同款，一定爱加养一个啊，因为咱那落接不了后，助理这边同款咧电话养养叫吼接袂哩，所以咧有个人吼卡。公司的电话，啊，佮私底下甲我讲，蔡珍，啊，你唔是讲你的电话是0800-7766-99，我讲对啊，啊，讲我卡一卡拢无人接咧，伊讲，我讲吼，你叫伊卡唔对，无啊，我拢卡对，迄个时阵就是安那，咱助理大家拢咧忙线中，大家拢咧接电话，啊，你一定爱佮加强一下呀，0800-7766-99，来，困有重要无？咱拢讲着身体，啊，睡眠有没有很重要？重要啊！喂，彩珍你好，嗨，李大哥，哈，来哈，拍摄个点卡。因为呢，咱人在休息，人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喂，彩珍你好，
1: 喂，我要叫20米的，
0: 好，要叫20米的，来，
1: 几多？
0: 好，几？一早哈，好，看是被关弄二十米还是安怎哈？喂，彩珍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大嫂，
2: 哎、欸、我要签走迄个
0: 办烟会，哎、
2: 欸，你要叫伊就安装二十米的就好啊，
0: 好被关弄二十米的啦哈，
2: 哎弄迄个海湾区，好二十米的就对，
0: 好，好，安尼，
2: 你要在迄个当地寄来，
0: 无无，这后日才会当收哦。
2: 好烫，好
0: 烫头嘞！哎、欸，对对，你这好烫头，怎叫的？对不对？
2: 这个叫的，
0: 这吼、哦、明、来来，阿来，甲咱解释一下来，以上讲过哈。这袂使无我都做伙搞，因为这爱啊、明仔载叫我都出会。喂，彩珍你好。
3: 你
0: 哦哦，咱吼，哦，李大哥过来，哎，李大哥，哎，歹势啦，害你跋三界，
1: 无要紧，
0: 拜六一桌，好，拜六一桌办宴会哈，好啊，
1: 再见啊，
0: 好，早班给你哦，嘿，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歹势，还人家咧跋两三界，确确实实呢，吼，真正啊，电话吼，真济，安尼强强棍，咱这班的同学配合度啊，真好，哈，大家拢会当互相体谅啦，讲来加养一下啊，跋山，佮卡得等来，打回来，回拨回来，喂，彩珍你好，
3: 好，安尼
0: 感
3: 谢，好，
0: 嗨，宋木大哥。
3: 谢谢、
1: 啊。对，你明仔在放烟会两组啊？
0: 好，放烟会两组，啊，这后日才收会到哦。
1: 后日才收会到。
0: 嘿，因为咱放烟会是明仔在才开始起跑，啊，今仔个是先互恁写预订单、哦，啊，所以后日才收会到哦，哈。
1: 后日才接到。
0: 嗯。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讲到呢，吼，困眠啦，吼，啊，有个人讲，哎呦，彩珍，吼，啊，我困眠的时间无延长呢。其实你二十米的磷虾有得食，吼，那你睡眠品质会提升，真真假假， 咱咧困，你讲困几暝，其实迄叫做休息。咱咧讲句话就是安那，深层睡眠，深层睡眠。喂，财政你好。
2: 哎、欸，小姐，请问恁咧做办宴会，恁是咧比赛？
0: 我咧办宴会哦，你有咧平常时啊，够咧听我的节目？
2: 哎、欸，我头一届听着。
0: 哦，头一届听着哦。
2: 嘿，
0: 啊！
2: 我是讲恁是在卖啥？
0: 我咧卖啥？好，来产品服务，我咧卖海王精清通，哈、哦、啊，就是对着咧，讲较紧咧，就是对着咧，吼、哦，咱退化老人啊毛病咧，吼、哦，唔免安尼瓶瓶罐罐啊，这两行在食，伊就一行一行甲咱做调整，一行一行甲咱串起，甲咱串好过安尼。
2: 啊！你头我在听你讲啥？内底有二十项味，迄是啥？
0: 迄是海王精，20种的成分。
2: 内底有啥物成分？
0: 哦，这要讲足远的咧，下着广告时间咧，来甲咱介绍一个医仙，好医仙，好新同学，医雄广告，好医雄广告。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喂。
3: 麻烦你寄四组。
0: 好，寄四组哈。
3: 嗯。
0: 好啊，后日咯。
3: 不要紧。
0: 好，谢谢大嫂，
3: 呵
0: 呵，再见，祝你健康。好的哈，新同学啦哈，新同学呢哈，不怪也好奇。哎呦，啊这胖的哈，这段健康教育暂时咧卖啥啦？大家拢办宴会啦，啊电话接卖你啦，啊白开几组啦哈，一组得9000啦，哦啊叫5组嘞哈。就45000啦，哈啊，叫7组诶，吼，村长吼，都有人叫7组啊。长迄个讲吼，哎呦，我都无用啦，帮我先写一个安尼啦。所以呢，吼，人讲好诶产品，唔免咧吼，底下安尼广告加，里里落落跌个招财刀，迄讲人听无啦。你得用产品来讲话，啊，咱那嘛不是新广告，啊，你嘛不是第一来吃，啊，都在吃好拢到小报到广告，从我都吃。那你吼啊，听歌山卡，咱就离大姐就讲啊，财政，吼，寄一组来吃，我报人吃啊，啊，我今嘛来吼先寄来我吃，啊，后一回呢吼，我就叫伊改叫，你看，搁做着功德一层。好，不然吃好要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啊，上山呢吼，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人家头三秋有心病啊，吼，你做好做善，就有好报，就有善报，啊，那做恶嘞，哎，天理昭昭呢。总有报呢，不是无报呢，是时机未到呢，啊，咱人嘛是同款啊，吼，要做好做歹，咱嘞吼。就是善恶各占一半，啊，报人来吃，报人来吃。因为呢吼，即马天气也无讲太好啦，啊，你免讲做功德，你着爱好存迄前几工啊，我咧报新闻，讲叫人吼捐愈济哦，吼，啊，着咧功德愈大哦，迄两条哦，卖田、卖园、卖厝吼来捐哦，咱免安尼啦，咱唔是要去做神做神，咱着做人诶上界根本，做人诶原则做好，安尼着好啊。哦，安尼就快乐舒心身啊！啊，是大人顾好，啊，这个家庭顾好，哦，两个老翁老母的顾好，最主要是爱家己顾好，家己顾无好，你袂，你无资格去顾是大人，你嘞吼无迄个条件，哪顾着嘞？一家大大细细，我讲安尼对无？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哦，
0: 嘿、hey, ，黄大哥。
4: 放烟火，
0: 嘿，
4: 先提三组，
0: 好，先提三组哈。
4: 啊，较慢再搁提。
0: 好，啊，你电话寄一个哈，谢谢，祝你健康。0800-77-6699，三组。你看，咱这班呢，我讲吼，产品正讲会讲话，三组就是27000，一句啰嗦的话拢无。新同学，你甲听，听这班咧叫产品，你就知影，真的啦。袂去开着冤枉钱，啊袂欺骗，啊唔免把刀当作药毒，袂药如袂得食药去相信。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嘿，咱宜兰的吼，
5: 啊不
0: 是高雄的，
5: 高雄啦，
0: 嘿，高雄，因为我家吼反光啦，歹势，嘿，
5: 我要两组啦，
0: 好，要两组，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吼，谢谢，0800-77-6699，等你继续卡。喂，彩珍你好。哎，师姐。 好，要两组，啊，拜六哦。
6: 谢谢啊。
1: 拜六对。
0: 好，因为我知道你拢拜六在收诶。
1: 拜六
0: 较无人差。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啊，喂，好，再见，谢谢哈。所以呢，哈，咱也大概哈，诶，咧办年会，有新同学拢会讲。啊！你是咧卖啥啦？我开拢听拢无，啊无咧广告，啊无咧啥，啊特别是啊咧冰冰叫。

好朋友无几摆，靠亲戚全过海。打着海的船音，三顿饭到未来，勤趁钱才应该，唔通耽误阮的好将。

大生意做袂起，小生意伊赚无钱，打着海无平平，吃头路望伊饲。

0: 好啊，嘿，安内多喝三碗蛋，嘿，哈，好，好，奥吉罗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赶紧嘞，好，才真来进功德哦。苏玉姐讲吼，海王精神通你阿未只进前是安怎？
1: 进前你行路未使，啊行路会堵啊，就要堵就要硬去。啊，今麦就只系今麦行路足平
0: 的，行路足平的安尼哦。
1: 啊，无夹拐啊咯。
0: 哦，啊你以前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爱夹拐啊，只咧行安尼啊。
1: 嘿，啊无唔敢行路会跌脚
0: 啊。今麦无夹拐啊就对啊。
1: 无，今麦咧行路行咁我先。
0: 哦，恭喜，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吼，安心放心家只绝对袂。开到冤枉钱啦，
1: 系啊，
0: 这两项绝对吼保证的啦，吼。
1: 好，安尼我讲，
0: 大姐，你讲海王精神通姐姐安怎？
2: 哦，这有只骨头全拢一挺起来啊！
0: 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2: 未食之前，我阵就是拢成退化啦，退化。哦，阿真系只，阿你脚夹未揪未起来，哦，阿你夹未起来，阿你出很多毛病啦。
0: 哎，
2: 啊，结果吃了以后，好像那个这里腰椎哦，肥个呀，阿你出艰苦拢挺未起来嘛。阿即马哦，改善很多很多，
0: 改善很多哈。
2: 哎，我朋友我就叫他吃，而且他说他也都，他我朋友给我两回，他现在好像七八，他说他都不吃鸡，
0: 不吃鸟鸡，
2: 我朋友啊嘛，说叫他不吃鸟鸡，要煮饭也起也坐，到尾我说，哎呀，不吃，他这感恩说好来吃，吃，我就寄差不多一万多块给他吃，他说改善很多，你就
0: 他看他坐，这
2: 样，他现在吃的不错了，
0: 对呀，
2: 真的是感激你们，
0: 对呀，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过去就吃很多，也买很多，现在就很方便，他用精神通两项，就可以跟你光顾这么多项的身体问题，对吧？
2: 真的，我就说继续改吃，我真的是很不错了，
0: 对，
2: 我听到的人就是有症状，其实保养也是重要的，
0: 对，要吃保养要吃改善通很好，好，好，谢谢大姐。海王精神通哈，
3: 真好啦！迄导航哦，我甲你讲，我遐要放弃对无？
0: 啊，
3: 为虾米代志都爱打电话甲伊请教？有影，我即马吼对你爱参调调啊啦。
0: 好，
3: 我即马吼即支做卡真好啦。啊，那有当时啊吼，那感觉讲颔棍甲酸痛的啥吼，我就加加就加三粒，安尼安尼在乖无？
0: 都加食加强的，安尼就对啊啦。
3: 嘿啦，
0: 哎呀，
3: 我甲你讲呢，我七月过去日本佚佗了了，无较早以前要出去行行呢，我去自由行的，你知无？是讲带人个团体去，拢坐车呢，自由行。在你这个，因为较早拢咧上班，较无咧听啦。我即摆真正爱甲你对调调。我知你当阵啊，电话可能足无用诶。我所以讲会使卡恁服务人员嘛吼。感谢欣赏你诶态度呢。
0: 安怎讲？
3: 这老伙仔嘛真有耐心，安尼因咧有阵时特别记袂起来吼。哦，你真有耐心安尼。
0: 好，谢谢哈啊！我咧做节目对调呢吼，咱老大人家族有耐心啊，我嘛赶快即句话 copy。你咧食着财政介绍海王精神。精通，有咱无甲当作药啊，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为健康来加油。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一周，
0: 好，一周你等我啊，好，谢谢，0800776699。为什么呢？吼，咱都只美皇宫，刚才参照人体导航机，咱的气，咱的血，招聘着规身躯。火爱行会到，气爱走会透。火爱行会到，气爱走会透。咱的身体才会健康。这个气甲火要走去对，走去到呢吼，咱的细胞。咱人呢60条细胞，咱人就是呢细胞来组织而成的。所以这个足简单的道理，你的气、你的火走未到，细胞坏死。细胞坏死，你可别讲，吼、哦，有个人啊，这个手啦、脚啦，细胞坏死安怎爱截肢啊？啊那底呢？吼、哦，北来看袂到的嘞，啊到呢？吼、哦，生一挂歹物啊，有诶无诶，是不是？所以呢？吼、哦，气跟血有没有很重要？超级无敌霹雳的重要。啊你呢齁吃几世人保健食品什么人给你带动到你的气你的火齁啊无攻击无批评自己想看买一个哦。喂财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财珍。
5: 凯正啊，
0: 会嘞。
5: 我新朋友，新
0: 新同学，恭喜你，你出运啊！
5: 嘿，我一组啊，姐。
0: 一组吼，一组赚3000，安尼你要赚无？
5: 好啊。
0: 好吼，安尼我叫助理，
5: 甲
0: 你。
5: 9000，
0: 你电话寄一个哈，来要赚钱，一组就是赚3000。哦，纯度家呢吼，叫五组的，安尼赚偌济？赚15000。
6: 咱拜是互你收。
0: 赚钱的这，搁甲拨一边啦，就是讲你袂去开着冤枉钱啦，袂去钱拢破别人的腰肚啦，袂白白钱掠伫遐假输人。但是注意听，伫遮毋要三心两意，等会惊死的，放会惊飞。哎呦，我搁加开偌济啊！我讲存较济，然后失去健康，那无命，你搁存偌济？搁世界首富拢无效。咱无得做世界首富啦，但是呢，我你钱存啊，这都无好哩。喂，彩珍你好，
7: 哈
0: 喽，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啊，
0: 哦哎嘞，
7: 我问你啦，
0: 好啦，
7: 我一直讲跟你买啊，我跟你讲你过人家哦，啊再见面哦，
0: 嗯，
7: 啊刚好翻困啊，我就个食个轻的安尼，食看卖好，
0: 来啦，
7: 再只要食你较好困嘞，
0: 不是，嘿啦，我讲好听，不是爱食较轻的啦。你是呢吼？
7: 你再加会听，
0: 加落会听啊。好，好啦，好啦，好啦，好，你好 ，OK。
7: 加啊，加啊，加我个。
0: 好，不要紧，你先调整一下。
7: 你要去点，然后有较细节，有
0: 较细。啊，对，啥唔知呀？嘿，系啦，啊，你迄电疗迄就是吼，较无好个细胞啊，系啊，啊，啥唔知？加电就是迄无好个细胞，伊会翘伊啊。
7: 我想问你，加上要无伊再加个听，
0: 好啦，好啦，好，好，
7: 啊，加电。哎，你做一项是食较好困个哈？
0: 两项拢会呢。
7: 哦，
0: 嘿，好，谢谢，好，再见。喂，财政你好。
8: 喂，
0: 嗨，你好。
8: 我一组大组诶。
0: 好，一组办宴会哈。好，阿来三线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哦，彩珍。
0: 嘿哟。
1: 今在办宴会
0: 啊。嘿，啊你等我一下哈，好来一线一线先。喂，彩珍你好。

0: 好 ，OK， 谢谢你，好，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咱对者吼在讲啊，吼，人讲，你人哦，三分之一拢倒伫蒙床，好，拢伫困。其实吼，说对也对咧，吼，啊，有个人咧吼是咧，呀，人生吼三分之一较低，拢差不多咧吼倒伫蒙床。那这个睡眠有重要无？在睡的时阵，好咱的体力恢复。你看，做工课做忝忝，咱也睡一下呀，避开精神体力的恢复，这是咱感受会到的。那感受未到的部分呢，就是讲你人在睡，你的细胞它会还原，细胞会还原，细胞会再生。那拄只有在讲到啊，咱人有着60条。细胞所来组织理性，要有咱的细胞会当健康，睡嘛是一个足重要的环节。好，来我们就来说睡觉吧，哈。啊，我咧讲你，无真正搞困呢咧，困呢哦，我就叫助理。以前读册拢老师拢爱揢灯条，我揢灯条去拍。好来，做节目虽然咧办年会吼，还是要开一个玩笑。人一生内底就是安尼，吼啊，无甲家己呢吼设限啊，逐项拢安尼这么的严格，这么的拘谨，迄是你咧艰苦呢，人别人不咧对你咧艰苦，哈，你咧戆呢啊，什么人咧对你戆啊，对不对？来，深层睡眠。你若听我的节目，你拢会听到彩珍。有阵时，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在问，我拢讲，你的睡眠品质会提升，睡眠深层的睡眠困会到。那来，咱来讲到深层的睡眠，什么叫做深层的睡眠？迄就是真假。咱所有的肌肉啦、神经啦、筋膜啦，吼，包括着大脑，拢是呢，吼，呈现一个非常安静的休眠的这个休息，规暗将咱人吼讲啊，讲啊，到了蒙城爱困8点钟，有个人甲我讲，我困吼困几点钟，啊，咱年纪愈来愈侪，睡眠的时间会缩短啦。囡仔红孩要出世呀，规暝工拢嘛咧困，啊，食饱困，啊，就困饱食，啊，咱若年纪侪，就无同款啦咧。倒伫蒙城，翻过来变过去，啊，那困都困袂去，啊，困一个啊，吼，你就搁醒啊，啊，困咧吼，啊，一打呼啊，你就感觉讲个精神有够啊，啊来。就睡不去了，有没有？那就是咱人的年龄，你睡眠时间不一样，我等下说深层睡眠给咱听。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姚大哥。
1: 干嘛叫我？
0: 办年会哈。好，你要几组？
1: 一组几人啊？
0: 一组8000-9000。好，来，你等一下，一个我请助理给你写。好，讲到深层睡眠时间，占到呢规暗，你咧睏的时间，只有呢吼，15%，也就是讲呢吼，可比讲，你睏到呢吼，100分钟，吼，也到呢吼，1点钟过40分对不？深层睡眠的时间。只有十五分而已。你睡满到8点钟，正常的深层睡眠时间差不多1点钟。1点钟有的人呢，吼，较好睏的，有可能到1点外钟。所以你讲睏规暝8点钟，咱即摆我都睏8点钟，所以呢，吼，你大概深层睡眠的时间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吼。半个多小时就呢吼，差不多啊。你睏的时间无悠长，但是避开你精神是好的。那假设反倒转来讲，你无多呢吼，深层睡眠，你的睡眠品质是无好的。你有这种情形无？或者是讲你捌听过人讲无？啊，开愈睏愈忝啊，啊那愈睏愈深啊，啊那睏开呢吼，敢那亲像吼，去有大腿唔着同款啊，啊开睏开呢吼。坐底下又搁咧随心下意啊！这个就是呢吼，你有没有真正的休息？有真正困到深层睡眠无？啊，讲到这个深层睡眠，甲着年龄有关系。 集中伫咧吼啊，这个前半夜深层睡眠最主要就是你睏落。有的人讲，哎呀，我睏哦，啊，咧睏咧吼两三点钟啊，我著搁爬起啊呢。来，咱咧吼这个深层睡眠就是睏了了后二到三个睡眠周期了后。天特别接近天光的时阵，咱即马是拢咧讲大人哦，吼囡仔睡眠时间都甲咱无同款啦。咱因为大家拢大人啊，咱来讲咧吼，大人家庭咧吼，中老年人啦，就是讲你困到差不多接近要天光的时阵，你人的精神阁有啊、年纪愈来愈济，睡眠困眠咧困的时间会愈来愈短，随着年龄啊减少，年纪愈大。深层的深层睡眠的比例嘛会下降。后来讲到重点，可比讲咱拄只讲到红鞋啊，红鞋啊呢吼，伊的深层睡眠时间会当达到到40%。啊那呢吼，65岁以上，哎呦，剩5%。所以即马吼年纪侪，他睡眠时间。对，那属于正常的，但是深层睡眠一定要睡到。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欸，有张大哥，
2: 哎、欸，
0: 嘿，
2: 那个十我先一组，
0: 好，
2: 然后另外一组10月15号，
0: 好，先一组后天收啊，然后一组是10月15号，对不对？
2: 对 对, 對，
0: 好，总共两组啊，我请助理写一下哈，来一线哈，一线，谢谢，祝你健康，0800776699，我若安尼讲，你就知影，为什么人会讲啊，食老都困未起咧，食老呢吼，拢规暝无在条困，咱来知影，你困的时间点，你困的。好，诶，迄个深层睡眠，你困有对无？有的人啊，像我，吼，因为我高压力的工作，咱坦白讲，我嘛无法度来困，诶，时间又足长。但是呢，我22个磷虾油咧食，我真正拢有困到迄种深层的睡眠，我有提高我的睡眠品质。你看我逐工做节目。哦、大家都说哦，彩珍，还有一个传来跟我问，彩珍，我听你在讲话，我每天精神都很好、哦啊、听你这样跟身体很用、啊、不知道、嘿、那天还有一个跟我问说、啊、你的那个油脂功能到底甚至酒过滤率偌济，啊，我讲哈，啊，我已经都足够无严嘛，啊，之前我都好去严开尔，我甚至酒过滤率咧吼，是96%。嘿，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是96%，啊，这样有没有合格？漂亮，漂亮，我不是说我的人漂亮哦，我是说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漂亮，吼，啊，身体不好，不是用讲的，不是用念的，不是用听，你是真真正正爱为你的身体，为你的健康来加油，啊，愈早顾，愈早吃，对身体帮助是愈大，哈！就敢那我拢即句话送互咱，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你少年免去经营事业，啊！食老都步步拖刀啊！食老倒呢，吼，剩一支嘴尔。你够吼，偌济个雄心壮志啦！你嘛无才调去拼事业啦，身体嘛同款啊！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啊！愈少年来拼着健康即块地，愈好。喂，彩珍你好。喂，关凤梅姐。
3: 哎、
0: 欸，阿、欸啊、来，好、哦、大哥。
3: 哎、欸，你个驾驶馆海王经。
0: 好、哦，好，阿、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哈，来以上讲的。哎、啊，彩珍你好。
4: 高清。
3: 彩珍你好。
0: 嘿，我彩珍的哦。
4: 没事情
3: 哦。哎，考驾驾照好呢的。
0: 当然会。
3: 哎、欸，
0: 好，安尼就是高清啊，后日好你哦哈。
4: 凤美小姐，
3: 你好，嘿，
0: 后日拜师的，
3: 拜师哦，
0: 嘿，
4: 谢谢，
3: 好啦，
0: 好哈，好。
3: 啊，你爱改用同一边啦哦。
0: 哦，打同边哦，好，我给你写哦哈。好，谢谢啊，祝你健康。
3: 啊，你啊有同一边啦哦。
0: 有啊，你有老鬼的拢有啊。
3: 哎啦哎。
0: 哈，好，安尼拜师好你哦嘿。
3: 好啦，
0: 好 ，OK， 祝你健康，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彩珍，
0: 喂，
5: 啊，我帮人会一多，
0: 好，
5: 当 你给我叫出来。
0: 拜四给你收后日。
5: 拜四哦。
0: 嘿，对。好，啊，你等我，好，来三线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阿彩真嘞哈，来来啉一下水水哈，无啥时间啉水呢。喂，彩真，我来来哈，在爬山的哈，这个点卡，啊，我来先啉一下水一下嘿。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啊。
0: 嘿，
6: 是做遐林家油。
0: 好，你全部拢买林家油吗？
6: 无。
0: 好，都一半一半啦，哈。
6: 哎。
0: 好，四罐四。好。好，啊，都四罐四罐哈。
6: 哎。
0: 好，安尼后日好你哦。
6: 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我哪说这？
7: 我今叫落去呢，无紧点袂散。
0: 无赶紧点袂散吼。
7: 我讲
0: 好。
7: 哦，若要爱好困吼。
0: 嘿。
7: 好，你若准讲十点要困。
0: 嘿。
7: 啊，你九点好，通搁来坐坐落啊。
0: 对哦，对哦。
7: 好好困。
0: 嘿啦。嗯。
7: 我七十起来，我拢搁困十点钟的呢。
0: 哦。
7: 我若无，互阮囝半暝我打电话，伊出去出去啉酒，我叫吼。
0: 嘿。
7: 我拢困到十点钟。
0: 哦，安尼好。嘿。
7: 嘿啦。
0: 好。
7: 啊，我等下一早等下透落尔。
0: 好。
7: 这个你我留两组起来。
0: 好，留两组哈。好，安尼万八啊，后日好唔好？
7: 无啦，这个。
0: 好好十二
7: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谢谢阿好姐喂彩珍你好哦哦来等你好好呢好好麻烦卡好好好好好好好喂彩珍你好
8: 彩珍我好好
0: 好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丽君好再见拜拜来好阿伯送来呢阿哥卡到等来阿给杨子哎呀给杨子哎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9: 谢谢你哦。
10: 你好。
0: 嘿，谢大哥。
10: 嗯。
0: 嘿，啊，你要办宴会哈？
10: 是哦。
0: 好，要几桌？
10: 嘿。
0: 啊，来，安尼来。
10: 两桌啊。
0: 好，两桌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11: 嘿。啊，咱买订。
0: 喂，哎，你好，我彩珍。
10: 啊，彩珍哦。
0: 嘿。
10: 诶，我叫两桌。
0: 嘿。好，要叫两桌吼。
10: 我拢买海洋蒸
0: 哦。哦，全部拢买海洋蒸呢。
10: 嘿。
0: 哦，好好，安尼万杯拢海洋蒸啦，哈。
10: 嘿，安尼当时啊。
0: 后日。后天哈，谢谢蓝大哥，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一雄公哥。喂，彩珍你好，嗨。
12: 哎、欸，小珍。
0: 哎、欸、哟，大哥。
12: 啊，你了？你办宴会是啥意思啊？欸、
0: 你办宴会吼，都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安尼安尼，原价万二，啊，即马就是九千啊。
12: 九千啊？
0: 嗯，对。
12: 哦，安尼安尼，唔要搞假嘞。
0: 好，改假过哈。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好，来三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13: 哎、欸。
0: 哎、欸，来，谢大哥。
13: 嘿，我要一组。
0: 好，你要爱九千哈。好啊，这后日给你收哦。
13: 哦，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喂喂，有听到无？
1: 哦，
0: 哎，有啊，有听，哎，有听到，嘿。
1: 我两组。
0: 好，你两组来，医生家。好，不要紧，看什么生肖，家族你讲。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哎，我一组。
0: 哦，翁大哥，你要一组哈。
2: 哎、
0: 欸、
2: ，OK，
0: 啊，后天给你哦。
3: 好啊，
2: 好，可以。
0: 好，谢谢翁大哥，祝你健康，好，
2: 拜拜，
0: 好，再见，感谢。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赖大哥好。
1: 哎哎哎，要提迄个
0: 放年会，嘿，
1: 放年会，嘿，高清，
0: 好高清啦哈，啊，后日给你哦，啊，后日给你收，嘿，
2: 谢谢
1: 啊，几罐啦？
0: 一行四罐，啊，总共八罐，
1: 八罐啦，
0: 嘿，对，哈，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哦，我新同学。
0: 哦，新同学哈，啊，我叫助理给你抄资料，来视线给咱新同学做服务之类哦，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哈。喂，国章大哥。
4: 好啊。
0: 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2: 好好。
0: 啊，你要办年会呀？
4: 办年会啊。
0: 嘿，是。
2: 8360。
4: 啊，那个我要海王晶。
0: 好，商品服务。
4: 备管。
0: 好，海王晶备管。
4: 啊，青铜四罐，
0: 好、哦、好，海王晶八罐，啊，青铜四罐，哈、哦，好，安尼13500，后日给你收哦。
4: 后日哦，
0: 嘿，哈、
4: 哦，
0: 好，好谢谢国章大哥，祝你健康，好，谢谢，啊，来感谢哈，以上功德，啊，需要着呢哈，咱财政需要着助力做服务，唔免客气，电话甲卡，啊，这两行在吃，你给你以上未够的效果，你有法加讲，哎呦，啊来吃好，哎。很多呢，那种呢，你想会搞，想未搞诶，啊，他就是呢，一一帮我们做调整，啊，不是用转呢，不是西转的有呢，不是底下呢画大饼的有呢，这是呢，大家吃，啊，吃吃调整改善，好，啊，讲给大家听。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5: 你好。
0: 嘿。
5: 我拄啊有甲你叫哦。
0: 嗯。
5: 啊，迄、那个我唔知影你当时会寄来，我拜五我无滴个。
0: 安尼，我叫助理甲你查一个啊单，哈，来谢谢。啊、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咱讲全方位的。啊，以上未够，料上想未够，想未够，拢会调整。啊，咱来听，听咱的学姐学长到底甲咱这学弟学妹怎么呼吁，好不好？哇，电话吼，安尼一堆着。喂，彩珍你好。
5: 我来订个太阳镜。
0: 好，商品服务，你要订太阳镜哈？
5: 订两行嘞。
0: 好，两行好，一组安尼就是9000，啊，明仔载给你哦，啊，咪后日。
5: 我迄天去订个还未来了。
0: 啊，还未来啊。来，这个三线吼，甲查一下，阿姨今日去搁要订办宴会吼，啊，三线，啊，来，吼，好，来，喂，彩珍你好，哇，两线拢落去啊，两线拢落去，哎，三线，喂，你好，
6: 我一组啦，
2: 好，
0: 一组吼，好，
6: 拜三，
0: 好，一组拜三，好，来，助理这边，来，咱对只，不要紧，我只有抄资料哈，等下甲回拨，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7: 喂，
0: 我梁太太，
7: 一组，哎呀，后礼拜几再来，
0: 好，一组后礼拜二哈，
7: 我无滴，
0: 好啊，好啊，
7: 山顶
0: 啊，搁要山顶啊，好，我
7: 来，要过来过两天。
0: 哦，好啊，好啊，
7: 明仔载要出门啊！
0: 哦，明仔载要出门啊！哈，所以，
7: 我等下到后日摆到阵啊。
0: 系啦，你看，迄个阮梁太太人吼，伫个家，我现问互恁听啦。以前无啥会行啦，行半点钟欢喜个，即马拢咧甲我走山顶啦。
7: 积少
0: 正
7: 好呀，
0: 积少正
7: 有
0: 生肉哈，生生肉嘛生钱啦，
7: 生肉还有生肉，然后行来爬山啦，加
0: 减
7: 嘛行啦。
0: 对，咱即马吼年纪啦，最上惊就是积少正。
7: 啊，无要变杂嘛，唔免行，无要
0: 堆
7: 啦。
0: 对啦，即马无行，连工啦咧未行就烦恼安尼。
7: 嘿，
0: 好，安尼后礼拜。
7: 拜几？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吼，拄食这个加回这个加吃这个吼，已经订一组，阿公去刚订的阿未到，加了解这个，啊，一点点时间，吼，阿好才真来进攻个。啊嘿，你好，
8: 我跟你讲吼，
0: 好，
8: 我到安尼陪我上，照顾的，
0: 嘿，
8: 啊，我是跟你买，我电话就要跟你买一盖，
0: 哈，
8: 啊，食安尼，到尾讲食迄银香啊，
0: 哈，
8: 食一个。安尼吼，安好，安规家足济，我全部无食。
0: 哈，
8: 啊，我迄日嘛，我甲你买5000啊，有无？
0: 是嘿，
8: 迄日我买5000啊，
0: 嘿，
8: 啊，我即马食2罐，啊，即马干呢， 即马干咧有较少啦，就讲无拢真大大吼，啊，身躯拢安尼上。
0: 哈，
8: 我是讲无咧，家己买较济会使。
0: 哎呀，你会当买？
3: 喂，阿珍哦，
0: 嘿，
3: 哦，之前哦，哦哟，那个晚上会盗汗，啊，那个心会心悸，啊，现在吃完毕。不见没有说那个盗汗比较少，慢慢改善
0: 哦，真的。
3: 还有那个那抽筋问题也比较改善，都比较抽筋。
0: 还用肩胛前通吼，两行在吃，那旧筋呢旧甲足艰苦，已经呢吼有人讲，哎呦，吃旧筋腰是我好的哦。
3: 我是唔知说有无腰是我好啦，我是感觉讲诶盗汗吼，诶流汗吼，啊，之前我问嘛是问别个电台，安尼阿姨讲吃诶保心脏的，说血液循环比较好，是说吃你这个我改善很多，
0: 改善很多就吃。这海王健甲全通就好啊，不用买到那么多瓶瓶罐罐呐、啊、哈。
3: 因为那时候他讲说那个过心脏的要3000多块啊一个月，那这单样的啦。啊，我就说
0: 好，你也看哈，单样一样3000多块。那来海王健全通，海王健全通关价一罐是1500哈，1500。那今嘛来总共哈，海王健四罐，全通四罐，8罐哦，一罐剩下的偌济？1125块。比你咧食，啥物咧吃到饱诶？比你迄个食一顿吼、哦，较好诶大餐吼，拢、哦、无到迄个计数。啊，身体甲咱顾，逐项顾，全方位诶，你拢唔免咧吼。讲吼、哦，甲我讲啊，我对遐咧安怎？海王精神通就敢若亲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吹，会去甲你顺，一轮啊一轮吹，一轮啊一轮走。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彩珍你好，
9: 你好，
0: 嘿、hey, ，是。
9: 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放烟火的？
0: 对，现在哦要放烟火了。
9: 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海王金一组的话有几瓶？
0: 海王金4瓶，阿晴通4瓶，安尼原价12000，优待9000块，来一线甲解释一下哈，来一雄公格
10: 哈。
0: 喂，彩珍你好。
10: 好。
0: 喂。
11: 喂。
0: 卢大哥。
11: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放烟火哈。好，阿奥运好你哦。好，祝你健康。
1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哈。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哈。今年多，今年多哈啊，最后的一次放烟火，一定爱大家倒烧包哈，讲讲一个，讲讲一个。喂，彩珍你好。
12: 你那个活动办到什么时候？
0: 活动办到10月底。
12: 哦，好。OK OK。啊，去宝德旺买会使吧？
0: 宝德旺遐有。
12: 安尼好。
0: 嘿，对。
12: 好，拜拜。
0: 啊，你伫屏东市宝德旺客有哪会使哦？哈。
12: 好，
0: 谢谢美兰，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3: 喂，彩珍
0: 咯。嘿，是。
13: 我要一组放烟火。
0: 好，一组放烟火，啊，后日好哩。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6: 你来笑谁？
1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10: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4: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25: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